0: 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2: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2: 上海市今天多云到晴，今天的午后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中午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今天相对湿度40%到90%。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6，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为良，夜间优，明后天为良。
1: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快速路比较拥堵的路段分别有：南北高架东侧上浦如下匝道至沿东立交的出口匝道，嘉闵高架西侧真南路入口至金沙江西路的入口匝道，中环的外侧杨高南路立交入口至金科路下匝道，以及中环的内侧上中西路上匝道至吴中路的下匝道，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2: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0: 住建部发布首批30个完整社区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上海位列首位。完整社区是如何建成的？播送记者的探访报道。
2: 上海市水系统治理15/5规划发布，到2030年，美丽幸福河湖建成率提升至70%以上。
0: 黄浦区区长杨潮做客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表示城市管理永远不能止步于做了什么，更要追问群众感受到什么。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长宁区区长刘平。
2: 2026 China Joy 落幕，4天吸引近44万人次，带动消费约超7亿元。
0: 上海交通执法开出首批网约车平台集中处罚决定书，12家平台被罚2500多万元。
2: 台风白海豚7号后将趋向我国华东沿海，若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上海将有强降雨。
0: 媒体报道，部分地方企业牛蛙产品存在抗生素超标问题，汕头、漳州等地市监局介入调查，早间点击聚焦抗生素牛蛙产业链。
2: 传统玩具竹知了相关短视频被华为以损害商誉为由大规模投诉下架，事件迅速引发舆论热议，华为此般维权为何反遭质疑？编辑推荐详细介绍。
0: 时隔15年，美日再度联合干预日元汇率。财经早餐会分析美国缘何出手救日元。
2: 特朗普铁文快线正式上线，月费10万美元可提前看帖。总统的嘴怎么就成了华尔街的提款机？环球马上说，稍后详细介绍。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国家住建部近日印发完整社区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30个案例中，上海已纳入城市重点工作范畴，全面部署推进位列首位。设施完善，环境宜居，服务智慧，治理有序。目前上海已推动淮海中路街道淡水路社区、东明路街道三林苑社区等5个完整社区全国试点，和曹阳新村街道武宁社区、徐家汇街道土山湾社区等14个完整社区上海样板建设。完整社区到底怎么样？记者走进土山湾社区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3: 感觉路径对我们很有利，很照顾我们老年人。
4: 在土山湾党群服务中心3楼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药房窗口前，李阿姨接过了药剂师递来的药。这里针灸推拿、全科门诊等服务都比较齐全。往下走，2楼有书房、便民维修点和理发室。再往下走到1楼就更热闹了，社区食堂从早忙到晚。这就是被土山湾居民赞不绝口的生活盒子。土山湾生活盒子运营人员徐婉琪说，
5: 我们的场馆是从早上的8:30

0: 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是开放的。那三层的人流量其实都是非常可观的，每一个功能区的一个空间使用都是非常频繁的。
1: 在土山湾社区，微更新经提升的特点很明显，多功能的生活盒子补上了社区服务碎片化、空间功能单一的短板。与此同时，普惠堂路、玉德路等多条道路也完成了综合改造，架空线入地，沿街绿化提档升级。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玉兰花苑小区沿玉德路一侧围墙后退的故事。之前玉德路的宽度仅为5米到7米，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根据改造方案，紧邻玉德路弯道处的玉兰花苑小区围墙需后退。小区物业经理蓝伟民说，当时由徐家汇街道牵头，会同相关部门与小区物业、业委会及居委会召开了多次沟通会，最终取得了居民的理解，让出了1米的道路空间。
2: 真的做了不少工作，光我参加了，我估计不亚于

0: 全部改成 PVC， 这个工程力量相当大的，五栋楼的所有的地下室的这个管道全部改造，也投资了不少。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上海推进完整社区建设以综合网格为基本单元，紧密结合多格合一的工作。徐家汇街道就成立了包括土山湾在内的五个片区党委。土山湾片区党委副书记张勇说，聚焦桥梁纽带资源赋能，片区党委统筹街道、社区、楼宇、社会多元资源，让基层小事不出社区，大事快速联动，服务直达民心。
2: 就是我们在网格化里边，我们当中加了一层，是我们织密网格化的一个步骤。碰到的事情落实到责任人，落实到人，有问题商量。我们片区作为一个桥梁，如果下面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东西反映，我们就通过街道的层面各种资源可以一起运用起来，可以来赋能我们居民区啊或者一些楼宇的工作。
1: 以全域统筹、创新治理、长效运营为抓手，到明年，上海主城区和五个新城完整社区的覆盖率要达到60%。在落实住建部提出的设施完善、环境宜居、服务智慧、治理有序的基础上，上海又增设了韧性安全和居业融合。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城市更新和历史建筑保护研究所所长郭葛认为，立足超大城市治理，结合青年友好和就业友好，以及推动生活性服务发展，上海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社区提质增效的特色路径。
3: 上海从社区安全底线筑牢，社、居、商、企多元融合这两个维度，进一步丰富了完整社区建设的内涵，构建了具有上海特色的完整社区实施体系。完整社区建设未来还需要持续联动各行业主管部门，强化政策赋能，完善工作机制，同时进一步深化与各区、各街道、各社区的联动作用，充分激活基层治理效能，真正实现社区空间品质提升和基层长效治理的深度融合一体推进。
1: 以上由记者李冰报道。
4: 上海垃圾分类实施迈入第七年，垃圾干湿分类早已成为市民生活日常。现在随着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市民关心的问题也在进阶。在日前举办的社区治理大讨论大城小事现场，大件垃圾怎么清运更便利，低价值可回收物分了到底有没有用，分类的垃圾有没有被真正回收利用变成资源，这些深层次的追问折射出市民环保理念的深刻转变。请听报道。
5: 奋普院业委会主任祝秦勇所在的小区通过监控探头和楼道群公示等方式对违规投放形成了约束，但他更关心的是长效习惯的养成。
6: 如果说垃圾分类分了好了，居民的素质提高了，每个人养成习惯了，我相信这个小区一定会非常干净非常漂亮。让这个垃圾分类变成一种自然的刻在骨子里面的这种自然的行为，是吃饭一样。
5: 比起习惯养成，生活中还有太多场景值得讨论。比如废玻璃瓶属于低价值可回收物，卖不了几个钱，居民往往随手扔进干垃圾桶。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毕朱杰点出了技术层面的紧迫性。
7: 这个废玻璃进到这个干垃圾桶里面的，后面都是去烧的。但是玻璃这个东西大家很容易理解，它是烧不了的。它在焚烧炉里面滚一遍，它还是会掉到炉渣里面，但是玻璃在里面是没有好处的。我们上海的低价值可回收物现在在我们可回收物

0: 里面的占比是20%，然后3.0里面呢是希望把它提到25%。
1: 哦，
0: 这个肯定是不容易的。
2: 一个多小时的讨论，问题套着问题，分这么细有必要吗？低价值可回收物该自己分还是留给保洁员？更有人直指核心，自己辛辛苦苦分出来的垃圾到底有没有被真正回收利用变成资源？面对连番追问，奉贤区供销社上海再生物资回收公司缪天平在现场道出了回收环节的现实困难，也发出了呼吁。
3: 因为现在的小区里边的空间比较小，都是私家车，有的时候呢没收来的东西没地方堆放，我们有的时候装运的卡车进去，有的物业啊也有些看法。低价值的话，其实不是单单是一点玻璃，包括我们还有一些旧衣服、泡沫、小家电、电饭锅这些东西，我们要做到尽收应收。
2: 不过基层社区也在积极破题，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安丘居民区干部王淑宁分享了一个让居民直观感受分类意义的做法，在地下车库安装湿垃圾就地处置装置，产出有机肥用来种花。
4: 我们是在垃圾箱房前面划了一片小空地，在上面种上了鲜花，就是居民可以真切地看到他们投放的湿垃圾变成了鲜花，就觉得这个会很有意义，也会带动他们更好地去精细分类。
2: 垃圾分类这件事早已不再停留于该往哪个桶里扔的技术问答，市民们开始关心分类之后的去向，关心自己日常的举手之劳最终有没有汇入城市资源循环的大链条。以上由记者刘坑晓报道。
5: 上海市水系统治理“十五五”规划和上海市海洋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印发实施。根据规划，到2030年，上海将基本建成安全韧性、优质集约、绿色低碳、智慧高效的现代水系统治理体系，并基本建成国际领先的现代海洋城市和中国特色海洋强国建设引领区。规划围绕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水管理四个方面，设置14项主要指标，其中包括防洪堤防达标率达96%，中心城城镇雨水排水能力达3到5年一遇。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海洋局综合规划处副处长孙晓峰说：“
6: 吴村江秦洪工程的上海段100公里的海塘堤标，还有200公里的骨干河道整治，50个低洼围堤整治，还有以5场堤标为代表的雨水能力提升工程，全面夯实我们防汛能力的4道防线，在应对这个超标降雨的时候呢，更加具有底气，有更多的手段。”
5: 饮用水安全事关每个家庭，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上海将建成原水西环线工程和青草沙沉航库管连通工程，建设砖桥原水泵站，提升原水系统护济能力，并推进崇明岛原水输水系统2期等工程，提升郊区原水供应保障能力。对于河湖治理，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上海将统筹推进约600公里集中连片中小河道的治理。孙晓峰说，到2030年，上海区管及以上美丽幸福河湖建成率要不低于70%。
6: 在这个整治过程中呢，更加强调生态化，我们注重生态化的治理，强调河湖水体的清澈度提升，减少对河湖岸线这样扰动。第二个，强化美丽河湖的一些建设成果呢，这些空间呢更大的也要向市民开放，在一些步道方面呢，还有一些休息驿站方面呢，要下更大的功夫。
5: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7: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专题报道。
8: 夏令热线的一通电话往往不只是投诉，更是一面镜子。黄浦区区长杨潮昨天参加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直播节目，在推进解决工地噪音扰民、电招电排拆除等投诉时，他追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该做的措施相关部门都做了，该走的流程一个也没少，为什么市民的体感还不好？请听报道。
9: 市民林女士投诉鲁班路899号工地，夜间总会听到持续轰鸣的低频噪音，
10: 噪音非常厉害。有过2次的投诉，就是说5月份有投诉过，7月份也打1、2、3、4、5，它这个噪音是嗡嗡嗡的噪音。
9: 管理部门所属街道并非没有处置工作。区建管委二级调研员王文宏首先做了一番解释，黄埔现有在建工地

0: 100多个，面积都不大。这里作为临时住宿点，集中居住了1500多位建筑工人。产生噪音的是一台柴油发电机。
1: 使用过程中呢，柴发的声音呢，给到市民一定的困扰。目前呢，我们也是牵头啊，各个部门在跟电力公司这里在沟通，这件事情很快就能解决。
0: 五里桥街道办事处主任宋霞进一步回应，2个月前接到居民投诉后，已经实地查看，并且要求管理方将发电机移位，增设隔音措施，远离居民楼。
2: 当时呢，为了防止对周边的居民造成影响，其实我们也跟施工方包括部门这里做了一些沟通，我们后期呢也到实地看过，事实上这些措施呢，管理方也都已经落实了。
0: 该有的措施都有，为什么市民的体感还不好？黄浦区区长杨潮的这句追问抛出了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最终目的。管理部门把发电机移位了视为整改完成，而居民衡量的标志却是能不能睡个好觉。整改的效果如何，根本是人的感受。
3: 那这两天做好这个声音的控制啊，争取8月中旬能够揭露。我们现在全区啊，在施工的这个场地啊，大概有100多处，对我们的一些管理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不能满足于在指标上的达标，可能呢还要感受到老百姓的体感。
0: 辉宁路沿街电招集中拆除引发的商户质疑，同样也暴露出了治理过程中重处置轻沟通的治理短板。钟女士在电话中颇有些怨气，大家既不清楚为什么要拆，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
4: 说你们存在隐患评级，然后说要全部都拆掉。他说如果后续你们招牌要安装的话，要自己去街道进行一个审批。后来我从随身办上面也去学习了一下，他是要就是像我们这种不需要审批，只是需要去街道备案的。然后呢，他这个流程他也没有告知我们。
0: 黄浦区灯光景观管理所副所长邱红提供了第三方检测报告，沿线30多块招牌在此前台风天隐患排除中被评定为烯类安全隐患，依法必须拆除。这一次他列出了具体的问题。
5: 检测下来呢，因为它是从外观看呢，它面板和底板呢都有破损和脱开，然后这个钢结构呢也有锈蚀。第三方的专业机构呢也是对此出具了一个检测结论，建议对危险的部分进行一个拆除。
0: 半松园路街道办事处主任林杰也很快给出回应，将会同绿荣部门指导商户合规安装新的电招电牌，
6: 把一些这个规范的安装新的电招电牌的标准和这个技术要求啊，告知我们每一家这个商户，然后我们共同这个来商量，尽快的恢复这个电招的这个安装。
0: 杨潮一针见血地点出症结，治理从不是消除隐患这一单项任务，政策告知、商户沟通、后续服务的软性环节同样是治理的一部分。他表示，每一次监督都是一次改进提升的机会。
3: 问题在于他后续的流程呢没有清晰的告知，至于后面怎么办他不清楚，所以这块呢我觉得在这方面呢还是有所欠缺，就是没有做一个有效的沟通。所以我觉得老百姓的监督这样的一种问题的反应，对我们来说每一次都是一次改进的机会。
0: 这道考题不只是黄埔，更是上海超大城市治理的共同命题。城市管理永远不能止步于做了什么，更要追问群众感受到什么。唯有把民生体感贯穿治理全链条，才能让精细化治理真正落地生根。以上由记者胡明爵报道。
7: 长宁的绿化覆盖率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均位于中心城区第一，在厚植绿色底色的基础上，如何真正把绿意雕琢进市民的生活里？长宁区区长刘平在2026夏令热线《民生方法论》中表示，打造公园城市不只是扩大绿色空间，更要雕琢生态质感，深耕民生温度，让每一处绿意都贴合市民生活。请听报道。
8: 你看两座公园虽然是一街之隔，但以往通行并不便利。去年也有市民反映这个问题，你看现在这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嘛，变化很大。
9: 站在即将竣工通行的凯旋之桥上，轨交列车穿梭而过，眼前是豁然开朗的绿意。去年夏令热线上的呼声，如今已变成眼前这座兼具通行、观景、休憩功能的多功能步行连廊。环形步道、无障碍电梯、清水栏杆等细节都经过精心打磨。顺着区长刘平的手势望去，这座横跨凯旋路的步行连廊像一条轻盈的空中丝带，将曾经一街之隔的天山公园与海粟公园实现了海天相连。
8: 我们高标准的建设凯旋之桥，打造桥下空间，红枫之路铺成人行道，步行连廊连接天山公园和海粟公园，站在这里海天相连，拥抱凯旋。

0: 呈现出路桥两侧无碍建绿的图景。
1: 不止于补全通行短板，天山公园也进行了全域升级，打开围墙实现融合开放，园内改造后的生境池塘水草摇曳，鸟鸣虫栖，俨然是一个微型生态圈，让市民在游园时能亲近自然。开阔的开放式大草坪就像居民的绿色会客厅。
2: 公园整体改造上了一个档次，最主要是这个草坪特别漂亮，我每天过来嘛，天天有人在那边玩，我是打太极的，老中青在这里玩都可以。
1: 全新升级的儿童友好空间则是送给亲子家庭的惊喜，软软的地面布设了跷跷板、飞行器、卡通攀爬等无动力设施，随处可见孩童奔跑欢笑的身影。
3: 刚看你玩这个滑滑梯，然后在这个儿童乐园里，你喜不喜欢？
4: 喜欢。
3: 最喜欢哪个项目？
4: 冒险。
5: 这里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儿童游玩的地方，然后再加上旁边的那个大草坪，就给孩子们带来了更多乐趣。我们刚带他去了公园里面的艺术品博物馆，这里面正好在展出国际少儿一些作品，觉得对孩子艺术方面也有得到了一定的熏陶。
1: 另一侧的海粟公园坐拥刘海粟美术馆与 C Park 海粟文化广场，人文底蕴深厚，随着广场地下空间化身为集音乐、艺术、市集等多元业态的青年音乐小镇，人气更旺，不仅吸引着周边居民在此休憩遛宠，更成为白领热爱的夜间消费新空间。
6: 我住宿附近每天经常都来这里，这里不是有一个那个宠物友好空间嘛，带他来走走玩玩，找找小朋友，然后呢这边还会有人来奏乐器嘛，然后听听音乐也蛮松弛蛮开心的。
1: 从天山公园的自然意趣全龄友好，到海粟公园的文艺氛围多元业态，再到凯旋之桥打通空间壁垒，刘平说长宁的公园改造从不局限于简单的绿化翻新，而是通过一个个民生细节把绿意雕琢进市民的生活里。
0: 长宁在全市率先提出建设公园城市人脸示范区，这不只是要扩大这个绿色的空间，更重要的是要在生态品质上去做文章，要不断的增添意趣，打开意境，归根到底就是要不断的雕琢绿意，造福于民。
1: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7: 今天上午9点到11点，长宁区区长刘平将做客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欢迎收听。早间点击，昨天牛蛙抗生素冲上热搜，福建漳州市东山县、广东潮州市饶平县、汕头市澄海区、江苏无锡高新区新吴区市场监管局接连发布官方通报，表明将坚决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早间点击，一起来关注。
8: 事件的起因是澎湃新闻联合公益机构对多个电商平台牛蛙产品进行检测，发现多个批次样品抗生素超标，最高的超标超过5倍，有样本甚至检出禁用兽药呋喃唑酮。今年6月，记者根据快递地址、产品包装等线索赴福建、广东、江苏等地溯源调查，发现部分地方的牛蛙产销链条抗生素检测把关形同虚设。
7: 在福建漳州的一家企业，负责人刘某告诉记者，公司的主营业务就是牛蛙回收和包装销售，不参与养殖，其原料主要来自外省，先在汕头澄海区完成宰杀。对于牛蛙的抗生素残留问题，刘某直言不讳。
9: 那正常抗生素都会超标了，主要是换季的时候，温差大的时候生病了。高密度养殖你肯定是比较，你比如一个池塘这一块，你如果出现3-4只有病，你当天晚上没弄起来，不隔2-3天就全部都完。
8: 沿着刘某提供的信息，记者来到汕头市澄海区，在当地一家主营牛蛙养殖加工和销售业务的水产公司，记者了解到，该公司将牛蛙品类分为3种：出口、无抗和常规，价格依次递减，差距在1000元每吨左右。无抗牛蛙其各项残留均符合国家标准，常规款则较容易超标，出口产品则几乎没有抗生素残留。
10: 常规多呀，肯定啊，出口最多就还不到1层，有些他搞一点无抗的去应付一下政府就行了。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外卖店啊，其实常规就可以卖给他了。
7: 产品检测方面，另一家供应商的负责人表示，针对规格较小的牛蛙，他们不做检测，但可以为客户提供一些无抗及符合国标的样品，方便送检过关。
11: 如果是你这批货是普通货，那你可以给我用一张出厂报告，我可以

0: 私人报告给人家看，但我没有保证说你是批货的问题。
1: 此外，调查中一款瑞盛食品无锡有限公司生产的牛蛙制品也被检出不合格。该公司的客户包括当地的企事业单位和学校食堂等，对于采买的活蛙一般也不要求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2: 此次检测结果显示，多个样本中检测出恩诺沙星、氟苯尼考以及氟南唑酮，前两者属于抗生素，是被广泛适用于水产养殖的兽药，而氟南唑酮则为水产养殖违禁兽药。这三种药物有什么危害？为什么牛蛙中屡屡出现抗生素超标？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的分析。
3: 养殖转运过程都追求高密度，密度上不去挣不到钱啊。市面上普遍养到100到200只牛蛙，扎堆的趴在那个池底下，水质容易恶化，抗生素就不是拿来治病的，是拿来防病了。不少牛蛙等不到休药期满就上路了，这转运的时候啊，路途颠簸，缺氧又带来强烈的应激，这个时候牛蛙的死亡率很高。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允许合规合法的使用，但是呢，残留绝对不能超标。恩诺沙星容易催生耐药菌，还影响胎儿童的软骨发育。氟苯尼考存在胚胎毒性，氟南唑酮它是国家明令禁用的药物，只要你用了你就违法了，它的那个致癌致畸风险是很明确了的。
1: 对售卖的牛蛙抗生素超标问题，抖音和拼多多方面昨天也分别作出回应。抖音平台相关人士表示，点名商家此前已自行退店，近2个月无销售记录，具体违规情况平台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拼多多相关人士表示，已第一时间对涉事商品先行下架，会根据核查结果严格处置。
2: 对于抗生素牛蛙，朱毅建议要抓牢整条牛蛙产销链条的监管，同时尽量落实优质优价机制，减少牛蛙的高密度养殖和转运。
3: 监管部门要加大随机抽查，不能只管养殖端，还要全链条严查转运途中私自给药，对违规的要狠狠处罚，对合规经营的要扶持鼓励。电商平台餐饮商家要守住最后一道关口，常态化的抽检还有进货查验。长远来看哈，低密度规范养殖成本必然是要大幅上涨的，所以优质优价机制的落实才是治本之策。安全的牛蛙不单是养出来的、运出来的、管出来的，更是我们消费者买出来的。
1: 食品安全治理并非简单增加检查次数，面对数量庞大的生产经营主体，如何提高监管精准度，如何让违规行为付出更高成本，才是长效治理需要解决的问题。以上是早间点击。继续报告新闻。昨天，世赛倒计时50天，人人解锁一门新技能主题活动举行，以技能之声全程解锁新技能为创意主线，活动联动全市16个区，打造一个主会场加16个分会场加 N 项特色技能挑战的全程联动格局，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技能魅力，提前与世界技能大赛相遇。
2: 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Joy 昨天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落下帷幕。本届展会以与 AI 同游为主题，展会规模超14万平方米，吸引全球9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 B2B 展区海外企业占比达44%。数据显示，4天展会整体参观人次达43.89万，同比增长6.97%，为历届参观人次最多。其中18到29岁的年轻群体占比达65%，外省来沪观众占比63%。本届展会充分彰显产业性优势，专业观众数量同样再创新高，达到44000人次，其中海外专业观众占比21%。据主办方。

0: 与大数据综合测算， ChinaJoy 核心参与人群带动餐饮、零售、住宿、交通及其他服务消费约7.09亿元。
1: 七月份，上海二手房网签量突破2.3万套，成为沪七条出台后第四个成交量创下近五年同期新高的月份。从成交结构来看，随着置换链条进一步传导，改善型成交的占比正在持续提升。有中介数据显示，七月份500至700万区间的二手房成交占比环比六月提升了4.7%，700至900万区间的成交占比环比提升了22%。据了解，目前房源去化周期持续缩短，并稳定在近三年低位。市场分析人士卢文熙认为，放眼八月，虽仍可能有季节性波动，但量价企稳大概率是后市主基调。
2: 从大家的这个对于置业的热度啊，或者说对于未来市场上的一些确定性应该说是出现了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心上的一些转变。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挂牌量依然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并不是特别多的这样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房东急于抛售的现象依然是比较低的啊，市场的心态还是比较稳健的。
0: 为纵深推进本市网约车协同监管专项整治第四阶段工作，持续巩固大检查、大整治、大约谈专项治理成效，市交通管理部门昨天下午集中约谈包括滴滴、响道、曹操、T3等12家在沪经营的网约车平台，同步下达首批网约车平台集中行政处罚决定书，集中处罚总金额超2500万元。请听报道。
3: 首批处罚案件以今年6月1日至30日立案的非法客运案件为核查基础，共排查锁定了479辆不合规运营车辆。涉案平台包括滴滴、响道、曹操、T3等12家在沪经营的网约车平台，均因违规派单受到处罚。市交通委执法总队新闻发言人王旭凤说，这次12家平台累计处罚金额达2508万元。
4: 给予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罚款1530万元，共计153台违规车辆。对响道出行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罚款348万元，共计116台违规车辆。
3: 王旭凤表示，本次集中处罚是针对平台经营资质情况试行依法裁量。
4: 对线下查获的非法客运车辆，我们对当事人处以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上的行政罚款，扣押机动车，由交管部门对其机动车驾驶证进行暂扣3到6个月。对线上溯源的这些平台，我们对有证平台予以每单30000元的行政罚款，对无证的网约车平台处以每单100000元的行政罚款。
3: 王旭凤进一步解释，这些违规车辆的数据也已进行比对，网约车监管平台中没有包括订单信息在内的数据，有一定安全隐患。
4: 第一个还是让新注册的人车不合规的信息还在有被注册的情况，所以查到的这些车辆有一部分都是新注册的。第二呢，就是违规派单，它这个平台没有对车辆进行人员进行严格审核，就是对这些不合规的人车继续常态化的派单。第三就是数据不按规定上传。
3: 约谈现场，监管部门明确了严把注册资质准入关口、车辆持证载客、司机持证上岗等合规化和安全运营整改要求，要求平台企业8月10日前提交整改报告。12家平台均一一表态，将做好相关合规化推进，杜绝不合规情况发生。
5: 我们会严格按照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在这平台的准入，在这个合规化的推进，在这个乘客的获得感、服务质量等方面做全面的提升，配合监管部门的要求做数据的全量上传，杜绝未来的不合规的情况发生。
6: 我们会根据相关的规定进行清退，后续也会针对上述的一些准入的要求，包括主体的落实、安全主体落实，还有数据的上传，包括行网投诉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然后再进行相关的一些提升。
7: 我们已经成立了专项的小组来保证说后期所有的数据还有各方面做一个及时的响应，来落实这个安全主体的一个责任。
3: 去年11月，上海多部门联合开展网约车大整治，已多次约谈平台企业，但多家平台依然向不合规人车违规派单，罔顾企业主体责任。 王旭凤表示，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是系统治理网约车市场乱象的重要举措。
4: 我们也是认为对源头的一个严管的必要性，只要平台不接受这些违规车辆的注册，不向他们进行派单，其实线下非法客运这些行为其实是可以得到源头上的控制。下一阶段我们也是高压保持在街面上的执法力度，同时对平台的溯源也是要继续持续下去。
3: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1: 近年来，一些不法商家盯上老年消费群体，通过个人微信、微信群、私域直播等愈发隐蔽的渠道进行虚假宣传，社会危害大。是市场监管局昨天曝光了一批已查办的违法案件。本台记者胡明珏梳理发现，用免费领取奖品、获得优惠等幌子骗老年人到线下门店，再请出所谓的专家和病友来宣讲普通的食品、保健食品能预防治疗疾病，甚至凭空给产品添加听上去很厉害的背景，成为违法经营者屡试不爽的套路。披露的案件中，还有一些违法经营者转而利用 AI 技术企图逃避监管。上海帆尼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通过短视频平台店铺直播间销售酸奶产品，用虚拟主播虚假宣传产品具有促进消化等功能。金山区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并对其罚款。
0: 装多多成骗多多，看似高薪的货运工作背后暗藏深深的诈骗套路。近期上海嘉定警方捣毁了一个套路租车招工诈骗团伙，受骗司机达70多人，涉案金额超300万元。今年以来，在对传统案件快侦快破的同时，上海警方全力攻坚新型案件，持续提升打防刑事犯罪效能。请听报道。
8: 不久前，货车司机沈师傅被一则月入万元的网络广告吸引，于嘉定区一家名为装多多的物流公司签订租车合同，并缴纳租金、服务费等共计11000多元。可接到派单后，他发现实际工作内容与公司承诺的只负责运输完全不一样，收入也很少。
9: 纯水装四现金，卸四现金，7点钟过去的，没人卸好，下午1点了，给了140，太重了那活。
8: 沈师傅想要回之前支付的费用，却被告知其签订的租车合同里并没有工作内容相关条款，要解除合同的话，此前费用不退，还要再支付14000多元违约金。考虑到接下来每月还要支付几千元的货车租金，他不得不主动解约，总计损失25000多元。警方接报后发现辖区内有多起类似警情发生，这家物流公司存在明显的套路租车诈骗嫌疑。嘉定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杨健介绍，
10: 侦查发现该公司在引流、门店、收款账户上分别使用3个马甲公司名称，3家公司均由杜某一手操控，以高薪为诱饵骗取货车司机前来应聘，后设法熬取租金、押金、违约金等。公司账户自2025年8月以来，并没有与任何商超、仓库发生过货运业务的资金往来。
8: 掌握相关证据后，警方展开集中收网，一举抓获杜某等18名犯罪嫌疑人。就在行动当天，还有不少货车司机前来应聘。直到案发，该公司已诈骗司机70多人，其中大多数人都和沈师傅一样，签订合同没多久就提出了解约。
11: 人家3月11号来的，3月13号走了，2天时间，你扣人家6000，再加7000啊。
8: 目前18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在进一步侦查中。杨健说，
10: 该公司除了少数自有货车之外，大部分用于出租的车辆均以较低的价格租借而来。该团伙不仅对被害人以违约为由拒退押金并索取违约金，甚至还诱导无支付能力的被害人通过网络贷款屏障。
8: 今年以来，聚焦新就业群体和新消费业态等衍 衍生出的新型犯罪案件。上海警方已先后侦破恶意索赔、买真退假、套路租车等新型诈骗案件60多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副总队长谢彦刚表示，对各类违法犯罪将始终坚持露头就打、除恶务尽，用破案惩凶来回应市民关切。
12: 截至目前，全市刑事案件发案数持续下降，已连续12年实现命案全破，连续9年。

0: 年实现抢案全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既遂数、案损数连续七年双下降，全市社会治安环境持续稳中向好。
1: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2: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3: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4: 下面带来这时段的新闻快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天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6年上半年对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称，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 1.55 万余件次，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其中处分厅局级干部59人，县处级干部356人。
5: 国务院近日公布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这是条例20多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方面。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资源配置平台作用和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建成可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
5: 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昨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支持内地与香港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推动两地行业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优化 ETF 产品注册机制，共同提升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
4: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位于西北太平洋洋面，预计6号到7号将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目前研判主要有两种路径可能影响我国，一种可能是白海豚在东海西行，趋向长江口以南沿海，9号前后白海豚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深入内陆。这种情况的登陆影响时间最早，登陆强度最强，将给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风雨天气。另一种可能是白海豚在东海转偏北方向移动，趋向长江口或以北沿海地区。10号到11号白海豚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这种情况下东海、黄海、华东沿海将先后有9到11级大风，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辽宁等地将有强降雨。
3: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4: 近期日元汇率跌至近40年新低，美日两国终于坐不住了。日本方面昨天证实，美日近日已协调实施买入日元操作来干预日元汇率，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这是自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手。而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更是自1998年金融危机以来时隔28年首次。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认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特朗普称，日元一直在走软，日方希望得到一点帮助。话虽如此，特朗普仍不忘再翻旧账。特朗普调侃，日本对美国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
4: 此次美国干预会事早有预兆。上月底，一名记者在会议上拍到了美国财长贝森特的笔记本，上面的代办事项字样下方，赫然写着买入价值50亿至100亿美元的日元。当时就有报道称，这表明美国可能正在考虑直接干预日元汇率。
5: 过去数月，日元持续承压走弱。7月21号，日元对美元一度跌至1美元对163日元区间，创下近40年来新低。引人关注的是，若日元曾是日本经济政策的一部分，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延续安倍近30时期积极财政与宽松货币路线，重点之一是让日元处于弱势，以刺激出口，推动股市上涨。但副作用同样明显，进口能源、食品、原材料成本上涨，直接推高民众生活开支。站在政府角度，日元走弱催生输入性通胀，挤压居民消费，拖累内阁支持率。
4: 联合干预的效果的确立竿见影。昨天早间，日元短线快速走强，但有分析指出，汇市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于南平说，
6: 目前受到中东战事影响，再加上市场的波动，这个美国长期国债的收益率呢，其实一直有往上攀升的情况。那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面对这个大幅的汇率贬值，那么可能会产生抛售美债的这种冲动。如果一旦抛售美债的话呢，这个美国国债收益率呢还要上涨。那这样的话，使得美联储对稳定市场，包括预通胀预期的这种行动呢就会受损。所以美国此次用比较小的代价抛售欧元来购进日元，使得日元汇率有所稳定。
5: 那么这一波反弹能持续吗？于南平说，
6: 它的长期来看，影响汇率还是经济基本面以及国家的整个的产业结构的能不能跟上人工智能时代的这个科技革命的步伐。日本目前整个的中央财政的债务压力是非常大，同时它结构性改革非常慢，目前呢人口老龄化，在经济角度里没有特别新的产业支撑点，再加上目前美国和日本这个利率差还是非常大，因为美国在3.5%，日本就1%左右，所以这个套息交易呢其实一直没有停止过，所以政策干预呢只能起到短期的作用。从中长期来看呢，日本要想把日元保持在一个比较均衡的汇率水准，仍需做出大幅的改革。
4: 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早餐会。
3: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7: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一只小小的竹制玩具，谁能想到会成为这两天网络的主角？最近传统玩具竹制鸟摊上事儿了，有网友将竹制鸟发出的声音与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发布会现场标志性的余音做拼接，形成指向性明确的暗示，然后进行剪辑拼接，制作成调侃视频。随后有相关视频被平台处理，网络上出现华为投诉竹制鸟玩梗的讨论。一时间，一只原本属于童年记忆的传统玩具被推到了舆论场的中心。竹制鸟肯定是冤枉的，作为一种流传已久的民间玩具，它承载的是传统文化和童年记忆。无论是购买、收藏还是制作视频展示，都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此次争议的焦点也并非玩具本身，而是围绕它产生的二次创作内容。当一个玩笑通过特定符号、特定暗示，让公众能够明确识别出某个企业、某个个人，并持续形成负面评价时，它就可能从普通调侃走向侵权边缘。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企业会重视网络舆论中的品牌形象问题，因为这背后关系的是股价、是市值、是销售额。如果任由大量带有贬损意味的内容扩散，企业选择依法维权，并不能简单理解为没有幽默感。事实上，类似的争议并不少见。此前某些品牌曾因网络短视频恶搞内容采取法律行动，也引发过企业维权是否过度的讨论。 支持者认为企业有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反对者则担心大企业利用法律

工具会压缩普通人的表达空间。这两种声音都没错，关键在于尺度的拿捏。一方面，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无论企业大小

0: 失去应有的活力。所以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企业能不能投诉，也不是网友能不能玩梗，而是双方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真正成熟的网络生态应当允许善意的幽默，也该守护基本的尊重。
1: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声称，美伊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他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但在采取斩首行动之前，我想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在回答谈判进展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你们今天或明天就会知道了，无论结果如何，事情都会进展很快。他还称，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最快明天就会完全开放。第二阶段是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这需要一些时间。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当天稍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开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
2: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地时间3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
1: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多隆·施皮尔曼2号说，以方已就美国提出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解除武装方案向美方表达严重关切。他称，以方不会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撤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
2: 据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的战报，俄防空兵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说，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
1: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号借助社交媒体发声，对委内瑞拉政府与反对派拟于本周举行会晤表示欢迎。马杜罗在社交平台电报上的账号写道，我们欢迎任何通往对话的道路，这类对话有助于在委内瑞拉人之间巩固和平共存与和解。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发言向来能搅动全球金融市场，如今特朗普旗下平台直接把这种发言影响力明码标价卖了出去，这桩合法卖信息的生意一出，立刻引发轩然大波。我们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3: 新视野，
4: 新观察，
3: 新话题，
4: 新说法，
3: 环球马上说。
5: 大家好，我是小马。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的真实社交在当地时间8月1号正式推出了一项企业级服务，向金融机构出售平台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付费机构可以比普通公众提前获得特朗普等平台核心账号的帖文，最高月度订阅费高达10万美元。如今特朗普在真实社交的粉丝超1000万，他的发文大多涉及关税、中东局势、美联储政策等能直接影响市场走向的内容，不少发言都曾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剧烈震荡。今年3月，特朗普宣布与伊朗谈判富有成果的15分钟前就已经有交易员提前获得消息，在石油市场投入5亿美元押注，随后原油价格暴跌，大量普通投资者还没反应过来就承受了不小的损失。这项服务的核心卖点就是信息提前量，付费机构能获得毫秒级的优先访问权限。当普通散户还在刷新页面逐字读帖文的时候，高频交易的算法已经完成了数据抓取、分析全流程，稳稳拿到套利空间。在高频交易领域，哪怕只快1毫秒都能拿到几乎无风险的利润，有业内人士

0: 估算，全美至少有上百家顶级机构会愿意为这张10万美元的门票买单。毕竟你不买，竞争对手买了就会抢走利润，这钱不得不花。这项服务本质上是在美国金融市场搭建了一个公开的双层信息体系，一边是花钱就能提前看底牌、手握算法镰刀的华尔街资本，一边是信息滞后、只能被动承受波动的普通散户。业内专家直接指出，这种极端信息不对称下，无论市场如何波动，输家永远是普通散户。民主党也批评这是特朗普家族利用总统身份公权私用，是赤裸裸的腐败行为。这场明码标价的信息售卖，只不过再次撕开了美国金融市场公平交易的遮羞布而已。
1: 好，时间来到了8:56，节目的最后再为您回报一下天气情况。本是今天多云到晴，今天的午后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中午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到90%，目前本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2，评价等级为优。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林蕊、李璐，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五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2: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3: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4: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四，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5: 这里是长宁，大虹桥东引擎，大都市西门户。面对全球经贸新格局，对外开放新战略和企业出海新需求，长宁区积极探索构建高能级的走出去服务网络和实体化阵地，打造虹桥出海企业总部集聚区。今天越来越多的企业以长宁为出海口走向全球，长宁正加快建设标杆性总部承载区，吸引集聚跨境电商和直播电商平台企业、数字文娱、智能硬件、时尚消费、新能源等出海企业总部，全力构建15分钟出海服务圈，形成10+10政务服务加市场化专业服务矩阵，丰富和优化服务供给，高标准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平台，同时积极营造全链条出海生态，对接全球合作伙伴，积极链接海外服务资源，为出海企业提供信息共享、项目对接、产品展示、载体落地等服务。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7: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0: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被称为流动党员心理千锋症的人，他就是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委书记、滨海饭店总经理赵宪珍。流动党员分布面广，流动性大，不便开展活动。2009年，赵宪珍担任南翔镇商业流动党支部书记，积极为流动党员参加支部活动创造良好环境，将支部变成了宣传团结非公企业员工和企业主的一线阵地。2015年，赵宪珍担任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总支书记，职位高了，任务却更重了。
3: 我的家人都在默默地支持着我，他们曾开玩笑地说，你把党务工作这个副业干成了主业，而经营饭店这个原本的主业可就成为副业。
2: 在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赵宪珍服务着两新组织党员及个体劳动者党员近450名，他们犹如450只风筝，散布在不同的角落。赵宪珍开启了学堂党员互通共融的新模式，真正让放风筝的人情有所寄，追风筝的人归有所盼，赛风筝的人心有所依。一切跟党走，知恩莫忘报。在创业致富路上，她还是福利院老人的好闺女，寒门学子的好妈妈，员工心里的好亲人，公益事业的热心人。
3: 我是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委书记赵宪珍。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唱歌不是唱得有多好，而在于是会用感情去唱。我每次都会用100分的感情去服务好每一位党员。
4: 早上好。
5: Morning。
0: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5: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0: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2: 以健康价值导向的，
0: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2: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5: 我是佩蓉。
6: 我是实习播音孟雨。
2: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到晴，今天的午后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中午起4到5级，明天转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5度，明天最低温度28度，今天相对湿度40%到90%。
5: 来关注内容提要：盼了几十年中营及时雨，336户村民迈向新生活。
2: 聚焦养老服务改革，区政府第140次常务会议召开。
5: 报道就业帮扶都能办，嘉定退役军人服务接入远程虚拟窗口。
2: 家门口的欢笑盛宴启幕，嘉定本土脱口秀厂牌商场首秀。
5: 来关注今日话题。每次进超市买牛奶，就像做数学题一样，相信是不少人同感。近日新京报的调查报道戳中了不少消费者的购物困境。对普通消费者而言，买牛奶的复杂程度堪比做数学题。货架上一排排外观相近的产品，依次陈列，纯牛奶、调制乳、早餐奶、含乳饮料鱼龙混杂，3克、3.3克、3.6克、4克不等的蛋白质指标交错排布。消费者一边拿着手机折算每毫升的单价，一边反复翻看包装背面的配料表，层层甄别，仔细比对，一场简单的日常购奶无形当中消耗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你买牛奶的时候有过类似的困惑吗？
7: Attention，
8: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9: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8: 早安嘉

0: 定。
1: 欢迎继续收听
0: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2: 提速城市更新，提标民生品质，全方位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近日，黄渡城中村改造项目南区集体土地协议置换动员大会暨签约顺序号抽签仪式举行，来听报道。
3: 上午8:30，村民们早早到场，凭相关凭证签到确认后有序入座，大家按捺不住兴奋，言语间满是对新居的向往。
4: 也是正式拆迁的嘛，觉得也蛮激动的，是了。等等，噶么也是像你个小女嘛，现在刚刚工作嘛，要做地产要结婚，噶么等等嘛，房子也有的，是吧？
3: 据悉，此次集体土地动迁336户，安置方式延续家定成熟的现房加货币补偿加房票安置多元选择，安置房设有60平方米、80平方米、100平方米、120平方米等主流刚需户型，选择房票可在家定指定房源超市内自由选购，并享受政策性奖励。
5: 本次呢，我们大概提供近200套的现房，包括之后一些期房，同时呢，还有相关的就是房票和现金的政策进行一个相结合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签约呢是计划8月10号开始，为期呢是45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希望我们居民啊，一个呢就是要在8月3号到9号呢，就是在我们集中答疑的时候呢，他们能够积极的来参与。
3: 据了解，自去年7月嘉定区施行嘉定区房票安置实施办法试行以来，马路镇、徐杭镇、安亭镇等多个城中村改造项目积极运用房票安置政策，拓宽群众安置选择，改造推进取得明显成效。
2: 昨天上午，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张宇翔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40次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嘉定区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实施方案制定情况的汇报，并邀请3位市民代表列席会议，来听报道。
3: 根据实施方案，到2030年，全区以我家邻里中心为核心载体的15分钟养老服务圈实现全域覆盖，基本养老服务精准供给高效落地，普惠型养老服务供给规模持续扩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75%，普惠支持型床位占比不低于50%，双人间床位占比不低于40%，中级及以上养老护理员占比达到35%，完整建成我家养老特色服务体系，全面实现老年人老有颐养的民生愿景。张宇翔在讲话中指出，养老服务是人民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方案立足嘉定区实际，既贯彻了国家和市级要求，又回应了群众期盼。张宇翔强调，要在强化改革主动上下功夫，养老服务正在从兜住底线转向系统集成，从满足基本转向提升品质。全区上下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进一步强化改革主动，以此次实施方案出台为契机，进一步扩大和优化、持续深化细化、抓牢抓实各项养老服务工作、养老服务供给，加快构建与现代化新型城市相适应的高质量养老服务体系，要在体现改革成效上下功夫，注重事业产业双向赋能，注重医养康养紧密衔接，注重城市乡村协调发展，要在压实改革责任上下功夫，区民政局要发挥好牵头抓总作用，各街镇要落实属地责任，区人社局、区医保局、区发改委等职能部门要主动跨前协同发力，更好保障改革平稳有序推进。列席会议的3位市民代表围绕各自工作岗位实际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建议，
6: 继续聚焦养老群体刚需啊，然后呢进一步呢优化养老资源下沉到社区服务呢，更贴心一点，更贴近一点。
3: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副区长姚少杰、季倩倩、丁炯炯、汤东英、刘家峰出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建新、区政协副主席乐月明应邀出席。
2: 今年81建军节前夕，嘉定区政务服务中心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支持下，正式上线退役

0: 军人事务远程虚拟窗口，方便辖区退役军人远程办理相关业务。来听记者报道。
1: 近日，家住南翔镇的退役军人张先生前往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护照时了解到，中心新设退役军人专属服务，他随即前往远程虚拟窗口办理求职登记。在小家帮办员协助下，张先生通过视频连线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完成表格填报、材料上传等流程，不到5分钟便顺利提交求职登记表。
2: 麻烦查看一下。
3: 求职登记表我这边已经收到了。
1: 实时通话、文件远程传输、高效的办事体验，让张先生感到十分贴心。
2: 这个流程应该是还要到退役军人事务局去跑一趟的，是对于我到这边来办事的体验来说是非常好的。然后包括很多事情可以一起办掉，然后包括这边也有工作人员的话，他可以在我旁边进行指导。
1: 据介绍，远程虚拟窗口就像一座架在部门之间的政务服务高速桥，通过高清视频和屏幕共享，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目前窗口可受理退役军人报到、就业指导、困难帮扶等业务，
4: 由他们的专业老师进行一个远程线上的专业支撑，同时线下的话由我们的小家帮办员进行一个贴心的引导服务，打造一个就是线上线下的这么一个连通机制。然后呢，也是希望呢这个就成为我们退役军人的一个回家服务首站。
1: 此次退役军人服务的顺利上线，基于远程虚拟窗口多年来的持续探索与积累。2022年，嘉定区政务服务中心启动该项服务，多年来服务触角从单一的社保医保领域逐步延伸至11家职能部门及9个公共服务领域，有效打通了便民利企的最后一公里。
4: 未来的话，我们会倾听更多的百姓需求，然后拓宽我们的服务范围，然后实现一个多元化的服务供给。

0: 近日，一场特别的笔墨聚会在华亭镇华旺社区举行，书画名家与退伍老兵欢聚一堂，用书法表达对军人最诚挚的敬意。
1: 活动现场，数位书画名家挥毫泼墨，笔走龙蛇，诸多作品中一幅刚健有力的军魂二字格外引人注目。
2: 这样幸福的生活都是由我们的先烈来带着我们把这个国家建成这样的繁华和繁荣昌盛。我们今天就是要弘扬这样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弘扬红军的精神。
1: 退伍老兵们围在桌前认真欣赏书画家们的创作过程，不时发出赞叹。
3: 感到这次活动办的是特别特别有意义，
4: 也跟我们增添了很多的这个自信。
1: 书画创作之余，现场还举行一起军民深度联谊座谈会，围绕红色文化传承、基层双拥建设等话题深入交流。
5: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进一步加深军民情谊，弘扬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持续助力基层双拥文化建设，营造遵从军人、热爱祖国的良好社会氛围。
0: 日前，侧耳有声遇见图书馆上海城市公共阅读计划走进南翔民事居我家书房，作家徐峰、沈佳璐携手侧耳主播秦毅、刘烨、黄浩，带领现场读者跳出文本，沉浸式触摸江南的器物风雅与市井烟火。
1: 活动以两本江南文化佳作双线展开，一静一动，双面解锁江南风情。现场，徐峰携江南器物志与秦毅温情对谈，书中收录的紫砂、竹雕、木器、铜锡等传统器物，皆是徐峰踏遍太湖两岸古镇工坊，从岁月长河中打捞的时光印记。
6: 走进南翔的古镇啊，扑面而来的就是一种纯粹江南的这种风味和文化气息。我就感觉跟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江南器物志》里面所写到的那个器营古镇是非常的相似。
1: 器物勾勒出江南清雅风骨，茶酒楼烟火则晕染出江南温情底色。深耕江南风物饮食文史40余年的沈佳璐，携新作《烟雨江南茶酒楼》与刘烨共赴江南烟火之约。
7: 这本书里向的江南，我也写到了阿拉南翔。譬如讲，我写到南翔的芦荟菜，南翔有芦荟菜，我觉着就是一个风味人间。
8: 他的很多文字，如果说是换作用上海话或者说用沪语来这个朗读的话，可能更有韵味一点。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安排了一位，大家很熟悉的这个侧耳主播黄浩，黄浩老师，他也是上海本地人，他呢也会用不仅仅是沪语，可能还会用其他的一些方言来演绎这个沈老师的这个作品。
1: 本次活动融合名家文脉解读、市井风物分享与沉浸式诵读，打破了传统阅读的枯燥刻板，让读者在书香与声韵中读懂江南，体悟文脉。
0: 上周末，嘉定本土脱口秀厂牌风云笑社正式登陆嘉庭会城市生活广场，这是风云笑社首次走进大型商场，开幕首周连开3场，家门口就能享受的欢笑盛宴就此拉开帷幕。
1: 晚上7:30，嘉庭会3楼一方的舞台前坐满观众，有结伴而来的年轻人，也有带着孩子的家长。演员一上台，几句关于嘉定日常的段子就引来阵阵笑声和掌声。
9: 这个是啥玩意？到山上跟老虎弄起来，老虎弄不过他，跟他弄死。这地方给你们讲。
10: 现场氛围非常好，也很喜欢今天的一个脱口秀的一些演员。
1: 据悉，此次演出的4位演员中有2位一直生活在嘉定，团队成员不仅有80后、90后，也有00后年轻演员，年龄跨度大。他们会讲述在轨交11号线上遇到的趣事，也会分享家庭亲子日常，这些都是发生在嘉定的事儿，属于嘉定的梗。
11: 因为今天这个脱口秀也是讲到了这样一个家庭的这样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梗，那么自己家里面也是有小孩的，所以感受也是颇深。
1: 据介绍，风云校舍已在家庭会安排多场演出。此前团队还先后走进上海保利大剧院、周桥老街演出，反响热烈。
12: 在商场里面做这样一个脱口秀的，那么算是第一次。现在其实效果还是挺好，就是因为都是周边的这个居民的这种观众啊，然后来给我们捧场啊，然后呢现在还是挺火爆的。
1: 据悉，家庭会一直致力于打造没有围墙的城市艺术会客厅。此次与风云校舍的合作是商场探索商业加文化融合的一次新尝试。
13: 嘉定科创河，
14: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13: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14: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3: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14: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7.2度，白天多云到晴，午后要提防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中午起增大至4到5级，相对湿度90%到40%，预计今天最高气温仍可达到35到36度，防暑降温工作不可松懈。受副热带高压北台影响，明天起云系增多，是有时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白天最高气温逐渐下降，此轮持续高温天气得以缓解。受海上偏东气流影响，周四起将有持续大风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

0: 从华平饭店、外贸公司到美食街区黄河路、锦衣路。哎哟，我觉着搿张繁华帝都老灵的，扑回了那上海八九十年代的时代记忆。
1: 美食通向味，也通向心。饮食美女的故事呢，离不开搿张嘴巴。从黄河路、锦衣路吃到芝加哥，繁华呢是一份最嗲的上海旧辰光的美食指南。
2: 那汽车还没介许多的辰光，汽车就是老底子上海人经常用的交通工具。特别是辣辣过年的辰光，家里车上头侪是个泥，清脆的这个铃声呢，是让我当里叮铃当啷。
3: 辣辣美食家眼睛里向，泡饭是上海开埠180多年来生活节奏的写照。泡饭顾名思义就是快，比小火慢炖的糟蹋干，更加能成为代表上海的特点。
4: 现在三五八闹钟已经变成老古董了。哎呀，小辰光嘛一直抢了要脱钟声发掉，现在再也没了。
5: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世赛倒计时50天主题活动举办，16区联动解锁新技能，点燃迎赛热情。
6: 新纪录诞生，上海港单昼夜销量创新高，实现8月开门红。
5: 暑期到来，不少消费者反映一些新兴的游乐项目安全事故频发，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安全风险不容小觑。热点聚焦今日关注光明网评论，给网红项目系上制度安全绳。
7: Attention！
8: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9: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8: 早安嘉定，
9: 欢迎继续收听。
6: 上海发布消息，距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还有50天，上海再次掀起一场全民技能热潮。近日，世赛倒计时50天，人人解锁一门新技能主题活动在上海悦星环球港举行。本次活动以技能之声全程解锁新技能为创意主线，以人人解锁一门新技能为传播口号，结合8月份的政府开放月活动，联动全市16个区优质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等单位，构建一个主会场加16个分会场加 N 项特色技能挑战的全程联动格局，让市民在商圈、园区、社区的丰富活动中学习新技能，感受工匠精神，共同迎来即将在上海举办的世界技能盛会。走进悦星环球港4楼主会场，浓浓的世赛氛围扑面而来，技能互动挑战区人头攒动，口腔修复、叠衣服挑战、调色挑战、工具挑战、光电技术、戒指花制作等近20种贴近生活、好玩又实用的特色技能挑战和项目体验，吸引了大量市民摩拳擦掌踊跃参加。技能展演、世赛科普与技能政策咨询赋能区也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一校一对青春技能画廊同样成为现场一大亮点。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标志性国际交流项目，一校一对活动汇聚了上海15个区及浙江平湖的62所结对院校，与全球68个参赛成员国和成员地区代表队紧密结对。作为该项目的重要成果展示，243幅世界主题绘画作品汇聚了青少年对技能、世赛和未来的无限想象，其中32幅作品在现场展出，现场液晶屏幕也全方位呈现了其所有的绘画作品。这一线上线下联动、动静结合的青春艺术长廊，展现了上海青少年的非凡创意与匠心风采，更成为连接世界与未来的青春纽带。
5: 主会场精彩不断，全市16个区也同频联动，在7月31号至8月2号期间开展特色分会场活动，联手示范培训机构、职业院校或技能人才培养基地等平台，结合区域产业特色和优势资源，推出技能挑战、实训观摩、大师展演、世赛科普、技能政策咨询等活动，掀起了一股全民学技能的热潮。人工智能、无人机、轨道交通、唐艺、花艺、养老护理、宠物美容、咖啡制作、3D 打印、非遗面塑、农民画等等，丰富多彩的技艺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了解世界技能大赛项目，体验技能学习的乐趣。
6: 随着倒计时五十天主题活动圆满举行，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上海正以最饱满的姿态迎接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到来，期待全球技能精英在上海用技能赋能人生，照亮美好前程。
5: 文汇报消息，八月首日上海港传来生产捷报，记者从上港集团获悉，八月一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创下历史新高，达到20万3881标准箱，一举突破此前六月九号创下的18万7312标准箱的记录。其中集装箱第一班以71728标准箱创单工班记录，以八月开门红竖起上海港生产发展新里程碑。上海港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乘着八月开门红的强劲势头，保持昂扬向上、实干奋进的生产态势，不断优化港口及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效能，全力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巩固上海港全球第一集装箱大港领先地位，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助力。
10: 上海首批网约车平台集中处罚落地，本次对12家涉事平台集中处罚总数超过2500万元。其中，滴滴出行是本市唯一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平台经营许可的企业，其涉违法案件153件，成为本批次处罚涉案体量、罚没金额最高的企业。来听报道。
11: 对线下查获的非法客运车辆，我们对当事人处以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上的行政罚款，扣押机动车，然后由交管部门对其机动车驾驶证进行暂扣3到6个月。对线上溯源的这些平台予以每单30000元的行政罚款，对无证的网约车平台处以每单100000元的行政罚款。此次集中处罚平台，也就是让这些平台要严格遵守这些准入和数据全量上传的必要要求。所以今天我们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也是相应出具了各个平台的处罚决定书，累计处罚金额总共达到2508万元。
12: 正是今天在约谈会上对我们提出的问题跟整改要求，严格按照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在这平台的准入，在这个合规化的推进，在这个乘客的获得感、服务质量等方面做全面的提升。
13: 对现有的全量司机的话，进行一个合规化的动态检查，然后按照批次及时清退一些非合规的运力。
10: 深城公园里扎堆赤膊晒背引来不小争议，想要晒背养生完全能够理解，但上海市公园文明游园守则倡导文明游园，公园是大家的公共空间，自家舒坦之余也要顾及其他游客感受，守住文明底线。
14: 最近一群在公园赤膊晒背的上海老鸭丝引发热议，现场画面反差鲜明，老鸭丝们赤膊晒背，有的只穿短裤，一旁保安举着劝导警示牌，尴尬又无奈。这件事背后存在的矛盾，一边是不少人认可的养生方式，另一边却是部分游客持续投诉的不文明行为。有人觉得海滩都能赤膊，公园管理是不是管得太宽了？其实并非如此，上海市公园文明游园守则明确禁止赤膊游园，规范虽然没有强制处罚力，但就像地铁上不能吃早点，马路上不能随地吐痰一样，是大家需要共同遵守的文明准则。说到底，公园进公，人家是公共空间，不属于私人领地，三伏天晒背追求的是身心舒展，而一座城市的从容舒展则需要每个人自觉维护的公共秩序。也劝劝各位老鸭丝，晒背的地方可以有很多，公园里面就别再赤膊裸咪咪了，实在想要在公园里面晒的，前面记得加快窗帘布。
10: 新手妈妈们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打个喷嚏、咳嗽两声，甚至只是大笑，会有一瞬间的尴尬，生产完肚子上的肉松垮得离谱，几年了还是像怀孕4-5个月。原来生完孩子身体不会自动变回去，这个产后42天的检查你做了吗？
15: 我的问题就是排便困难，
16: 还有一些肠胃漏尿的情况。
17: 但我生了2个小朋友，我自己觉得我还是挺注重养生的，但是对于盆底健康等等方面的问题，我是几乎不知道。
18: 鞠女士今年39岁，常年在英国伦敦工作。今年初，她在当地生下二胎后，开始关注到自己身体的不适。
17: 生的两个小朋友，一个是9岁是顺产，然后小的这个是剖腹产，然后才6个月。下蹲的时候会觉得有不适感，然后呢尿频，我老是要上厕所。
18: 产假期间她回到上海接受了较为系统的产后检查，并在医生建议下进行康复训练。同样深受产后问题困扰的还有45岁的二胎妈妈王女士。今年上半年，王女士到医院检查后才知道，除了一些能感知到的异常，自己还存在阴道前后壁一度脱垂，而这些情况都与盆底功能损伤有关。相比过去把产后不适简单归为正常现象，越来越多年轻妈妈开始主动关注身体恢复。今年28岁的张女士产后主动进行了相关检查，发现了腹直肌分离的问题。
19: 我老公也会积极的鼓励我，就是去42天检查后，然后有一些那个产康嘛。
20: 我产后最大的困扰就是肚子特别大，以前躺着是平的，侧过来就跟个水袋一样铺在床上，然后出门的话就怕被别人打量关注。
21: 以前严重的这个围裙服，这个皮肤折叠了以后夏天很难过，因为它不单单是一个穿衣服的问题，它有湿疹。
18: 多位受访妈妈提到产后漏尿、排便困难、尿频等问题，曾被他们当作忍一忍就过去的小事。这类症状并不罕见，但如果持续存在，可能提示盆底功能、腹壁或其他产后恢复问题需要进一步评估。产后42天复查通常是了解恢复情况的重要时间点，但后续是否需要治疗还要看症状、检查结果和个人需求

0: 夏天出汗多，补水成了每天的头等大事。同样是喝水，你是白开水派还是喝茶派呢？有人觉得白开水太寡淡，喝茶才解渴，有人觉得喝茶睡不着，白开水最放心，谁也说服不了谁。所以长期喝茶和喝白开水的人，在身体健康方面谁更占优势呢？来听新闻坊记者为您科普。
1: 哎呀，说夏天出汗多，补水成了每天的头等大事。得同样是吃食，有人觉得吃素也好，能降三高；有人觉得不吃丝好，没负担。谁也说服不了谁。所以，长期喝茶和长期喝白开水的人，在身体健康方面，到底谁更占优势呢？白开水没有糖，没有咖啡因，没有色素添加剂，不会给身体造成额外负担。虽然平淡无味，但对身体的好处却不少。一、身体状态好，白开水能维持体内水分平衡，保障细胞正常功能，调节体温，营养运输，废物排出都离不开它。二、新陈代谢好，身体里各种器官代谢、生化反应都离不开水，充足的水分摄取，新陈代谢才能正常运转，进而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和体型。三、心脏更健康，研究发现，每天喝够水的人，血液中的血清钠浓度更低，心脏功能衰退更慢，患心衰的风险也相应降低。四、不容易便秘，很多便秘的人问题就出在水喝少了，粪便在肠道里停留太久，水分被吸干，自然排不出来。五、结石风险低，很多尿路结石的发生都和饮水不足有关，多喝水能冲洗尿路，对预防结石形成和促使结石排出都有帮助。六、痛风发作少，嘌呤易溶于水，多喝水有助于排出尿酸，对痛风或尿酸偏高的老人来说是简单又有效的辅助方法。七、感冒好得快，发烧感冒时据多喝水可不是什么敷衍话，这对感冒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补充体液流失，出汗和排尿增多也能帮助身体排出细菌和病毒。生活中爱喝茶的人大有人在，红茶、绿茶、乌龙茶、茉莉花茶，很多茶友都有自己独特的喜好。那这些长期喝茶的人身体健康有什么优势呢？首先，三高风险低，茶叶中富含多酚类物质，比如儿茶素具有抗氧化、降低血压、降低血糖并改善胰岛素抵抗、降低血脂水平等诸多功效。其次，心血管病风险低，长期饮茶的人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下降得更慢，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能降低8%。最后，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降低，有研究显示，与不喝茶的人相比，喝茶的人患病风险降低16%。不管是喝茶还是喝水，记住四件事：主动喝，别等渴了再喝；口渴说明身体已经缺水了，最好每隔半小时就喝几口，养成习惯；慢慢咽，别大口猛灌，大口喝水会让水分快速进入血液，短时间内增加心脏负担；小口慢饮，少量多次，尤其是有心脑血管问题的老人更要慢慢喝。别喝太烫，超过65度的热饮会烫伤食道黏膜，放温了再喝。选对品种，茶的品种有很多，要学会根据时间选择。春季阳气生发，抑制肝阳上亢，所以适合喝绿茶疏肝解郁。夏季天热，心血管事件高发，适合喝全发酵的红茶。秋季干燥，易耗伤津液，适合喝白茶清热润肺。冬季天冷，肾脏需藏精过冬，而黑色入肾，所以适合喝黑茶。哎呀，说喝茶和喝白开水没有孰优孰劣，最重要的是合适和适量。夏天建议大家少量多次主动补水，特别三伏天出汗增多，应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再喝水哦。
0: 伏天里烈日当头，出门买个菜遛个弯回来，有时会感觉头痛、眼胀、恶心，怀疑自己是不是中暑了，其实很有可能是被强光闪出了头痛，医学上称为强光性头痛。如何分辨？来听新闻坊记者讲解。
1: 这两天太阳又烈了起来，气温也重新攀升，大太阳下头走一圈，眼睛也肿了起来。不少阿爷说出门买菜遛弯回来就觉得头痛、眼胀、恶心，第一反应是中暑了。其实这不一定是中暑，您很可能是被强光闪出了头痛，医学上叫强光性头痛。今早小芳就帮您讲清嗓，这种被大众普遍忽视的问题怎么识别、怎么预防、怎么缓解。 强光性头痛和体温无关，不是热出来的，而是被光线刺激出来的。
2: 强光进入眼睛后，会通过视觉通路传到大脑，激活三叉神经血管系统，释放炎症因子，导致脑血管扩张，脑膜受刺激，于是头痛就来了。
1: 劳度阿雅所分个清桑，强光性头痛还是中暑，我们直接来对比一下。
2: 第一，看诱因，强光性头痛是强光直接刺激出来的，阳光、强灯光都可能引发。中暑是闷出来的、热出来的，通常发生在高温不通风的环境里。第二，看症状，强光性头痛以头痛为主，同时怕光、怕吵，有的人会恶心，但人还是清醒的。中暑则是头晕、乏力、恶心、口渴、大量出汗，整个人发软。第三，看体温和皮肤，强光性头痛体温正常，中暑体温可能升高，皮肤要么潮红发烫，要么苍白湿冷。
1: 哪些是强光性头痛的高风险人群？
2: 一、偏头痛患者，这类患者对光线、噪音等刺激较为敏感，而强光恰恰是诱发偏头痛发作的常见因素之一。二、长期视疲劳人群，眼睛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强光下更容易加重肌肉紧张，刺激神经引发头痛。
1: 三、正在服用某些光敏药物的老人，一些常用药呢会让身体对光变得敏感，比如部分降压药、抗生素、利尿剂，部分抗心律失常药，在紫外线照射下会引发皮肤光敏反应，引起皮肤灼痛、红肿。若头部长时间在强光下，光敏反应也会引发头痛。如何预防？记住三招。
2: 第一招，戴对眼镜，出门戴太阳镜，认准 UV400 标识，灰色或茶色镜片效果最好。第二招，物理遮挡，宽檐帽、遮阳伞能挡掉大部分直射阳光。第三招，避开强光时段，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阳光最猛，尽量不出门，在家拉上薄窗帘，过滤刺眼阳光，让眼睛舒服些。
1: 如果阿雅索已经出现了头痛症状，怎么缓解也要记住。
2: 第一步，马上转到阴凉、安静、光线暗的地方闭眼休息。第二步，用冷毛巾或冰袋敷额头、太阳穴，帮助收缩血管，减轻疼痛，轻轻按揉太阳穴和颈后也能缓解紧张。第三步，如果出汗多，喝点温水或淡盐水，别喝冰的或含酒精的饮料。第四步，实在疼得厉害，可在医生指导下服用布洛芬或对乙酰氨基酚止痛。
1: 最后，如果头痛剧烈、呕吐、视线出现模糊或看不清，别耽搁，马上去医院。
3: Attention！
4: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3: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4: 早安嘉定，
3: 欢迎继续收听。
4: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5: 网红高工。

0: 项目火爆出圈，惊险体验刷屏全网，勇敢者游戏背后却暗藏致命隐患。据媒体报道，部分游乐项目游离监管之外，无国标无检测，商家漠视安全，只为赚钱毫无底线。暑期到来，不少消费者反映一些新兴的游乐项目安全事故频发，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安全风险不容小觑。近年来，主打紧张刺激的游乐项目越来越多，不少景区借惊险体验视频出圈引流。对于这些网红游乐项目，不少游客都有一种致命的错觉，既然景区敢推出，那就一定是安全的。实际上，这很可能只是游客的一厢情愿。五月三号，在四川广安华蓥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一名16岁游客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
1: 尽管以秋千为名，高空秋千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大型游乐设施。按照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规定，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2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2米。现实情况是，高空秋千作为新型游乐项目，目前并未被纳入特种设备目录。有15名的现状意味着高空秋千游离于常规监管体系之外，自身运行存在巨大风险。更有甚者，由于该项目投入小见效快，部分景区从业者无视安全风险，盲目上马，管理混乱，给公共安全埋下巨大隐患。与高空秋千类似的是飞拉达，这原本是一种利用钢扶手、脚踏、固定缆索绳等器械在岩壁上行进的攀岩运动，但在某些景区的包装宣传下，仿佛成了老少皆宜的网红娱乐项目，缺少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标准，部分景区受到利益驱使不断放宽限制，竟然默许低龄儿童参与这项高危运动。
2: 高风险项目之所以频频被包装成网红景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项目未被纳入相对应的特种设备目录，因此很容易逃避质检部门的监督检查。与此同时，在追求新奇体验的文旅时代，景区很容易被利益冲动蒙蔽双眼，为了追求流量效应，置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于不顾。目前正值暑期，各地景区都迎来客流旺季，各种游乐设施也释放着强大的吸引力，终结网红项目的市场乱象。首先应当梳理各地景区的网红项目，在科学分类的基础上制定安全标准，以明确的技术标准和管理细则为公共安全保驾护航。明确了相关管理细则之后，有必要加大监督处罚力度，督促景区切实肩负起保障公共安全的主体责任。
0: 旅游法明确规定，景区开放应当具备必要的安全设施及制度，经过安全风险评估，满足安全条件等。同时要求旅游经营者应当对直接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从业人员开展经常性应急救助技能培训，对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进行安全检验、监测和评估，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危害发生。对于景区来说，无论什么样的游乐项目都必须是安全的项目，这是无法推卸的责任，也是文旅行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3: 嘉定科创河，
4: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3: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4: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3: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4: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5: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1: 白星观点，每次进超市买牛奶就和做数学题一样，相信是不少人同感啊。近日新京报的调查报道戳中了不少消费者的购物困境。对普通消费者而言，买牛奶的复杂程度堪比做数学题。货架上一排排外观相近的产品依次陈列，纯牛奶、调制乳、早餐奶、含乳饮料、鱼龙混杂，3克、3.3克、3.6克、4.0克不等的蛋白质指标交错排布，消费者得一边拿手机折算每毫升的单价，一边反复翻看包装背面的配料表，层层甄别，仔细对比，一场简单的日常购奶无形当中消耗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你买牛奶的时候有过类似的困惑吗？
0: 那两位平时是不是也会遇到过类似的一些困惑？
1: 是的，经常有类似的困惑啊。其实不仅仅是牛奶，像前段时间我们也讨论过 NFC 的果汁，它说的是100%的纯 NFC 的果汁，但实际上它的果汁含量少得可怜，这就涉嫌了我们的消费欺诈和违反广告法了。所以说我在去超市的时候，我就特别担心我买到的东西货不对版，就并不是它包装宣传的那样子。
0: 而且像这样的情况是属于违规的啊。还有，但是呢，我们说到的今天牛奶有很多时候可能它并不违规，但是它的项目特别多，除了刚才的这个几克几克的蛋白指标啊，还有不同的保质期，不同的这个含量啊，有这个250毫升的、300毫升的啊、1升的、1.5升的等等等等啊。然后后边的这个脂肪含量也不同，有的是全脂、低脂、零脂等等等等啊。孟雨平时买牛奶会更加关注哪一方面？
2: 平时买牛奶的话，还是会更加关注就是鲜牛奶方面的。就是肯定是无添加更好，然后也做更多的一些做更多的一些
6: 攻略
2: 对，然后去消除一些比较混杂的牛奶饮品吧。
0: 就是提前做好攻略，去排除一些这个自己这个选择之外的一些产品。那整个一个货柜那么多产品，可能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话，本来买一个牛奶看到之后直接就可以拿走了，但是你买一瓶牛奶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现在
1: 需要时间还挺长的。其实我觉得牛奶还是比较好选择的。我最难选的其实是酸奶，因为酸奶的配料表上真的是五花八门的，有的就是含糖特别超标，有的说的是纯酸奶，但是还有很多添加剂。我是认为选酸奶比选牛奶更加复杂，因为你选牛奶的时候，它上面是写的100%生牛乳，你配料表只有这么简单的一项，你就可以拿走了。
0: 但是酸奶啊，这个添加的各种各样的像乳糖啊、菌类含量等等、会更加的复杂一些。另外还有很多网友说到的，有的这种这个排列组合是需要去算的，哪些组合呢？200毫升乘以10瓶，200毫升乘以12瓶，还有16、21、24瓶等等等等。那不止这个瓶数啊，还有容量，250毫升，然后再叠加上面的10瓶、12瓶、16瓶，然后呢再对照价格，那这样的一种排列计算真的是让人非常的费脑子啊。另外呢，同时呢，这是第二个啊，第三项就是蛋白质、钙的含量，然后呢再算一轮，那真的买牛奶是非常的麻烦啊。
1: 还有位朋友他说到，每次买牛奶总会有导购人员过来推销，不停说话打断思考，最后因为不想继续听唠叨，就随手拿个牛奶就走了，也不是自己想要的啊。这位听众这位网友啊，他直接就拿走了。因为我们在买牛奶的时候发现有很多推销人员告诉这个牛奶怎么怎么好，但是你当你去看的时候，这都快临期产品了，所以他们就想急着卖出去。所以说我们要擦亮双眼，买东西的时候也要看好保质期还有相关的营养的标准啊。
0: 还有网友说到，除了牛奶，纸巾也是抽数张数是要换算的，面积也不一样，这呢也是增加了消费者的决策成本啊。
1: 还有一位朋友说，有一点就是很多食品包装它都不写有多重，就是比如那种小的零食，而且还写图片仅供参考。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买的很多零食，它不说有多重，我们也不知道它里面的重量是多少啊，有没有可能重量不是那么多啊，就跟包装写的这个克重不符啊，这也是我们消费者在买东西的一种担忧。
0: 其实有位网友啊就说的非常的简单啊，我们呢现在都在天天喊着拉动内需啊，最该做的就是让大家买东西要放心的去买，轻松的去买。那像超市中的奶类饮品，我

我们呢，今天再说回这个奶产品啊，通常是分为三类的：纯牛奶、调制乳、含乳饮料。那么根据国家标准，纯牛奶配料只有生牛乳，调制乳的生牛乳含量不低于80%，大多添加糖和香精。含乳饮料以水为主要原料，仅仅是风味饮品，三者营养价值相差非常的大。但是呢，三类产品外包装设计是高度相似的，消费者呢如果不懂

0: 抽检了20款标注水牛纯牛奶的商品，没有一款是100%生牛乳，大多是混合了普通牛乳，却普遍不标注水牛乳实际添加比例。部分品牌甚至将水牛配方注册为了商标，刻意制造产品全部为水牛奶的错觉，让消费者为溢价概念去买单。层出不穷的新概念不断抬高选购的门槛，相似的包装设计进一步混淆视听。对于老年人还有比较忙碌的上班族而言，读懂密密麻麻的营养参数，区分各类营销概念会成为很大的负担。
1: 当下突出矛盾在于，企业热衷于打造营销概念，细分产品赛道，却缺少主动简化信息、清晰界定品类的自觉。许多品牌将重心放在制造差异化的噱头，不愿在包装显著位置标注产品的真实类别，把辨别商品的责任全部转嫁到普通消费者身上。消费应该是建立在双向信任、互相理解之上，生产商不该要求普通人变身食品鉴别专家，成熟的消费市场应当做到信息直观、边界清晰。一方面，监管部门需要持续强化食品标签监管，打击模糊品类、误导消费的宣传行为，整治刻意混淆调制乳、含乳饮料、纯牛奶的营销套路，督促企业落实标签清晰化要求。另一方面，乳企应该厘清营销边界，概念创新不能单靠信息差获利，比拼奶源、优化工艺无可厚非，但是不能利用信息不对称诱导消费者。
0: 我们大众所期待的也从来不是无限繁杂的产品线，而是透明易懂的选择。当选购一盒牛奶，不再需要像解数学题一样层层甄别，市场竞争才能回归品质本身，消费信任也才能逐步的稳步建立。好，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播出的是民生热线，我们一起来关注。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

0: 是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过年啦！
2: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3: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4: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2: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5: 好香啊！奶奶，
2: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6: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4: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7: 干杯！
8: 新年快乐，
9: 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2: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10: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4: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2: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10: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1: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2: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4: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2: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2: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4: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1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2: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8: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 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2: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0: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9: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0: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0: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洞察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100.3兆赫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甜蜜，欢迎大家的收听。大热天儿，出游避暑，最怕什么？中暑、溺水、踩踏或者是走失。哎，在河边玩水看着浅啊，但是这个底下藏着这个深坑暗流，可真的是要命。那在大太阳底下爬山，头晕眼花，也分不清到底是中暑还是热射病了，那耽误可是不得了。如果在旅途的半路上遇上大暴雨，开车趟水到底行不行？在景区人挤人，一转身孩子不见了怎么办？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邀请嘉宾走进直播间，用一些真实的故事来跟大家唠点干货啊，顺带教大家如何配一个几十块钱的急救小包，在关键的时候还能派上大用场。那么最后叮嘱大家一句话，出去玩别侥幸，平平安安回家才是真本事。那么首先非常高兴地向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体验式高级导师、户外登山研学导师王东。王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了。
0: 欢迎我们的王老师一年一度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小贴士、直接招。今天还请来了一位青少年代表小王。小王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小王有一点紧张，不要紧，一会儿我们聊开了的话，相信你的话匣子一定会打开的。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马上要出游了，正在制定出游计划的，您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互动方式来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让王老师替你把把脉，看看你准备的是不是到位。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99-21003，或者是在加广微信听友群内进行互动。如果您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下载移动应用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广播当中选择民生热线，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互动。
3: 电波穿梭，热点解读不停，民生时事此刻为您剖析，让疑问在这儿找到答案。欢迎继续关注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出游应急避险指南，这份提醒请查收。其实在节目的最开始，我这个话筒想传递给我坐在我对面的这个小王，在刚刚在导播间未播的时候，我就问小王，我说怎么暑假没出去玩啊？他说我都玩回来了。去哪儿了，小王？给我们讲讲。
2: 南京
0: 、这么近。这家长是不是忽悠你啊？就觉得哦，去一趟这么近的南京，就已经把我暑假的这个出游计划都已经达成了吗？满足吗？你觉得？
2: 挺满足。
0: 挺满足的。那看来家长有心的把这份出游的这个规划制定的非常好，让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游玩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些知识的一些增进啊，眼界的开阔，我觉得这个家长还是用心了。对，其实王老师最近这个，我一说天气，很多极端天气；二说人群，特别是在上海或者是南京一些就热门的旅游城市，真的是人山人海。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不时的刷到一些令人心痛的这个故事，就是关于这个出游安全的事故。影史专家其实经常就是去。怎么说呢，去一线救援。其实从您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特别是在暑期这个阶段，这两三个月的时间，有哪些最常见或者需要警惕的险情？这些险情主要集中在哪类呢？
1: 好的，那我这边也跟这个广大的听众分享一下啊。首先呢，第一位的肯定也是目前最多的，就是亲子的短途游。但短途游过程中呢，其实天气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提前的小规划，查一下你要去的景点的最近的，比如说半个月一周这种天气，为这个天气做好准备。如果行程已经提前订好机票啊，或者要自驾啊，那么如果有下雨的，如果有狂风的，如果有这种非常

0: 特大灾害的，可以选择放弃。如果是轻微的，只是一些小雨，那么我们备好相关的雨具啊，包括徒步过程中泥石流啊等等啊，这些是亲子短途旅游的一块要注意的。
1: 哦，其实您刚刚说的，其实短途游的话，机动性还是挺强的。
0: 没错，没错，
1: 特别是有极端天气的时候，您说。如果有天气原因要果断放弃，这个我觉得不要犹豫不决。
0: 是的是的，大家也看到了，天气真的是非常无情啊，我们这个整个中国的多地灾难，龙卷风，地震，甚至大台风，对吧？
1: 对，
0: 我们都经历了，包括昨天晚间的，你看嘉定的那一场狂风暴雨，
1: 对，来的突如其来、
0: 啊。是啊，是啊，我们没有办法去防御它，只能说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这才是真正要做的。
1: 对，保护好生命安全，这个是首先的，关于这个近途游的一些事前准备。
0: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近郊露营。大家会看到，因为可能很多父母没有办法做到请个小长假，对吧？陪同自己孩子出去玩，那么都会果断的选择周末。那会到我们近郊的这些地方，比如长江边啊，一些这个相对应人少的，比如说树林啊，对吧？广大的草地啊，去露营，这个太常见了。但是大家也知道，今年是地球变暖的那一年，大多蚊虫啊，要比前几年都要厉害。
1: 哦，还有这个说法？
0: 是的，尤其是这个。在那个江苏浙哦 ，sorry， 在浙江，杭州这边做的非常好，他把那个很多那个捕蚊器啊，安到了各个的这个人流量密集的这个野外的这种丛林啊、公园啊里边，而且他这个很厉害，是通过温控模仿人体的体温，把所有的蚊虫聚集起来。
1: 又捕。
0: 对。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不可能达到这么先进的那。大家都知道身上的驱蚊水肯定不能少，
1: 或者驱蚊贴，哎，小小的。
0: 但是最关键的就是地区差异，比如说我们是生活在上海的，简单来说，上海的相对应的本体病毒啊，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扎我一下，我相对应愈合起来，或者用相关的本地的药会比较好一点，
1: 快。
0: 但是你换一个地方，您试试，可能当地的这个疟疾也好，或者蚊虫叮咬，它散播的这个病毒啊。不一定是一致的。
1: 哎，王老师说这个我深有体会。之前跟我的小闺蜜去厦门，哇，那个蚊子把我们咬的，
0: 没错，
1: 肿的，
0: 是的，
1: 它真的毒性特别大。
0: 是的，因为我们没有本地抗体，可以这么理解。
1: 要遭罪了，所以还得提前做好，预防就是当地的一些，像您说蚊虫叮咬的一些，
0: 对，包括身上还是要带一些药物。因为我们本土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啊，
1: 对对，
0: 你说简单的伤风感冒大家都懂，但是一些比如说特效药或者有心血管疾病的，带着老人和孩子的，那这些药物一定要备好，
1: 随身携带。
0: 对，比如说我带我儿子也好，出去我绝对是身上有个医疗包的，随时随地要用。
1: 作为家长，这个一定要留个神儿，这个
0: 是
1: 必须要带的。
0: 是的，
1: 比如说你的什么拍照的什么三脚架、相机，甚至补光灯，这个都可以不带，但是你的行囊当中一定要有这个应急小药包。
0: 对的，而且可能我觉得带十次，你一次都用不上都有可能。但是用上的时候真的是派大用场。
1: 对，应急的情况下，你当时都慌了，那个
0: 有备无患。
1: 对，随取很方便。
0: 是的。
1: 对，这个是刚刚您说的，特别要叮嘱，比如说近郊游啊，扎帐篷、露营的一些蚊虫叮咬，
0: 是的，是的，这个一定要注意。
1: 这个非常及时。
0: 第三类呢，也是最常见的，叫河边的戏水。为什么说河边戏水呢？标准的游泳池大家都知道有救生员，非常相对非常安全，对吧？你万一溺水了或者呛几口水，问题不是特别的大，及时能给您救回来。但是你在户外，比如说这个野河也好啊，这个水坝也好啊，你都不知这个水况的前提下，对吧？下水了，谁知道哪里有暗流啊，或者哪里水深水浅，或者地下的水下的结构，这个都是不能开玩笑的。所以说水这一块每年是夺去很多很多孩子生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危险口啊。
1: 对，这一点就是有的时候家长要提个醒，很多家长特别是比如说八零后啊，他说七零后家长说我。小的时候我就是在河边长大的，夏天都是这个就在河里洗澡，没事儿，我不这边好好的吗？我会游泳，但是恰恰是因为会游泳就麻痹大意，会夺去很多人的生命。
0: 没错，没错。
1: 好，这个是下河啊，戏水。
0: 对，还有一个呢，刚才既然说到短途了，那反之肯定是有长途。那么长途这一块呢，我有的时候会带我儿子这个摩旅。 或者开车，对，
1: 哇，
0: 我们会走很远的路。但这个过程中呢，我就觉得一个呢，可能是疲劳驾驶这一块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不能开玩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无非还就是你要去的这个目的地，或者中间途经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驿站也好啊，这些让你歇歇脚的地方啊，一定要都要了解一下，而且提前要做好攻略。
1: 哎，这是为什么呢？这有坑吗？
0: 其实谈不上坑啊，这是对自己的一个缓冲带吧。比如人是需要休息的，而且每一次比如说夜间赶路跟白天赶路是完全两种概念
1: 哦，
0: 而且实时的路况，比如说很多要自驾318的，对吧？去雪山的，那你能确保当天或者你要去的那一天没有雪崩，
1: 对，
0: 没有雪灾，甚至有没有塌方等等，这一系列啊，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其实广播这一块是非常好的，我随便到哪个地方，我都会转接到当地的交通广播，
1: 哦，
0: 它会实时通报，这个很关键。
1: 这个是一个非常巧思，
0: 对，它比那个微信上面的都要快。
1: 哦，
0: 都要快。导航可能高速公路上他会说，哎呀，前方那个道路施工，或者有车祸，这个等你知道了，你也无非就在那堵一堵嘛，堵个一两个小时，杂音就过了，但是你到偏僻的地方，信号差的地方，那还是广播靠谱。
1: 对，而且广播它通常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应急广播的功能。
0: 没错，没错，实时的告诉你哪里有躲避的地方，对吧？就这块挺好的。
1: 这个非常好，对，这个我们喜欢长途自驾的朋友们也要留意疲劳驾驶，或者是及时获取当地的一些路况、天气信息。
0: 是啊，是啊。
1: 哎呀，综上所述啊，这么多坑，所以有的时候家长也不免去这个困惑。昨天我还跟我同事聊天儿，因为他们迟迟没有决定就是带孩子去哪儿去旅游。
0: 是的。
1: 我说这个去北京，他说不行，北京人山人海，体验感很差。我说去云南吧，凉快，17-18度。他说不行啊，云南万一爆发山洪，这也没得跑啊。所以他说那我还是在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所以家长在出游之前制定这个计划一定是非常的头疼。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逐一为大家分解吧。
0: 好，
1: 很多的孩子亲水，那当年我们做小孩的时候就是也很有这个特性，亲水。所以家长在选取出游目的地，比如说到水边、河边或者是海边，哎，因为我刚刚在岛屿当中，这个还说了，说的，哎，这个水边看着是挺浅的啊，还能看到什么小鱼小虾，但是底下却藏着这个深坑或者是暗流。对，所以如果我们的家长把目的地放在了水边，可能有哪些容易忽视的这个水下杀手？
0: 好，这里呢我就说一个大家看得到的，但是最被容易忽视的啊。大家可以想，如果有成人陪伴，是不能说绝对安全，但是80-89%是安全的。为什么？他不会让孩子主动的去危险的地方，对吧？他会看着他。
1: 对，他首先要把这些危险的因素过滤一遍，
0: 对，
1: 删一遍。
0: 这一种呢，其实相对是安全。那第二种呢，就是孩子一溜眼不见了，这种也比较多。那么他去哪儿了呢？他只不过就是完成了自己孩子的天性嘛，他爱玩爱探索，
1: 他去探索了，
0: 对，他探索去了。那探索的过程中呢，有些家长呢会慢慢的陪伴，倒也还 OK。那有些家长可能一忙活玩手机，对，说起玩手机可能就真不能差那么一分钟两分钟
1: 分神了。
0: 是的。那我说为什么说看得到，因为很多事故都是最后才知道原来这么的严重。什么比方，我最近看到就是地区我就不讲了啊，那就是说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孩子去往海边，那在夏天基本上再正常不过了，就是一个疏忽，孩子他本身是无意的，捡贝壳而已嘛，对吧？
1: 这个不是海边很正常的操作吗？
0: 对呀，他就慢慢往前走的时候，就是一个浪而已啊，平白无奇的一个浪，也不是惊天骇浪那种概念，很平常的，就打到你的脚脖子，最多再高一点，孩子觉得没问题啊，凉凉的还挺舒服的，再往前走了两步以后，发现脚陷入沙子以后拔不出来，后面再紧接着那个浪就把他直接带走了，
1: 就给他扑倒了，
0: 扑倒以后是反吸，把他吸到
1: 海里去了。
0: 是的，这个时候母亲 在找的过程中是大声呼救、大声哭啊等等，就着急嘛。
1: 就是你已经看不到这个孩子的人影了，
0: 模模糊糊能看见一个，比如一个头
1: 在挣扎，
0: 或者一个手露出手面。然后当时的确现场也有人去救了，但救的人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1: 嗯嗯。
0: 最后孩子呢很侥幸啊，最后是把他救到了岸边。
1: 哎呀，太。
0: 然后遇到的其中有一个人也是董兴会复苏啊，
1: 嗯嗯，
0: 算救回来了，对。但是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不同的地方，又是没有遇到过这些人的，那你怎么办？
1: 对对，很多事情它是我们不去讲这个巧合，我们也肯定要就是万无一失才行。
0: 一定意义上是要看管好。第二呢，往往淹死的都是胆大水性好的，真的是这样的。
1: 嗯嗯，
0: 因为你胆小，你不会刻意的去跳到河里江里去游一游吧，
1: 离着远远的。
0: 对
1: 对，
0: 有恐惧感是正常的。
1: 对
0: 啊，但是你往往那些水性好的游一下也没什么啊，就这种概念。最最最最其实我觉得厉害的是我跟我儿子去厦门的时候，
1: 嗯，
0: 在鼓浪屿周边玩的时候，那晚上嘛特别漂亮，也有灯光，
1: 嗯，
0: 哎，就是不注意那种小贝壳，还有底下的那些小尖沙，还有一些小的，因为它水冲刷以后，石头不是圆形的了，被冲刷成尖尖角角的，
1: 我的天，
0: 也比较多，就我们手就轻易的就划伤了，
1: 哦，刺伤了，
0: 对，而且这种很难愈合。而且很痛嘛，那个是海水，
1: 海水沙的慌。
0: 对对对，就这种感觉，一定要多注意啊。
1: 对，哎呀，小王，你喜欢水吗？
2: 喜欢，
1: 还喜欢。会游泳吗？
2: 不会。
1: 你不会游泳，那你去海边的时候怎么办？会有一些就是，会用一些，比如说游泳圈套在身上，或者是身上的穿个背心儿，或者是这个浮板这一类的。
2: 对对。
1: 哦，你就是。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可能有的时候对于海，就是有这种亲近感，就愿意跟他近距离接触，
2: 嗯，对，
1: 比如说踩踩浪啊，捡捡贝壳啊，
2: 嗯，
1: 那有的时候会不会玩的时候就是比较忘我，可能就忽视了身边的一些危险？这个时候就是爸爸有没有给你讲过应该要注意一些什么？你自己要去多留一些心眼儿的，
2: 嗯，
1: 就做好安全的这个防护，有没有？
2: 有。
1: 嗯，都有哪些呢？比如说，
2: 就是防止被那个浪卷入海中，然后就是因为它那个里面那个泥沙暗流特别多，就是人很难挣脱出来。就
1: 你遇到过这些险情吗？嗯，可这个我们小声说，可能有的时候贪玩了，就真的是没留心，遇到过这些险情吗？
2: 我就有一次小时候，就是我不是在那浪边，就是在一个河那边，
1: 嗯，在河边，
2: 就是那个，就是我就是想往下走，然后就滑了一下。
1: 哦，对，是踩水草还是石头什么的呢？
2: 对，就那个坡有点滑，然后我小时候
1: 它那坡陡了，
2: 对，
1: 嗯，
2: 然后就往下滑。
1: 哎呦，那你这就闪了一下身子，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后怕。
2: 嗯，对对对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长了个心眼儿，
2: 对，
1: 你们到海
2: 都会留个心眼，就看到河都会看一下是不是危险。
1: 嗯，对，这是一个，就是说还是要保持一些这个安全距离的。
2: 离，嗯，
1: 此外就是在水边玩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些什么？还有没有同样给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一些啊？
2: 就
1: 提醒，
2: 就夏天
1: 防溺水，
2: 就是
1: 像你不会游泳的话，你肯定是会穿好这个安全背心的。
2: 嗯，对对，
1: 嗯，这个是不容忽视的。嗯，那其他的还有吗？就是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也是很享受跟大自然亲密接触的这个过程，是吧？
2: 嗯，对
1: 对，那只要做好安全防护的话，你玩的还是挺尽兴的吧？
2: 对对对。
1: 嗯，有没有家长扫兴的时候？比如说我玩的我正投入的，然后家长这干嘛干嘛的，然后就过来又给你一顿吃的，给你一顿这个一顿说什么的，这种情况有吗？
2: 没有没有。
1: 啊，是吗？
2: 对对对。
1: 哎呦，家长还是很懂事的嘛。
0: 我小说一下啊，
1: 嗯，
0: 就是我儿子呢，不管怎么样，他从小呢，我对他的干预相对应比较少，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坑嘛还是要自己踩一下，对吧？这个对他来说，哪怕 就呛几口水。包括他有一次我不在，他跟他哥哥一起去水上乐园玩，那有个造浪池嘛，其实那个造浪也很危险。他回来就跟我分享了，他说哎呀
1: 被拍了，
0: 他说老爸我喝饱了。
1: 游泳池的水不好喝，
0: 对，也是一种经验。我说、哦、其实没问题，你经历过总是是好事，对吧？
1: 太好了，就在这过程当中，家长做这个适度的引导啊，或者是干预啊，更多的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更享受、更尽兴啊。
0: 是的，是的，是的，体验。
1: 对，这是在，哎呀，讲到了，容易忽视的这个水下的一个啊陷阱跟杀手。其实我们最不想见到的，就刚刚王老师说了，有些小朋友很幸运，他会遇到一些就水性很好的这个泳客，能把孩子拉上来做一些急救。但更多的哈、啊，就是往往大家不知道，真的落水了，我到底应该怎么做？遇到专业人士，那当然是很幸运，但还有很多就是手足无措的这个啊人啊，
0: 是的，
1: 这怎么办啊？
0: 这里我简单说一下啊。大家可能多少会有一些潜意识一些画面从脑海里回想，比如说小一点的孩子从水里边好不容易救上来了，拎着两个腿倒挂，
1: 就这样抖啊抖啊什么
0: 抖啊抖啊、然后还有一种呢，在他背后啪呀啪呀拍，对吧？是不是这种画面马上就印证出来了？但这种画面呢，这种方法呢，在你们可能很小的时候没有这种信息量或者正确或者错误的这种判定下，你觉得这是对的，对吧？可能老方法、偏方等等。
1: 我在倒水。
0: 对，但是实际呢是不可以这么做的啊，这样会延误真正救孩子的黄金时间。那我们为什么一直推广要去学那个心肺复苏呢？心肺复苏就是要第一时间给孩子进行到胸外按压，对吧？大家可以理解，我们心脏啊，它因为呛水，肺部呛水。其实真正呛水呢，它不是淹死的，它是憋死的，
1: 喘不上气儿了。
0: 对，因为人体它会有潜意识把口鼻屏住，我要，哎呦，我在水下吗？我不能喝水。
1: 哦，
0: 它会有这种，但是往往就是这种意识以后呢，导致它一旦憋不住，突然那一口吸入大量的江水、河水或者海水。好，这个时候就来不及了。它更慌，更加的，就是要折腾。那这个时候呢，我要说的心肺复苏是一块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红十字会的相关网站去免费学习，这个大家其实也懂。那最主要的就是现场救护，你没有办法确保每个人都会心肺复苏吧？
1: 对。
0: 那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做呢？首先孩子肯定是要救上来，不管用什么方法。第一步，救上来以后呢，要看孩子的实际情况。那么打捞跟现场第一时间救是完全两个概念啊。一个是事后，一个是事前。
1: 哇，
0: 那么所以说你没有办法保证你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或者是第二时间第二人到达现场的时候，那你要做什么？第一个，力所能及的拨打110120。第二点，不要盲目下水去救。为什么要说这个？虽然有一点道德谴责的味道在这里边，但是你没有这个能力，你何必要再去搭一条人命进去呢？
1: 对的，
0: 咱们一定要说现实的一些东西。
1: 对对对。
0: 那力所能及的，比如现在因为各个城市啊，它普及了这个溺水方面的知识，从娃娃开始就开始普及。大家可以仔细的周边找一下，尤其这种大城市有湖的、有水道的，就像嘉定，大家可以仔细看，比如说环城和步道周边都会有配圆形的、橙色的、很醒目的救生圈。
1: 看到过。
0: 对，
1: 看到过
0: 啊，就是这个概念。你脑子里有这个概念，去把它找到，或者周边找个树枝、竹竿都可以。
1: 对对对对。
0: 还有一种，已经遇到了，你周边这些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你就让它在水里折腾折腾，前提是你多少会点水啊。你有这个能力去救它的，但是你也不要马上去救它，让它给它点时间，让它折腾完，不然你跳下去，你不是专业救生员，它抱住你的时候，你就是救命稻草。
1: 就把你可摁水里下去了，
0: 你可以这么理解，因为他的求生欲是非常强的，抓住你用的那个力可能是他平常的3到5倍。
1: 我的天哪！
0: 那几百斤的重量，或者小百斤的重量，又加上他的身体的这个抓力，他会抱住你，那请问你怎么救他？
1: 对，
0: 那我们行业内啊有个标准术语，一个让他折腾会儿，的确没力气了，尽快的游到他身边。然后这个时候呢，最好能配套救生圈，对吧？给他协助的浮力带回岸边。
1: 对对 对。
0: 如果上述都没有，那就绕到他后身，就是身后， 慢慢的从它的腋下穿过，一只手臂也慢慢搭在你的就是你的小臂上，然后慢慢的游回来，慢慢的游回来，游到岸边再进行救治，这个问题不大，
1: 但
0: 千万不要让它是力量最大的那个时候，
1: 扑腾正来劲儿的你下去的话，
0: 哐当嘛，它一起了，
1: 完了，一起给你抓下去了，
0: 对，这个一定要注意。

0: 就先让他喝饱水再救，
1: 对，多少让他喝两口问题，他其实不是喝水，他就是蒙着，
0: 嗯，
1: 他想求救，
0: 嗯，
1: 那个救生欲特别强，那个时候力量啊，他是最高峰的，
0: 可以想见这个恐、嗯、惊恐的这种情绪，
1: 没错，
0: 对，但是还是要刚刚您说的，如果对自己没有一个正确的考量，嗯、我们首先还是要尊重生命，要去呼救，
1: 是的、
0: 啊，或者
1: 是
0: 利用工具，
1: 是的，
0: 正确的救援，
1: 对，您拨打110和120，其实第一时间也是对他最好的这个。
0: 嗯对
1: 方法了，
0: 对对对，他有这个专业的人士进行指导，总比你自己瞎折腾强啊！
1: 没错，没错，没错，嗯。
0: 所以这个一定要留心哈、啊，不要到时候这个英雄主义泛滥啊，到时候真的会后果会很严重，可能是我们都承受不了的。
1: 嗯、是的，
0: 刚刚我们用很大的篇幅讲到了在水边啊自己的一个防护啊，或者是。一旦有人落水，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的一个施救，对，争取最大的这个救援时间，在我们救援的这个术语当中叫黄金
1: 四分钟，
0: 嗯，你看看四分钟我们要做多少事儿啊，
1: 是的，
0: 对，所以不要慌，嗯，
1: 是的，
0: 刚刚讲到在水边、河边、海边，嗯
1: 嗯，
0: 还有就是现在天气啊，最近您看到从入伏开始，我们嘉定已经连续发布黄色、橙色预警，这天真的是太热了。你说而来一场这个暴雨，真的跟下开水一样，下完更热了。
1: 没错，没错。正好也是40天嘛，
0: 对，40天，这个过程还挺漫长的。
1: 是的，
0: 但是避免不了这个，还是要组织一下这个外出游玩，那就是容易高温中暑，甚至是有这个热射病的这样一个危险了。
1: 是的，是的，
0: 哦，
1: 是啊。好，这里
0: 呢，同样时间去南京热吗？
1: 哎，这里我想说一下，我跟我儿子，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去的那天是很热啊。
2: 啊，对。
0: 有什么感受？是不是掉蒸锅里头了？
2: 对，确实热的。
1: 毕竟是我们中国的四大火炉之一嘛。
0: 那选的地方真好。
1: 没有，那里呢也是我这个当时读军校的地方。我想回到故土看一看。
0: 哦。
1: 就这个意思。然后呢，一个呢，我儿子呢也想去那个侵华日军的这个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去看一下。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学习研学为主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这些经历啊，不管天气热也好、啊、怎么样，我们比较幸运，真的比较幸运。当天去呢，的确38度，隔天就变成30度了，
0: 哇！
1: 然后连续3天都是30度，
0: 断崖式下跌哈。
1: 对，而且又下雨，非常凉快，就阴天的感觉，所以蛮给力的。
0: 好，
1: 嗯，所有景点搂了一遍，除了人多闷热，其他的其实也还好。
0: 嗯，
1: 也还好。
0: 那当然，在一个景区当中，我碰到这么好的天气啊，那肯定是为旅途加分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
1: 嗯。
0: 那有一些其他的景点真的是热的让你难以忍受，但是大家都秉着来都来了的想法，还是要顶着酷暑出去玩。
1: 是啊，是啊，
0: 这咋整？
1: 这里呢，我其实被我儿子上了一课啊，他跟我说：“老爸，其实真的天气热的时候没有必要啊，真的我们要到户外啊，或者爬山啊，或者晒太阳什么的，还不如这个凉快凉快。”
0: 嗯，
1: 其实这句话呢。对于大人来说呢，看哎呀，计划都定了，票都买了，钱都付了，怎么就不去了？去，就
0: 预约都预约好了。
1: 对，但是其实这个时候孩子是最清澈的，他是最明白的，因为学校里也教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这个。
0: 对，所以我在这儿我特别想采访一下小王，为什么或者什么样的经历啊，会让你有就是这种就跟爸爸讲，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如何去选择啊，而不是就是一味的听从。家长的话，我想听听你的这个想法，当时的想法。嗯
2: 嗯，就是天气太热了，就那种容易中暑。
0: 嗯，
2: 容易中暑，然后就感觉有点就是中暑了，就晕厥，有点就是
0: 头晕脑胀。
2: 对，就不舒服。
0: 嗯，
2: 那我觉得就寻思这样了，那还不如在带着吹着空调，在外面跟火炉一样。
1: 是的，是的，其实没错，
0: 是我们10后小朋友吗？
1: 是的，是的，是10后。
0: 对，真的跟我们是想法不一样哈。其实，王老师，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其实孩子们对于事物的判断，他就是单向的，很纯粹。
1: 是的，
0: 就是嘛。我为什么我们要自找苦吃呢？
1: 没错，没错，我们还是要量力而行。
0: 对，
1: 有的时候其实，那当然，量力而行的过程中啊，我们还是要给自己准备点武器。这里的武器呢，打引号啊，我给大家做几个小推荐。
0: 好的，
1: 一个是足量的水。水，足量的概念就是我们每。

0: 每天人家说八杯水嘛、
1: 嗯、
0: 那我就打个比方折算到一天，那你最起码要保证一升的粮食在你身上的。
1: 一升的话，这矿泉水瓶一般在500毫升500-600毫升，那得喝多少四五瓶？
0: 但是呢这个四五瓶呢你一天分摊下来也没有多少。
1: 嗯，
0: 每次去旅游我儿子他也知道、
1: 嗯、
0: 我们一人只带一瓶500毫升左右的水就够了。但是要但是这个景点我们会核算，这个景点的预估是2个小时以内，那这个500毫升刚刚好，不要带太多太重了。
1: 对，这个水还是挺沉的。
0: 对，然后、
1: 哦、太好了、嗯、对，2个小时一瓶水。嗯，
0: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做个小的有心人啊。
1: 嗯，
0: 大家会说啊，哦呦，这个开玩笑，我儿子会说，哎呀老爸，我看见这个末日那种片子啊是不是真的。我说这些目前没有发生，不能他说它是真的，对吧、
1: 嗯、
0: 但是我假设啊，如果真的是什么东西物资都缺乏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人最不能缺少的是什么呢？我们是碳基生物。
1: 嗯，
0: 糖盐
1: 不是
0: 米油，一定记住这句话。
1: 天哪，这个真的是颠覆我的这个
0: 对
1: 认知。
0: 为什么啊？人家为什么说要补点那个盐开水，对吧、
1: 嗯嗯、
0: 喝一点糖开水，其实盐糖放在一起就是电解质啊。
1: 可不是嘛。
0: 对，所以为什么你出去，我有的时候叫你买个廉价的2块-3块钱的一包糖，
1: 嗯，
0: 和2块-3块的一包盐，
1: 嗯，
0: 我一定我背包里会放好、嗯、这两包东西能救最起码5到10个人以上，在你没有不吃不喝没有水的前提下，或者水很少的前提下，这真的是救命了、
1: 嗯，天啊，就是普通的我们日常厨房里的
0: 白砂糖，对，
1: 和盐吗？就可以了。
0: 啊、大家会这个脑补的话，会有那种哎呀，士力架、巧克力，对吧？糖果，
1: 对呀、啊。
0: 但是真正意义上，
1: 或者是脉动啊，
0: 它的原料是什么？白砂糖
1: 还是这些吗、哦？
0: 还是白砂糖？
1: 那还有就是特别流行的什么电解质水呀、啊、什么的，实际上也是万变不离其宗嘛。
0: 糖和盐、
1: 啊、
0: 就是这些，就是这些
1: 主要的一些啊元素。
0: 对，所以这些东西一定要背包里边放好。
1: 哇，对，这个也是什么，就是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都说可能我们都说就是做这个准备叫什么，不是万无一失，叫什么这个词儿，我现在一
0: 想有备无患，
1: 有备无患、
0: 啊、
1: 对
0: 对
1: 啊，或者是对，是这个意思。
0: 对的，
1: 对
0: 的，就这个意思、
1: 嗯嗯、就像这个也是极端情况下，像您说的，就是物资不充足的情况下，
0: 还有你明显会感觉一个人疲乏、累、出虚汗，这个时候就补充一点，这可是救命的东西。
1: 哦，懂了，自己要判断自己的身体状况。
0: 对、啊、因为您出去的时候往往不是一个人呀。
1: 嗯嗯。
0: 成年人 OK 的。
1: 嗯。
0: 但是小孩、老人呢？
1: 嗯。
0: 你要时时关注。
1: 嗯。
0: 啊，这个很关键。还有就是。
1: 懂了。
0: 最最关键的是避开时间点
1: 啊，就是说太阳最大的时候、
0: 没错，主持人，就是 每天的11点到下午的4点，这个时间段呢温度是全天是最高的。
1: 嗯，
0: 那我们除了做好防晒，不管用雨伞或者用防晒衣等等，或者防晒喷雾啊、
1: 嗯、
0: 其实最最关键的还是补水。
1: 哦、
0: 因为你在出汗嘛，
1: 对，
0: 水补进去出汗没有太大问题，
1: 嗯，
0: 适当的躲到阴凉处，
1: 嗯，
0: 就 OK 了、嗯，其实问题就不大，不太容易中暑。
1: 补水，对。好，这个是一时间，二就是说你出游之前要备好这个水，哎，按照你整个行程的时间长短，哎，去做一些准备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你们所谓的这个装备呀、啊、什么的，就在王老师这儿来看，简简单单啊，
0: 一定要简易。对，
1: 就真的没有必要，就是像很多朋友所谓的，就是打造一副我出游或者是远足的这种形象，看着都累。
0: 这个呢，我们行内叫装备党，
1: 装备党。
0: 就可能技能不够，装备凑嘛。那当然，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的。
1: 嗯。
0: 我大包小包那个登山包，浑身从头到脚，不管
1: 都武装起来、
0: 不管品牌不品牌无所谓了、
1: 嗯，
0: 就是一定是对应我当时要去的场景的。但是其实发现了啊，真正意义上的是身体，
1: 就是还关注这个我们本身啊、人的本身。
0: 为什么说你比如说你要前往高海拔的地方，
1: 嗯，
0: 提前要喝点藏红花，对吧？或者身体要调节到最佳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防止高反，
1: 嗯，
0: 对吧？这些都是提前要做好的，一定是要做提前。你如果一时兴起的想法，如果就近没问题， 如果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又是跟你平原完全两个气候的，那一定要打个问号，身体允不允许。就好比人说你要去这个雪山，像我们这种经常健身的，哎，高反率反而比不健身的人要高，
1: 概率要高。
0: 对，我们需氧量比较
1: 大。
0: 对，就普通人觉得 OK， 一点小氧就 OK 了。我们上去就一直要吸啊，对吧？
1: 氧气罐要随身携带。
0: 我家里也，那我儿子也知道，经常买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户外的。我说我自己要先研究透，包括自己也要踩踩坑，不然说些话就没有实际性意义了。他没有标准性的东西在那里。
1: 对，
0: 就这个意思。
1: 哎呀，特别有意思。对，所以外出的话，特别是现在已经入伏的这个天气了，我们要做好这个就是出门之前的一个补水，避开这个太阳最大的时段，上午11点到下午4点。
0: 是的。
1: 另外的话，简简单单，你说我不想在路上买电解质水，你小包你备好这个盐糖，哎，到时候万一流汗流多了，及时补充，这样身体恢复的也快。
0: 这里我要漏了一点啊，小补充一下，就是冰，冰或者冰水，大家一定记住啊，在身体非常热的时候千万不要喝。
1: 那我们去这个冷饮摊买的都是冰水呀、
0: 包括冷
1: 饮，迅速降温，
0: 包括冷饮
1: 冰激凌什么的。
0: 它不是迅速降温，它会让你血液变缓，而且不会带掉大量的
1: 热量，
0: 只是让你的潜意识的感觉上面会凉快、其实你身体并没有刻意的降温。这个时候如果你喝点温水，它跟身体的体温36.5或者37度接近的话、它反而散温性更高。你看见出汗其实就是在降温，
1: 对，
0: 并非你吃根冷饮但是汗又看不见感觉凉快了、其实是伤害自己的身体。一定要，
1: 我懂了。实际上在这个冷饮摊也没必要追求从这个冰柜里拿出一个拔凉的这个饮料，我就买个常温的啊，然后温温的这种喝下去倒是快速降温。
0: 是的，尤其是白开水是最好的，
1: 白开水
0: 矿泉水也 OK。
1: 哎，白开水现在有一种饮料的品牌就叫白开水，
0: 哎，我儿子超爱喝娃哈哈吧，我觉得
1: 对。哎，小王，你为什么会就是小朋友嘛，那肯定都喜欢碳酸饮料，酸酸甜甜的这种。
0: 以前也经常喝，后来戒了。
1: 你怎么会改变这习惯，然后现在喜欢上白开水的呢？
2: 就是我之前就看了个视频，他们就那个科普，就是专门那个有个那个展示墙，就专门看那个饮料里面放多少糖，多少糖。
1: 哦，我知道了，对比度哈。
2: 对，
0: 是的，真的吓人。
2: 对，太吓人了。
0: 对，我儿子以前还要胖，现在减了30斤了，也算有点成果。
1: 哇。真棒，真有毅力啊、那你就是，其实从满足这个口腹之欲的这个角度看，我肯定是喜欢喝刺激的、爽的、甜的。但是白开水的话，真的没什么味道。作为一个小朋友的话，你能够就是坚持，我觉得是，肯定背后还有一些东西，不是简简单单的。还有什么吗？给像你一样喜欢这个，曾经喜欢这个饮料啊，或者是高糖的这些小朋友，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想法好吗？为了身体健康，
2: 就是那个就是含糖量太多了，就其实得少喝，就不能多喝。
1: 就是你看那个糖分已经很可怕了。
2: 对，
1: 当时糖对你的身体的影响，你觉得？你感受都大吗？或者我不能再这样了，或者我已经行动不便了啊，或者是我什么怎么样了，让你下定决心？
2: 就是这个，就喝多了感觉特别就是胖，就喝一杯饮料，它最少得胖个1到2斤最起码。
1: 哇，你这个体感真的太准确了。
2: 对，
1: 胖，行动不便，
2: 对，
1: 身体素质下降了，
2: 对，
1: 然后其实你是，当然我相信爸爸肯定平时会说你少喝点，然后不要再喝了。但你真正能够从内心认识到他对身体的危害，那这个时候就下定决心了。
2: 对，
1: 白开水就是你的唯一饮品了。
0: 对，有一些家长还是少说，让他自己去学，自己去看。 他突然一天就悟了，真的就是这样的，
1: 就悟了。
0: 我们说再多没有用，
1: 是吧？可能平时磨破了嘴皮也没有用，
0: 没有用。
1: 他真的有开悟的那一瞬间。
0: 是的，是的。
1: 好的习惯，我觉得像家庭教育都是靠家长去引导，适度的放手啊。这个可能是有很多家长有这样的一个心得啊。那刚刚也扯远了，哎，这我们不是讲这个什么吗？这个高温出游吗？
0: 是的，是的。
1: 那对呀，你天儿这么热，比如说你身体胖胖的，你出去他也累呀，是不是？然后这个汗会狂飙。前两天这个台风，哎呀，就是感觉来势汹汹哈，就我们江浙沪啊、福建一带就严阵以待。没想到登陆之后，这怎么裹挟着这个水汽啊什么的，一路北上，就最远飙到了这个山东那边去了。
0: 是啊，
1: 哎呀，这个所以就说你看，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家吐槽天气预报不准，这个我觉得可能我们的这个专家也比较冤得慌。天气瞬息万变，是不
0: 是？
1: 是
0: 啊，是啊。很多这个气象台它都没有办法，就当下的。这个测试仪器已经没有办法测试17级以上的了，就这个概念。所以说大家看啊，它来势汹汹，包括我们家做了很多措施，我在玻璃窗上贴米子，也是听你们广播电视台的，然后贴好以后，哎，的确是有效果。但虽然好像这个没来啊，台风没来，只来了个5-6级的，就是意思是吹了吹就结束了。
1: 就是说我准备了这么多，然后你居然这么对我。
0: 对，我家的水也好，泡面
1: 物资全储备好了。
0: 对对对，就是怕就是断水断电嘛。一旦断水断电，我家里能供到比如说1个礼拜或者10天左右，等待救援过来，这就 OK 了。对我来说就我爱人，我爱人也不理解，他骂我，哎呀，
1: 他觉得你虚张声势，
0: 对对对，他觉得没有必要。那人的其实惰性都是这样的。
1: 小王，你觉得老爸这样有必要吗？
2: 有必要。
1: 哎呦，哦，这回站在爸爸这边了，为什么呢？
2: 其实人家不是，其实台风来了有备无患嘛。就是你不能抱侥幸心理。
1: 对，
2: 你不能就说什么他5-6级的就没有什么危险了什么的。
1: 对对。
2: 准备好还是比较好，
1: 对，以防万一嘛。 对这个词儿我才想起来，刚刚我就想表达以防万一啊。你一万次能防一次，
0: 够了。
1: 哦，
0: 是的。
1: 对，好，我们继续对这个话题，就是我们会遇到这个短时的这个强降雨或者是台风天啊。很多朋友就是有高铁出行的，好了，那个高铁也就停运了啊，或者是退票了，那或者是自驾的过程当中啊，碰到这种像高速上啊，这个雨刮器来不及刮呀，我觉得就适当的要停靠一下了，是吧？
0: 对，停靠是一块啊。因为你在中途万一它是突发性的，你这个地方要避险的时候，第一个车距要保持好，双跳灯打好。停并不是第一最好的处置方法。为什么啊？如果你停了，那后面的车来怎么办？还有应急车道，如果你停了，后面的人跟着你一起停又怎么办？也有可能，都有可能。那对于我们来说呢，一个呢放缓车速，在可视范围内，就像您说的，雨刮器都刮到看不见前面的路了，对吧？那我们一定保持可视范围，在慢车道，但是速度也一定要适当控制。我有过一次是自驾去福建，正好遇到一次超大暴雨。那个轮胎压到那个高速公路上的水面都是打漂的，
1: 天哪，跟开船一样。
0: 而且你眼前就能看得到前方在打雷，然后泥石流那个小流漂就流下来了，那条路一半就堵住了。那我觉得遇到这种情况呢，胆大心细。比如说前面你人其实会有一个很神奇的技能，六感里边叫预知危险，这叫体感，你会通过眼睛、听觉甚至嗅觉去感受到危险。这是我们人身为这个高级动物的一种本能。如果你预知到了，那这个时候你要做出紧急出游。你明明看见前面在泥石流陆续你还冲过去吗？就搏那一弯不行。
1: 他有的时候你说我可能就我车速会比他快，我就冲一下试试。
0: 千万不要这样，
1: 没必要。
0: 还有就是你如果被困了，我们假设都看到后面那一步啊。如果你被困了，被埋了，你要怎么办？如果你不小心掉到水里了，你要怎么办？这是个很系统化的课程。
1: 天啊，不仅仅是冲过去那么简单，万一遇险了的话，你接下来你该怎
0: 么
1: 做？你没有这个能力自救啊。
0: 对，我为什么说一定要想到前一步？为什么我们这个政府大力的推广啊，救生锤啊，或者自动这个，我车上就有，那当然这个广播看不到啊，它是一。

0: 一个自动充气的一个救生锤，打破车窗玻璃以后，遇水它就自己爆开了，爆开以后就成一个救生圈。
1: 哇！
0: 然后你套到腋下，或者可以救一到两个人，就能带出车外了。
1: 它首先是一个就是破拆的这个工具，像你说救生锤，
0: 就跟这个一样大，比这个稍微略略长一点。
1: 哦，小瓶的矿泉水这么大，
0: 扔到河里它就砰一下爆开了。
1: 哎呀，这个太好了。
0: 然后头上有个尖尖，
1: 嗯，
0: 破窗。
1: 哦，这个功能还是二合一的，先是破拆，然后就是它就是爆成救生圈。
0: 对，它里边有一个应该是叫氮气的一个小瓶子，
1: 嗯，
0: 遇水呢它有个触发装置，
1: 嗯。
0: 一小瓶氮气足以可以撑满整个，而且它的持续时间是2到4个小时，慢慢泄气慢慢泄气，所以是很够用的。
1: 哦，这个如果我们在这个某平台某多平台呀，或者某宝平台去搜关键词，
0: 29.9包邮开玩笑啊，
1: 这个叫啥，
0: 这个就是叫应急，这个救生圈，
1: 应急救生圈，
0: 有手动有自动两个版本。
1: 哦，手动自动，
0: 大家可以现在就搜。
1: 对，这而且这个体积小小的，
0: 小
1: 也不占什么地方，
0: 颜色是橙色的，扔出去充气就成一个救生圈。
1: 哦，它还很醒目。
0: 对，这个因为我是看过很多我们救援队之间也会交流嘛，这个交流下来，目前这款产品呢相对应比较真的很 OK。
1: 哎呦，这个太棒了。对，你看就是所谓的装备档什么的，你一定要更新啊。要应用起来，
0: 而且价格也很便宜。
1: 哎，对
0: 对，好一点的也就100来块钱。
1: 这个是一次性的吧？
0: 对，一次性的。
1: 哦，
0: 那手动的那种可以再次利用，用嘴吹的嘛。
1: 哦，吹气儿。
0: 对，
1: 这个倒是还是吧，就是我们就怎么快怎么来吧，还是这个自动的吧。
0: 一定一定把那个大课题变成这个能说得懂，能接地气，能一句话两句话能大家理解，
1: 简简单单了解的。
0: 是的，是的，
1: 太好，
0: 就这个概念。
1: 这个是自驾途中遇到这些啊，就是险情的时候，
0: 是的，
1: 那我应该去怎么处置？还有您刚刚说就是户外电闪雷鸣，这两天我们这边这个雷暴也很多啊，这瓢泼大雨啊，这边电闪雷鸣，东方明珠真的也承受了蛮大的压力。
0: 是的，是的，那个雷电虽然很漂亮，但是很危险。
1: 对
0: 对，因为它是最高的这个避雷针了，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包括我们广播电视台的电视台。
1: 电视塔。
0: 一样的道理，
1: 也承受很大压力。
0: 这里我要说一下呢，就是我们广大的司机朋友啊，一定要注意的，也是我亲身体验过一次。我眼看着我的雷电就在我的这个右前轮大概也就两米左右的位置唰一下打下来，正好打在旁边那棵树上。
1: 哦，他
0: 那我打个比方，我当时我觉得我应该是要见太奶了，开个玩笑啊，就是心里已经没有任何的就是让你预备的这种准备了，我想完了，这么大的雨雷又打在我跟前，我想这一次这个导电嘛，万一我有什么事儿怎么办
1: 啊。
0: 后来我发现什么事都没有。
1: 那你自己身上有什么感受吗？就是一是首先是视觉，然后听觉。就
0: 当时呢，
1: 身体
0: 首先很害怕，这是真实的第一体感，
1: 恐惧。
0: 那么我那个时候呢，又不能在那停留，车因为还在行驶过程中，那我只能远离那个危险区域。远离的过程中呢，我发现我的意志还是清醒的，无非就是有点恐惧。那直到我到旁边的有一个就是挡雨的一个地方，我把车停靠下来以后，我四周检查了一下，发现什么事儿也没有。那么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去感觉，哎呦，我就觉得这个可能老祖宗保佑了一下，真的有点神学的味道。但是后来科学的解释了我当时的现象。首先，我们待在的车子的这个车壳啊，它是一个保护你的装置，你也可以理解它是一个导体。但是呢，它因为有四个轮子是橡胶的，它就不导电。你在里边，哪怕外壳是通电的，你在里边是安全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记住，如果你在狂风天开车，这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遇到外面打雷下雨，万一遇到身边真的有雷电击中，比如说电瓶车也好，或者树木也好，不要下去，一定尽快远离。这个时候，你的车子反而是最好保护你的。
1: 最安全的一个地方了。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当时这个驾驶员扔掉的一个东西。以前我开车已经20多年了，以前我们的车子，我最早买车的时候可能家里还没有多少车啊，我们每辆车会傻傻的在那个车挂的底下挂一个静电条。
1: 有用吗？
0: 有用。
1: 哦，真的有用。我看到过。
0: 对，这个关键时候真的是有用啊，万一你的车是个导体，真的

0: 太对了，本人就是东北人。
1: 对，一定要。
0: 所以我还看到过很多。
1: 对，是的。
0: 挺好的。哦，对，就在这个雷击，因为现在车已经是我们家家。家家的这个对家家都有，甚至是两辆车，所以哎，确实是，
1: 嗯，
0: 待在车里这个最危险的地方，嗯，安全停靠，嗯，哎呀，前两天我们都说这个，可能也是因为那个台风八威的原因吧，这个，我们一个东北的这个大型城市沈阳，
1: 嗯，
0: 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五大洋，沈阳，哎，淹的不行了，
1: 看了，
0: 大家水中作乐，但是很多朋友就是。又开这个什么摩托艇啊怎么样在水里玩儿，
1: 嗯，
0: 其实我当时我心里还是觉得不应该去趟水，
1: 没错，
0: 脏跟臭先不说，它还是容易有电的漏
1: 电
0: 的危险，
1: 就是有电，很多就是电线杆它漏电就会打到水里，
0: 嗯，
1: 周边而且它的覆盖率很高，
0: 对
1: 所以这个是哎，纯粹就是想玩嘛，对吧？
0: 对，这个心情可以理解，这真的是，这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1: 对，
0: 嗯，
1: 身为我们老百姓，我这边友情提醒啊，
0: 嗯，
1: 像我们这个嘉定这个气象台，它为什么现在的手机大家能看到？哎呀，突然跳出来一条橙色预警，
0: 对，
1: 真的是非常好啊，之前是没有的。也是今年才开始，
0: 嗯，
1: 所以说我说这个都就是我们人类的进步，包括信息的发达，
0: 对，
1: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好我们当下的这些就是先进的东西，把手机上装一个适配的东西，就是比如气象预报啊，对吧，实时的出行提醒，这些东西很重要。
0: 哎呀，这确实是我们要做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有心人啊。
1: 是的，是的。
0: 哎呀，这个我们的时间渐近尾声了，最后一个问题我还特别想问，就是。家长带着孩子到这个人挤人的景区防走失怎么办？再不能真一根绳拴在身上啊。
1: 其实说，我们有现在两个途径啊，一个呢，较小的小孩呢，的确拴根绳，
0: 别怕人笑话。
1: 对，不怕人笑话。
0: 嗯、
1: 然后距离大概1.5到2米，它有回弹作用，不会伤到手臂啊。
0: 嗯、
1: 因为这是针对比如小毛孩的，那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呢，我们建议就是带一个定位手表
0: 啊。
1: 对吧？你家长
0: 对对对对对 对,
1: 对，
0: 而且它有通话功能啊什么的，嗯嗯、
1: 还要教好孩子怎么使用它，
0: 怎么使用
1: 啊？备好家长的那个手机号啊，对吧？
0: 嗯、
1: 或者紧急广播。
0: 小王手上戴的这个手表就是有这个功能的吗？
1: 现在应该没有了，以前小时候的确有
0: 哦，以前有的、
2: 啊、
0: 哦，
1: 对的对的，
0: 真棒。嗯，
1: 其实就是走失一定要小心。
0: 对。
1: 啊，
0: 实际上我们还是相信啊，就是这个社会是安全的，
1: 没错，
0: 但有的时候那你万一有一些人这个别有用心的话，那可能是我们家庭啊承受不了的这样一个。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对。哎呀，我怎么感觉一个小时不够用啊，两位，其实我还有好多的问题想问都是一些非常细节的，比如说这个小朋友这个异物卡喉啊，还有就是这个急救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备这个小药包。实际上在节目的过程当中，王老师已经慢慢点点滴滴的给我们就说了非常多的这样一个应急的这样一个案例以及需要配备的一些小装备了。
1: 嗯、
0: 说一千道一万，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把字典啊推给大家，也不一定能够把所有的信息量来推给大家。
1: 是的，
0: 家长还是要什么，就是要有怎么说，就看护啊，看护要做好，做一个有心人，
1: 没错
0: 啊，不要盲目的去做一件事儿，也是孩子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导师。我相信小王对爸爸也是很崇拜的这种感觉，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没有没有，他还是他自己。
0: 对对，好，我们要保持自身的这样一个独立性。那么因为节目时间呢，我们今天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哦，谢谢。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

0: 妈，芳邻是什么意思啊？
1: 芳邻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0: 哦，亲爱的芳邻，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0: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4: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10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10年，
13: 中国向全世界
12: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取得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6: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5: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6: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8: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7: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8: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7: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19: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真心小学的陈轩和王明轩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真心小学的欧月涵带来的钢琴独奏《大海》。同样无期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假如机器人陪我上学。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琦老师给大家解答如何委婉友善的拒绝。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 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20: 新鲜事，天下事，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1: 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22: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真心小学的陈轩。
21: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真心小学的王明轩。前不久，真心小学新花 blooming 健康乐同行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季落下了帷幕，队员们会有怎样的收获呢？让我们跟随小记者葛墨阳一起回顾一下吧。
22: 真心小学以新花 blooming 健康乐同行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别开生面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从书香润心到畅想幸福，从话说心语到光影疗愈，全校师生和家长共同编织一段温暖的心灵成长之旅。今天让我们一起回顾这段精彩旅程。在书香润心阅卷成长活动中，同学们以短视频形式分享了一本本触动心灵的好书，真诚讲述着阅读带来的成长力量。我身边这位妙子玉同学刚刚完成了他的读书分享视频，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感受吧。
23: 我推荐的是曹文轩的《青铜葵花》，其中第四章《芦花鞋》，这里面的青铜让明白了，真正的爱不是说出来了的，是你愿不愿意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拿出来。
22: 如果说书香润心是心灵的独白，那么畅想幸福就是亲情的交响。学生与家长组成亲子演唱团队，用歌声诠释幸福的模样。阿姨您好，平时工作比较忙，这次能和孩子一起准备排练，您有什么感受呢？
24: 平时我的工作也比较忙，陪他的时间也比较少，然后通过这次排练呢，我觉得他变得就是更加的自信了。唱最好少年的时候，我的心里觉得他就是我心里就是觉得是最好的少年，然后加油。
22: 那你和妈妈在一起合唱的时候最开心的是什么呢？
23: 当我和妈妈在上台表演的时候，我心里满是骄傲与自豪。
22: 走进话说心语的创意工坊，安老师你好，这次话说心语活动中收到了很多创意作品，您觉得这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有什么帮助呢？
25: 这些活动最大的价值其实是帮助学生去学会觉察和表达自己的情绪。那比如说超能力徽章是让学生发现了自己的优点，那拼起小幸福呢是引导他们关注生活中的一些小美好，捏捏好心情呢其实是提供了他们一个宣泄情绪的一个窗口。学生学会通过绘画表达性艺术的方式去表达情绪，学习与自己对话，其实这是心理健康非常重要的一步。
21: 浓烟里看不清方向，消防员叔叔靠什么找到被困的人？厚重的灭火防护服穿在身上有多沉？遇到马蜂窝、电梯故障，消防员也会出动救援吗？江桥小学的队员们怀揣一肚子关于消防的疑问，带着满心好奇踏上寻访之旅，走进江桥消防救援支队，与火焰蓝近距离对话。让我们跟随小记者董浩文一起解锁消防安全的答案吧。
26: 你知道浓烟里如何搜救，消防服有多沉重吗？快和我走进江桥消防支队，沉浸式体验奇妙的消防研学之旅吧。走进消防支队，队员们首先参观了消防员的日常生活区域，整齐干净的宿舍，宽敞明亮的餐厅，设施齐全的健身房，让大家直观感受到消防员规律自律的生活状态。消防员现场示范叠豆腐块被子，方正平整，棱角分明，队员们认真观摩学习，深深体会到消防队伍严谨细致、严于律己的优良作风。随后大家来到消防车停放区，近距离观摩各式消防车辆，了解了不同消防车的用途差异，消防员也解答队员们提前准备的各类疑问。队员们还依次体验厚重的灭火防护服，切身感受全套装备的沉重与闷热，真切体会消防员出警救援的辛苦与担当。你穿上消防服之后有什么感受呢？
27: 很重，然后我现在戴的都出汗了，消防员叔叔很辛苦。
26: 我看到消防员叔叔们的宿舍都非常干净整洁，被子叠得像方块一样，都能在紧急时刻有序地下来开消防车去救灾。我感受到了消防员叔叔们很辛苦。
17: 一次巡访，一堂生动的安全实践课，队员们带着疑问而来，满载收获而归。鲜红的红领巾遇上耀眼的火焰蓝，安全的种子悄悄扎根少年心底。今后江南小学的队员们会牢记消防知识，自觉防范火灾隐患，以少年之力守护身边平安。
0: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21: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dczz516@163.com，
0: 期待大家的分享啊，
2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1: 秀要开始了，
2: 谁的秀啊？
1: 我的，今天我来秀。
19: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真心小学的欧月涵，全面发展美育、自然科普、传统文化领域，均收获了多项荣誉。2015年1月，参与了中国音乐学院60周年庆青少年美育优才计划培优班学习。2026年斩获了嘉定区中小学生艺术单项比赛钢琴小学鼻祖银奖。他深耕钢琴特长，常年坚持练琴，多次登上了校园元旦、六一文艺汇演的舞台，演奏细腻动人。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钢琴独奏《大海》。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0: 当机器人从科幻走进现实，我们的校园生活正在被科技悄然改写着。有它的陪伴的校园生活会是

0: 一番怎样的奇妙景象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真心小学的队员们都是怎么说的。
1: 我觉得机器人在体育课上对我有很大帮助，如果我跑步姿势不对时，它会及时让我修正。
2: 对呀，我上朗诵社团课的时候，如果当时我请假了，机器人会提取我平时的语言和动作，代替我和其他同学一起排练。当我身体恢复的时候，机器人会把当时学的东西再次和我说一遍。
3: 美术课的时候，机器人的用处也很大。我想不出要画什么的时候，它会立马给我生成参考图库，让我照着它参考，这样能画出更多精彩的图画。
4: 课间的时候，我想预习下一课的英语单词，可是老师不在，又有好几个我不会读，意思也不理解。机器人会帮助我用各种办法让我记住这些单词，理解意思。
5: 在阅读课上，要是我有不理解的词语，机器人可以给我仔细讲解。
6: 如果我上课快迟到了的话，机器人呢可以给变成一个就是自行车一类的东西，我骑着它可以很快的到学校，就不会迟到。
7: 当我生病或遇到不会的题目时，机器人会一对一教我如何解答和答案，比老师和家长更有耐心。
8: 机器人的形态不止一种，我会有一个铅笔盒机器人。这个铅笔盒机器人上面的盖子上面是有一块全新投影的屏幕，上面有时候是沙滩，有时候是雨林。打开这个盖子，里面还有一块屏幕，上面显示着各种文具的使用程度。如果铅笔钝了，它会帮我削尖；橡皮脏了，它会帮我清洁干净。
9: 唉，怎么啦？
10: 唉声叹气的。
9: 唉，
10: 你难道心情不好？
9: 嗯。
10: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9: 有用吗？
10: 不试试怎么知道？
9: 心里漂流瓶。
0: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1: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7年级的学生，开学后学校要举办一场篮球赛，为了能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给我们班捧个奖杯回来，假期里我和朋友们就经常约着一起练球。可前两天打球时，一个朋友不慎摔倒，脚骨折了，大概率是没法参加这次比赛了。看着沮丧失落的他，我很想说些什么安慰他，又怕自己说错话，憋了好久只能说出一句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可是他却跟我说让他一个人待会儿，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哎，都怪我嘴太笨了，安慰人也安慰不到点上。
12: 飞扬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朋友情绪低落时，出于对他的担心，我们会希望自己能多帮朋友做些什么，好让他快点好起来，但有时却会遭到朋友的拒绝。为什么明明想靠近，结果却反而被推得更远呢？生物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把一些刺猬安置在寒冷的室外，刺猬们冷得瑟瑟发抖，出于本能反应，刺猬们打算挤在一起互相取暖，但每当他们靠到一起，又会快速分开，因为每只刺猬身上都有很尖的刺，靠得太近就会弄痛对方。在寒冷中，刺猬们不断靠近分开，靠近分开，经历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既能温暖彼此又不会刺痛对方的安全距离。刺猬的相处智慧提醒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是需要适度距离的，过于亲密可能更容易产生摩擦和不适，陷入低落的朋友可能会比以往更需要个人的安全空间，而我们的着急和担心让我们忍不住想与他靠得更近一些，于是就出现了你追我逃的场景。所以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确实是朋友此时此刻的需要，并非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需要学会停止对自己的责备，把目光聚焦到因为这件事本身。事实上，在我们还是婴儿时就已经能感受到身边人的情绪了，会因为大人哭而哭，因为大人笑而笑，所以我们每个人生来就具备安慰他人的潜质。 朋友难受时，我们的不知所措或一言不发，并不代表我们很冷漠，没有同情心，只是我们将自己的担心藏在了心里，一直在默默关注朋友，等待一个合适的安慰时机出现。我们可以拍一拍朋友的肩膀，或者问一句，我可以做些什么吗？简单的动作和询问也能表达关心和安慰。相信自己有安慰和帮助别人的能力，勇敢大方地表达出自己的关心和友善，我们会比想象中做得更好。同时，我们需要放下着急的心情，提醒自己慢慢来。如果把心情比作天气的话，我们总是希望雨赶紧停下，而有时雨会连绵下一阵子，最后让人难受的不再是下雨本身，而是迫切想要雨停的念头。情绪的出现和消散都需要时间，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自己上次从糟糕的情绪中走出来用了多久，可能我们就不会再那么着急，而是能更从容地给朋友多一些时间和空间了。相信雨总会停，相信朋友一定能好起来。我们可以试着多去感受朋友的感受，关注他此刻表现出的沮丧、失落，重复朋友的一些关于感受的话语，比如是啊，真的太倒霉了，是我的话，我也会很沮丧等等。支持朋友的感受就是支持朋友。此外，我们还可以试着主动提出帮忙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开学后帮朋友倒水、拿饭、拿书包、帮忙做值日等等。这些看起来微小的行为，不仅能向朋友传递我们的关心，还能给朋友更多休息充电的时间，从而帮助他更快恢复哦。
0: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13: 想情商高吗？
14: 想。
13: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14: 哎，就别卖关子了。
13: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14: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13: 成长故事会。
0: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骑着骆驼回家了，等他回来后，发现原本富丽堂皇的大宅子又破败得不像样子。妈妈看见他后，难过的大哭。对不起，我没看好你的妻子，她带着孩子一块儿飞走了。哈桑一听，顿时难过的跌坐在那里，半天都起不来，过了好久才大声喊道，
15: 啊，我的妻子呀，我的儿子呀，你们在哪里呀？
0: 妈妈抱着他说，你的妻子临走时说了，如果你还想和他和孩子们团聚，就得去神之国找他。可是你知道这个神之国在哪里吗？哈桑想了想之后，又敲响了那只锣，一百头骆驼再次出现，将失魂落魄的他带到了妹妹的宫殿里。七位公主一看他这样子，吓了一跳，连忙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哭着说，
15: 发生大事儿了，神王公主拿着雨衣带着我的两个儿子飞走了，现在我要去神之国找他们，你们知道神之国在哪里吗？
0: 七位公主一听，脸色都变了。小公主迟疑地说，你真的决定要去找他们吗？哈桑说，
15: 我决定了， 我一定要

0: 找回他们。
1: 大公主叹了口气说，
2: 算了，哈桑，放掉这一切吧，回到你的家里去，重新娶个妻子，重新生几个孩子，不要再想这件事儿了，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
1: 看着他们担惊受怕的样子，哈桑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但依然坚决地说，
0: 无论有多么危险，我都想找回我的妻子和孩子，请你们一定要帮我。
1: 可是这次无论他怎么哭怎么哀求，公主们都不愿意再帮助他了，毕竟他们能力有限，也确实不知道神之国到底在哪里。
2: 没办法，
1: 哈桑只好在这里住了下来，每天痛哭着思念妻子和孩子，后来就生了重病，卧床不起了。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直到有一天，宫殿里来了一位客人，那就是七位公主的叔叔滚督土。小公主一见叔叔，顿时有了主意，就问他，
2: 你记得那个被炼金师骗到这里准备杀掉的年轻人吗？
1: 滚督土说，
3: 记得记得，巴士拉的那个小银匠哈桑嘛，我听你们说过他的故事，你们还和他结拜成了兄妹呀，他现在还好吗？
1: 小公主哀伤地说，
2: 不好，他病了。
3: 啊，发生了什么事儿？快告诉我，也许我可以帮助他。
1: 滚督土关切地说。于是小公主就将最近两年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叔叔。滚督土一听，竟然和公主说了相同的话。
3: 让他放弃寻找吧，那个地方他去不了。还是让他回到巴士拉，重新再娶个妻子，再生几个儿子吧，过去的事就忘记了吧。
2: 小公主一听就哭了，连你也这样说，可如果连你也不肯帮助他，他就真的完了。他现在因为思念妻子和儿子病得那么重，如果再见不到他们就要死了。
1: 滚督土为难地说，
3: 那个神之国呀，在一个叫瓦格岛的地方，离这里有七座高山、七座大海、七道峡谷，而且那个岛上全都是妖魔鬼怪，从来没有人能够顺利从那里活着回来的。
1: 谁知就在这时候，哈桑走了进来，跪在滚督土的面前说，
0: 我对老天爷发誓，如果不找到他们，我也活不下去了，请告诉我怎么去，我一定会到达那个地方与他们团聚的。
1: 原来呀，哈桑一直在外面偷听呀。
4: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 等你。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7: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6: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7: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6: 惊蛰春雷动，
7: 呀呀呀，
6: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7: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6: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这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6: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嘉定，令人回味的嘉定，嘉定故事为侬静心讲述。

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安定市委普救班王卫儿三月份就接到通知去学堂报到了。直到现在，伊屋里珍藏一张安氏学生证，发证日期印的是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五号。上头一张黑白照片，伊戴了黑框眼镜，露出青春的浅浅的笑容。人生最美好的记忆，永远定格了了一九七八年的春天。王卫儿所在的是一个理科尖子班，同学们不仅来自嘉定本地，还有松江、青浦、闵行、宝山，甚至有从崇明岛远道而来。因为绝大多数是来家乡，同学的年龄跨度非常大，除脱插队落户的知青、工厂里的青年工人，还有已经抽上来担任代课教师的。班里的团支部书记、

0: 对着党员，还是某个乡的副书记。同学们侪是有社会阅历、有丰富生活经验的人，也是通过考试进入安定师范的，难免心高气傲、年轻气盛。有辰光上课气力松了，或者是课堂浪向向老师提问题，弄得没准备的年轻教师下不了台，女教师被气了哭了，也是发生过的。十年前建立房贷安定师范，由安定师范七九届学生、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卫儿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七集：不平静的课堂，挑灯夜战的安师校园。王老师侬好，
1: 哎，有位侬好。
0: 那个辰光，这个学生子侪是讲起来是各个社会阶层侪有的，不像现在大家侪是一个应届生啊。侬搿今年譬如讲高三考试，对伐？
1: 侪有。
0: 那个辰光是工作过的、做领导的，侪样样侪有的。
1: 哎，做过老师。
0: 做过老师。
1: 做过领导的。
0: 侬做过老师，再到师范去读书。
1: 哎。
0: 哦，可是所谓学生
1: 全部都有。就当初阿拉搿一家人啊，实际上也是第六师范啊，啥第二师范、第六师范，
0: 哎，也有。
1: 那么阿拉搿搭是边头几只院，几个院，嘉定院、青浦院、松江，
0: 哎，
1: 松江好像后来是闵行，后来闵行、宝山，搿几个，搿几个
0: 欢喜考搿只，
1: 搿几个院啊就考到搿搭来，相近嘛。我估计啊，也不是欢喜考，我估计。伊拉发榜个辰光，发榜个辰光，现在又发过来了。因为我刚刚讲第一届还是比较乱个呀，成绩也搞不清爽。
0: 政府又排的，政府
1: 又政府又排，那又觉得那搿搭近嘛，侬
0: 郊区近嘛，到搿搭
1: 了。那又派过来也可以，派过来也可以了。那么人啊，的确是的，因为都是有阅历的，有个是老个高中生，对吧？老有个是原来教过书的，原来有个当过领导的，当过领导的。侬所以阿拉刚刚讲迭个副乡长还不算，侬至少人家来大队里向。可能工作的团委书记、副书记啊，像阿拉侪是这个大队里向团支部书记啊，一个是名评理事了啥，搿种人老多的，
0: 搿是完全好拍电视剧，
1: 好拍电视剧，一个老好笑个事体，搿是真正事体，就是还是我一个校友，后来我朋友嘛，伊是上海有个，后来毕业了以后，上海实验校。上海语的，
0: 上海语的，
1: 调厂，后来调到是教委去，调到是教委当科长。伊刚刚过去一个辰光，用阿拉穿衣裳，一个辰光穿了才比较朴素嘛，大概有啥衣裳穿朴素？伊穿的是一件工厂里向的帆布的，劳动部
0: 衣裳。
1: 人家两个老师了啥？当伊是工宣队的，一个辰光不是工宣队嘛？
0: 哎，当是工宣队。
1: 伊一穿个衣裳，因为年纪马上大了嘛。比较成熟，
0: 应该像老师傅样子。
1: 对，帮我的两个小阿弟肯定是不一样。对吧？当有工学的，老滑稽的。那么当初伊拉搿批老师呢，也是能讲。
0: 哎，我想那搿个学堂也是刚刚搿个恢复老师
1: 的
0: 地方来
1: 了。伊搿批老师的构成对吧？一个就当初讲的，就是往年去办安定师范的辰光，50年代
0: 遗留下来的。
1: 遗留下来搿批。
0: 干嘛年纪大了？
1: 老教师年纪还好。
0: 年纪还好。
1: 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前头的。文革前头个大学生，大学生老师，搿一批人来，那么伊拉呢，相对来讲，刚刚毕业个呢，就资格又稍微差一点，那么阿拉后来几个对伐？有个是，就是讲也是第一个，七八个考出来以后，大学三年，大学三年毕业就过来考试了，阿拉没碰着，所以阿拉搿一家碰着个是搿两批人。就老个教师，
0: 有眼搿种生活经历，
1: 有生活经历，
0: 有人生阅历个人。
1: 对，还有一个老个大学生刚刚毕业出来，
0: 老大学生刚毕业，
1: 老个大学生。
0: 那我辣想，一个班级里向学生子年龄层次勿一样，而且侪有自家，有种侪工作过个，搿种勿大好管个，勿像学生子介成熟咯。
1: 就老师勿好管。
0: 老师勿大好管。
1: 就特别是搿点年轻个教师勿好管。因为一般呢，
0: 有个老师比学生子特别没几岁。
1: 特别没几岁。
0: 我听说讲，有种年纪轻老师，学生子比伊大了，还有。
1: 有个，我记得好像上课辰光，有两老师哭个。
0: 这个。
1: 伊觉得掌控，阿拉用现在话讲，掌控不了啊。
0: 那下头大概先不帮你提问题了，先做啥
1: 了，
0: 对吧？
1: 那么我没法，我只好出面做工作呀。
0: 侬班上要拿伊拉卡牢
1: 呀。就阿拉个班，侬看啊，刚刚讲到理科班，对吧？
0: 那不尖子班应该成绩好，应该乖一眼的了，好吧？
1: 有几个蛮尖锐的。
0: 哦，也蛮尖锐的。
1: 有几个，有思想也老超前的。就阿拉班这天，侬想男女同学比例，女中失调，就六个女学生。
0: 哦，侪男同学。
1: 侪男同学，阿拉宿舍，因为理科嘛，可能就是
0: 理科的

0: 想着那个女同学这个一点。
1: 哦，那么上课大概要等于不买老师装了。
0: 不买哎。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那么，但是呢，阿拉对有几个老师蛮重，老师蛮有劲的。
1: 哎，老师，侬一讲起来有本事哎，那学生子要卡到
0: 老
1: 呀。
0: 对对对，搿些讲到老师了，搿些讲到老师了，对吧？我记忆深刻的有几个，
1: 嗯，
0: 就第一个刚刚那个数学老师，
1: 嗯嗯，
0: 对吧？数学老师就是现在还是来安定的，
1: 嗯，
0: 人也活了还，大年轻的，瘦瘦小小的，对阿拉相当严格，
1: 嗯，
0: 要求老严格的，天天把关。天天一张考卷，夜里向夜自修。
1: 哦哟！
0: 天天一张就是从上到下发过来，叭地下
1: 就做
0: 弄。一个辰光我是想不通，
1: 侬想不通？
0: 哎，是想摆到心里向也想不通。但是呢，我就是数学上头对吧？
1: 嗯，
0: 代数我欢喜。
1: 哦，代数侬欢喜？嗯嗯。
0: 三角函数我是不欢喜。
1: 嗯。
0: 三角函数，我想好了就上趴上五上，几分三到现在没用呀？侬讲对吧？
1: 我也数学不好，所以我真的不好意思讲。
0: 对代数还是没用。代数看几何还是可以的，哪怕这个平立体几何是吧？平面几何、立体几何。
1: 不问侬讲，老师，我数数学啊，我像语文一样好背的。
0: 嗯。
1: 拿这个题目类型背出来，套进去。
0: 哦，
1: 但是我就讲，就是应付伊，因为实在讲起来是，他语文的感觉不一样，
0: 所以
1: 读书的态度，
0: 嗯，真的，所以是有点排斥的。但是呢，没办法呀，没办法。
1: 那看到搿老师吓伐？
0: 一
1: 上过吓的，
0: 人人敬畏。
1: 搿所以讲，学生子有辰光啊，从不管大人小人，侪有眼搿个。老师态度太好呢，那勿买
0: 一
1: 张。
0: 伊一包上来上课嘛，一块块黑板，叭叭叭，一块块黑板过上去，
1: 搞
0: 那加题，夜里向夜自修。必须
1: 一
0: 张考卷发过来，批他好通过了报，天天都能干。
1: 那有了不得了，那个辰光。
0: 但是有妈妈也发现，侬自作自受的面呀，
1: 自作
0: 自受的面。那么就像讲对啊，
1: 那一个礼拜回去一趟对吧？
0: 一个礼拜回去一趟。
1: 嗯嗯。而且个辰光没双休日的，只有一天。
0: 只有一天。
1: 哎，是。
0: 只有一天。我个成绩，伊刚刚不讲过。
1: 盯牢侬。
0: 盯牢我。
1: 因为侬是数学属于稍微适应点。
0: 稍微差的。
1: 差一点。
0: 差。只要我好，个成绩，伊拉肯定我。肯定考得好，肯定会得这个。
1: 搿个是老师还是就是讲重视侬
0: 啊？对对对。
1: 又不，另外第一不希望侬拖了班级的后腿。
0: 哎。
1: 那平均分拉下来。
0: 阿拉平均分侪要八九十分的。
1: 哎呦，搿不得了。
0: 真的，就平均分八九十分，侬。
1: 搿是好了不得了。
0: 我想，人家班级侪没个，人家班侪文科班。
1: 文科班数学老差呀。
0: 音乐的，这个叫英语的。
1: 文科班数学也要好的了。
0: 要好的，但是数学也差呀。
1: 哦，我想想，因为大学里想想是个文科班，我搿个微积分用勿着好的，数学了啥，高数用勿着
0: 好
1: 的。
0: 哎，
1: 那
0: 个辰光
1: 好
0: 呀。
1: 哦。
0: 一加模啊。
1: 那比较扎实的，基础是扎实的。
0: 扎实扎实。
1: 嗯。那么人也是蜡烛呀，看到老师严格的、凶的，伊拉吓的。
0: 那么侬讲我哪能会得有自信？
1: 哎。
0: 搿么肯定有自信呀。
1: 哦。
0: 哪个隔壁里向嘛作文肯定勿好呀。
1: 哦。
0: 对吧？搿么我作文肯定好。
1: 侬好功课比伊拉多。
0: 哎。
1: 侬就数学稍微差一点。
0: 对我作文好，我没啥好。
1: 哦哦哦，
0: 我这个作文，
1: 嗯，
0: 范文，
1: 哎呦，
0: 老师要读出来的，
1: 是
0: 的，
1: 是
0: 的，是的，
1: 嗯，
0: 就我记得那个辰光，我记得大概有几篇我印象蛮深的，
1: 嗯，
0: 第一个是刚刚进去，
1: 哎，
0: 三个包，三个包报到嘛，
1: 哪能三个包不是九个要开学嘛，应该是，
0: 没，一个辰光提早，邓小平讲快点进去，
1: 哦，快点进去，
0: 不要再拖，
1: 哦哦，搿能样子，
0: 哎，不要再拖，快点，
1: 已经耽误了交关辰光，
0: 对对对，不要再拖，所以全部在，
1: 搿只还是蛮搿个蛮迭个少见的，记得，
0: 哎，对对对对，
1: 一般性嘛肯定是先，
0: 是一个创举嘛，伊想伊也晓得呢。谁想快点出来读书？
1: 那个也是算早期的春季开学。现在大学里不是也有春季考大学？
0: 伊最早的春季。
1: 嗯嗯。
0: 进去，我记得三个包进去了以后要写篇作文。
1: 哎。
0: 就是我就写哪能进来啊啥么么，就读出来。
1: 哦。
0: 还有一趟是啥么子？我记得哦，对越自卫反击战。
1: 哦，七九年差不多的辰光。
0: 对越自卫反击战。
1: 嗯。
0: 刚刚来的辰光还要写篇文章。
1: 哦哦。
0: 我是用私信体。用书信体
1: 写封信呀，噶
0: 写封信啊。
1: 哦，
0: 哎，老师，
1: 侬比较创新啊，哥。
0: 老师教材也老好，
1: 哎，
0: 而且也登出来。
1: 哦，
0: 那么还有写点诗歌啊，啥么？
1: 哦，
0: 那么伊拉觉得搿是搿文学老好，搿么数学差点嘛，老正常的，但是也勿是老差，八十几分高。
1: 侬中分应该是可以的，
0: 中分啊，中分好的。
1: 啊，搿么好嘞，侬班上呀，能够就个综合性好就可以了。
0: 那么刚刚讲到数学，
1: 嗯嗯，
0: 数学老师，
1: 哎。
0: 那么阿拉语文老师呢？
1: 嗯，对，语文老师应该老欢喜侬啊。
0: 语文老师的确是一个老先生，
1: 嗯嗯，
0: 的确是老先生。
1: 哦，
0: 就是伊是这个金沙诗社，
1: 哦，
0: 诗社社员，
1: 嗯嗯，
0: 一个辰光我觉着是蛮佩服伊的，
1: 嗯嗯，跟下个古体
0: 是
1: 了，古文么子个咯，
0: 而且古体是
1: 格律啊，
0: 就哎，就古文功底也相当好，
1: 嗯嗯，
0: 而且伊这个老派，阿拉讲民国文人啊，个老派作风，伊分别的，
1: 嗯嗯，
0: 一个辰光不是侪分别我，
1: 是，
0: 侪是分别写字，
1: 嗯，
0: 哎。我记得有一首啊，一个辰光，伊是这个叫 红楼梦里向，
1: 嗯，
0: 永白海棠。

0: 强，
1: 嗯嗯，
0: 是领队就得了第一名嘛，
1: 是的是的，
0: 永白一分别下下来，
1: 啥碾兵为土欲为盆，
0: 哎，相当好，阿拉
1: 背背
0: 哎，对我印象老深了，就是半卷相连，
1: 嗯，
0: 半掩门，
1: 嗯嗯，
0: 对吧？
1: 是的，
0: 相非个理智，
1: 我应该背得出，
0: 碾兵
1: 为
0: 土
1: 欲为
0: 欲为盆，搿辰光就想到
1: 背得出一句，
0: 搿就想到白颜色了，对吧？想到碾兵为土欲为盆，
1: 嗯嗯，
0: 一接下来两句下文。就是偷来梨蕊三分白，
1: 嗯，嗯
0: 理货，
1: 理货，
0: 梨蕊
1: 花蕊，哎，
0: 对，借得梅花一缕魂，
1: 哎，是
0: 个，搿才是像白海棠那个惊人的，
1: 嗯嗯，
0: 惊人的
1: 诗句。
2: 嘉定故事，真实讲实。
1: 因为我哪能呢？因为我姐姐要比我大好几岁了，伊是上海师范大学，上师大回来之后，对伐？屋里专门弄了块小黑板，辣写粉笔字。
0: 因为阿拉呢，
1: 因为侬那要离婚别字，
0: 阿拉搿一家比较特殊，因为那渔民比我年轻嘛，就是讲一共一年半辰光，
1: 哦，
0: 伊勿可能后来我晓得，伊拉后来
1: 基础知识也来勿及了，
0: 伊拉后来几家，
1: 嗯，侪要好个
0: 咯，离婚别对，分别是硬别是毛别
1: 是
0: 啊，
1: 是呀，
0: 三别
1: 是个，搿
0: 是属于基本功，教师个基本功，搿是对个，
1: 嗯，
0: 阿拉搿辰光一共一年两年辰光被缩短到一年半，就第二年个下半年啊，
1: 嗯嗯，
0: 要出去了，要到学堂。要到后头学堂里
1: 去实习去，老快了。
0: 实习当中就一年半辰光，但是就搿一年半个辰光，对伐？容量很高，好个容量。
1: 也是需要做功课唻，
0: 也是做功课，相当紧张个。
1: 基本上天天一张考卷是期末个，
0: 天天考卷，夜里向天天做考卷。
1: 哦哟，
0: 刚刚讲
1: 个，搿是后来读大学个人也开心，比他开心多了。
0: 阿拉搿女，我刚刚讲到搿女方心情个，
1: 嗯嗯，
0: 很近个，
1: 嗯，
0: 现在身体有点勿大好了。伊个辰光
1: 岁数蛮大了啊，
0: 伊受过冲击个。
1: 伊
0: 受过冲击的，所以我特别印象深个辰光，对吧？伊到那个《出师表》个辰光，
1: 《
0: 出师表》个辰光，伊落过眼泪的，
1: 壮志未酬。
0: 特别是读到那个“鞠躬尽瘁，
1: 死而后已”，
0: 死而后已，
1: 嗯，
0: 搿是是老感动。所以后来一问，哦，原来有这能介个经历的，
1: 嗯嗯，
0: 啊，有这能介个经历，
1: 嗯，
0: 那么搿是一个语文老师，
1: 嗯，
0: 那么还有阿拉政治老师。
1: 哦，
0: 一个辰光政治呢，实际上阿拉中学里向、高中里向学个政治对吧？
1: 嗯，
0: 哲学没学过，侪是学个中共个历史、中共历史，搿就晓得个了嘛。
1: 嗯
0: 所以伊刚刚出来，阿拉政治老师一出来，
1: 辩证法他应该是学过了咯。
0: 辩证法有点，
1: 嗯，有点。
0: 辩证法是好，毛主席个，
1: 嗯，
0: 毛主席的那个辩证法。
1: 哦，那搿时代勿一样。
0: 所以啊，所以
1: 阿拉时代勿一样。
0: 对对。所以伊现在个哲学一出来。这个外国人名字啊，
1: 嗯，
0: 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斯，啥个名字？哎，
1: 德谟克利斯，
0: 对吧？
1: 哎，一个哲学的，
0: 哎，那么阿拉，
1: 那么那黑格尔啥？
0: 黑格尔、
1: 萨特，
0: 啊，是要萨特。那么阿拉帮你取名字来，
1: 嗯，
0: 就是跟政治老师阿拉背后头帮你取名，德谟克利，哎，德谟，也叫德谟克利斯，
1: 德谟克利斯。
0: 那么阿拉个，
1: 那才是将来要做老师的人啊！搿辰光实质还是学生子，
0: 还是学生子，
1: 学生子搿套照样辣辣做，帮老师起草哦。
0: 啊，起草，
1: 哎，
0: 搿是一个政治老师出了，其他再勿讲了，伊多了。
1: 嗯嗯。
0: 那么还有一个是物理老师，
1: 哎哎，
0: 就搿物理老师呢，是阿拉刚刚讲数学老师的老公。
1: 哦哦哦。
0: 上上手，
1: 哎，
0: 上上手，上海人。
1: 夫妻两家头，哎，
0: 一口上海话，
1: 嗯，
0: 夫妻两家头侪一口上海话，
1: 哎。
0: 那么，伊不用普通话讲了，
1: 上课用上海话上课。
0: 啊，上海话上课了，搿帮人侪听得懂。
1: 我记得我小辰光啊，除脱语文老师读课文的辰光啊，伊是用普通话，勿大标准啊。数学、物理、化学全部是用本地话上课的。
0: 我觉着用本地话听亲切，
1: 蛮亲切的。
0: 哪怕侬是外地话，
1: 哎，
0: 比如湖南话啥，哪怕江北话。阿拉听听还听得懂，觉得真能够留得牢个。现在个普通过脱了就没了，就阿拉人家讲抓不住记忆的，抓不牢记忆的。那么伊保障了一句，因为物理高头不是还有几个伽利略哪能？阿拉讲伽利略，阿拉那个辰光普通话嘛，才晓得伽
1: 利
0: 略，对吧？
1: 伊叫伽利略，
0: 伊叫伽利略，所以阿拉网上有些伽利略，但是这个称号就叫伽利略，
1: 称号叫伽利略，
0: 还老有钱，嗯。那么刚刚讲到这个操，对吧？
1: 嗯，
0: 实际上我后来毕业了以后，
1: 嗯，
0: 我也有操，我到工农兵学校去考试嘛。
1: 上次他侬去，
0: 我上次哎啊帮我去操，所以个操时候，你看阿拉个，你叫我王秀才，人家叫我王秀才。
1: 王秀才啊，
0: 一个王秀才哪能？
1: 嗯，因为侬瘦瘦的
0: 啊，
1: 看上去这个文质彬彬。
0: 对对对，是通过讲我帮伊拉讲交关就老法律的故事，古典文学嘛，
1: 哎哎，
0: 啥么帮伊拉讲，
1: 哎，
0: 个操就来了。
1: 哎呀。搿也是学堂里个谣言传统。
0: 哎，对，
1: 学生去特老师侪去唱。
0: 就是亚文化，阿拉人家讲，学堂个亚文化。
1: 亚文化
0: 相当
1: 有个人的特色个。
0: 好多都是褒义的，勿是贬义。
1: 哎，是还是比较。
0: 所以我讲亚文化，学堂
1: 褒义褒义，对个是比较
0: 很传神的。
1: 传义个一种调侃。
0: 哎，对对，很传神的。
1: 嗯。

0: 真是难以想象哦！一群未来侪要当老师的人，自家坐辣辣培养老师的课堂里，居然也是像平常学生一样，迭能个调皮，拿起插画，迭来摇语亚文化，发挥的是淋漓尽致。当然了，毕竟是安定师范的学生，卧虎藏龙，大有人在。起个插画啊，居然也是非同一般的。伽利略，迭个不仅仅是传奇的、有文化的，还是符合人物特性的。我想啊，不祈祷迭类插画老师肯定不会生气，讲不定啊，几位先生当年晓得之后，还是有几分得意的。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是风。

来头的故事，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竹篮俗称篮头，就是用竹头编成功的篮子，竹头劈成竹篾，竹篾再用巧妙的手法穿成功篮子。竹篮的种类蛮多，有大有小，有圆有方。精致的做提篮，可以送礼品摆小菜；加长点的，可以用来打菜、淘米、打衣裳，还可以到街上去拎了海去买么子。粗糙点的篮头呢，采草的辰光可以装草，也可以用来装收获的番麦、花生、山芋、芋衲等。这个竹篮，我在讲篮头，辣辣国内的叫法可是五花八门，啥个枝头篮子、枝头篮儿、陀螺儿、陀米炉儿、方篮儿，也叫米色篮儿等等。民间曾经流传一个关于竹篮的俚语故事，讲的是清代散文家方宝小辰光事体。方宝从小就蛮聪明，是个神童。七岁的一年啊，有一天，伊跟屋里大人一道到田里去做生活。地里向的人们啊，正辣辣拔秧，当中有一个人有点文化的，伊晓得这个小方宝天资聪明，诚心要考考伊，就以拔秧为题目，出了个状联，要伊带出画里。伊拔出个状联是“稻草困秧无宝子”。小方宝听了嘛，伊想啊，稻草父亲是爷，秧是儿子咯。伊一头辣辣想，动脑筋，一头朝远个地方望。技巧不有看着，前头不远个地方一片竹园地里向，几个婆婆婶婶们正辣辣拔竹笋。伊拉拿弄下来的竹笋朝篮头里向拔，触景生情。小方宝马上想出了这个画里了，伊声音老大的放开喉咙讲了：“有了，竹篮长笋娘娃儿。”众人一听嘛，哦哟！这个画里真是绝对哦，天衣无缝啊！大家侪是啧啧称奇。竹笋只有长成了竹子，才能够做竹篮，所以啊，讲竹篮是竹笋的娘，搿是恰如其分。老弟子，本地人家使用竹篮的地方搿是多了，一个辰光家上也勿多，用来摆啥个物事、盛啥个物事的这个容器也勿多。但是啊，多数人家，特别是农村哦。基本上家家户户侪有个小的竹园地，有啥个需求了，就到自家竹园地里去用刀凿一眼竹头回来，请竹篾匠来做个几只竹篮头，搿容器就有了。为了让迭个竹篮头啊各司其职，也是有了各色各样的造型，有扁塌塌的，有圆的，有方形，还有半圆形的等等。日常梳妆物品也是各有分工，吃上下来的浪费。装了了稻米炉里向，挂了通风的地方。过年时辰的年糕馒头比较多，就装了了大的篮头里。刚杀熟。

山芋芋呢就装辣了半圆形的篮头里。老店子的家庭农家，屋里向的房梁浪向总归是要铺了一排钩子，搿是用来挂竹篮头的。挂竹篮头的地方，再过像农家的一个小小的仓库。铺钩子的材料最好是选用铁丝，迭能介也防止老鼠来。

能噶，钩子上有硬纸板遮挡，竹篮的周围也是透气的。吃的物事摆辣竹篮头里向，既能通风，又不容易发霉，也可以避免落上灰尘。辣辣条件艰苦、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为了保存点吃头啊，可是费尽了心机。特别是搿眼摆海肉海鱼的竹篮头哦，因为搿眼好物事啊，五欲荤腥，平常辰光自家是轻易舍不得吃的，是要留辣海待客人的。所以啊，一定要过得好，过得安全，就要过得相对高一点。迭能介，既好帮老虫、帮猫，还好帮屋里向嘴巴馋的小囡。记忆当中，我的外婆手挎竹篮到秧田里去挑过香菜、红岗菜，拔过番麦，摘过绿茶刀头番茄，也收过山芋。小小的竹篮，使我外婆家生活过得充实而实在。挂辣辣老家房梁浪向的竹篮，与老房子里斑斑驳驳的土墙，与烟熏火燎的土灶头，与已经摇晃不堪的雕花老床，以及石头、铁搭、镰刀等等农具，侪成为我童年里难忘的记忆。竹篮头也装了我年曾经岁月当中的饥饿特子等待，装满了我年搿代人小辰光的心酸特子快乐。现在农家使用竹篮的地方是越来越少了，因为乡间的竹园地几乎成了凤毛麟角，甚至于连得竹篾巷迭个一类专业人士已经也退休或者是改行了。乡间没了做竹篮头的人，农家要用一只竹篮头，就要到街上去买。但是搿眼是啥个竹篮呀？或者是山竹做成功的枯黄色的，或者是塑料编织袋做成的灰黑色的，看上去卖相蛮好、蛮鲜亮，却多数是千篇一律的塑料的篮头。搿眼篮头则是空空挂了一只篮头的名称，伊勿是竹篮做的。只有当年老家庭搿种带了竹篮清香的青白色的竹篮头，才是我心目当中物色生香的真正的篮头。我是家庭故事编采主持人余威，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干巴，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9: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威和任务区的我们，

0: 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2: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3: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喂，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7: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9: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7: 哦，好多了。
9: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5: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2: 以法为尺，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佩蓉，欢迎大家的收听。上海外卖骑手小江每天花2块钱买份意外险，谁料一次接单前发生了骨折，保险公司却以不在保障时段为由拒绝赔付，无奈之下，他将保险公司告上法院。法院认定免责条款未充分提示，一审判决保险公司支付30,000元，二审维持原判。那么这起案例，没接单等单收工返程到底算不算保险保障范围，保险小字免责条款什么情况直接无效？那么今天直播间我们邀请到上海博群律师事务所江姓男律师，带大家深度拆解这起维权案例，厘清责任边界，教大家维权取证。大家有任何观点想要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帖下留言就可以了，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大家的踊跃参与。今天我们所说的外卖员群体，实际上是我们的新就业形态的群体，你看他们每天穿梭在我们大街小巷当中是非常辛苦的，他也是打通了我们消费的最后一公里，而且也是城市运转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你看我们每天都要点外卖，对不对？也不是说每天

0: 就偶尔，但是不可或缺的，就像快递员也是那种新就业形态的群体，所以说近些年来对他们的保障是越来越完善了。但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商业保险，那这个商业保险它怎么就不赔付了呢？首先我们先这个案情给大家回顾一下啊。2024年7月的一个清晨，小江在平台成功购买了一份骑手个人意外险，保费仅2元钱，可还没等他开始接单，就在路上遭遇车祸导致骨折，经鉴定构成实际伤残。交警认为肇事方全责，经过协商，肇事方一次性赔偿了小江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28万元。伤情恢复之后，小江忽然想起自己出事当天买的那份2元意外险，他整理好了伤残鉴定材料，向保险公司申请30000元伤残保险金及鉴定费用，却遭到拒绝。保险公司认为，一是保险条款约定承保时间只限于从接单开始至订单签收完成后1小时，那么小江出事的时候还没有接单，不在保障时段内；二是他已经拿到了肇事方的赔款，不能再通过保险重复获利了，那么小江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说法的。投保业明明显示保险已经生效了，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不接单就不在保障范围内。双方协商无果，小江一纸诉状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院。骑手看到的手机淘宝页面呢，法院认定保险公司把保险期间等相关免责条款是藏在了投保页面的附件里，那么主页上是没有直接显示的，也没有设置强制阅读时长，免责条款也没有充分提示。一审判决保险公司支付30000元，二审维持原判。听下来整个案情还是挺曲折的，你看商业保险公司根本就不想赔付，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其实我们也有这种经验啊，我们有时候在看一些条款的时候，它会有很长很长的文字，而且在手机上看的时候那个字实在太小了，可能你就觉得时间挺长，3、2、1，你可能就划过去了，然后你就打了这个对勾，你可能都没有看清那些细小的规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案例的争议点。江律师，您怎么看？
1: 其实我们现在买保险，大家大多数都是通过这个网上购买。那正常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我自己一般在蚂蚁平台上面买的会多一些。那正常你说一个手机，它显示的屏幕就这么大，对吧？所以它的这个阅读确实有困难。对吧，它也不像线下的这种纸质的。那么如果说有投保员、投保专员，他会跟你介绍，对吧，我的这个里面涉及到的这个主要的条款啊，涉及到免赔的这个责任，他会介绍比较清楚啊。而且他也不像我们像车险，我们大家因为每年都有车都会买，对吧，我们对于车险的这个大致的结构和这个赔偿的范围会有主要的这个范围的了解，对吧。很多像这个陌生的这个东西，特别是现在新这个就业形态的这种东西啊出现了一些新的保险，大家对于它的这个熟知程度还不高，所以呢你在投保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个投保人就要求比较高了啊。像我们这个案件里面出现的就是，可能在这个投保的这个软件之中，它对于这个实际的这个对于这个投保人啊这位小江的提示是不够的啊。那么我们像我自己在这个蚂蚁平台投保的时候，它是这样的，就是它在免责范围啊，或者免责群体，它是有单独的一页的，啊，你投保之前，它会有下一步，对吧？每一次下一步，它会跳到那一页，对吧？正常来说，啊，你要完全看过去，你才会这个点击下面之后签字提交付费。那么这些东西其实还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们即使很简单的一个保险，那我自己也投了这个很多家庭的这个意外险。你会发现其实它的这个免责条款、是非常多的，但我们好像总觉得就是可能是不是一个免责条款啊，我写个大字，对吧，你看一下就行了啊。假设如果这个是一个这个书面文字，对吧，看一下就行，好像就一两条，其实不是的，对吧。它免责的条款，像这意外险，它涉及到的这个人群啊，包括你是否适合投保啊，投保之后哪些人群不适合赔偿，哪些情形不适合赔偿，它的情形是非常多的，有的情况可能多达30-40条，那它不可能逐条的去增出对红字，那也不行，因为它整个页面相对比如说它免责条款，它整个页面都是非常关键的啊。如果你对于这个像新投保这个保险不熟悉，那我们还是需要完整的去阅读它的内容，然后呢再去做出你要不要投保的情况啊。
0: 您刚刚讲的这个经历，因为您是律师，您在蚂蚁平台投保，您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普通人说实在的根本就好像分辨不出来隐形条款附件里面的，所以给大家提一个醒，投保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啊，像附件里面的小字应该认真阅读啊，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真的就是一掠而过了，还是应该警醒一下的。我们这个案例其实有两个争议点，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争议点一吧。保险公司把保障时段藏在附件小字儿，没有加粗弹窗提示，法律上这个约定有效吗？保险法对免责条款有什么硬性要求？
1: 这种情况如果说它确实不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东西有单独的页面显示出来的，它只是在附件里面，而且这附件可能字非常小，你还要点击进去才能看到内容的，这种情况下可能在我们司法实践过程中最终出于保障的保险人的目的，法院可能像我们这个案件里面，法院可能做出的决定就是认为它并不足以引起投保人的注意因此保险公司做出的这种免责条款就是不适当的，他就没有支持对他的这个条款的有效性的这个支持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在本案之中还是我觉得还是适用的，还是这个正常的，就是说你毕竟这个对他的注意要求度非常高，对吧？因为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我们即使不是一个投保页面，你如果要操作一个就手机上的内容，对吧？它显示的内容是非常多的，
0: 太多了，
1: 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要点击还是不要点击，
0: 对啊，
1: 对吧？有的时候点击进去，你可能跳转之后，你也不知道页面在哪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会特意对所有的信息内容进行查阅，对吧？也不现实，对吧？因为就像您刚才说的，如果不是专业人士，你要
0: 根本就不知道。
1: 对，如果你要认真看一个合同，你真的认真看一个合同，其实它涉及到的这个文字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有可能千把个字都有。
0: 对，你像外卖员本来时间又很紧急着送单跑单，哪有时间静下心来看呀？
1: 对，我们先不说他投有没有时间去投这个问题，就是你因为他的这个文字是很精炼的就像他的这个，因为他也是专业这个法律团队所写出来的文字，他这些文字都是有法律术语的，包含很多法律术语的。那也就是说，你如果让一个普通人甚至他的可能这个文化程度还不高的人去阅读这个，他的本身的阅读困难度就很高，对吧？你还要让他读1000个文字，对吧？他如果不是从事这个文字从业人员，他本身从头到尾阅读下来的可能性就不高。所以我们法律上为什么对于这个就是包括免责条款还有就是格式合同，它的要求非常高，就是你既然要这么做，而且在我们可能现实生活过程中它出现这种免责情形的可能性非常高，而且你一旦免责，对于这个投保人的侵权这个权益侵害是比较大的情况下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尽量的是要求就这个保险公司做出一个更多的职责来提示投保人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当然你可以比如说说你这种情况可能增加了我以后比理赔情况，那你就要通过这些计算把你这个保费适当做调整，而不是说你在别人未投保之前就增加别人的注意义务这种东西可能作为普通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很多可能有一些有文化的人他也有马虎的时候，对吧？你不可能让他就是说，因为他这个决策也不是很多，我们说了1天2块钱，1个月60块钱，对，相对来说他的这个他投保资金也不是那么大，又不是很大重大的决策。你说我们要买个房子买辆车几十万，哪怕几万几十万几百万，我们做决策的时候是很慎重的，对吧？我们会尽量考量这个投资会不会有风险，面临的哪些风险，可能会以后遇到的情况，我们会做更审慎的决策。我不会说我一天花60块钱，比如说我今天要吃一餐饭，我要考虑这餐饭要怎么吃，吃的好不好，我要跑3公里之外吃。那这个东西对于这个一个消费者保险的消费者，保险合同的消费者，就是投保人，对他来说也是过分要求了，也不是有效率的行为，对吧？我们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尽量把这个责任是向这个保险公司倾斜，要求他做出更适当的这个行为来引起这个投保人的注意的。
0: 因为刚才说每天两块钱，其实每天两块钱这一个月就60块钱，这一年好像也挺大几百吧，720块钱，对于外卖员群体来说也是挺高的，所以外卖员每天就花2块钱，其实就是买一个安心，但是结果自己受伤之后还赔不了，所以外卖员心里可能有点难过的啊。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这个商业保险它是隐藏在小字当中的，如果这个商业保险明确告知了是大字标红，然后设置多少段时间你要读到这个，它还可不可以就是不赔？
1: 如果他是明知，因为我们这个案件也说清楚了，他是因为没有尽到这个引起投保人注意的这个义务，那如果他尽到了，我们因为这个保险合同里面只要他的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强制性法律规定，那么约定肯定是有效的啊。那我既然已经提示到你了，那么你就要尽到这个义务，就是说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是不做理赔的，对吧？因为虽然这个相对来说这个费用不是很高，但是骑手他每天这个毕竟是营业行为啊，他不像我们，就是可能我们自己个人这个出行，他骑行的这个时间啊，这个公里数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就像我们的士投保的这个交强商业险，跟我们自己家庭所投保的这个车辆的商业险，它的这个保费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啊，我们肯定花更多的钱。
1: 对，是我们花更少的钱。
0: 哦、
1: 对，的士
0: 是
1: 更多的钱。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考虑到你既然是一个高风险行为，因为很多这个我们外卖骑手确实因为迫于这个跑单的压力，对吧？有的时候会有些轻微的违法行为，包括闯红灯啊，对吧？那个这个闯黄灯、闯红灯类似这样的行为，那么他就是频繁的这种外卖这个配送业务过程中，他发生这个轻微的剐蹭是非常常见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那个保险公司严格的设定我的保险理赔情形啊，所以他可能会做出好多的约定。这是什么情形？包括这里面可能说到的，就是说你接单，他所说的接单会非常的严格，不是说不是说我可能在去的路上接单，而是他肯定要看到你，既然看到了这个平台上的单，你肯定是点击进去了，接送了，
0: 好严格。
1: 对，这种情况下才算你接单，他肯定是你的这个事故发生在他点击接单的时间之后，他才进行理赔，所以他也是想要通过这种行为严格的约束这个骑手，你到底是要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不是说这种情况不行，而是说你既然要形成规范，你在这个之前要告知给骑手，让骑手明确这个风险。所以呢，如果说你要保证自己的这个权益，那么如果以后尽到告知义务的，那么骑手在你点击接单之前，你就不要进行高风险的这个骑行。你比如说，按道理来说，你可能你现在从家里出发，对吧？那如果现在还不是他。等于是平台在你点击之前还不算是接单业务的，那你这种情况下你要考量清楚，对吧？有可能我出现的这个交通事故不属于平台商业保险理赔的范畴，当然在这个我们本案情形下，其实对他的权益侵害也不算大，因为他理赔的这个金额不是很多，他主要的这个赔偿是通过交通事故
0: 那个是比较高的，
1: 肇事方的这个等于是车辆的商业险里面进行赔偿，这种情况下相对来说它是一种，我们在这个保案中也是一样，它的商业险是一种补偿的对他个人就进行一定的补偿，并不是说主要的这个赔偿，也不会这个损害到这个等于是骑手的很这个主要的利益我们可以从这点出发当然我们也对骑手本身他在日常生活过程中也尽到一定提示，对吧？我们在这配送过程中包括投保过程中我们要尽到一定义务如果说我们投保的平台确实已经尽到了提醒的义务，我们要注意到相应的风险。
0: 确实是。那么很多骑手他只会看到支付成功的页面，不会点开多层附件看到细则。那么骑手没有主动查看条款，会不会被认定自身也存在过错，保险公司就能免责呢？好像跟我们这案例是一样的情况。
1: 对，我们这个情况来说，如果说是本案中这种情形，你必须要点开才能看到的，那这种要求是太高了。那么我们正常情况下，如果比如说平台能做到以下几点，我觉得可以是考虑这个法院可以考虑，就是平台已经那个就是保险公司已经尽到了义务，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显著标识，对吧？大字啊、加粗啊、红色的这种惹人注意的，你在翻看过程中你明显能够感知到的 啊，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强制阅读，像我刚才说的，我在蚂蚁投平台投报上，它就强等于是强制阅读，你点击下一步的情况下，它会显示啊，你就是投保人的限制范围，对吧？它还必须得画到最后底部的时候才能点击下一页，它就等于是你既然画动了，就默认你已经进行了阅读，对吧？这就等于是强制阅读。那么它对于关键性的条款，就是你必须要看，你翻动我就让你读了，你不能认为这个是不重要的，既然我这么设置，肯定有我的道理，你必须要这个严格的去看它啊。

0: 另外一个是这个平台主动承认啊，比如说这个不能只有一个已阅读同意啊，不能这样的啊，这种是不够的。要比如说他假设啊，他弹出一个弹框啊，该文件中涉及到某个条款，对吧？你确认是否这个条款你已阅读啊？如果是这种情况下，那说明我们能够确定这个投保人他肯定是看到这个东西，然后而且他对于这个本身的这个条款是完全接受的，啊、这些也是应该，对吧？如果是这些情形，我们认为就是大多数情况下，平台保险公司已经做到了他应该这个做到的这个引起注意的义务、
1: 嗯。
0: 对，那这种情况下，你说再让这个保险公司、再去严格的操作，这个可能在技术上也不现实，对吧？我们也要考虑到合理性。那这种情况是可能，如果说本案是这种情况下，小江出了情况，那保险公司不理赔，法院最终判不支持的情况下，可能就很高了。
1: 嗯，也就是说您刚刚说的这几点也是挺重要的，保险公司有一个显著的标识，包括强制阅读它的时间啊，包括出没出现弹窗啊，这也是后续啊我们划分责任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啊。我们接下来再了解一下我们核心争议点二，肇事方已经赔钱了28万元，那为什么骑手还能再拿保险公司的意外赔险偿新呢？人身险和财产险赔付的规则区别是什么呢？嗯，
0: 对，我们提到现在人身险财产险的这个赔付规则是不同的。那么我们知道财产险它是适用是损失补偿的原则，
1: 嗯，
0: 就如果你这块损失啊，比如说医疗费，我产生了5万块钱，那么在其中一个保险中理赔了，那等于是你的医疗费已经得到了完全的赔付，那就不应该在另外一个保险中进行赔偿，这个是作为财产险，因为它是基于弥补的损失啊，就好像你花了5万块钱，我把这5万块钱的坑填了
1: 就可以了、
0: 啊、就可以了、
1: 嗯、
0: 啊，他不会去进行争议获益，你不会因为你的受伤、
1: 嗯、
0: 我看了这个5万块钱的这个医药费，我还能再多挣5万块钱，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1: 嗯、
0: 那么可能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就有可能会进行一种寻租行为，就是很多受伤者他会进行过度的医疗，我原先只要花2000块钱的东西，
1: 那我就
0: 我推动医院，
1: 对
0: 吧？我就用点好的、
1: 哦、
0: 我甚至用过度的啊，
1: 这个是不可以的。
0: 对，那么我这种情况下2000块钱比你看到2万块钱，医院也乐于看到这个东西、
1: 啊、医院也是吗、
0: 哎、对，只有保险公司不愿意看到。那你如果愿意开更多的这个药品，对吧？过度的诊疗，医院觉得啊，你既然你是同意的，那我就开吧，反正只要他不造成过度伤害，对吧、
1: 嗯、
0: 医院的想法是我只要不造成过度伤害，对吧？那么他也有这个动力增加这种医疗费、
1: 嗯、
0: 那显然是不合理，对吧？那如果说你本身2000的东西你造成2万或者20万，那相对的对、这个、
1: 太夸张了吧。
0: 对保险公司的这个责任的这个他赔付的这个事后的审查的这个义务就增加很多，对吧？你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会不知不觉的增加其他保费的这个投保的这个要求，增加保费的金额，那这种是我们这个想这个整个社会包括保险行业提高它的竞争力，提高它的这个有效性，我们是不愿意看到的，对吧？所以我们财产险它是以这个补偿的原则，但是人身险是完全不一样的，人身险不适用补偿的原则啊，除非啊，当然我们投人身险它也会有点，比如说本保单只适用单份，你不能多投，对吧？这本保单只能适用一份，或者说本保险公司里面人身险啊是竞合的，你不能投了这份不能投，它如果尽到了告知义务，对吧？显著告知义务，那确实你在相应的情况下你这个人身险也会受一些限制，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对吧？我投了多份人身险可不可以理赔？当然是可以理赔的、
1: 哦，
0: 对吧？你花了重金，甚至有些我因为这种我们这个小江他投的这种骑行险相对来说它还是小额的，对吧？我们很多的人身险都是大额的，对吧？可能一年啊1-2万、2-3万，对吧？他当然他也有保障，就是你出现这个医疗事故或者人身意外情况的这个情形，但是相对来说他可能他是要今年投的啊，他有规定的，比如说你大概是投，或者有的时候是要求你投到退休年龄或者怎么样的，对吧？他有很多的要求，保也不低，在这情况下你还限制说啊，我如果出现了什么情况你不适用赔偿，相对来说你对于这个投保人的这个限制

0: 了，而且相对来说保险公司也不会做这个东西。既然你愿意投，对吧，我经过我的计算，我们认为，对吧，在这个过程中保险公司还是有利可图的，那相对来说他也不会去过多的限制投保人的这个投保份额投保份数，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也是适当的。所以我们要区分就是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的情况、当然既然这个案件里面这个我们是这个人身保险，我们就不适用补偿原则，对吧，他既然在这个交通事故车险里面对方车险里面进行了理赔，他当然也可以要求本案的这个保险公司进行理赔。
1: 对，刚刚学了两个保险，财产险和人身险。财产是损失补偿原则，但是我们的人身险，因为生命是无价的啊，就是可以重复啊。那么很多骑手也存在一种误区，别人全责赔了我的意外险就白买了。这个误区产生的根源是什么？那么生活当中还有哪些保险属于人身险可以叠加赔付的呢？有很多外卖小哥觉得，哎，已经赔了我这么多钱了，那我就不管了，可能有这样的误区。
0: 其实保险公司有的时候也是。像这个案件里面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发现，因为保险公司它确实你出了情况之后，特别是你高额赔付的时候，它会愿意找一些这个理由进行拒赔啊。我们国家范围之内我不太清楚，对吧，我们在国外有做过调查了解，像美国它有些就是像这种医疗保险，它统计下来它的拒赔率能够到接近三成，就30%。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医疗保险其实它的费用是不低的，
1: 对
0: 对吧，而且你如果没有医疗保险，你要进一家医院相对来说是很难的、很多人出了情况，甚至比如说你我们国家是这样的，你出了情况你打120嘛，别人救护车就接走了，对吧，但在美国可能你都不敢打120，对吧，你一打120他一看账单出院了之后几万美金对吧，
1: 太高了，
0: 你如果没有保险的话，相对来说这个别人是完全无法承受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保险就非常关键了。那同样的道理，你在我们这种情况下，有些保险公司出现情况，特别是大额赔付情况，他也有主动规避的想法，就是你这样这么大，我挣扎一下，我看看能不能找一些理由进行拒赔，对吧，因为毕竟金额大，对吧，像这个案件里面也是有的时候呢，金额大他想拒赔，小江的案件也是另外一个反面，他金额小他会想，你的主要的赔偿在车险已经获得理赔了，我这里面就是3万块钱嘛，
1: 这保险公司想法可真多呀、哎、
0: 对啊，你如果说你不愿意主动维权，对吧，因为他也考虑到你的主动维权的成本，他有时间成本啊，你如果要像我们请律师，那有代理费用，相对来说就增加了他的这个维权成本啊，他会考量到你的主张也就3万块钱啊，他可能就有点搏一搏的心态、
1: 就是
0: 啊、那我就不理赔，那么看你愿不愿意主张，我给你的答复就是你不符合理赔条件，那你如果最终，因为毕竟会有一部分的人啊，很有可能就是金额太小啊，我们当然说这里面是3万块钱，假设这个案件里面是3000、5000，很有可能这个人就不采取
1: 了，
0: 不采取了这个法律行动，相对来说有可能在最终这些情况可能占的比例还不小，就小额赔付里面有可能有20%、30%啊，当然我不清楚，我也没做了解，就有一定的比例他不愿意最终迈向这个法律诉讼流程，那么最终这个保险公司也会因此少赔付了一定的份额。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也是，像我们的节目也是让听众有一些这个接触我们相关的法律知识，如果说确实遇到了情况，我们也会有初步的甄别，到底我们这个案件里面是不是适合赔偿，对吧，我们如果我们亲身接触到这些东西，我们能不能主动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对吧，我们既然是我们的合法权利，我们当然要主动去争取。
1: 是的，就像我们今天的本啊，小江他既然每天花2块钱已经花钱买了，那就要争取自己的权益啊，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啊。我们接下来先了解一下，很多骑手群体他也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刚刚说到小江，他很可能是合同制啊，他和我们的外卖平台是签订了劳务合同的，但是有很多像现在骑手是兼职的，还有众包的啊，他们本身没有和平台签劳动合同，那平台自动扣除保费购买团体意外险，骑手本人算不算这份保险的合法被保险人？那么骑手有权利单独起诉保险公司吗？这些众包的兼职的和我们的区分吧，刚才小江这个案例，
0: 这兼职跟众包我觉得这个都问题不大的，不管是平台或者说众包的这个公司为其投保的，只要被保险人是，只要是受益人或者被保险人是他作为这个最终如果出现这个事故，

0: 都可以主动的通过这个司法途径去主张，不是说只有平台，很多情况下是这样的，因为毕竟骑手这个每天忙业务，对吧，他有的时候可能就出了情况之后，他确实也就交给了自己的平台或者自己的这个众包的公司进行维权。那么如果你最终没有，就是平台可能答复或者说众包公司跟你回复的是说啊，你这个不符合理赔，很多骑手那基于就是自己的这个配送业务，或者说他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你可能在这过程中确实赔付金额不高，他也很有可能就不去主动这个主张这个权益了。但是像我们的案件里面，你如果确实认为自己权益受到损害了，我们作为这个就是骑手作为这个被保险人，他是可以单独的，其实他不需要就是经过平台的啊。当然如果在这过程中你不就是你手上没有，比如说你像这个小江他是自己投的啊，他在这个平台或者说这个 APP 上面他能够走到找到自己的这个投保记录，能找到电子保单啊，这种情况是最好的。当然如果你没有情况下你发生这个情况了，你可以主动的向平台或者向这个众包公司要他的电子合同。
1: 嗯
0: 啊，你有了这个东西，有了这个文书材料，你就至少在法律程序上你是可以进行操作的啊，这个是没有法律上障碍的。
1: 嗯，就像众包骑手还有兼职骑手啊，因为是平台自助帮他们购买的，所以说他们可以向平台要他们的凭证啊，然后进行进一步的维权。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骑手骑行闯红灯、逆行、违规载人、发生车祸，保险公司能不能直接依据条款拒赔？这类交通违法免责条款法院又会怎么认定效力啊？是骑手自己出事儿的啊？你看违法交通规则等等这样的行为
0: 啊，这种情况我们跟本案之中也是有相似的过程的，就是保险公司对于这个免责条款啊，虽然它这里面就是可能我们案件之中出现的是对于理赔情形的约定，那么它这类案件是对于这个明确的一类是交通违法情形过程中产生的免责条款，其实也是属于免责条款啊，免责条款它主要的这个限制也是有的，就是可不可以这么约定，它在没有法律强制规定的情况下它是可以的，但是保险公司同样还是要尽到这个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啊。这个相应的条款只要不违反这个强制性规定，刚才说了不违反公序良俗，而且相对来说也是合理的情况下啊，这个法院一般是会认定有效的啊。什么叫不合理，有些东西情况下可能这个要再斟酌，对吧，当然我们就说正常情况下就是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情况下是可以的。
1: 嗯，那就是说骑手骑行在闯红灯啊、逆行、违规载人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也是可以赔的，嗯，是吗？
0: 如果
1: 大多数情况来说，
0: 他如果尽到了提示的义务啊，骑手违规了，那么保险公司可以拒赔的，
1: 哦，
0: 对吧？
1: 没尽到，
0: 对啊，没尽到的话，那像我们这个本案的小张情形，那么保险这个骑手就可以要求。啊，当然像您刚才举的这个情形里面包括的闯红灯和搭载人，
1: 对，
0: 我觉得这种情形可能还要区分来看，对吧，你比如说闯红灯，因为正常来说我们比如说这个骑手他确实有这个配送压力，对吧，
1: 很快的，
0: 他有的时候你假设不是闯红灯，闯红灯确实是一个这个明确的这个违法行为，啊，假设这个地方不是个这个不是个有色灯的这个交通灯的这个信号灯的这个路口，对吧，但是他确实违规了，比如说他没有尽到了这个注意义务，没有尽到了转弯让直行的这个情形，你说他是不是行政违法行为，他也是行政违法行为，但是你不能因为他行政违法了，
1: 不能因为违法了就不管了
0: 拒赔，
1: 对，
0: 那你这种情况下，那
1: 明白了，
0: 那你这种情况下就是因为轻微的，我们日常居民生活过程也会发生这个情况，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就是
1: 一定是
0: 高度的注意，
1: 对
0: 吧？就是而且骑手他本身配送就是有这个配送压力，你要他完全做到这个天衣无缝，也这个勉为其难，对吧？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说的就是，你既然有这个约定，法律也不禁止，那你就要尽到这个提醒义务。啊，当然后一种情形，主持人说到了，你如果是载人。那我觉得可能要思量一下，因为你本身啊，你投这个投保，它就是保障你在配送过程中，
1: 对啊，你都载人了，
0: 尽到了义务。那么你配送本身一般来说是不能送人，当然我们有些我刷的这个视频，对吧？
1: 也有啊，
0: 对啊，他的这个快送业务送一个孩子上学，

0: 有可能、
1: 啊、对，他有这类业务，但是正常来说对吧，就我们正常来说现在是送物，一般来说不包括人，因为人的风险跟物的风险完全
0: 不
1: 能匹配的，对吧？那我先不说是不是你的接单业务是送一个人，对吧？你如果接单业务不是送一个人，你非得要搭载另外一个人进行配送业务，那这个保险它肯定有相应的，因为你搭载一个人，你受伤，基本上你骑手受伤，后面的人基本上不太可能不受伤，对吧？
0: 对，
1: 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求保险公司再来理赔，这个就强能出来，说明你本身刚这个搭载人的这个行为，表明了你不是单纯在接送业务的过程。
0: 对
1: 啊，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保险公司能不能理赔？我觉得能不能拒赔？我觉得还是要斟酌，
0: 是不是，
1: 对吧、
0: 嗯？
1: 那如果确实能够，说明这个骑手严重的这个违规的，那我觉得保险公司拒赔也是有道理的。
0: 嗯，也可以不赔。
1: 对，
0: 嗯，您刚刚说到了我们的外卖员群体啊，在路上开得特别快，有的时候会闯红灯，确实是这样子啊。你看我们现在说的是内卷式竞争啊，各行各业各种外卖平台都在竞争，这一旦竞争起来了，这个速度就没有办法控制了。所以说，你相应的平台机制是不是应该改一改呢？就是给骑手更多的时间吧，不要让他们在路上非常危险的，有很多起车祸就是在路上发生的，对外卖员群体是非常不利的。嗯。嗯，那么接下来还是想问一下啊，蒋律师，现在很多骑手他自己就分不清像职业伤害保障、工伤保险、商业骑手意外险三者的区别，很多听友可能也不太理解这三者有什么区别。嗯，
1: 意外伤害险就像本案过程中的，对吧？你可以在自行投，对吧？也可以平台投、
0: 嗯、
1: 这个其实我们很好理解，对吧？它可以单独投的、
0: 嗯、
1: 就是你出现了保险规定的意外伤害的情形，他就进行这个理赔，我觉得这个这一类应该是我们好理解的范畴之内的，对吧？那么人寿保险它本身跟这个意外伤害险还不一样，人寿保险它既然有寿，它就涉及到寿命的问题，它关系的是一个人的这个健康啊，它的原则上是关注健康的啊，相对来说它的投保金额会偏大一些，会涉及到就是这个主要可能是人出现的平时会出现的一些重大的疾病，对吧？如果出现了这个死亡或者重大伤残的话，他应该一般来说会有这个较大额的这个赔偿额度，不像本案，对吧？他实际的伤残在这个交强险里面七七八八总共赔了20几万，对吧？那么在这个意外险只赔了3万，相对来说他这个人寿保险跟意外伤害险的这个本身的保障的范畴保障的金额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差距的。那么重大疾病保险我们知道，就是那它都标注了，既然是重大疾病，它本身就是宽注的某一类疾病，对吧？有一些居民朋友如果是有这个投保经验，他应该知道，就是他自身条件啊，有些人有三高或者有一类的疾病，他担心特别是有家族史的，对吧？他担心自己在这个年龄稍大的情况下可能会这个货病啊，可能对家庭造成比较大的这个医疗负担。那在这种情况下，他针对自己潜在疾病的风险投的保险，对吧？他是有目的的，啊，这相对来说可能是目的性更强一些，另外一个就是像骑手其他的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
0: 工伤保险和职业伤害保险。
1: 工伤保险它是这个。
0: 签订劳动合同的，
1: 对，签订劳动合同的，它是基于这个骑手跟这个等于是不管是平台还是这个众保公司之间签订劳动关系之后进行的保险，它是强制险。
0: 嗯，
1: 啊，你既然有劳动关系了，我们按照法律规定要缴纳社保，那么社保包含了这个工伤保险，你如果出现了符合这个工伤认定的情形，那么你就能走工伤的理赔程序。啊，它这个东西不需要这个骑手单独的进行投保啊，然后呢，相应的这个保险会在每个月的这个公司向社保部门缴纳的这个社保中进行扣除，
0: 嗯，
1: 对吧？这个东西，这个应该就业的这个
0: 对我们工作的都知道，
1: 对，都是比较清楚的。那么我们涉及到本案过程中，像这个小江涉及到新就业形态的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险，
0: 对
1: 它的这个定位，是。相对来说介于这个意外伤害险和工伤保险之间的，因为我们正常来说以前我们是把这个新就业形态的也是当做一种商业险，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官方层面政府层面对于这个不建立这个劳动关系的一些新就业形态的这个人员的这个

0: 职业的这个风险进行了一些规范，他是希望尽量的这个纳入这个新就业形态人员的这个保障，所以我们是基于这个情形做了一些保障制度的规划，它是一种准工伤的保险啊，相对来说的话，它不是像这个商业保险那样的就是比较随意的，它也是有一定的保障制度的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如果说有些商业这个像小江这一类的这个骑手有新就业形态的，我们在投保的时候也可以注意到，它相对来说就是一般来说就是保费金额不高，但是它投保的范围会比较广啊。赔偿金额一般来说也会比纯商业保险低金额纯商业保险会高一些啊。
1: 嗯，刚刚也说到了很多保险啊，包括我们人寿保险，还有重疾险，还有骑手意外险、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险等等，是根据不同行业的人要自行去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这些保险保障我们的权益啊。接下来还是想了解一下维权流程，因为骑手在出险之后完整的取证流程是什么呢？就拿我们小江这个案例来举例子啊，需要留存订单截图，还有投保页面、事故认定书、病历、伤残鉴定哪些材料呢？麻烦不麻烦呀？
0: 如果是最终理赔，我相信在那个理赔界面啊，它应该上面都是会有明确的指示的，你要上传什么资料啊，你只要照着这个上面的步骤来进行就行了啊。正常来说，像小江的案件里面，它涉及到一个交通事故，你正常来说交通事故出事之后会有报警，那一般来说就会有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啊，事故责任认定书。那么如果说涉及到这个更复杂的一些情况，如果不是简易赔理赔的，甚至有一些这个做的一些这个谈话笔录啊，也是有可能的啊。那么是另外的就是我们投保的记录，在这里面案件也有的，就是你的这个投保的这个保单电子保单啊，然后呢这个有缴费记录啊，付款记录，然后呢就是这个是合同方面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医疗方面的这个费用主张，你既然要求他赔偿。啊，像涉及到的一些医疗费啊，那可能就要求你有提供病历本、诊断证明啊、医疗费发票、用药清单、检查报告啊，如果有住院的，还有这个住院小结、出院小结，对吧？这些东西是医疗方面的这个情形。那么伤残，如果构成伤残的，那还要有伤残鉴定。
1: 他不就是有一个实际伤残吗？这也是需要鉴定的。
0: 对，要进行鉴定的。那么有一个鉴定报告，对吧？如果说就是涉及到这里面就是保险公司拒赔的，那你还可以上传一些就是跟保险公司的沟通的记录。
1: 听下来这个流程真的是很繁琐啊。
0: 对，他收集的证据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全面。
1: 对啊，你看又得去报警，有什么责任的认定书啊，包括有一些报警的笔录，还有就是保单，还有你去医院就诊的时候你还要出具医院的一些报告，还有就是你伤残鉴定的时候会有伤残鉴定的等级的报告，你还是挺麻烦的啊。
0: 对，但是总归来说就是一个三个流程，就如果你出现了这个纠纷，你先跟平台进行一定的协商，对吧？你如果协商不成了，那正常来说像平台大平台它可以进行平台的投诉，对吧？投诉也无门的，像这种情况就小江的情况下去进行诉讼了。当然我们既然要进行诉讼，你也不能嫌麻烦，对吧？就有的
1: 是需要具备的，就应该保存完整。
0: 诉讼材料你都要分类，做好分类，做好这个规划。那么正常来说，就是我们只要注意到做到，就是事事留记录就行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你既然出了事故，我们有经验的，就是像这个你。交警开给你的责任认定书，你不可能随手就丢了嘛，对吧？
1: 对对对，一定要保存好。
0: 是的，那我们正常来说，在事故现场，我们一般也会拍事故照片，对吧？留存这个事故记录啊，你可以拍照啊、录像进行这些这个影像的这个留存啊。然后呢，这个像医疗材料，这个我们也都知道。当然，这些东西如果你不小心丢了，实在不行了，你也可以向院方去调取这一类材料。我觉得应该还是好找的啊，相对来说不会说出现意外的情况。那么剩下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合同方面的东西。如果像小江这种你是自行投保的，你在这个软件上面一般是可以直接截图啊，或者直接下载这个电子文档的。那如果没有，像我们刚才说你有平台或者说是有这个公司进行投保的，那么你尽快的联系公司的法务人事，那么 办理掉去相应的这个电子合同、
1: 嗯、
0: 啊，当然也可以要求公司主张、这个主动为你主张啊，当然
1: 公司也会主动的。
0: 对，那么如果公司不行的，他不愿意主动，或者是公司有退位情况的，那么至少你要让他把这个相应的这个合同电子件交给你，以后以便你以后自行进行这个法律的维权。
1: 嗯，就像江律师说到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事事留记录啊，非常重要。还有就是我们小江这个案例，他是拒绝赔付，保险公司是不赔的。那么这种情况，那怎么样去跟保险公司交涉呢？怎么样去维权呢？
0: 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无非刚开始我们现在。我觉得保险公司现在跟我最早的时候一几年的时候，那时候车险赔付啊，相对来说还是进步很多的。他现在出了这个保费之后，你可以及时的提交这个理赔申请。那理赔申请之后，正常来说他一般都会提供这个直接的，这等于是负责跟你联系的人员，
1: 对接，
0: 他会对接你。因为现在有那个他可以直接加这个商业微信，对吧？公司微信，那么你可以在后台把一些证据材料传输给他，那么前期你可以直接对接这个理赔专员啊，然后呢可以看这个理赔专员对于他是否进行理赔的态度啊，来再通过他来跟这个保险公司进行协商，对吧？有的时候像金额不大的情况下，我们很多情况下都是协商处理的啊，因为保险公司也会考虑到，就是如果说你走其他法律途径会增加他的其他成本，他也会有这样的考量。所以如果在金额不是这个差距特别大的情况下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当事人建议，比如说啊，你自己的主张就是8000块钱，保险公司说啊，你提的这个误工费用标准高了啊，然后呢，误工这个护理期、营养期的这个费用标准高了，或者是天数高了，你做相应的调整，他最终理赔、给出的这个定损的这个金额不高，比如说6000、7000，差的不多，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对，可以接受的，对，你可以对
1: 协
0: 调直接解决的问题，不需要再通过更复杂的处理，对吧？因为如果你不接受，那么最终影响你后面的投诉或者是诉讼，你可能成本更高，因为投诉很有可能最终平台不一定会接受你的方案。另外一个，如果最终投诉有误门，你要像小江这样走程序，你金额越低，相对来说你的维权成本就越高啊。我们所说成本不单包括就是经济成本，还有就你自己的精力、时间成本，这一类可能是隐形成本，可能会造成就是我们自己理赔上的一些很大的障碍。所以一样的，就是如果是发生了这个情况，我们第一步可以先协商，联系理赔专员进行协商，对吧？那么之后如果不行了，那你可以向这个平台 APP 的平台啊进行投诉。如果还实在不行，或者像这保险这个消费者这个维权投诉啊，这都行了。那么如果是不行了，最终我们就是只能走向诉讼途径，像我刚才说的，可能要收集比较全面的证据，那么向这个可以受理的法院进行起诉。
1: 所以说这个案件其实是给我们很多外卖员群体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有一个范例和警示作用吧。你看有小江这样的维权成果，我相信很多保险公司都不会再这样做了，一定能够在我们平台就应该警醒的告知啊，包括长时间的阅读，就设置一些清晰的告知义务了。这个案例还是给我们很多的其他的案例带来一些警示作用的啊。还有就是如果保险附件内容和投保页面宣传文案是冲突的，那法院会优先采信页面宣传还是附件小字条款这个小问题？
0: 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看，因为正常来说我们像我们这个案件里面出现情况，我们现在大多数投保都是这个是网上平台进行这个投保的，我们现在好多都不进行线下操作了，那我们线下宣传可能还有纸质的这个文案，我们可能进行留存。那么大多数网络上进行的这个宣传，你很有可能不一定保存得了证据，就比如说他可能在首页啊进行了一些夸大的宣传，你不一定能保存证据。但是如果你确实保存了，他也进行了误导性的宣传，而且跟你这个本身的投保的这个主要的条款、理赔的条款，就是你涉及你重大这个权利的方面有很明显的冲突的，那这种情况下法院可以认定它是构成这个误导宣传。但是这种情况下最大的障碍还是在什么？还是在收集证据方面 而不是说我们怎么样适用法律，对吧？我们在判定就是

0: 虚假宣传或者是夸大宣传的时候，我们其实大多数人其实我们用一个平常心，或者说用一种这个常理，其实可以看得出来的，对吧？就是你的这个文案宣传文案跟你最终投保理赔是不是一致的，我们其实可以有这个常识的判断，不需要很复杂的这个东西， 对吧、
1: 嗯、
0: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是我们不能够这个提前把这个它的这个宣传的这个材料进行收集啊，可能事后你要比如说你出现纠纷了，你事后你想要再找出这个东西可能难度比较高，因为它的宣传文案可能是定时的，对吧？限时的，它可能就刚开售的时候有，那么后期可能它不一定展示了，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对于投保人来说就不一定主张这个宣传虚假宣传就不一定是有利的。
1: 嗯，刚刚我们一直在说小江这个案例，那么接下来还是再给大家了解一个案例吧，也是帮助大家举一反三。嗯，就是骑手在送餐撞倒了行人，对方是十级伤残，产生了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精神抚慰金合计17万，保险公司特别约定仅赔付医疗费、基础误工费，其余的全部拒赔了。法院认定免责条款为醒目提示，约定无效，全额赔付全部损失。哎，这个案情好像跟我们小江还不一样，因为小江是受伤了，这个案件是撞伤别人了。那么骑手撞伤人，第三者责任险赔付范围包含哪些？保险公司可以私自删减赔偿项目吗？
0: 我们所说私自删减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比如说你我投保人在投保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这样相应的约定，你后来通过什么以通知方式或者这个你更新了这个合同之后，你说我这个缩小了这个投保责任，这个减轻自身义务，那这种情况下法院肯定是不认可的。
1: 嗯
0: 啊，你跟这个合同契约的精神就
1: 违背契约精神了，
0: 对吧？那你如果说是本身涉及到像我们本案小江的情况，就是你删减的很厉害，然后呢，你在这个因为我们文案之中啊，没有进行很特殊的说明，比如说他在这个保险页面就是说到了这个医疗费啊相应的这个赔付，但是他没有说医疗费仅限于某一类。对吧？也就是说，你对于关键的这些赔付责任的缩小、减轻自身义务的这个免责，也是免责条款。那你既然是免责条款，缩小范围的，那你也是要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比如说，我们正常的逻辑就是医疗费，它是包括医疗费下的所有项目。对吧？你不会说我医疗费只是针对医疗费中部分项目。
1: 对对。
0: 对吧？那你就是缩小解释了，你完全对于这个。这个医疗费本身进行了误读，你既然当然你可不可以这么说，可以，对吧？但是你既然要有限制，而且跟常识我们常识理解的医疗费是不一样的，你就必须要做出说明解释提醒，对吧？然后呢，看到的人啊，我们投保人看到了说明啊，你这个限制这么多达不到我目的，那我可能就不投保。
1: 对啊，
0: 我可以做出选择，对吧？你不能既剥夺我知情权，另外之后又
1: 扯皮，
0: 对吧？出现情况了，然后呢我又这个无法理赔，又造成我其他的损失，那这个不是我们投保人希望看到的。
1: 嗯，我们再了解一个案情，这个案情是涉及到了众包骑手，他送餐的时候摔倒骨折，人社认定职业伤害，领取50000元的伤残补助。那么骑手在申请平台每人2.5元意外险理赔6万，保险公司保单小字写明领取职业伤害保障不予赔付。那么法院判决该格式免责条款无效，保险公司全额赔付啊。那保单写了获得职伤赔款就不赔，那么骑手也签字确认过，哎，为什么法院依然是败诉的，保险公司败诉的？
0: 我们刚才其实有聊到这个，就是新型业态这个伤害保障，它跟这个工伤保险完全不一样，两者性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吧？保单上写的这个伤残就不赔啊，这个职业伤残就不赔，这个免责条款跟这个我们实际的这个工伤和这个新业态的伤害保障，它的理念、初衷、原则都是相违背的。那你在这种情况下说你写了免责条款就免责，我觉得这个。这个我觉得跟
1: 之前我们说到的都是一样的，
0: 是一样的情形，对吧？你就而且是你重大的剥夺了这个投保人的这个保障义务，那我投保这个做什么呢？对吧？
1: 对啊，
0: 你认为我有了工伤保险就可以完全免责？那 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就是所有的这个就是新兴业态的从业者，他都只能做出这个选择。
1: 嗯，
0: 我如果要投保你的这个保险的话，我就无法进行工伤保险这个投保或者理赔。相对来说，是对他这个重大权益进行这个筛汰和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这个就明显是不合理的啊。
1: 对，那么

0: 范围的骑手的数量是非常多的啊。有的人可能是长期从事这个骑手职业，有的人可能是兼职啊，他是因为短期的一些工作的原因调整，那么进行这个骑行的。那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我们也希望这个骑手本人在骑行过程中，他能够这个留心这个相应的自己的其他的权益啊，不单纯是这个做业务啊，骑行去跑啊，我们还是要注意到这个自身的一些风险。当然，我们这个就是骑手也这个从平台产生以来也有了不少时间了，我们相信这个大多数的骑手对于这个自身的这个日常出现的一些意外和这个权益的侵害，他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呢，就是像我们今天介绍的过程中，就是我们还是要勇于这个利用我们自己的这个法律武器啊，
1: 保护自己的权益。
0: 当然在日常过程中我们要知法学法啊，那么在某些关键性的判断上我们要找准内容啊，积极去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平台和保险公司，我们认为就是说，他们作为大的一方，对吧？相对来说，可能你如果拒赔，对一个保险公司来说，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对于一个骑手来说，他可能就影响偏大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确实也在督促平台和保险公司尽量做到这个公平合理的情形，对吧？我们也希望这个平台和这个保险公司，它的这个设置保险和投保过程中，它能尽量做到人性化，尽量做到一些这个，这个相应的这个注意义务的这个强化上，能够尽量做到自身的这个责任，对吧？来减轻我们骑手的负担，啊，我们也希望这个我们的和谐社会中三方都能够这个公平的相处，能够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摩擦。
1: 确实是啊，你看外卖骑手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典型代表，两元保费背后也是承载着他们对于降低从业风险、寻求可靠保障的朴素的期待。而且7月1号呢，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已经全面推开了，每单必保、每人必保，这也标志着我国新就业群体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也迈出了关键一步。相信接下来我们的法律法规越来越完善，让我们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更加的扎实有力啊。那本期法贸在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了。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

0: 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2: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4: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5: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6: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5: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6: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5: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17: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真心小学的陈轩和王明轩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真心小学的欧月涵带来的钢琴独奏《大海》。同样无期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假如机器人陪我上学。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琦老师给大家解答如何委婉友善的拒绝。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8: 新鲜事，
19: 天下事，
18: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0: 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21: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真心小学的陈轩。
20: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真心小学的王明轩。前不久，真心小学“杏花不露米，健康乐同行”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季落下了帷幕，队员们会有怎样的收获呢？让我们跟随小记者葛墨阳一起回顾一下吧。
21: 真心小学以“杏花不露米，健康乐同行”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别开生面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从书香润心到畅想幸福，从话说心语到光影疗愈，全校师生和家长共同编织一段温暖的心灵成长之旅。今天让我们一起回顾这段精彩旅程。在书香润心月见成长活动中，同学们以短视频形式分

0: 讲了一本本触动心灵的好书，真诚讲述着阅读带来的成长力量。我身边这位妙子玉同学刚刚完成了他的读书分享视频，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感受吧。
1: 我推荐的是曹文轩的《青铜葵花》，其中第四章《芦花鞋》，这里面的青铜让明白了，真正的爱不是说出来了的，是你愿不愿意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拿出来。
0: 如果说书香润心是心灵的独白，那么畅想幸福就是亲情的交响。学生与家长组成亲子演唱团队，用歌声诠释幸福的模样。阿姨您好，平时工作比较忙，这次能和孩子一起准备排练，您有什么感受呢？
2: 平时我的工作也比较忙，陪他的时间也比较少，然后通过这次排练呢，我觉得他变得就是更加的自信了。唱《最好少年》的时候，我的心里觉得他就是我心里就是觉得是最好的少年，然后加油。
0: 那你和妈妈在一起合唱的时候最开心的是什么呢？
3: 当我和妈妈在上台表演的时候，我心里满是骄傲与自豪。
0: 走进话说心语的创意工坊，安老师你好，这次话说心语活动中收到了很多创意作品，您觉得这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有什么帮助呢？
4: 这些活动最大的价值其实是帮助学生去学会觉察和表达自己的情绪。那比如说超能力徽章是让学生发现了自己的优点，那拼起小幸福呢是引导他们关注生活中的一些小美好，捏捏好心情呢其实是提供了他们一个宣泄情绪的一个窗口。学生学会通过绘画表达性艺术的方式去表达情绪，学习与自己对话，其实这是心理健康非常重要的一步。
5: 浓烟里看不清方向，消防员叔叔靠什么找到被困的人？厚重的灭火防护服穿在身上有多沉？遇到马蜂窝、电梯故障，消防员也会出动救援吗？江桥小学的队员们怀揣一肚子关于消防的疑问，带着满心好奇踏上寻访之旅，走进江桥消防救援支队，与火焰蓝近距离对话。让我们跟随小记者董浩文一起解锁消防安全的答案吧。
6: 你知道浓烟里如何搜救，消防服有多沉重吗？快和我走进江桥消防支队，沉浸式体验奇妙的消防研学之旅吧。走进消防支队，队员们首先参观了消防员的日常生活区域，整齐干净的宿舍，宽敞明亮的餐厅，设施齐全的健身房，让大家直观感受到消防员规律自律的生活状态。消防员现场示范叠豆腐块被子，方正平整，棱角分明，队员们认真观摩学习，深深体会到消防队伍严谨细致、严于律己的优良作风。随后大家来到消防车停放区，近距离观摩各式消防车辆，了解了不同消防车的用途差异，消防员也解答队员们提前准备的各类疑问。队员们还依次体验厚重的灭火防护服，切身感受全套装备的沉重与闷热，真切体会消防员出警救援的辛苦与担当。你穿上消防服之后有什么感受呢？
7: 很重，然后我现在戴的都出汗了，消防员叔叔很辛苦。
8: 我看到消防员叔叔们的宿舍都非常干净整洁，被子叠得像方块一样，都能在紧急时刻有序地下来开消防车去救灾。我感受到了消防员叔叔们很辛苦。
6: 一次寻访，一堂生动的安全实践课，队员们带着疑问而来，满载收获而归。鲜红的红领巾遇上耀眼的火焰蓝，安全的种子悄悄扎根少年心底。今后江桥小学的队员们会牢记消防知识，自觉防范火灾隐患，以少年之力守护身边平安。
9: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5: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dcz516@163.com，
9: 期待大家的分享啊，
5: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再见。
10: 秀要开始了，
11: 谁的秀啊？
10: 我的，今天我来秀。
12: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真心小学的欧月涵， 全面发

展、美育、自然科普、传统文化领域均收获了多项荣誉。2015年1月，参与了中国音乐学院60周年庆青少年美育优才计划培优班学习。2026年，斩获了嘉定区中小学生艺术单项比赛钢琴小学鼻祖银奖。他深耕钢琴特长，常年坚持练琴，多次登上了校园元旦、六一文艺汇演的舞台，演奏细腻动人。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钢琴独奏《大海》。

0: 听见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0: 当机器人从科幻走进现实，我们的校园生活正在被科技悄然改写着。有它的陪伴的校园生活会是一番怎样的奇妙景象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真心小学的队员们都是怎么说的。
3: 我觉得机器人在体育课上对我有很大帮助，如果我跑步姿势不对时，它会及时让我修正。
4: 哦，对呀，我上朗诵社团课的时候，如果当时我请假了，机器人会提取我平时的语言和动作，代替我和其他同学一起排练。当我身体恢复的时候，机器人会把当时学的东西再次和我说一遍。
5: 美术课的时候，机器人的用处也很大。我想不出要画什么的时候，它会立马给我生成参考图库，让我照着它参考，这样能画出更多精彩的图画。
6: 课间的时候，我想预习下一课的英语单词，可是老师不在，又有好几个我不会读，意思也不理解。机器人会帮助我，用各种办法让我记住这些单词，理解意思。
7: 在阅读课上，要是我有不理解的词语，机器人可以给我仔细讲解。

0: 如果我上课快迟到了的话，机器人呢可以给变成一个就是自行车一类的东西，我骑着它可以很快的到学校，就不会迟到。
1: 当我生病或遇到不会的题目时，机器人会一对一教我如何解答和答案，比老师和家长更有耐心。
2: 机器人的形态不止一种，我会有一个铅笔盒机器人。这个铅笔盒机器人上面的盖子上面是有一块全新投影的屏幕，上面有时候是沙滩，有时候是雨林。打开这个盖子，里面还有一块屏幕，上面显示着各种文具的使用程度。如果铅笔钝了，它会帮我削尖；橡皮脏了，它会帮我清洁干净。
3: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4: 有用吗？
3: 不试试怎么知道？
4: 心里漂流瓶。
5: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辛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6: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七年级的学生，开学后学校要举办一场篮球赛，为了能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给我们班捧个奖杯回来。假期里我和朋友们就经常约着一起练球，可前两天打球时一个朋友不慎摔倒，脚骨折了，大概率是没法参加这次比赛了。看着沮丧失落的他，我很想说些什么安慰他，又怕自己说错话，憋了好久只能说出一句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可是他却跟我说让他一个人待会儿，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哎，都怪我嘴太笨了，安慰人也安慰不到点上。
7: 飞扬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朋友情绪低落时，出于对他的担心，我们会希望自己能多帮朋友做些什么，好让他快点好起来，但有时却会遭到朋友的拒绝。为什么明明想靠近，结果却反而被推得更远呢？生物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把一些刺猬安置在寒冷的室外，刺猬们冷得瑟瑟发抖，出于本能反应，刺猬们打算挤在一起互相取暖，但每当他们靠到一起，又会快速分开，因为每只刺猬身上都有很尖的刺，靠得太近就会弄痛对方。在寒冷中，刺猬们不断靠近分开，靠近分开，经历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既能温暖彼此又不会刺痛对方的安全距离。刺猬的相处智慧提醒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是需要适度距离的，过于亲密可能更容易产生摩擦和不适，陷入低落的朋友可能会比以往更需要个人的安全空间，而我们的着急和担心让我们忍不住想与他靠得更近一些，于是就出现了你追我逃的场景。所以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确实是朋友此时此刻的需要，并非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需要学会停止对自己的责备，把目光聚焦到因为这件事本身。事实上，在我们还是婴儿时就已经能感受到身边人的情绪了，会因为大人哭而哭，因为大人笑而笑，所以我们每个人生来就具备安慰他人的潜质。朋友难受时，我们的不知所措或一言不发，并不代表我们很冷漠没有同情心，只是我们将自己的担心藏在了心里，一直在默默关注朋友，等待一个合适的安慰时机出现。我们可以拍一拍朋友的肩膀，或者问一句我可以做些什么吗，简单的动作和询问也能表达关心和安慰。相信自己有安慰和帮助别人的能力，勇敢大方地表达出自己的关心和友善，我们会比想象中做得更好。同时我们需要放下着急的心情，提醒自己慢慢来。如果把心情比作天气的话，我们总是希望雨赶紧停下，而有时雨会连绵下一阵子，最后让人难受的不再是下雨本身，而是迫切想要雨停的念头。情绪的出现和消散都需要时间，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自己上次从糟糕的情绪中走出来用了多久，可能我们就不会再那么着急，而是能更从容地给朋友多一些时间和空间了。相信雨总会停，相信朋友一定能好起来。我们可以试着多去感受朋友的感受，关注他此刻表现出的沮丧失落，重复朋友的一些关于感受的话语，比如是啊，真的太倒霉了，是我的话我也会很沮丧等等。支持朋友的感受就是支持朋友。此外 我们还可以试着主动提出帮忙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开学后帮朋友倒水、拿饭、拿书包、帮忙做值日等等。这些看起来微小的行为，不仅能向朋友传递我们的关心，还能给朋友更多休息充电的时间，从而帮助他更快恢复哦。
5: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8: 想情商高吗？
9: 想。
8: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9: 哎，就别卖关子了。
8: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9: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8: 成长故事会，
5: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骑着骆驼回家了。等他回来后，发现原本富丽堂皇的大宅子又破败得不像样子。妈妈看见他后难过的大哭。对不起，我没看好你的妻子，她带着孩子一块儿飞走了。哈桑一听，顿时难过的跌坐在那里，半天都起不来，过了好久才大声喊道：
10: 啊，我的妻子呀，我的儿子呀，你们在哪里呀？
5: 妈妈抱着他说：你的妻子临走时说了，如果你还想和他和孩子们团聚，就得去神之国找他。可是你知道这个神之国在哪里吗？哈桑想了想，之后又敲响了那只锣，一百头骆驼再次出现，将失魂落魄的他带到了妹妹的宫殿里。七位公主一看他这样子，吓了一跳，连忙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哭着说：
10: 发生大事儿了，神王公主拿着雨衣带着我的两个儿子飞走了，现在我要去神之国找他们，你们知道神之国在哪里吗？
5: 七位公主一听，脸色都变了。小公主迟疑地说：
11: 你真的决定要去找他们吗？
5: 哈桑说：
10: 我决定了，我一定要找回他们。
5: 大公主叹了口气说：
11: 算了，哈桑，忘掉这一切吧，回到你的家里去，重新娶个妻子，重新生几个孩子，不要再想这件事儿了，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
5: 看着他们担惊受怕的样子，哈桑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但依然坚决地说：
10: 无论有多么危险，我都想找回我的妻子和孩子，请你们一定要帮我。
5: 可是这次，无论他怎么哭，怎么哀求，公主们都不愿意再帮助他了。毕竟他们能力有限，也确实不知道神之国到底在哪里。
11: 没办法，哈桑只好在这里住了下来，
5: 每天痛哭着思念妻子和孩子。后来就生了重病，卧床不起了。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直到有一天，宫殿里来了一位客人，那就是七位公主的叔叔滚都土。小公主一见叔叔，
11: 顿时有了

0: 主意，就问他，你记得那个被炼金师骗到这里准备杀掉的年轻人吗？
1: 滚督土说，
2: 记得记得，巴士拉的那个小营匠哈桑嘛，我听你们说过他的故事，你们还和他结拜成了兄妹呀，他现在还好吗？
0: 小公主哀伤地说，不好，他病了。
2: 啊，发生了什么事？快告诉我，也许我可以帮助他。
0: 滚督土关切地说。于是小公主就将最近两年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叔叔。滚督土一听，竟然和公主说了相同的话。
2: 让他放弃寻找吧，那个地方他去不了，还是让他回到巴士拉重新再娶个妻子，再生几个儿子吧，过去的事就忘记了吧。
3: 小公主一听就哭了，连你也这样说，可如果连你也不肯帮助他，他就真的完了。他现在因为思念妻子和儿子病得那么重，如果再见不到他们就要死了。
0: 滚督土为难地说，
2: 那个神之国呀，在一个叫瓦格岛的地方，离这里有七座高山、七座大海、七道峡谷，而且那个岛上全都是妖魔鬼怪，从来没有人能够顺利从那里活着回来的。
0: 谁知就在这时候，哈桑走了进来，跪在滚督土的面前说，
3: 我对老天爷发誓，如果不找到他们，我也活不下去了，请告诉我怎么去，我一定会到达那个地方与他们团聚的。
0: 原来呀，哈桑一直在外面偷听呀。
4: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时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7: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6: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8: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7: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6: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9: 老板结账
7: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6: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7: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6: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7: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6: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1: 务必完成。
12: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2: 啊，不用不用，再见。
13: 您有新的派单。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1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

0: 定五星好评。
1: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3: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4: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5: 加油城市超人。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8: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3: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8: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10: 爸爸年纪，发我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9: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安定师范普救班王卫儿三月份就接到通知去学堂报到了。直到现在，伊屋里珍藏了一张安氏学生证，发证日期印的是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五号。上头一张黑白照片，伊戴了黑框眼镜，露出青春的浅浅的笑容。人生最美好的记忆，永远定格了了一九七八年的春天。王卫儿所在的是一个理科尖子班，同学们不仅来自嘉定本地，还有松江、青浦、闵行、宝山，甚至有从崇明岛远道而来。因为绝大多数是来家乡，同学的年龄跨度非常大，使他插队。

0: 落户的知青，工厂里的清洁工人，还有已经抽上来担任代课教师的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就算是党员，还是某个乡的副书记，同学们侪是有社会阅历、有丰富生活经验的人，也是通过考试进入安定师范的，难免心高气傲、年轻气盛，有辰光上课气力松了，或者是课堂浪向向老师提问题，弄得没准备的年轻教师下不了台，女教师不气了哭了，也是发生过的。十年前建立房贷安定师范，由安定师范七九届学生、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卫儿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七集：不平静的课堂，挑灯夜战的安史遥远。王老师，侬好。
1: 哎，有位，侬好。
0: 那个辰光，这个学生子侪是讲起来是各个社会阶层侪有的，不像现在大家侪是一个应届生啊。侬搿今年，譬如讲高三考试，对伐？
1: 侪有。
0: 那个辰光是工作过的、做领导的，侪样样侪有的。
1: 做过老师。
0: 做过老师。
1: 做过领导的。
0: 侬做过老师，再到师范去读书。哦，可是社会学生
1: 全部侪有。就当初阿拉搿一家人啊，实际上也是。第六师范啊，啥？第二师范、第六师范。
0: 哎，也有。
1: 那么阿拉搿搭是边头几只院，几个院，嘉定院、青浦院、松江，
0: 哎，
1: 松江好像后来是闵行，后来闵行、宝山，搿几个，
0: 搿几个欢喜考搿只，搿
1: 几个院啊就考到搿搭来，相近嘛。我估计啊，也勿是欢喜考，
0: 哎，
1: 我估计伊拉发榜个辰光，
0: 哎哎，
1: 发榜个辰光，现在又发过来了。
0: 哦，
1: 因为我刚刚讲第一看还是比较乱个呀，成绩也搞不清桑。
0: 政府又派的，政府。
1: 啊，政府又派，那伊觉得那搿搭近嘛，侬。
0: 郊区近嘛，到搿搭
1: 了。那么又派过来也可以，派过来也可以了。那么人啊，的确是的，因为都是有阅历的，有个是老个高中生，对吧？老有个是原来教过书的，原来有个当过领导的，当过领导的。侬所以阿拉刚刚讲这个副乡长还不算，侬至少人家来大队里向，可能工作的团委书记、副书记啊，像阿拉侪是这个大队里向团支部书记啊，一个是民兵旅长了啥？搿种人老多的，
0: 搿是完全好拍电视剧，
1: 好拍电视剧。一个老好笑个事体，搿是真正事体。就是还是我个校友，后来我朋友嘛，伊是上海有的，后来毕业了以后，上海实验校，上海有的，
0: 上海有的，
1: 校长，
0: 后
1: 来调到是教委去，调到是教委当科长，伊刚刚过去一个辰光，用阿拉穿衣裳，一个辰光穿了才比较朴素的嘛，大概有啥衣裳穿朴素，伊穿个是一件工厂里向的。帆布啊，劳动布啊，
0: 劳动布衣裳。
1: 人家两个老师了啥？当伊是工宣队，一个人讲不是工宣军训军训队工宣队嘛？
0: 当是工宣。
1: 伊一穿个衣裳，因为年纪马上大了嘛，比较成熟了。
0: 像老师傅样子。
1: 对，帮我的两个小阿弟肯定是不一样。对吧？当伊工宣队，还要老滑稽。那么当初伊拉搿批老师呢，也是能讲。
0: 哎，我想那个搿学堂也是刚刚搿个恢复老师的地方来的。
1: 伊搿批老师的构成对吧？一个。就当初讲的，就是王娘去办安定师范的辰光，五六十年代
0: 遗留下来的，
1: 遗留下来搿批，
0: 搿嘛年纪大了，
1: 老教师年纪还好，
0: 年纪还好，
1: 年纪还好，
0: 那
1: 么还有一个呢，是前头的文革前头的大学生，大学生了是，搿一批人来，那么伊拉呢，相对来讲，刚刚毕业的呢，就资格又稍微差一点，那么阿拉后来几个对吧？有个是，就是讲也是第一个，七八个。考出来以后，大学三年，大学三年毕业，就过来考试了。阿拉没碰着，所以阿拉搿一家碰着的是搿两批人，就老个教师。
0: 老教师，有眼搿种生活经历。
1: 有生活经历，
0: 有人生阅历个人。
1: 对，还有一个老个大学生刚刚毕业出来。
0: 老大学生刚毕业。
1: 老个大学生。
0: 老个大学生，你我辣想，一个班级里向学生子年龄层次勿一样，而且侪有自家，有种侪工作过个，搿种勿大好管个，勿像学生子介成熟了。
1: 就老师勿好管。
0: 老师勿大好管。
1: 就特别是搿点年轻个教师勿好管。因为伊帮㑚
0: 有个老师比学生子特别没几岁。
1: 特别没几岁。
0: 我听说讲，有种年纪轻个老师，学生子比伊大了，还有。
1: 有个，反正我记得好像上课辰光有两老师哭个。
0: 真个。
1: 伊觉得掌控，反正用现在闲话讲，掌控不了
0: 那后头大概先不帮你提问题了，先
1: 不
0: 做啥了，对吧？
1: 那么我没法，我只好出面 上面做工作呀。
0: 哎，侬班长要拿伊拉卡牢
1: 呀。就阿拉个班，侬看啊，刚刚讲到理科班对吧？
0: 那不尖子班应该成绩好，应该乖一眼的了，好吧？
1: 有几个蛮尖锐的。
0: 哦，也蛮尖锐的。
1: 有几个，有思想也老超级的。就阿拉班今天，侬想

0: 男女同学比例严重失调，全六个女学生。
1: 哦，侪男同学。
0: 侪男同学，阿拉宿舍，因为理科嘛，可能就是
1: 理科的，就是
0: 相对来讲，男同学多一点。
1: 哦，搿么上课大家要等于勿买老师装唻。
0: 勿买哎。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那么，但是呢，阿拉对有几个老师蛮重，老师蛮有趣的。
1: 哎，老师，侬讲起有本事哎，恁学生子要卡得牢呀。
0: 对对对，搿些讲到老师了，搿些讲到老师了，对吧？我记忆深刻的有几个，就第一个刚刚那个数学老师，对吧？数学老师就是现在还是来安定的，人也活了海，大年轻的，瘦瘦小小的，对阿拉相当严格，要求老严格的，天天补课。天天一张考卷，夜里向夜自修。
1: 哦哟！
0: 天天一张卷是从当到我发过来，啪地下
1: 就做
0: 弄。一个辰光我是想不通，
1: 侬想不通？
0: 哎，是想摆到心里向也想不通。但是呢，我就是数学上头对吧？代数我欢喜。
1: 哦，代数侬欢喜。
0: 三角函数我是不欢喜。三角函数我想学了就上，趴上上，二七分三到现在没用呀。侬讲对吧？
1: 我也数学不好，所以我真的不好意思讲。
0: 对代数还是没用。代数看几何还是可以的，哪怕这个平立体几何是吧？平面几何、立体几何。
1: 不问侬讲，老师，我数数学啊，我像语文一样好背的。拿这个题目类型背出来，套进去。但是我就讲，就是应付伊，因为实在讲起来是，他语文的感觉不一样。
0: 所以
1: 读书的态度。
0: 真的，所以是有点排斥的。但是呢，没办法呀，没办法。
1: 那看到个老师吓吧，一上课吓的。
0: 人人敬畏。
1: 所以讲，学生子有辰光啊，种不管大人小人，侪有眼搿个。老师态度太好呢，那勿买
0: 一
1: 张。
0: 伊一包包上来上课嘛，一块块黑板，叭叭叭，一块块黑板挂上去，挂上家底。夜里向夜自修必须
1: 一张考卷发，
0: 一张考卷发过来，批脱好通过了，报。
1: 哦哟，
0: 天天都能干。
1: 那有了不得了，搿辰光。
0: 但是有妈也没有发呀，有侬自说自得搿面呀，
1: 自说
0: 自得搿面。那么就像讲对，
1: 那一个礼拜回去一趟对吧？
0: 一个礼拜回去一趟。
1: 而且搿辰光没双休日的，只有一天。
0: 只有一天。
1: 哎，是。
0: 只有一天。我搿成绩，伊刚刚勿是讲过。
1: 盯牢侬。
0: 盯牢我。
1: 因为侬是数学属于稍微适应点。
0: 稍微差的。
1: 差一点。
0: 只要我好，搿成绩伊拉肯定搞得好，肯定会得得个。
1: 搿个是老师还是就是讲重视侬
0: 啊？对对对。
1: 伊勿另外点，伊勿希望侬拖了班级的后腿。
0: 哎，
1: 那平均分拉下来，
0: 阿拉平均分侪要八九十分的。
1: 哎呦，搿勿得了！
0: 真的，就平均分八九十分，侬
1: 搿是好了勿得了。
0: 我想，是人家班级侪没个，人家班侪文科班。
1: 文科班数学老差呀。
0: 音乐的，迭个叫英语的。
1: 文科班数学也要好个咯。
0: 要好个，但是数学也差呀。
1: 哦，我想想，因为大学里向讲是个文科班，我搿个微积分用勿着好个，数学了啥高数用勿着好个。
0: 阿拉搿辰光好呀。
1: 哦。
0: 一加母啊。
1: 那比较扎实个，基础是扎实个。
0: 扎实扎实。
1: 嗯。那么人也是蜡烛呀，看到老师严格的、凶的，伊拉吓的。
0: 那么侬讲我哪能会得有自信？
1: 哎，
0: 根本肯定有自信的呀。
1: 哦，
0: 哪个隔壁里向嘛作文肯定不好呀？
1: 哦，
0: 对吧？根本我作文肯定好。
1: 侬好功课比伊拉多。
0: 哎，
1: 侬就数学稍微差一点。
0: 对我作文好，我没啥好。
1: 哦，
0: 我这个作文，
1: 范
0: 文，
1: 哎呦，
0: 老师要读出来的。
1: 是是
0: 是啊，
1: 嗯，
0: 就我记得那个辰光，我记得大概有几篇我印象蛮深的。
1: 嗯，
0: 第一个是刚刚进去，
1: 哎，
0: 三个包。三个包报到嘛？
1: 哪能三个包不是九个要开学嘛？应该是。
0: 没，一个弄底操，邓小平讲快点进去。
1: 哦，快点进去。
0: 不要再拖。
1: 哦，搿能样子。
0: 哎，不要再拖，快点。
1: 已经耽误了交关辰光。
0: 对对对，不要再拖，全部在。
1: 搿只还是蛮搿个蛮迭个少见的，记得。
0: 哎，对对对对。
1: 一般性嘛，肯定是先。
0: 是一个创举嘛，伊也晓得呢，谁想快点出来读书？
1: 那个也是算早期的春季开学。现在大学里不是也有春季考大学？
0: 伊最早的春季。进去。我记得三个包进去了以后要写篇作文，其实我就写哪能进来啊啥么么，就读出来。
1: 哦，
0: 还有一趟是啥么子？我记得哦，对越自卫反击战。
1: 哦，79年差不多的辰光。
0: 对越自卫反击战，刚刚来的辰光还要写篇文章。
1: 哦哦，
0: 我是用私信体，用书信体。
1: 写封信样噶了。
0: 写封信啊。
1: 哦。
0: 哎，老师。侬
1: 比较创新啊，哥。
0: 老师搞着也老好，也登出来。
1: 哦。
0: 那么还有写点诗歌啊啥么。
1: 哦，
0: 那么伊拉觉得搿是搿文学老好，搿么数学差点嘛老正常的，但是也勿是老差，八十几分高。
1: 侬中分应该是可以的，
0: 中分啊，中分好的。
1: 啊，搿么好嘞，侬班上呀，能够就讲综合性好就可以了。
0: 那么刚刚讲到数学，数学老师，
1: 哎，
0: 那么阿拉语文老师呢？
1: 对，语文老师应该老欢喜侬啊。
0: 语文老师的确是一个老先生，的确是老先生。
1: 哦，
0: 就是伊是这个金山诗社。
1: 哦，
0: 诗社社员，
1: 嗯，
0: 一个辰光我觉着是蛮佩服伊的，
1: 嗯，底下搿古
0: 文
1: 古体
0: 是
1: 个咯，古文么子个咯，
0: 他写古体是
1: 格律啊，
0: 是，哎，其古文功底也相当好，
1: 嗯，
0: 而且伊迭个老派，阿拉讲民国文人的搿老派作风，伊分别的，
1: 嗯，
0: 一个辰光勿是侪分别我，
1: 哦，

0: 是的，
1: 侪是分别写字。我记得有一首啊，一个辰光，伊是迭个叫《红楼梦》里向，
0: 嗯，
1: 永白海棠，
0: 嗯嗯，
1: 是林黛玉得了第一名的嘛？
0: 是的，是
1: 永白，伊分别写下来。
0: 啥碾冰为土，玉为盆，大概
1: 相当好，阿拉
0: 背背
1: 口。哎，对我印象老深的，就是半卷香帘，
0: 嗯，
1: 半掩门，
0: 嗯嗯，
1: 对吧？
0: 是的，
1: 香妃一个例子。
0: 我应该背得出。
1: 碾冰
0: 为
1: 土，
0: 玉为盆，
1: 搿辰光就想到
0: 背得出一句，
1: 搿就想到白颜色了，对伐？想到碾冰为土，玉为盆。
0: 嗯嗯。
1: 伊接下来两句下文，就是偷来梨蕊。三分白，
0: 嗯，
1: 李货，
0: 李货，花蕊，
1: 哎，对，借得梅花一缕魂，
0: 哎，是的，
1: 搿侪是像白海棠那个惊人的，
0: 嗯嗯，
1: 惊人的。
2: 打听故事，正在讲述。
0: 因为我哪能呢？因为我姐姐要比我大好几岁了，伊是上海师范大学，上师大回来之后，对伐？屋里专门弄了块小黑板，辣写粉笔字。
1: 因为阿拉呢，
0: 因为侬那要离婚别字，
1: 阿拉搿一家比较特殊，因为那渔民比我年轻嘛，就是讲一共一年半辰光，
0: 哦，伊
1: 勿可能后来我晓得，伊拉后来
0: 基础知识来勿及了，
1: 伊拉后来几家，
0: 嗯，侪要好个咯，
1: 离婚别对，分别是硬别是毛别
0: 是
1: 啊，
0: 是呀，
1: 三别
0: 是个，搿
1: 是属于基本功，教师个基本功，搿是对个，
0: 嗯，
1: 阿拉搿辰光一共两年辰光被缩短到一年半，就第二年个下半年啊，
0: 嗯嗯，
1: 要出去了，要到学堂。要到我的学堂里去实习去，
0: 老快老快，
1: 实习都就一年半辰光，但是就
0: 搿
1: 一年半个辰光对伐？容量很高，好个容量，
0: 也是去做功课唻，
1: 也是做功课，相当紧张了。
0: 基本上天天一张考卷是期末的，
1: 天天考卷，夜里向天天做考卷。
0: 哦哟，
1: 刚刚讲
0: 个，搿是后来读大学个人也开心，比他开心多了。
1: 阿拉搿女，我刚刚讲到搿女朋友心静的，
0: 嗯嗯，
1: 很静的，
0: 嗯，
1: 现在身体有点不大好了，一个辰光
0: 岁数蛮大了啊，
1: 伊受过冲击的。
0: 伊
1: 受过冲击的，所以我特别印象深个辰光，对吧？伊读那个《出师表》个辰光，
0: 《
1: 出师表》个辰光，伊落过眼泪的
0: 啊，壮志未酬。
1: 特别是读到那个“鞠躬尽瘁，死而
0: 后
1: 已”，死而后已，搿是是老感动。所以后来一问，哦，原来有是能介个经历的，有是能介个经历。
0: 嗯，
1: 那么搿是一个语文老师，
0: 嗯，
1: 那么还有阿拉政治老师。
0: 哦，
1: 一个辰光政治呢，实际上阿拉中学里向、高中里向学个政治对吧？
0: 嗯，
1: 哲学没学过，侪是学个中共个历史、中共历史，
0: 搿就
1: 晓得个了嘛。
0: 嗯
1: 所以伊刚刚出来，阿拉政治老师一出来，
0: 辩证法他应该是学过了咯。
1: 辩证法有点，
0: 有点。
1: 辩证法是好，毛主席个，毛主席的那个辩证法。
0: 哦，那搿时代勿一样。
1: 所以啊，所以
0: 阿拉时代勿一样。
1: 对对，所以伊这个哲学一出来。这个外国人名字啊，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斯，啥个名字？哎，
0: 德谟克利斯
1: 了，对吧？
0: 哎，一个哲学的。
1: 哎，那么阿拉，
0: 那么那黑格尔啥？
1: 黑格尔、
0: 萨特
1: 啊，这样萨特。那么阿拉帮你取名字来，
0: 嗯，
1: 就是跟政治老师阿拉背后头帮你取名。
0: 去抄。
1: 德谟克利啊，德谟，也叫德谟克利斯。
0: 德谟克利斯。
1: 那么阿拉个，
0: 那才是将来要做老师的人啊！搿辰光实质还是学生子。
1: 还是学生子。
0: 我上次搿套照样辣辣做，帮老师去抄哦。
1: 啊，去抄。
0: 哎，
1: 搿是一个政治老师出了，其他再勿讲，其他再勿讲了。伊多了。
0: 嗯嗯。
1: 那么还有一个是物理老师。
0: 哎哎。
1: 就搿物理老师呢，是阿拉刚刚讲数学老师的老公。
0: 哦哦哦。
1: 上上宿舍。
0: 哎。
1: 上上上海人。
0: 夫妻两家头。
1: 哎。一口上海话。
0: 嗯
1: 夫妻两家头侪一口上海话。
0: 哎。
1: 那么，伊勿用普通话讲个。
0: 我上课用上海话上课。
1: 哎，上海话上课了。刚帮他才听得懂、
0: 我记得我小辰光啊，是他语文老师读课文的辰光啊，伊是用普通话，不大标准啊。数学、物理、化学全部是用本地话上课的。
1: 我觉着用本地话挺亲切，
0: 蛮亲切的。
1: 哪怕侬是外地话，
0: 哎，
1: 比如湖南话啥，哪怕江北话，阿拉听听还听得懂啊。觉着真能够留得牢啊！现在个普通话过脱了就没了，就阿拉人家讲抓不住记忆的，抓不牢记忆的。那么伊保障了一句，因为物理高头不是还有几个。伽利略哪能？阿拉讲伽利略，阿拉那个辰光普通话嘛，才晓得伽
0: 利
1: 略，
0: 哎，
1: 对吧？
0: 伊叫伽利略，
1: 伊叫伽利略，所以阿拉下趟就叫伽利略。这个超就叫伽利略，
0: 超就伽利略，
1: 还老有劲啊！那么刚刚讲到这个超对吧？实际上我后来毕业了以后，我也有超，我到工农兵学校去教书嘛。
0: 我上次特侬去，
1: 我上次还帮我去超，所以个超时候，你看阿拉个，你叫我王秀才，人家叫我王秀才，
0: 王秀才啊，
1: 一个王秀才哪能。
0: 嗯，因为侬瘦瘦的啊，看上去这个文质彬彬。
1: 对对对，是通过讲，我帮伊拉讲交关就老法律的故事，古典文学嘛，
0: 哎哎，
1: 啥么帮伊拉讲，
0: 哎，
1: 搿超好就来了。
0: 哎呀，搿也是学堂里个校园传统。
1: 哎，对，
0: 学生子特老师侪去抄。
1: 就是亚文化，阿拉人家讲，学堂个亚文化，相当
0: 有个人的特色的。
1: 好多都是褒义的，不是贬义的。
0: 哎，是还是比

0: 真是难以想象哦！一群未来侪要当老师的人，自家坐辣辣培养老师的课堂里，居然还是像平常学生一样迭能个调皮，拿起插画，迭来遥远亚文化，发挥的是淋漓尽致。当然了，毕竟是安定师范的学生，卧虎藏龙，大有人在。起个插画啊，居然也是非同一般的，伽利略迭个。不仅仅是传艺的、有文化的，还是符合人物特性的。我想啊，不去到迪来草学老师，肯定不会生气。讲不定啊，几位先生当年晓得之后，还是有几分得意的。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是风，往事。

来头的故事，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竹篮俗称篮头，就是用竹头编成功的篮子。竹头劈成竹篾，竹篾再用巧妙的手法穿成功篮子。竹篮的种类蛮多，有大有小，有圆有方。精致的做提篮，可以送礼品摆小菜；加长点的，可以用来打菜、淘米、打衣裳，还可以到街上去拎了海去买么子。粗糙点的篮头呢，采草的辰光可以装草，也可以用来装收获的番麦、花生、山芋、芋衲等。这个竹篮，我在讲篮头，辣辣国内的叫法可是五花八门，啥个枝头篮子、枝头篮儿、陀螺儿、陀米炉儿、方篮儿，也叫米色篮儿等等。民间曾经流传一个关于竹篮的俚语故事，讲的是清代散文家方宝小辰光事体。方宝从小就蛮聪明，是个神童。七岁的一年啊，有一天，伊跟屋里大人一道到田里去做生活。地里向的人们啊，正辣辣拔秧，当中有一个人有点文化的，伊晓得这个小方宝天资聪明，诚心要考考伊，就以拔秧为题目，出了个状联，要伊带出画联。伊拔出个状联是“稻草困秧无报子”。小方宝听了嘛，伊想啊，稻草父亲是爷，秧是儿子咯。伊一头辣辣想，动脑筋，一头朝远个地方望。技巧不有看着，前头不远个地方一片竹园地里向，几个婆婆婶婶们正辣辣拔竹笋。伊拉拿弄下来的竹笋朝篮头里向拔，触景生情，小方宝马上想出了这个画里了。伊声音老大的放开喉咙讲了：“有了，竹篮长笋娘娃儿。”众人一听嘛，哦哟！这个话里真是绝对哦，天衣无缝啊！大家侪是啧啧称奇。竹笋只有长成了竹子，才能够做竹篮，所以啊，讲竹篮是竹笋的娘，搿是恰如其分。老弟子，本地人家使用竹篮的地方搿是多了，一个辰光家上也勿多，用来摆啥个物事、盛啥个物事的这个容器也勿多。但是啊，多数人家，特别是农村哦。基本上家家户户侪有个小的竹园地，有啥个需求了，就到自家竹园地里去用刀凿一眼竹头回来，请竹篾匠来做个几只竹篮头，搿容器就有了。为了让迭个竹篮头啊各司其职，也是有了各色各样的造型，有扁塌塌的，有圆的，有方形，还有半圆形的等等。石上梳妆物品也是各有分工，吃上下来的浪费。装了了稻米炉里

了了房梁浪向，下头就爬好钩子。讲究点的人家，钩子浪向还要找一块牙齿板。迭能介，钩子浪有牙齿板遮挡，竹篮的周围又是透气的。吃的物事摆了竹篮头里向，既能通风，又不容易发霉，也可以避免落上灰尘。辣辣条件艰苦、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为了保存点吃头啊，可是费尽了心机。特别是搿眼摆海肉海鱼的竹篮头哦，因为搿眼好物事啊，五欲荤腥，平常辰光自家是轻易舍不得吃的，是要留辣海待客人的。所以啊，一定要过得好，过得安全，就要过得相对高一眼。迭能介，既好帮老虫、帮猫，还好帮屋里向嘴巴馋的小囡。记忆当中，我的外婆手挎竹篮到秧田里去，挑过香菜、红岗菜，拔过番麦，摘过绿茶刀头番茄，也收过山芋。小小的竹篮，使我外婆家生活过得充实而实在。挂了了老家房梁浪向的竹篮，与老房子里斑斑驳驳的土墙，与烟熏火燎的土灶头，与已经摇晃不堪的雕花老床，以及石头铁搭、镰刀等等农具，侪成为我童年里难忘的记忆。竹篮头也装了我年曾经岁月当中的饥饿特子等待，装满了我年搿代人小辰光的心酸特子快乐。现在农家使用竹篮的地方是越来越少了，因为乡间的竹园地几乎成了凤毛麟角，甚至于连得竹篾巷迭个一类专业人士已经也退休或者是改行了。乡间没了做竹篮头的人，农家要用一只竹篮头就要到街上去买。但是搿眼是啥个竹篮呀？或者是山竹做成功的枯黄色的，或者是塑料编织袋做成的灰黑色的，看上去卖相蛮好、蛮鲜亮，却多数是千篇一律的塑料的篮头。搿眼篮头则是空空挂了一只篮头的名称，伊勿是竹篮做的。只有当年老家庭搿种带了竹篮清香的青白色的竹篮头，才是我心目当中物色生香的真正的篮头。我是家庭故事编采主持人余威，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此地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

0: 不喝酒。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忌惮慈悲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睁眼宣誓，自觉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演绎生活点滴，
4: 品味人生故事，
5: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王典立退回一步，这时有人小声的插话说，听说七彩霞的老板郝一彪今儿早上贴了告示，大量收购胡椒苏木。王希烈没好气的斥道，商人有几个是好东西，咱宁可把东西丢到粪窖里去，也绝不卖给他。有人大声的附和，蒲堂大人说的对，无论如何不能让铜臭熏染了世

0: 里有种的就学佟大人，把这胡椒苏木退还给户部。
1: 对，退回去，为佟大人伸冤。
0: 众官员的情绪终于被撩拨起来，佟家小屋里已经是一片沸腾。第二天，在京各衙门官员几乎都收到了如下这份讣告：朱世博士书，家父礼部仪治司六品主事佟立本，因所领俸禄两斤胡椒两斤苏木，不能变为现钞，生活无着，求借无门，万般无奈，只得含恨于昨夜悬梁自尽。呜呼，六品乌纱，举家如同乞丐，念宰宦海，到头三尺白绫，岂不悲哉，岂不痛哉。不孝之子同从赦，同从祭，弃告。这份讣告由吏员起草，本司郎官修改，最后送给王希烈亲自审定，再行誊抄，然后送达京城各大小衙门。讣告虽短，却相当煽情，许多官员读后都动了恻隐之心，莫不相邀前往佟立本家祭奠。按京城调仪，每位前往的官员都会送去一道碗帐，灵堂里放不下就摆在院子里，院子里摆不下就摆到大门外，到后来整个一条胡同都摆满了灵旗碗帐。前来吊丧的人络绎不绝，被请来哭丧的十几个哭婆子特别卖力，只要人一来，他们就撕肝裂胆的干嚎，加之吹鼓手们也各尽其责，吹吹打打，弄得气气势势。特别是那一只唢呐，时而呜咽，时而凄厉，直聒噪的几条街都不得安宁。这天上午，在祭吊的人中来了两个显眼的人物，一个是吏部左侍郎魏学增，另一个则是张居正的亲家刑部右侍郎刘一儒。两人都是三品大员，到目前为止前来祭吊的官员就属他俩品质最高。一看到他俩的轿子抬进胡同，在现场指挥操办丧事的王典立赶紧让吹鼓手们大奏哀乐，在屋里哇啦的唢呐声中，十几个哭婆子尖着嗓子一齐放了悲声：
2: 哎呦喂，我的佟大人嘞，我的佟大人喽，你凭什么这样狠心呐，丢下傻儿子，丢下苦命的老婆，一脚踏上奈何桥，要去阴曹会阎罗呀。满街的人都在说，这是胡椒苏木惹的祸呀。
0: 哭婆子们个个嘴巴滑溜，编词应景都是能手，加之哭工到了家了，嘴一瘪就哭啊，一哭就有眼泪。听得他们凄凄惨惨的哭诉，前来的吊客没有几个不动情的。却说魏学增与刘一儒两人在哀乐声中一前一后进了灵堂，祭拜完毕，早有人把灵堂中挤满了的碗帐挪走了两副，临时把他们的碗帐换了上去。碗帐上照例都输了挽联，众人挤上前来吟读。刘一儒写的是：天下斯文同骨肉，人间涕泪动参伤。魏学增写的是：父皇权已无告，管不得社稷生死，卖胡椒而不受，又遑论官职。

0: 至荣衰。这两幅挽联，刘一如纯粹是举哀，其心也沉，其情也阴。魏学曾则不然，字里行间都是借题发挥的怨气。刘一如做人一贯拘谨，不巧在这里碰上了京城里最有名的魏大炮，且知道他专门与自己的亲家作对，心知再待下去会惹出是非来，连忙把随身带来的十两银子放在了操办丧事的王典立手上，拔腿就出了门。正欲登轿，后面传来了重重的一声喊：刘大人，请慢走一步。一听就知道是魏学曾的声音，刘一如无法，只好放下刚刚聊起的轿帘儿，回转身来，魏学曾已经站在对面了。这些时魏学曾虽然不像王希烈那样上蹿下跳激进疯狂，却也不曾闲过。一是就经查之事向王希烈通风报信，二是凡来吏部拜会他的人一概接待，毫不闪躲。这个人同王希烈不同，他不搞阴谋，但阳谋却一天也不曾停止。王松死后，他本着对太监内侍天生的仇恨，一次次到王松家里慰问。正是受了他的影响，王岩才铤而走险为父报仇。今日来吊唁佟立本，没想到会遇到刘一如，便想通过他把自己的怨气传给张居正，于是拦住了他。刘一如弯身一揖：啊，魏大人。喊了一句竟没有了下文，只站在那里干笑。魏学曾开口就呛：啊，刘大人，举哀一完你就赶紧撤身，是怕咱魏大炮把你吃了吗？刘一如仍是干笑着答非所问地说：佟立本实在可怜，所以下官略备薄仪前来一吊。
1: 哼，现在的京官又有几个不可怜呢？如果不拿胡椒苏木折封，佟立本会死吗？
0: 魏学曾说着抬头望了望高远的蓝天，长叹了一声：
1: 哎，以实物折封，国朝100多年来仅有那么几次，没想到我被会轮上。先帝在的时候宁可捡后宫妃嫔的头面首饰，也不肯亏欠外廷官员的俸银。如今大行皇帝音容犹在，高阁老怆然离京，你那位亲家江陵先生辅佐幼主开展新政，原也无可厚非。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这个令百官万民举世瞩目的新政竟从苏木胡椒折凤开始。刘大人，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啊？
0: 刘一如是荆州府夷陵州人，与张居正既是同乡又是同榜进士，因此两人过从甚密，结为亲家。张居正唯独一个宝贝女儿张若兰嫁给了刘一如的大儿子刘堪之。刘一如向来居官自守，颇有清明。张居正入阁数年，他从来不攀附不接纳，只是老老实实做自家职位分内之事，因此在京官同僚中颇有好评。魏学曾正因为这一点才敢在刘一如面前泼辣说话。刘一如听了魏学曾夹枪夹棒的一席话之后，心里头颇不是滋味，但问上脸的话不答又不行，只得敷衍道：
2: 听说国库空虚，胡椒苏木折凤实不得已而为之。

0: 魏学增指着满巷的玄奘悻悻地说道：首府，这一个不得已害得童大人丢了一条命啊。刘一如一言不发，他从来就是遇到是非三缄其口，魏学增也不指望他有什么表态，又换了个话题说：
1: 刘大人，先不与你谈胡椒苏木的事儿，木下外头有些传言对你不利呀。
0: 啊，有何传言呢？
1: 如今的刑部堂官王之浩、左二官你刘大人都是首府张江陵的儿女姻亲，因此有人说刑部成了首府的私囊之物。
0: 魏大炮这一炮轰得刘一如是面红耳赤，嘴唇蠕动了几下。
1: 高阁老的姻亲曹大人不是也在刑部吗？怎好说这是张江陵的私囊之物呢？曹大人尚在刑部不假，但这次经查，他恐怕同我魏大炮一样，都是第一批遭受清洗之人。
0: 魏学增话音一落，刘一如马上回答：
1: 魏大人放心，我刘某恐怕比你们走得还早。哎，
0: 刘一如的回答多少令魏学增有些诧异，还不及理论，忽见得巷子口又落下一层官轿，内中走下一名身穿杂色文起白衔五品官服的半老官员。魏学增一眼认出，这是都御史衙门的检事李大人。李大人也认出了眼前的这两位三品大臣，忙拱手行礼。魏学增抱拳一揖：
1: 李大人也来祭吊。
0: 李大人恭谨地回答：
1: 葛大人委派卑职前来代祭。
0: 魏学增明知故问：
1: 是都堂葛大人？
0: 正是。李大人答罢，便命传吏将手中碗杖送进灵堂，只听得哀乐齐奏，哭婆子又一阵干嚎。魏学增与刘一如禁不住好奇，又一齐回到灵堂观看。只见灵堂正中最显眼的位置，已是高高悬起了左都御史葛守礼送来的碗杖，上面也书了一对挽联：任上清官，瘦骨苍颜形影之，胸前一物苏木胡椒带紫霜。这一联写的冷峭，寓意深沉，自不可以同情怜悯、指斥时事等简单解之。魏学增玩味再三，不觉兴奋地说道：
1: 终于有一个大九卿出面了。刘大人，这联句如此老了，可见阁老别有金包啊。
0: 话说完，却不见有人应声，掉头一看，却不知刘一如何时已经走掉了。佟立本一死，特别是那首讨贤的绝命诗一传开，本来就窝了一肚子气的京官大僚们终于找到了泄愤的机会。魏学增、王希烈等人也纷纷从幕后走到了前台，在官员中煽风点火，串联闹事，京城本来就不平静的局势骤然更加紧张起来，几乎每天都有人提着胡椒苏木到户部闹事。三朝老臣左都御史葛守礼的挽联送到羊尾巴胡同之后，舆情对张居正更为不利。谁都知道，大九卿中就属杨伯和葛守礼两位老臣。

0: 人最服名望，这位葛首理比之杨伯更为耿直。隆庆皇帝在位之日，每逢廷议，只要葛首理在场，就显得特别谨慎。这次葛首理为同立本送了挽联并10两赋银，无异于火上加油，大大激发了闹事者的斗志。一些本来还在观望的官员，这一下也壮着胆子加入到闹事行列之中了。却说这天上午，张居正刚来到直房不一会儿，入阁不到10天的吕调阳畏畏喜喜地走了进来。张居正做了个手势，请吕调阳入座。和卿啊，有何事？
1: 一直想请首府看样东西。
0: 吕调阳谦恭地说着，接着就把手上的一张纸递了上来。张居正接过一看，是一首诗，吊同主事，古拙宁征范义欧，乘风南去范清柳，君魂谢过皇恩去，过罢孤山有莫愁。读完诗，张居正心中极度不快，但他尽量克制，脸上堆满了笑容。诗写得不错嘛，听说羊尾巴胡同里的挽诗挽联已经不少，你这首诗再送去，当是上乘之作。吕调阳听出了画风不对，只得佯笑着毕恭毕敬地答道：
1: 首府，一直就是想来请示此事。
0: 吕调阳故意用了请示二字，以示尊卑之别。张居正听了心下稍安，
2: 和卿想请示什么？
0: 吕调阳想了想，
1: 同立本 之死，有些不明事体的官员想趁机闹事，苗头有些不对呀，好像是针对首府来的，谕旨也就非常谨慎，并不往里头搅和。但是左都御史葛大人的挽联，往同立本家的灵堂上一挂，一些针对谕旨的闲言碎语就都出来了。谕旨毕竟在礼部管了一个月的事儿，因此那些嚼舌头的说谕旨为官寡义，对部署无情，这话叫谕旨听了满肚子的不舒服。为了服众，谕旨便写了这首挽诗，今天特来请示首府，这首诗是送还是不送，请首府定夺。
0: 吕调阳表面上木讷，但内心委实玲珑。他这一番表白，既说了自己的难处，又顾忌了首府的面子，最后还要首府表态。这么做明理是尊重首府，其实是把该自己来做的难题交给了张居正。这点子小九九，张居正还能看不透吗？他正琢磨着如何回答，书办探头进来禀报王传求见。张居正吩咐让王传进来。吕调阳见有人来，提出告辞，说等人走了再来领事，张居正却要他留下。
2: 王传今日汇报之事甚为重要，和卿你也应该听听。
0: 话音刚落，王传已是风风火火跨进门来。这王传坐镇武城兵马司， 平常总是想方设法找乐子享清闲，但每次见张居正，他都要装出一副忙得脚不沾地儿的样子。这会儿他不知又从哪儿弄了一头的汗，一进门也来不及开，就朝张居正和吕调阳各行了一个一一到地的观礼，说道：
3: 首府大人，吕阁老大人卑职前来请示。
0: 又是一个请示。张居正朝吕调阳看了一眼，吕调阳也正在看他呢，四目相对，吕调阳自谦的一笑，抖开一把苏制的折扇来摇。张居正掉头问刚落座的王传：
2: 是否是蒋二旺一事？
3: 正是。
0: 王传一欠身正欲禀报，张居正截住他的话头说：
2: 且慢，吕阁老尚不清楚，你先将此事的来龙去脉做个交代。
0: 且说那天夜里在鸡香炉，王传把前一日在苏州胡同下坡巡警铺里发生的事情当笑话说了一回，言者无心，听者却有意。张居正当即问道：
2: 蒋二旺吃空额一事你深究没有？
3: 没有。
0: 王传回答，随即又解释：
3: 卑职已将那个王大臣打了30大板逐出巡警铺，死去的警卒已经除名，这事儿就算俱结了。
2: 嗯，
3: 解冻，你好没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最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张居正当即就责怪起来，哎，你也不想想，一个小小的巡警铺当头就敢大着胆子吃空额，那么京师三大营总共有10万兵士，生老病死该有多少空额吃啊？但是你武城兵马司管辖的120个巡警铺，一个巡警铺吃一个空额，也有120个，每月一个人1担米2厘银子，活起来一年是多少？这笔账你算了没有？国库空虚，一半是奢侈浪费，还有一半是被这些蛀虫吃掉了。你今天回去，先把蒋二旺抓起来收监，着实拷打问来，他究竟这么多年吃了多少空额？另外，你手下那些巡警铺，也都要一个个查证，查出多少惩处多少，一个也不叫漏网。这个王传看着张居正的脸色欲言又止，这个什么，

0: 王传试着与张居正关系亲密，斗胆说道：
1: 常言道，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个小小当头比起官袍加身的大小臣功，得的那点便宜根本不算什么，卑职若如此小题大做闹腾一场，岂不把部署的心都搞凉了，今后还靠谁来维护京城治安呢？
0: 张居正知道王传讲的是实情，但正是这种攀比纳贿本位互贪之风，才使吏治情况一年糟过一年。张居正恼着脸问
1: 解冻：今天你跟我说实话，你吃过空额没有？
2: 王
0: 传一惊，立即矢口否认：
1: 卑职受首府教诲，立志做清官，哪会昧着良心去做这等龌龊之事？
0: 哦，张居正点了点头，辞封严厉地说：
1: 你若有此等劣迹，我照样严惩不贷。你既为官清白，就大胆按我说的去做。你要抱定决心，宁可把120个当头换光，也要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惩治贪墨，就从你5城兵马司做起。做好了，我奏明皇上升你的官；做不好，你就别怪我无情。布谷肯定要挥泪斩马谡。
0: 张居正一席话，恩威并施，斩钉截铁，绝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王传哪敢怠慢呢？同吏本上吊自尽之后，他又试探着问张居正：
1: 首辅，蒋二旺的事还查不查呀？
2: 查，
1: 现在就查。
0: 张居正仍是不改口。王传见马虎不过去了，只得硬着头皮黑下脸来清查自己的部署。王传之所以犹犹豫豫，也有他不可告人之处。其实部下吃空额或者借治安为名敲诈客商的事情屡有发生，各种猫腻他也大致清楚，但他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若有人告到衙门里来，他还尽可能的包庇。这皆因部属们隔三差五就得提了礼盒，封了银锭，到他府上孝敬。一个月下来，这种外快收入竟比他一年的俸禄还要丰厚。如果整治部属贪方，一来是拿了人的手短，脸皮撕裂不开，二来无异于自断财路啊，这实在令他痛心。但首府把话已经说绝了，他也不能不做，权衡利弊，为了保全自己，讨好首府，博取皇上欢心，他决定把5城兵马司的家丑进行抖了出来。王传尊师把这件事大致向吕调阳做了介绍，吕调阳心中产生了不小的震撼，他忖道：一个小小当头的贪墨之事，首府都亲自询问不肯放过，朝中大臣有几个屁股底下干净的？将来设若有哪位大臣的把柄落在他手里，岂不是死路一条吗？想到这里，吕调阳暗自打了一个寒颤，对张居正越发产生了敬畏。王传刚介绍完，下面该是他的正式汇报了，偏他不接着往下说了。张居正也不催他，一边品茶一边拿眼缩着吕调阳。这位新阁臣知道非表态不可了，心里一急，口头上又结巴起来：
3: 哎，方才王大人所言，就那姓蒋二旺的一点小贪墨，首府就只是严查到底，可见首府这整治吏治的决心呢。
1: 好了，何清。
0: 张居正笑着打断了吕调阳的话：如果让吕调阳这样结巴下去，不
3: 不知

0: 要耽误多少时间。察其言观其色，他看出吕调阳敬畏焦灼的复杂心情，心中也就得到了满足。往后议事你不要激动，心平气和地讲，没有谁来逼你。
1: 好啊，
0: 吕调阳如释重负。张居正又转向了王传，事情进展如何你讲下去。卑职自那日得了首府指示之后，回到衙门就传令把蒋二旺抓了，并亲自审问。这家伙开头还抵赖喊冤，给他吃了一顿棍子他就招了，他吃了两个空额，顺便还检举了另几个吃空额或倒卖马料的当头。这两日我让衙门里的人倾巢出动，一个一个巡警铺追查，到昨天夜里为止共查出吃了89个空额。做得好。张居正兴奋地一缕长须，两天就查出这么多，以布谷之见肯定不止这个数。杰东，你要一鼓作气追查到底。卑职尊师。王传又起身打了一躬，由于受到表扬他颇为激动，接着又说，首府英明，卑职依首府指示去做，刚一动手就滴露出一大串小贪吏，若是在京18大衙门都这样去做，还不知要揪出多少大贪官来呢。王传话音刚落，只见吕调阳的脸上陡然变色，虽然他觉得王传所言多少有些根据，但若真的是这样一家一家的去清查，京城就会咫尺之内狼烟四起呀，衙门公堂也就变成了互相揭发攻讦之地，发展下去大小京官的脸面全都没有了，今后还怎么样的为朝廷效力呀。此时他眼巴巴地望着张居正，生怕他顺着王传的话头表态呀。其实吕调阳的担心张居正也有，不仅如此他还多了一层投鼠忌器的忧虑。此时他的脑海中突然闪现了李岩送给高拱的那3张田契，于是感叹地说道，介东此言甚是，但却不能如此去做，惩治贪官应是朝廷长久坚持的国策，不可能毕其功于一。你介东揪出了一个蒋二旺，那只是一只蚊子，隐藏在18大衙门里的贪官却是一群老虎。蚊子可以一群一群的打，而老虎却只能一只一只的逮，杀鸡吓猴，敲山震虎，以目前的情势也只能如此去做了，你说呢何清？听了张居正这席话，吕调阳提到嗓子眼的一颗心总算是落了下来。哎，首府所言极是啊，蚊子只是吸血，而老虎则要吃人呐，所以打老虎一要特别慎重，不要老虎没打成，反遭伤害。王传这个鬼精，短短几句话就刺探明白两位阁老的心思了，下一步如何做，心里也就有了底了。请首府和吕阁老放心，杀鸡给猴看，卑职一定会把这只鸡杀好。说罢，他起身告辞。待王传走后，张居正对吕调阳说：“
2: 何清。”当前的头等大事是整饬吏治，惩处贪墨，把京察搞好，有人想借同吏本之死闹事，把京城的水搅浑，你我必须头脑清醒，不要去上这个当。 吕条阳默不作声，他听出张居正这是拐着弯提醒他不要去趟这档子浑水，虽心有不甘，却也不敢违拗，只得拿起了桌上的那张诗笺说道：
0: 那这首挽诗迂直就算没有写。
2: 怎么白写了？你送去啊。
0: 不烧掉。
2: 你不是害怕有人嚼你的舌头吗？如果你真的觉得这样有损你的清晨形象，不顾建议，你还是把这首诗送去。张居正说话时面带微笑，但吕条阳却感到有一股子寒气刺来，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唯唯诺诺退下，回到自己的直房，把那首诗付之一炬。天一煞黑，杨伯府邸所在的北梅胡同就被戒严了，这皆因张居正约好今夜前来杨伯私宅拜会，武成兵马司为之采取的保护措施。酉时刚过，张居正的八人抬大轿落在了杨府的轿厅，当张居正先连下轿，杨伯已在轿前候着了。此时的杨伯依然身着一品命服，与同样身着一品命服的张居正行拱手礼，两人的穿戴说起来也有故事可言。国朝品制规定，六部尚书等大九卿都是二品衔，只有九年考满之后才能晋升太师、太傅、少师、少傅、太保、少保等勋职，习一品。现任大九卿中，只有杨伯与葛守礼两个人担任大九卿超过九年，一个晋为少师，一个晋为少傅，因此都是一品大员。现在满朝文武除了这两个一品大员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张居正。他隆庆二年就被破格晋升为太子太师，隆庆五年又晋升为太师，年纪只有46岁，就获得了如此高的勋衔，在国朝中几无先例。洪武30年，皇上颁旨施行大明会典，规定了官场礼仪，凡百官交往以品质高下分出尊卑，品级相近相见时行礼则东西对立，品质稍卑者居于西，品质相差二三等相见时卑者居下，品级相差四等相见时卑者下拜，尊者坐而受礼，有事则跪着禀告。如此循例，一品官与二品官相见，二品官居西行礼，一品官居东打礼；与三四品官相见，三四品官居下行礼，一品官居中打礼；与五品官以下官相见，一品官坐受其跪拜之礼；司属官品级低于上司官，禀事时必须跪；进士官员不必居品级行跪拜礼；同僚官品级虽有高下，但不必居礼；大小官员在内府相见，不许行跪拜礼；官员出入街道不许抗慢；官员隔一品弼马弼轿，隔三品跪。但到后来，特别是武宗之后，这一套礼仪也稍有改移。比如说诸四大卿皆为三品官，却得弼尚书侍郎；六部侍郎三品官，得弼吏部尚书；公侯勋臣官在一品之上，道上若与内阁首辅相遇也得避让， 仿此而行，当今公侯第一显赫的老国丈李伟，若是在道上遇到张居正，也得避道躲让。可见内阁首辅真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今晚上他来杨伯府中拜谒，是他担任首辅以来第一次因公事入大辽私宅，于情于理杨伯都不敢怠慢，因此在张居正的大轿进门之前，就先穿好命服来到轿厅迎候。张居正下得轿来，一看杨伯站在西边行拱手礼，连忙还礼说：哎呀，伯老焉能如此。杨伯笑吟吟地答道：不如此岂不让人笑话老夫无礼。两人这么寒暄着，连袂走进课堂。续过茶，张居正盯着杨伯紫红的脸庞笑着问：伯老，听说你们家每天门庭若市，今日为何这般冷清啊？
0: 还不是因为你来胡同口戒严了，不然这厅里早就像开堂会似的了。
2: 杨伯自嘲地摇了摇头，又说：
0: 亏得老夫有神仙粥调养，不然身子骨早散了架了。
2: 啊，您应该闭门谢客。
0: 老夫何尝不想啊，但有的人就有挤门缝的本事。哎呀，惊诧与胡椒苏木折凤两件事情搅在一起，京官们一个个都像是火烧屁股啊。
2: 好嘛，为其乱才可以求其治啊。杨伯努力捕捉张居正话中的玄机，又说：
0: 皇上谕旨，严厉切责南京户科给事中桂元清，并给予消极处分。今儿下午这道旨已经到了吏部。
2: 张居正点了点头，这件事他知道，那道旨还是他让吕调养你的，他只是没想到皇上会这么快的批复下来。今晚上来，他就是想就此事以及京城的局势与杨伯交换一下意见，因此他问道：
0: 伯老如何看待此事啊？
2: 杨伯坦言相告：
0: 皇上先下到户部那道旨，免王侯勋戚的实物折封，倒是让老夫为您捏了一把汗呢。胡椒苏木折凤虽未伤及国本，但舆情被你这位首辅却不能说没有威胁。现在这道给桂元清消极的谕旨，至少给那些闹事的官员兜头浇了一瓢冷水。
2: 张居正心有感触：
3: 是啊。
2: 他伸手抚了抚干涩的眼角，又说：
3: 闹事的人现大都站到了前台，为首的就是魏学曾和王希烈两个。
0: 叔大既知道，准备如何处置？
2: 杨伯神情忽然变得严肃。张居正进来之前，他就让闲杂人等一律回避，这会儿他又做手势让侍奉在侧已备不时之需的一名小厮也离开。张居正脸上泛起了一丝令人捉摸不透的微笑，轻声地答道：
0: 伯老，如果说品质卑下的官员对胡椒苏木折凤有意见，尚可理解，这些人心微路薄，的确有些难处。但像王希烈、魏学曾这样的三品大员，究竟何难之有呢？
2: 不顾听说王希烈为了煽动武清伯李伟闹事，还邀了几位官员凑了1000两银子送礼，这穷吗？
3: 以不古之见，他们反对胡椒苏木折凤是罪。

0: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杨伯迅速接了一句，在于经查。对，在于经查。张居正像是要发脾气似的，突然满脸怒气，但旋即就平静下来。他们害怕丢了乌纱帽，故弄出这些伎俩。如果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岂不正好中了他们的圈套？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

0: 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打四号位，各位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 好球，
2: 发球。

0: 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2: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3: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4: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3: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5: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6: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7: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2: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8: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9: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10: 加强评测。
11: 是，加强评测，
12: 准备扶起侦察。
13: 三六九吗？
8: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4: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8: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5: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8: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6: 你们准备好了吗？
17: 全要准备了。
8: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战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0: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2: 哎，可以。
2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2: 哎，可以可以。
2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2: 没事，可以。
25: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6: 可以，
27: 可以，
28: 可以，
29: 可以，
30: 可以，
31: 可以。
25: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8: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

0: 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演绎生活点滴，
6: 品味人生故事，
7: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杨伯耐心听着，心里头暗暗为张居正的冷静和克制吃惊啊。这场经查若真的按皇上谕旨进行，可以说三分之二的官员都不称职，大小官员们也都乌龟吃萤火虫，心里明白，故巴不得有人领头出来闹事呢。若不是这一层，魏学曾与王希烈两位左侍郎就绝技没有这么大的号召力。此情之下，杨伯处境颇为犯难，他既希望经查能顺利进行，又担心张居正真的会借机把高拱的门生故旧一网打尽。正是这种心态，他家的门才堵不住。思忖一番，杨伯又开口说道：
3: 叔大所言极是，只不过佟立本一死，的确给闹事的人找到了口实。这事儿若放在平常，也就是芝麻大的小事儿，但在这经查施行之中，就成了了不得的大事了。京城官场历来风气不正，曾有人戏言说，上午内阁里有一声咳嗽，下午传到富贵街上就成了龙卷风。捕风捉影，望文生义，结党营私，拿奸耍滑，这些官渡实在害人。这次让老夫这个70多岁的人做道负责四品官以下的京察，实在是一个苦差事啊。现在这些人都装得像龟孙子，挤着笑脸来找咱，一旦知道他的官位没了，还不恨得要生吞了咱。若处置得当，老夫也不怕谁；若处置不当，老夫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所以这些时老夫行事真可谓是如履薄冰啊。
2: 杨伯说话时，张居正不停地点头，他喜欢听这种掏心窝子的话。待杨伯说完，他沉思片刻问道：
3: 听伯老的口气，好像仍在担心布谷会借机整人。是啊，谁都知道魏学曾与王希烈是高拱的哼哈二将，他们闹得那么起劲儿，又有那么多人听他们的，不都是害怕这一点吗？
2: 杨伯口无遮拦，虽有点倚老卖老，说的却也是实话。张居正笑了笑：
3: 伯老啊， 您还没有赐教于布谷，对王希烈和魏学增这两个人，您究竟如何看呢？
4: 这两个人嘛，
2: 杨博顿了顿，只见他粗大的喉结滑动了几下，才迟疑地说，
4: 应该说都是有能力的人，也都是大九卿的后备人选，但在人品上，魏学增要强于王希烈。
3: 伯老所见甚是，魏大炮搞阳谋，王希烈搞阴谋，分别在此而已。
4: 听叔大的口气，这次京察这两个人都得离开京城喽。
2: 杨博以试探的口气问道，见张居正不置可否，又接着说，
3: 你这样做岂不印证了士林的担心，说你利用京察收拾高拱余党吗？
2: 张居正黑缩缩的眸子一闪，让人感到他的眼光既冷酷又不可抗拒。此时他不答话，却从袖口里掏出了一封信函，递给了杨博。
3: 伯老，你看看这个。
2: 杨博一看信套上的火漆官房是两广总督行辕，知道是殷正茂寄来的，便抽出信笺抖开来看，不看不打紧呢、一看完脸上就勃然变色。
4: 怎么，李岩用20万两银子贿赂殷正茂？
3: 没想到吧，伯老。
2: 张居正神色严峻，
3: 李岩是高阁老最信任的人，也是隆庆朝最大的贪官，您说布谷果真要整治高阁老的门生故旧，还用得着劳神费力施行京察吗？
4: 您是说？
2: 杨博欲言又止。
3: 布谷只需追查李岩贪墨行贿一案，京城各大衙门恐怕就会真的人心惶惶了。
4: 你有把握吗？
3: 不敢说有十分把握，八九分还是有的。
2: 张居正胸有成竹，说话的口气不容置疑。
3: 李岩的命案尚未了结，他的两位师爷都还关押在衡阳府大牢里，其中的董师爷一直帮李岩管理账务，知之甚多，只要将他提审，肯定会爆出惊天大案。
2: 杨博知道张居正从不说过头话，他既如此讲，就必定实有其事。何况湖南按察使李义和又是他的心腹干臣，保不准已经从董师爷嘴里掏出了证据了。想到此，杨博心中忖道，难怪他如此镇定啊，原来竟有这样的杀手锏呐。这时张居正又说话了，
3: 伯老，朝廷纲常早已朽坏，洪武皇帝创立的清正廉明的政治已不复存在，如今贪墨官员多如过江之鲫，贪风一起，于官场必结党营私，于百姓必横征暴敛，于皇上必献媚争宠，如此发展下来，就形成了今日这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怀思罔上、党同伐异的混乱局面。以布谷之见，这次京察应着重惩处贪墨官吏，选出那么几个劣迹昭著之人，绳之以法，必要时就该斩首息事，以儆效尤。
2: 一席话金声玉振，杨博看着张居正眉宇间突然腾起的杀机，紧张地问，
4: 叔大，你决心追查李岩贿赂一案？
3: 查是要查的，但不是现在。张居正直率的又说，这事牵扯到高阁老，不古想他能够颐养天命，不再有横祸缠身。伯老，殷正茂这封信除了你知我知，断不会再让第三个人知道。
4: 如此甚好，如此甚好。
3: 杨伯大大松了一口气，又不解地问，
4: 放下李岩一案不查，你还怎么惩处贪墨呢？
3: 吏部咨文下去，让各衙门自查，武城兵马司王传那里一查就查出名堂来了。张居正接着就把蒋二汪的事讲了一遍，杨伯听了忧虑地说，
4: 哎呀，上梁不正下梁歪，若要速贪，大家伙恐怕还在上头。查嘛，查出谁来就办谁。
3: 说到这里，张居正起身告辞，把他送出大门之后，杨伯回到课堂又独自闷坐了多时。殷正茂的那封信在他心中老是浮之不去，他突然想到李岩巨大贪墨案正是在自己担任兵部尚书时发生的，这些军费都是从自己手上划拨出去的，自己虽未接受李岩的贿赂，但至少要担当失察之罪呀。张居正今夜前来，实际上就是给他暗示，只要查处李岩案，他杨伯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虑到这一层，杨伯惊出了一身冷汗，在佩服张居正深沉练达功于心计的同时，又深为担忧，他的仕宦前程究竟有何等样的结局呢？实际上已经牢牢地控制在了张居正的手中了。大约一个多月以前，殷正茂就把总督邢元迁到了距庆远街约400里之遥的荔波县，这是庆远府最西北端的一个县，三面与贵州接壤，境内万山重叠，处处奇峰插天，道路窄如羊肠。侗、姚、苗、辽等土蛮杂居于此，经过两个多月的围剿，韦银豹、黄朝猛率数万叛匪退缩到荔波县的水山中，殷正茂层层堵截，步步进逼，统帅10万大军对叛匪形成了合围之势。荔波县归南丹州管辖，属于那种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的地方，县城在飘壁的荔溪边上，迎水枕山，风景如画，只是地方过于促狭，县城常住人口不过3000人左右，把茅厕茶亭统算在内也不够1000间房屋。可是此番前来的人马，先不说粮食辎重堆积如山的大军，单是广西布政使、庆元府巡抚、南丹州知州、府治镇抚司以及驻军千户等等随军而来现场办公的各级官员，连同辽属一起，大的小小也有上千人，纵是把县城居民全都赶走，房屋也不够。殷正茂也不管许多，只是命令这些地方官员悉数住进县城，而把自己的总督邢元安置在城外3里地的关帝庙中。关帝庙在一处山坡上，底下
2: 是清清浅浅的利息，西对岸又是连绵的钢卵，再往里走便是进入水山的官道。这天上午刚过辰时，殷正茂正在关帝庙内与几名参将商议军事呢，忽有亲兵来报，启禀都帅，所请客人已到山下。
3: 好，传令奏乐欢迎。
2: 殷正茂说罢，便带着几位参将出门迎接。由于这里已是兵匪对峙的前线，总督行辕的保卫比之在庆远街又不知严密了多少。只见到处都是持刀荷枪的军士，戒备森严，不要说人呢，连只蚂蚁也休想钻进来。殷正茂走到行辕门口，只听得军乐大作，两列铠甲鲜明、刀枪闪亮的疑兵肃立两侧，中军参将刘大奎领着两队客人鱼贯而入。这两队客人，左边的一队是以庆元府知府打头的，身穿朝廷命服的地方各州府县官员；右边的一队约莫有二十几个人，身着各衣，都是当地各土著蛮族的首领。殷正茂拱了拱手，将这两波客人领到关帝庙前临时扩大的操场上，分两厢坐下，他自己落坐在中间的太师椅上，背后站了一列身材魁梧的虎贲勇士。传过茶后，殷正茂说道：
3: 今天请诸位来，是想商量一下剿匪事宜。本督帅到任将近四个月，由于在座诸位同心协力，众位将士奋勇杀敌，已经大有斩获。这些时与叛匪大大小小的战斗进行了十几次，仅天河县北灵山、河池县屏风山、南丹州孟英山三仗，斩贼首级3000余颗，生擒4000余人。至此，叛贼已如惊弓之鸟，节节败退，如今归缩于水山中，平息

0: 眼聚首。据情报，叛匪虽屡受重创，但仍有30000之众。匪首韦银豹、黄朝蒙两人纠集残部，妄图负隅顽抗。这一个多月来，官军已对叛匪形成了合围之势。水山出口有3条，西北方向通贵州独山，由总兵于大猷率30000兵马驻守。东北方面可从茂兰突围进入90000大山，由新晋提升的魏指挥检视黄火木率30000兵马驻守，余下40000大军由本都帅亲自率领，就驻扎在这荔波县城附近，扼守水山西南通往南丹州的咽喉。韦银豹、黄朝蒙所率余部已成瓮中之鳖，本都帅决定近期将对叛匪发动总攻，水山易守难攻，并不适宜大规模作战，但具体作战规划本都帅已部署停当，诸位不必过虑。今天请来诸位主要有2件事情磋商，一是军粮的运送，二是对叛匪的封锁。商量之前，本都帅要做一些调查。
1: 说到这里，殷正茂突然脸色一沉，扫视了一下坐在左边的一列官员。
0: 荔波县主簿吴思礼来了没有？
2: 卑职在。
1: 只见坐在末席中一位身着8品官员的老年官员应声离席，走到殷正茂跟前行叩见之礼。殷正茂也不喊他起来，只是吊着3角眼死死地盯着他。
0: 你在荔波县当了多少年主簿？
2: 12年。
0: 听说你包庇私盐贩子，车载船装，整整犯了3年私盐，被人告发，本当治罪，亏你省府州县一路银钱打点，才把事情摆平。但9年考满，终究不能升官，此事可是真的？
1: 殷正茂这几句话不但揭了吴思礼的疮疤，就连在座的官员也都烧上了。顿时只见一干官员是脸色突变呢，跪在泥地上的吴思礼更是羞愧难当，勾着头一言不发。殷正茂脸色严峻，接着问
0: 说呀，是否真有其事？
1: 吴思礼嗫嚅着回答，
2: 事情已过去了3年，卑职之错已经改了。
0: 不是错，是罪。国朝刑典明载，犯私盐者罪当死刑，你这位李行的主簿难道不清楚吗？
1: 殷正茂骂人可谓是敲骨吸髓呀，语气刻毒不留情面，此时不容吴思礼的分辨。接着他又说，
0: 而且你并不知错，贪心未改。本都帅再问你，让你押运到于大猷军营的粮食，为何1000担变成了800担呢？
1: 问话极毕，只见吴思礼身子一颤，脸色愈加惨白。殷正茂的问话，其实事出有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

0: 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心，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却说大军入住荔波县之后，三军粮草均由附近各州县调集解决，驻扎在水口镇的鱼大有所部，粮草由部队派出一名运粮官协同荔波县令指派的吴司礼一块督办，运粮官员负责武装护送以及起借验收，吴司礼负责征集民夫和粮食调配。四日之前，有1000担粮食从荔波县城起运，殷正茂命令他们务必2天内运送到水口镇军营。从荔波县到水口镇有2条路，一条路是官道，长140里，另一条路是崎岖山道，在密林中穿行，比官道近了40里。吴司礼考虑到所征民夫都是当地人，驮运粮食的马匹也都是当地走惯了山路的矮脚小马，加之这一路离叛匪巢穴较远，自官兵入住这1个多月以来，没有发生过路人被劫事件。为了争取时间，他向运粮官提议走山道。军情紧急，运粮官便同意了他的建议。谁知运粮大队走到半路，却遭到了叛匪的伏击。护粮的200名军士虽浴血奋战，拼死抵抗，还是被叛匪抢走了200担粮食，而且兵士与民夫加起来还死伤了几十个人。前任总督李炎在任时，这种事情屡有发生，从不见他惩处，最多是把当事者叫到行辕来申斥一顿。因此这次劫粮事件发生后，吴司礼虽然有些紧张，但比照过去，认为大不了挨一顿训斥而已。现在见殷正茂一双扫帚眉高高吊起，三角眼中射出了2道凶光，顿时不寒而栗，小声地分辨道：
3: 卑职本意是抄近路，力争提前把粮草送到水口镇，没想到中了叛匪的埋伏。
2: 殷正茂一声冷笑：
3: 放着好好的官道不走，偏要让几千人马钻深山老林，你说你居心何在？
4: 卑职实在是想走一条近道。
3: 放屁！
2: 殷正茂重重的一拍桌子，豁的站了起来，他伸出了剑指，指着吴司礼的脑袋大声吼道：
3: 3万叛匪纠聚山中，这荔波县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前线，你身为朝廷命官，未必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吧？本督帅看你贼眉鼠眼，没个好样子，就断定你不是个好东西。来人呐，

0: 立刻就有几名中军护卫兵士拥上前来。殷正茂命令道：把这狗官给我绑了。一位兵士上前像拎小鸡儿一样把吴思礼拎了起来，另一名兵士拿出了麻绳正要动手，殷正茂又开口说道：慢着，先把他这身官皮给扒了，再绑到那边柱子上。兵士得令，一伸手就从吴思礼头上摘下了乌纱帽，灌在地上，接着就开始撕扯官袍。吴思礼两手死死抱在胸前，大声嚷道：殷大人呐、卑职冤枉啊，官袍是皇上给卑职的恩德，殷大人你不能无礼呀、无礼？殷正茂一愣，旋即哈哈一阵大笑，又突然打住，眉头一拧，他说道：你这狗官，不但损失了200担军粮，还害得30几条生命死于无辜，反倒说本都帅无礼。今天这无礼的事我做定了，军士们给我脱，脱不下他的官袍用刀给我割下来。殷正茂已经是怒不可遏，吴思礼情之再强下去就会皮肉受苦，只得松了手，任兵士们拔去了官身，然后又听凭他们把他绑在了行辕大门左侧的一根木柱上。因为捆绑得太紧，吴思礼疼痛难忍，嗷嗷乱叫，连呼冤枉。殷正茂嫌他聒噪，又对身边的军士吩咐：去让他闭嘴。那位军士上前一使劲儿，扯脱了吴思礼汗挂的一只袖子，揉作一团塞进他的嘴里。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幕，众位在座的官员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呐。打从殷正茂接任两广总督，特别是当街给牛疯子开膛破肚以来，他的刻毒的名声就在当地传开了，人们背地里都喊他阴阎王。不管是谁，上至文武官员，下至造吏军事，只要有事犯在他手上，一个也不会轻饶。正因为他的冷酷无情，李岩交给他的这支人心涣散意志消沉的剿匪大军，才有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被调教的纪律严明，斗志昂扬。而且这位都帅行事诡秘，常常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让人琢磨不定。就说今天的这次会议吧，两天前就下达了盖着两广总督官房的通知，严明随军前来的地方各级主要官员，还有当地各土著首领都得参加，说是商量军务。谁知把人圈到这里，却是为了看他抖威风抓人。再说殷正茂扯了这半天嗓子，感到喉咙冒烟，一口气喝了2碗茶水，口渴是止住了，但心头怒火一时还不能平息。他扫了一眼请来的诸位客人，只见官员们一个个蔫头耷脑，愁眉苦脸，而那些土著酋长、动蛮首领，有的抓耳挠腮不知就里，有的事不关己哈欠连天。殷正茂觉得今天的第二曲戏应该开演了，于是轻咳了一声，问道：思苗洞的洞主盘压吉来了没有？殷正茂一开口，整个操场立刻就鸦雀无声，众人的眼光都射向了酋长席。少卿，只见坐在第二位的一位头扎五彩大缠头，配着腰刀，穿着围裙的壮年汉子站了起来，操着生硬的汉语答道：
1: 在下就是潘押吉。
0: 你就是潘押吉？殷正茂身子前倾，击掌赞道：一进辕门，本都帅就觉得你勇武不凡，听说你脱手能抓住一头活着的金钱豹，真是英雄盖世啊。
1: 都帅过奖了。
0: 绷着脸的盘压吉咧嘴笑了起来，一直按着腰刀柄的手也放下了，他的这些细微表现没能逃脱殷正茂的眼睛。这位都帅凭直觉就知道自己身后的一排虎贲勇士也都是怒目圆睁，暗箭待命。他不由得笑了起来，又指着盘压吉问：听说你的刀法也很好，能否让本都帅见识见识？
1: 这有何不可？
0: 盘压吉话音刚落，殷正茂抓起了桌上的茶碗，劈头就朝盘压吉掷去。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盘压吉飞快拔刀，接着寒光一闪，那只碗被他一劈两半。
1: 眼到手到，好！
0: 殷正茂一笑：
1: 盘压吉，可否愿意与本都帅帐下的护卫比试比试？这有何不可？
0: 盘压吉还是这句话：
1: 好！殷正茂喊了一声：牛勇，卑职在。
0: 只见站在那排虎贲勇士的第一位应声上前，单腿跪在殷正茂面前。熟悉的人一看便知，此人正是那日被殷正茂当街开膛破肚的牛疯子。却说事发当天夜晚，殷正茂就赶到牛疯子病床前来探望，只是军中的医师无论如何要把牛疯子救活，一来是抢救及时，二来是因未伤着脏腑，牛疯子第二天就醒了过来，不出半个月就能下地走路了。在他养病期间，殷正茂经常前来探望，有时还亲自侍奉汤药。开头牛疯子对殷正茂记恨不肯搭理，但人心是肉长的，久而久之看到这位威震三军的都帅大人对自己一个大兵如此热心耐烦、嘘寒问暖，他也就回心转意了，由充满敌意到感激涕零，心情一好，加之药好饭好，牛疯子身体恢复很快，两个多月后又是气壮如牛的一条好汉。殷正茂便把他调到了自己帐下当一名贴身侍卫，而且赏他一个小校军衔。牛疯子因祸得福，时来运转，殷正茂在他眼中成了天字第一号的大恩人，因此也就死心塌地的在帐前效命。通过接触，殷正茂也知道牛疯子不只是有一身蛮力，而且有一身好武艺，也就格外器重。这次单单点他出来和盘压吉比试刀艺，可见信任之深。殷正茂问：
1: 牛勇，你敢不敢与盘洞主较量刀法？
2: 回都帅，卑职长到这么大还从未怕过人。
1: 先别吹牛，对过阵再说。
2: 卑职遵命。
0: 牛勇说毕，转身走到了盘压吉席前，做了一个请的动作。盘压吉傲慢地看了他一眼，问：
2: 如何比法？由盘洞主定。
0: 盘压吉说：
2: 要比就得事先说定，生死不负责任。如此甚好，请盘洞主下场。

0: 牛勇说罢就拔刀出鞘，腾挪两步站好了架势。盘压戟本来就桀骜不驯，讲不得斯文，见牛勇弄些花架子显摆，心里头顿时就来了气了，一摁桌子平地跃起，一个倒空翻已经是奔到了牛勇的面前了，也不搭话，抡刀就硕向了牛勇的咽喉。牛勇身子一闪，躲过了这一刀，也挺刀戳向了盘压戟的腰部。盘压戟身子一窝，那刀片从他腋下穿过，双方一交手便都用上了夺命刀法。两边席上的观众一下子都把心提到嗓子眼儿上了，两人交上手，刹那间就斗得不可开交，两把刀舞得就像两条出水蛟龙，风驰电掣，剑不容歇，你来我往，搏杀凌厉。大战数十回合下来，却是不分胜负。盘压戟本是赤手负虎的骁勇之士啊，一般人能接他十数招也就不错了，如今头一遭遇到对手，久久不能取胜，心下不免焦躁。豆豆憨处，他突然大吼一声，做一腾跳之势。牛勇刚准备跳起接招，却不知盘压戟此招乃是虚晃，刹那间只见他身子已经倒地，只一滚便到了牛勇跟前，举刀直向他胯下刺来。牛勇心下一惊，再躲闪已经是来不及了，只得用刀来挡，顿时只听得当的一声，盘压戟的刀尖就刺在了牛勇的刀片上，一刺一挡，双方就较上了手劲了。坚持了一会儿还是不分胜负，于是又各自跳开，喘过一口气又奔上前来再次厮杀。斗过这百十回合，牛勇对盘压戟的刀法已经大致清楚，他擅长正面攻击，主打头胸胯下三点，因此就改变策略了，专从两侧进攻。只见他闪跳腾挪，时左时右，走位飘忽，这样避实就虚，盘压戟硬招便有些吃力了。又斗了一二十回合，眼见着盘压戟想扭转局面，抡刀耍了一个乌龙摆尾，又牛勇来攻，须知这一招里面也藏了杀机。牛勇如果按常理奔向盘压戟故意留下的右侧空当，只要他一挪步，盘压戟就会一个鲤鱼打挺跳起，从半空中劈下一刀，进攻者就会被他劈成两半。牛勇看出了这是一个夺命之招，但他艺高人胆大，竟真的猫腰举刀奔向了盘压戟的右侧。盘压戟大喜过望，顿时凌空跃起，朝扑过来的人影劈下一刀，谁知却劈了一个空。原来就在他跃起的那一刹那，牛勇早已经倒地滚开，盘压戟刚刚落地，牛勇已经在他身后站了起来。不等盘压戟转身，牛勇猛地一脚就踹向了他的后背，盘压戟猝不及防，顿时摔了个嘴啃泥。牛勇趁机又迅速扑上去，猛地一脚就踩住了他握刀的手，盘压戟疼痛难忍，顿时松了手，牛勇就是把刀夺了下来。眼见牛勇得手，紧张的出了一身冷汗的殷正茂立即大吼了一声杀，几个虎贲勇士应声抢步出列，三下两下就把尚未缓过神来的盘压戟两只手反剪绑了个结结实实。盘压戟问
1: 都帅，为何要绑我？
2: 为什么要绑你？难道你自家不明白吗？
0: 殷正茂抹掉额头上渗出的冷汗珠子，恶狠狠地问道，
2: 五天之前是谁派人给水山的叛匪送盐吧？
0: 盘压戟。

0: 少愣了愣答道：
1: 不知道，不知道。
0: 殷正茂朝后一挥手：
1: 带人上来。
0: 众人目光移向了关帝庙门口，只见两位军士押了一个五花大绑的人上来。这人的打扮穿戴同盘押吉差不多，他一出来就看到了也被捆绑起来的盘押吉，连忙跑到洞主前跪下。盘押吉一看来人遍体鳞伤，就问道：
1: 你招了？
0: 来人也不答话，只点了点头。盘押吉飞起一脚就踢向了那人的胸口，那人惨叫一声，仰面倒下，七窍流血而死。殷正茂抬手让人把死尸拖下去，一双三角眼死盯着盘押吉问：
2: 盘洞主，你为何要派人去给叛匪送盐巴？
0: 盘押吉伸着脖子，板筋叠骨的发枪：
1: 是人就得吃盐。
0: 殷正茂吼了起来：
2: 可他们是叛匪。
0: 盘押吉不甘示弱，又顶了一句：
1: 叛匪也是人。
0: 接着又骂道：
1: 你这狗官，设计把我拿下又算什么东西？你有种就把我杀掉。
2: 仗着你思苗洞人多势众，本都帅不敢杀你呀。 真他娘的井底之蛙，你思苗洞三千男丁，纵然个个都是天兵天将，我大明十万官员个个都是孙悟空转世，收拾你一个思苗洞还不等于是捏死一只蚂蚱。牛妖，
1: 尊，
2: 把他给我推过去绑了。
1: 尊令。
0: 牛勇与两个帐前亲兵一块把盘押吉推到了辕门右侧的一根木柱上绑了，与先前绑着的吴思礼正好成了一对儿。至此，众位客人才明白为何行辕门里头要新竖这两根柱子。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以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儿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

0: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0: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4: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5: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4: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6: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4: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7: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4: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8: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9: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8: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呀、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0: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8: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9: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8: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9: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8: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1: 妈，
12: 闺女啊，
11: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12: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11: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1: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2: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11: 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2: 好好，哎
11: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2: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3: 2的平方等于4，4的4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4: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2: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3: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4: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演绎生活点滴，
7: 品味人生故事，
8: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最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殷正茂设计把这两人转来，为的是敲山震虎，在发动总攻之前先肃清内部隐患。这件事可谓办得干净利索，见两个人均已绑定，殷正茂又说，这两名人犯，一个贻误军机造成惨重损失，一个暗通叛匪为虎作伥，大家说该如何惩处？在场众军士齐齐的吼道，斩啦！妈，忽听有人高喊，殷正茂定睛一看，说话的是庆元府的知府许新之。只见他缓缓离席，走到了殷正茂跟前，行了一个下官觐见之礼，说道，殷郡门，下官有些言语，可否借一步说话？殷正茂知道许新之是来求情的，正犹豫着如何作答，忽见辕门外又滚瓜似的跑进来一名小校，手上提着一个兵部信使专用的牛皮囊，高声禀道，报告督帅，京城敌炮快马送到。拿过来。殷正茂吩咐接过了牛皮囊后，对许新之又说，许大人稍安勿躁，待本帅看过底报之后再与你会话。说着他又喊了一声，刘将军。刘大奎闪身出列，末将在。你带本帅好好招待客人，一直中午摆上酒席，让大家喝个痛快。殷正茂交代完毕，闪身走进了关帝庙，牛勇拎着牛皮囊紧随其后。国朝初年承宋朝公文传递制度，在全国设置了数百个速递铺，传递的方式有三种，一是人递步行，二是马递由地族骑专马送信，三是驰船，即到站换一匹马，日夜不停。这第三种速度最快，昼夜之间最快的能走800里，所谓800里驰船指的就是这一种。殷正茂距京城有3000里之遥，加之又担当剿匪重任，所以他与京城联系的方式用的便是800里驰船。尽管这是最快的速递，他收到京城的底报遗文一应函件也得4天半时间。却说今天信使送来的牛皮囊中，除了通政司的底报以及兵部的资文之外，另还有张居正的亲笔信一封， 他首先拆开了张居正的信阅读，石丁兄见字如，先后奉守教，皆有丁风，捧读数回，不胜于疑。仆数日前曾面奏主上曰：今两广督府乃臣所立荐，能为国家尽忠任事，主上宜加信任，勿听浮言苛求，使不得展布。主上深以为然，且讲谕云：先生宫中为国，用人岂有不当也？故自公当世以来，虽悔言日之，而属任日坚，然仆所以敢冒险为重而不顾者，亦是主上之见信耳。主上信仆，故亦信公。来韩言叛贼西遁于荔波水山中，力屈至穷，情势已见，但崇山乱壑，虽屈辱罗网，成秦尚难，万里止寿，恐缓不及时，赖公审图之耳。为皇二贼若能扑杀或生擒，幸为密事，以为主上悬念，切记切记。又所寄20万银票，仆深思仍以多拨军费之名义归还户部，若以礼言贿银白于政府，必因此牵祸仆之前任，玄老既归故里，当让其安享天年。若借机构陷，非仆所愿也，此中苦衷，望公体谅，先此富富，余荣后财。读罢此信，殷正茂至少悟到了四层意思。第一，京城里对他的浮言苛求一直不曾间断，甚至还反映到了皇上那里。第二，张居正对他的态度是悔言日至而署任日坚，且取得了皇上的支援。第三，张居正不想乘人之危对高拱落井下石。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张居正希望他能尽快擒杀为皇两贼首，荡平匪患。想到这里，殷正茂一方面佩服张居正总揽全局、运筹帷幄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觉得张居正机心太深，难以捉摸。就说20天前吧，当他看到底报，知道高拱的故旧门生利用佟立本吊死一事大做文章，凭他直觉就感到这些人是想趁张居正立足未稳，煽动两京官员群起攻之，以达到赶他下台的目的。正在这时候，张居正来信，希望他能顾全大局，从高拱多拨给他的20万两银子军费中拿出一部分还归户部，以解燃眉之急。其实在高拱去职之前，那20万两银子已经被他花得精光了。一是派人去浙江买回300杆火铳，组建了一个火铳营。那时火铳才刚刚问世，比起长矛大刀来，威力不知大了多少。二是他从前贵两省征募了数千名辽人，组建成了一个建勇营。辽人为古中原的苗裔，于西晋年间迁移到川贵滇黔一带深山居住，汉代被夜郎国所统治。辽人大都身形矮小，但杰若猿猴，既刚勇好武健。汉高祖曾招募辽人以平三秦，自此辽兵英勇善战的名声便屡见史书。只是辽人暴烈刚烈， 很难统御，非军事大才则不敢招募他们组建成军。殷正茂与总兵于大猷多次计议，并深刻分析辽人的习性，认为只要能遵其俗而顺其性，并不难计拟，遂大胆招募。如今这两个营组建成功，今日在行辕里拱卫的兵士便都是这些辽兵。20万两银的军费虽花光了，但李严向他行贿的20万两银却分文未动。思虑再三，殷正茂觉得这正是帮老友一把的绝好机会，于是迅即寄去李严向他行贿的20万两银票，并在信中约略检举李严曾向高拱门生故旧大量行贿的事实。他相信只要把这件事兜出来，高拱的残党就会不战自垮。谁知张居正不稀罕这个杀手锏，竟把李严贿银偷梁换柱说成是多拨的军费。如此一来，他不但没有人情，反而从中加黑，因此心里头并不朗爽，甚至有些后悔不该寄出这张银票。反正李严已死，无从追查，自己不交断没有第二个人知晓。但事情既然做了，吃后悔药也没得用。20万银子到了户部，总算能帮舒大兄度过目前的财政困难，投桃报李，只要日后仕途通险，这一举措何错之有呢？这么一想，殷正茂心情反而通畅，又把张居正的来信仔细读了一遍。当看到万里只受恐缓不及事，赖公审图之耳这一行的时候，他精神一振，放下心，又疾步走出了关帝庙。此时午宴已经摆起，但因吴思礼与盘押吉两个人还绑在木柱上，与会官员与酋长谁也没心思喝酒。殷正茂扫了一眼席上各位，问道：诸位怎的闷闷不乐？是酒菜不好吗？坐在前面的许新之趁机站了起来，朝殷正茂一拱手，小心求道：殷军们，下官想给绑着的二位求个情。如何求法？饶他们一命，让他们戴罪立功。许大人，军法如山，我殷正茂卖不得这个人情啊。殷正茂说着，突然把三角眼吊起，大声的令道：把这两名人犯斩了。

0: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早已经待命的两名刀斧手手起刀落，切瓜似的两颗人头就落了地了。殷正茂瞧着地上滚动的血淋淋的头颅，恶狠狠地说：
1: 今后有谁再敢通匪贻误军机，杀无赦！
0: 眼见这惨烈场景，与席众人一个个都吓得面如土色，噤若寒蝉呐。从灯市口大街东二郎神庙广场向南折，是庙右街；向西对过，称为庙前街。这里是京城有名的斗蟋蟀的场所。蟋蟀又名蹴鞠，斗蟋蟀的游戏源自唐代，到了南宋开始大盛。宋理宗时的奸相贾似道可以说是超一流的蟋蟀专家，他专门着了一部蹴鞠经，就识类、变色、抓捉、调养与斗技诸方面做了详尽的阐述。宋王元兴，斗蟋蟀游戏由杭州传至了燕京，元王明基，特别是永乐皇帝迁都燕京之后，这斗蟋蟀的游戏在这勋爵贵胄、近身妻婉、纨绔高粱充斥的京师已经是历两百年而不衰。特别是到了宣宗一朝，此戏已经是玩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宣宗听说苏州地面出产上等蟋蟀，遂密召苏州知府邝中捕捉1000头供至京师。一时之间苏州蟋蟀奇货可居，苏州卫中的五变，逮一头蟋蟀的奖赏如同斩杀一个卢手。曾有一个善逮蟋蟀的卫中小校，因蟋蟀逮得多而获得了卫所百户的市值啊，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奇事。而宣德窑中的蟋蟀盆子也成了瓷器中的珍品，传至现在，区区15只盆竟值数百两银子。当时就出了一首歌谣单道此事，说蹴鞠蛐蛐叫，宣德皇帝要，百货皆作贱，蟋蟀盆子俏。由于宣宗的提倡，京师入秋以来，家家户户皆补养蹴鞠，斗蹴鞠场也是比比皆是。当时有一位在京城做官的西县人闵景贤，写了一首官斗蟋蟀歌，专道京城斗蹴鞠的盛况。歌曰：燕市斗场户挨户，正酒色天好绝赌，各提斗盆绣花篓，摸索入手成泥骨，高下参差列两无，似为秋虫盼江土，昨夜寻声向秋蒲，金翅麻头何虫谱，蹲踞盆中是虎枭，未许他虫跳梁舞，做事登场是欲怒，双须立似旌旗树，激怒不动木相居，一阵一阵骤风雨，战胜长鸣鸣似鼓，主人夺彩盆安堵，宝抱小虫歌大舞，纸盆校尉将军府，莺莺月月何比数，饮之食之气则鼓。

有熊孑然起行伍，心有主人目无鲁，斗场四色主寰宇。隆庆之后，京城斗醋汁盛况虽不及前朝，但每当七八月间，依然是堵门大开，举城如狂。而庙前街则是京城斗醋汁最为集中之处，小小一条街，家挨家，户挨户，皆是醋汁斗场。因此久而久之，人们倒忘了庙前街的本名了，而直呼曰醋汁街。这天晚上有虚之交，醋汁街上华灯璀璨，人潮如涌，街上30多家斗醋汁场，每一家都满顿顿地挤满了人。其中最大的一家斗醋汁场叫秋葵府，入门即是照壁，绕过照壁再入一道门，便是一间五营大厅，是醋汁主斗场。正中摆了一矮脚红木条桌，3把椅子，主斗双方主人打横对面而坐，正中坐的是殿中的牙郎，担当仲裁的角色。四周摆了许多长条灯，由里及外，一层高过一层，这都是为观众预备的。两屋靠里，以及楼上还有许多分隔的雅间儿，这是为那些有身份的人备下的。他们既可以在此饮酒作乐，也可以互斗醋汁。如果主厅里的醋汁大战开始，他们更会参加下注。须知所有进醋汁场的人都是携带了银钱前来赶场的赌客。如果说醋汁街其余各家的赌客多半都是市井小民，那么这秋葵府则是一掷千金的豪赌之所呀。曾有人在这里一夜暴富，但更多的人在这里得到的却是倾家荡产的悲惨下场。今晚在秋葵府里摆擂台的是一个名叫毕愣子的人，他的绰号叫醋汁王。单听这绰号就知道他在此一道中的名气。毕愣子世代居住京师，从小顽皮泼野，读了3年私塾，连个百家姓都背不全，可是掏鸟窝、抓蜻蜓、训狗儿、逮耗子，他样样都是能手。打从9岁上玩起了醋汁，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干脆逃了学堂，一心鼓捣这虫子。父母无奈，只得由着他。毕愣子15岁上就提了接龙、竹筒、蟋蟀、盆子来这醋汁街上搦战，虽是小打小闹，却也赢多输少。自此之后，又经过10几年的历练，他终于混出了个醋汁王的头衔。偌大京师，再没有第二个人比得过他。就凭着这宗本领，他居然也积攒起了万贯的家财，成了人人敬畏的毕大爷。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

0: 忙整齐，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怜八旬老母，最急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不觉酉时已尽，秋葵府中灯火亮炽，人头攒动，只是大厅里红木桌旁的三把椅子却还空着，皆因壁愣子在这里摆擂已经是一连赢了12场了，京师内外许多不信邪的高手都无一幸免败下阵来，大把大把白花花的银子都流进了壁愣子的口袋，如今已无人敢来应战了。店里的牙郎恐冷了场，站在红木桌前瓮着鼻子大声喊道：
3: 席前各位先生相公，地大爷说了，凡今夜里应战之人一律皆有让头，你倒如何一个让法啊？只要你这位爷训出的虫王能咬伤他的金翅大将军，哪怕只是掉了腿折了翅损了牙口，这其中任何一样出现，即便阁下的宝虫战死殉了身子，也算他毕大爷输了，你就能拿到毕大爷的1000两彩银。大伙儿说说这让头大不大呀？
4: 大呀！
3: 毕大爷有没有量啊？
4: 有啊！
2: 众赌客一齐吼起，声如轰雷呀！牙郎又撺掇着高喊：
3: 哪位爷出来应战呐？
2: 大厅里鸦雀无声，凳上坐着的人都知道毕愣子的盖世绝技，谁肯上这个当呢？牙郎见无人吱声，跑进了厅右第一间雅室，醋汁王毕愣子就待在里面呢。须臾间牙郎又出来了，兀自高喊：
3: 小的请示了毕大爷，把彩头加大了，1200两，哪位爷应战？
2: 人群中开始有人窃窃私语，但仍没有人应声。牙郎一急，鼻子更嗡了，只听他加码喊道：
3: 1500两，
2: 仍无人搭理。
3: 1800两。1900两，2000两。
2: 牙郎不断的抬高赌马，人群之中开始骚动了。这些赌客本都是为钱而来，耳听这大的一笔财喜，能有谁不动心呢？一时间只见眼冒绿火者有之，家犯红潮者有之，交头接耳者有之，摩拳擦掌者亦有之啊！激动归激动，终是没有人有勇气站出来，偏是牙郎伶嘴利牙，了不得人心中发痒啊！
3: 各位爷们，毕大爷的那几头战虫你们早都见识过了，未必就真的是天下无敌，你们都将自己的竹筒子接笼子，

0: 花提篓仔细瞧瞧，说不定里面就有一位孙大圣能赢得这2000两银子。白花花的2000两现银呐、啊！啊，我的爷们！
1: 牙狼喊的是口干舌燥，不觉又过了小半个时辰，仍是没有人应战。牙狼正自泄气，站在异乡揉他的鼻子呢，忽然从人缝里钻出来一个人来，看上去不到30岁，白白净净，清清瘦瘦，穿着一件细葛布的圆青圆领直裰，头上戴着东坡巾，整个穿戴气质活脱脱就是一个落地秀才。只见他手上提着一只2寸来高的楠竹筒，筒口上塞着一些蒲草，不慌不忙踱到红木桌前问牙狼：
0: 你说是2000两？
2: 对呀、啊、2000两。
1: 牙狼口上虽然答了坚决，一双绿豆眼儿却在来人身上缩来缩去。须知赶来这里叫阵的都是京城里的富家浮浪子弟，可眼前这个人一副穷酸相，他免不了狐疑地问道：
0: 你来挑战咱毕大爷？
3: 是。
1: 来人提起了竹筒晃了晃：
3: 你去跟毕大爷讲2000两太少。
1: 此语一出，全场突然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所有眼光都射向了这位落地秀才。众人无不纳闷，这是哪里冒出来的一个穷错大呀，敢跑到这里来打狂。牙狼也是站在原地不挪步，盯着来人说道：
0: 客官，小的提醒你，赌场无戏言，赌资对等，毕大爷出多少你就得出多少啊。
3: 少啰嗦，去跟毕大爷讲。
1: 应战者口气也很硬。牙狼嗯了一声，刚刚转身，却见东厢房门吱呀一声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人来。只见他东过身材，南过脸，狐狸眼睛，猪肚腮呀，手中摇着一柄尺五大折扇，一摇一晃走过来。这人就是鼎鼎大名的醋汁王毕愣子。他是听到了牙狼与来客的对话才走出门的，他一出门立刻引来大厅里的一阵喧哗，众赌客都鼓掌向他致意。他踌躇满志的朝赌客们挥挥手算是还礼了，然后收了折扇，朝来客一拱手，貌似谦恭内实居傲地问：
4: 在下姓毕，请问客官贵姓啊？
3: 姓金。
1: 来客拱手也还了一礼。
4: 如何称呼？
3: 就叫我金秀才好了。
1: 毕愣子点了点头，又摇起了折扇问道：
4: 阁下嫌彩头小了？
3: 是的。
4: 你想加到多少？
3: 加1000两。
4: 3000两。
1: 毕愣子眼光一闪，一股难以掩饰的兴奋挑上了眉尖儿。他嗖的一声又收了折扇，朝手心里一抖：
4: 拿银票来。
3: 好嘞。
1: 只听得他手下一个小厮答应着，旋即把一张3000两的银票交到了牙狼手中。
3: 金秀才哪肯示弱呀，也从袖里摸出了一张银票递给了牙狼。牙狼把毕愣子的银票收拾好，却把金秀才的银票打开，正面反面倒过来翻过去看了半天，金秀才斜捏

0: 倚着他，不满地问道：“看出假了？”牙狼陪笑着：“
1: 没有，没有，初次打交道，总得小心。”
0: 金秀才淡淡地说道：“宝祥号的舰票机队，假不了。”接着他掉头问毕愣子：“请教毕大爷，如何一个玩法？”“
1: 按规矩，三鱼定胜负。”“
0: 是三头虫还是一头虫啊？”“
1: 三头也可，一头也可，这由咱俩商定。”“
0: 那就请毕大爷定下。”“
1: 哪有这道理，阁下你来攻擂，理当由你来定，不然这些观战的爷们儿就会笑话咱欺负人呢。”
0: 毕愣子势在必得，所以显得宽宏大量。金秀才笑了笑，望了一望挤得水泄不通的大厅，说道：“毕大爷既然谦逊，在下就得罪了，一局定输赢如何？”毕愣子正中下怀呀，因为他的那只金翅大将军所向无敌，七月以来已连赢过五场，为他赚了上万两银子回来，如今已经歇了三天了，正是养精蓄锐，等着痛快淋漓搏杀一场，于是道了一声好，让人给他提上那只精致的接龙，两个人就在红木桌两头落座了。牙狼主持，两个人交换竹筒接龙，互看各自的战将。蹴鞠即为虫戏，这里头也有许多学问。单说蹴鞠种类，从颜色来分，就有红紫头、黄麻头、青黄头、白麻头、淡黄麻头、红麻头、青金麻头、紫麻头、栗麻头、百叶麻头、黑麻头、半红麻头、乌麻头等数十种之多，其中青为上，黄次之，赤次之，黑又次之，白为下。金秀才接过了牙狼递上来的毕愣子的接龙，透过草隙朝里一看，铜底细沙上蹲着一只战虫，身子如蟹壳青，头圆牙大，腿长项宽，红前赤爪，金翅造毛。只见他困在里头焦躁不安，辗转腾挪，恨不能一头撞破龙壁，不由得心里头啧啧称叹呐、果真是一副王者相，喊他金翅大将军还是亏了，应称他为金翅虎啊。再说毕愣子接过金秀才的竹筒一看，里面的一只蹴鞠身黑如墨，屈腿卧着，埋手如老虎，唯一谈得上品相的是他的如同浇过油的一颗大方头。毕愣子心下忖道：“这虫儿只是一个中品，而且懒洋洋的不在状态，若上起阵来，不消三两下，就会被金翅大将军撕个稀烂。”他心中有了底，决定卖个人情，把眼前这个想占便宜的书生戏弄一番。他退还竹筒的时候，一双狐狸眼睛眨个不停，讥笑着问：“
1: 这虫叫啥呀？”“
0: 黑寡妇。”“
1: 哈哈哈，名俗。”
0: 毕愣子心里头咕哝，接着说：“
1: 金先生，你这只虫在桶里闷养的久了，似乎沾了太多的丑气。”
0: 金秀才看出毕愣子的轻蔑， 取笑。

0: 是啊，这是只雌虫，待字闺中，看样子在怀春呐。金先生会说笑话，金翅大将军你也看过，有何评价？的确一头好虫，活像猛张飞呀。即使这样，你不是白白送银子吗？
1: 金秀才瞟了碧楞子一眼，
0: 赌场无戏言，银票既已经交出，就绝无反悔之理。
1: 碧楞子顿觉这位白面书生还有几分豪气，于是答道：
0: 好，金先生是痛快人，我必谋索性，把彩头加到10000两怎么样？
1: 10000两？金秀才一愣啊，他红着脸说：
0: 哎呦，对不起，在下今日只带了3000两来。哎，金先生误会了咱的意思，你的3000两不变，咱这头加到10000两，咱若是赢了就拿你的3000两，你若赢了就拿走10000两。
1: 这样不公平吧？
0: 就冲你金先生这等勇气，咱毕某认了。
1: 金秀才眉宇之间溢出了惊喜，抱拳一揖：
0: 哎呀，那恭敬不如从命，金某这厢领情了。
1: 两个人刚把条件谈妥，那牙狼立马就站起身来，扯着嗓子大喊：
0: 各位爷们儿，赶快下注啊！金秀才挑战醋之王，今夜里有一场好戏看喽！
1: 大厅里顿时又乱成了一锅粥了，各位赌客纷纷解囊掏出银钱。只见邱奎府几个一色好衣的小厮拿了竹飞挨个收钱，并且发放等值的铜牌。这铜牌乃邱奎府特制，以作结账时兑付的凭证。人群之中10之89都把赌注压在了碧楞子这边，偶尔有那么几个压给了金秀才，便落得旁人的一顿讥笑。
0: 哎呀，你看那小白脸，从上到下没一点气势，你压上他岂不是拿了银钱打水漂吗？
1: 那人也不服气，摇着手中的铜牌反唇相讥：
0: 他既揽这瓷器活，肯定就有金刚钻，等着瞧吧。
1: 一阵嘈杂之后，大厅复归沉寂，数百双眼睛直直的都盯着那只红木桌。只见牙狼将一只口阔一尺的青花蟋蟀前底盆摆上了桌面，盆子上架了半圆的铜丝罩，罩子左右各开了一个小门。碧楞子先将靠自己这边的小门打开，拿起竹筒抽开浮草，那只金翅大将军一跃而出，落入盆中，顿时上蹿下跳，活泼非常。这股子彪悍之气赢得了堂上一片喝彩。坐在另一头的金秀才看着金翅大将军在盆子里活蹦乱跳，倒显得没有把握了，犹豫再三才打开了小门，把自己的那只黑寡妇放在了盆中。正在自个儿闹腾的金翅大将军突然发现盆子中又来了一位同类，立刻兴奋异常。他顿时把四只螳螂腿往后一退，聚在盆边上，两只红钱岔开挠动， 呲着小黄牙，对黑寡妇虎视眈眈，大有一跃上前将对方撕成粉碎之势。相比之下，黑寡妇瑟瑟缩缩，一副怯懦之相。他低着头，微眯着眼睛，翅膀贴身敛得紧紧的。双方如此对视了一会儿，忽然只见那金翅大将军纵身一跃，像一道闪电朝着黑寡妇奔来。只听得轻轻一声脆响，是金翅大将军撕腿落地的声音。他本以为如此一扑一定会压断对方的颈项，殊不知扑了一个空啊！急忙回头一看，黑寡妇却不知何时已经闪躲到了他的后面。这第一个回合，一个进攻一个躲，均无伤害，算是个平手。金翅大将军本来就是个暴力的主，加之养蓄了多日，攒足了一身的劲呢，没想到第一扑就落了空了，顿时燎起了怒火。只见他蹲在那里，坐着两条后腿，两条前腿不停地挠动，宽大的身段绷得紧紧的，伺机发动比第一扑更为猛烈的进攻。黑寡妇则倦怠如前，眼眯眯的看着三寸之遥的金翅大将军，一副极不情愿过招的神态。

忍耐着呵欠，完全为见你一面，寻得到尘封小店，回不到相恋那天。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8: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1: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2: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2: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13: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2: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4: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5: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6: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7: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8: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7: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9: 小爱同学，
20: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9: 小度，小度
21: 在呢。
19: 嘿 Siri，
21: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9: 儿子啊，儿子啊，
2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9: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3: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换。

0: 雾怠慢。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

0: 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2: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3: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4: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5: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6: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突破。
7: 一，点火，
8: 点火。
1: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9: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5: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10: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11: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5: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9: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3: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5: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12: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1: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1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7: 是什么？
1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8: 你指尖夹着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
0: 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4: 明天时间来到了17点的0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周二，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呢是晴到多云，可能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周五之前呢，主要受到副热带高压南侧的偏东气流影响呢，云系会增多，有时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风力会有所增大，特别是周五起有持续的大风天气，也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明天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7到35摄氏度。关注完天气，我们来听到的是今天的下班去哪儿第一首歌，来自杰伦的《圣徒》，一起来听。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15，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晚间资讯。今天首先来关注的是，入夏以来啊，暑期消费旺季与消费升级需求叠加共振，嘉定统筹夜间经济、文旅消费与便民商业协同发展，通过场景创新、业态融合和供给升级，持续释放夏日消费潜力。在西云楼呢，入夏以后的周末呢，大太阳还没有下山，街区人流已经是逐渐密集起来了。位于街区中心的微醺球音乐烧烤吧内呢，巨型天幕下是坐了不少的食客，烤串的香气与鲜酿的麦芽味交织，现场的驻唱歌手呢，在这个浅饮低唱。家住附近的市民陈先生表示，平时工作忙，难得周末约朋友出来坐坐，这里呢有音乐，有清酿，吹着晚风聊聊天，感觉一周的疲惫都散掉了。西云楼这两年夏天的活动越来越多，自己呢已经成为了这里的常客。在同一街区内啊，沪华宫宴晚膳开席，唐装服务员穿梭其间，食客在宫廷菜肴与古风演绎当中体验沉浸式夜宴，一场晚宴串联起餐饮、演艺、社交等多种业态，让逛夜市从简单的餐饮消费升级为可体验、可互动的夜间生活方式。夜经济是夏日消费最主动的民生表达，也是观察城市活力的重要窗口。入夏以来，嘉定多个夜市街区客流明显攀升，夜间消费持续升温。六月落幕的第四届西云楼皮皮微醺季将夜经济推向了阶段性的高峰，活动汇聚了精酿啤酒、原创手作、非遗文创、特色小吃等150家商户，较上届呢增加了30余家，整体规模扩大了超过25%。现场还设置了5大舞台，连续4天上演了音乐、电竞赛事、街舞对决、古风巡游和啤酒互动等84场次的活动。据运营方统计，4天活动吸引了上海及周边的客流约8万至10万人次，参展商总营业额突破了120万元，最高单日销售额达到了2万元。精酿啤酒和餐车餐饮以及特色小吃最受欢迎，部分首座摊位的单日销售额超过了4000元。与第三届相比呢，参展商整体营业额提升了70%至80%，街区餐饮零售营业额增长了约10%，其中酒饮类增幅达22%。夜经济不仅拉长了消费时长，更放大了消费乘数效应，成为夏日消费扩容提质的重要引擎。另外呢，在周桥老街塔南小集夏夜夜游会呢，在7月中旬启幕，法华塔下、民清街旁、古筝演奏、皮影戏表演与市集摊位错落分布，重现旧时的纳凉场景。游客刘先生说啊，天热听听古筝，吹着晚风，整个人都静下来了。烧烤升腾起热气，手作小物各具巧思，游人的说笑声和摊主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老街的烟火气是扑面而来。游客张女士已经是第二次赶来赴约了，这一次啊，她特意撑起了油纸伞，换上了汉服，梳起了古风的发簪。她说氛围特别的好，好多工作人员也穿着古装，走在街上真的有穿越回古代的感觉。今年的活动还特设了中医健康咨询摊位，并推出了画扇画、传统杂技等一些夜游项目，丰富夜间消费体验。这些呢，正是嘉定夜经济升温的生动缩影。在爱上嘉定活力一下2026嘉定暑期旅游季启动的当天呢，嘉定同步发布了10大特色夜市、远香湖之夜、潮流市集以及茶溪货郎集、塔南小集夏夜游园会，还有汉庭车集、2026年的相遇好事、港湾风景集等等。这些特色的夜市是覆盖了全区重点的商圈以及文旅地标，构建了夜游、夜娱、夜食、夜购一体化的夜间消费矩阵。多点开花的布局呢，让嘉定的夜晚也是有了更多的选择。从西云楼的精酿音乐夜，到周桥老街的古风夜游，再到远香湖畔的潮流市集，
还有乡野田间的这种田园风情。嘉定呢，正以特色夜市为依托，将美食、餐饮、文创、零售、休闲娱乐和夜间演艺等多业态呢，有机的整合起来，构建起了一个可逛、可玩、可赏、可体验的全时段的夜间消费体系。那除了刚才提到的城市喧嚣的夏夜呢，其实在乡野间的清凉同样是引入胜的。在暑热之下呢，近林近水纳凉成为居民夏日出行的一个主流的选择。避暑纳凉、短途度假、亲子休闲等一些消费也是持续升温。嘉定各大景区和商业主体围绕着夏日主题打造沉浸式的消费场景，着力将过境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像月华亭度假村推出的亲子狂欢季、皮划艇、天元 CS， 还有瓜果采摘、龙虾垂钓、星空观影、烧烤美食等一些日间项目轮番登场，满足家庭游客的多元需求。受访的香月华亭度假村露营项目总经理袁经理表示，他们今年暑期还新增了溯溪和水上儿童乐园等一些项目，这些往年都是没有的。那么从当前的运营数据来看呢，整体的业绩较往年同期预计提升了约20%。嘉北郊野公园 Park Cycling 小镇呢，则是面向了青少年及亲子家庭推出了骑行少年团、桨板半日营，还有折叠船的水域探索，以及山地车夏令营等一些这种日间的项目。依托生态资源打造的轻量化和沉浸式的体验项目，正在成为夏日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增长极。在城市商业空间，文化演艺业态的注入同样为夏日消费增添了新的亮点。7月31号，本土脱口秀厂牌风云笑社正式进驻了嘉庭会城市生活广场，此后每周也是会进行演出，为商圈注入文化活力。那今年的夏季呢，嘉定立足本土产业、文化和地理禀赋，助力打造专属的消费 IP， 以场景聚人气，以业态来挖潜力，丰富多彩的夏日促消费活动呢遍地开花。爱赏嘉定，活力一下2026嘉定暑期消费季与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嘉定系列活动也是同步启动了，两大活动联动发力，涵盖了商圈、文体、农业等多领域的消费，推出了六大重点活动、五大主题板块，其中呢，十大文旅消费新场景聚焦了年轻化、精品化、科技化，包含千年南翔数字艺术馆、我家文创未来生活馆等一些特色的项目。所以在今年的夏天，其实大家可以在夜间消费和休闲的场景也是非常的多哈，赶紧来分享一下自己身边那个经常去的夜经济的一个热闹的地方吧。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节目内容。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车市方面的信息。首先关注的是比亚迪腾势 Z9S 预售发布，新车定位呢是科技豪华智能轿车，标配天神之眼 5.0 第二代刀片电池，全程拥有十大全球第一顶尖科技，预售价31.98万元起。腾势 Z9S 打破纯电续航最长量产车记录， CLTC 纯电续航达1100公里，位居全球第一，宣称半个月只充一次电。新车综合最大马力1210匹，居50万以内豪华轿车全球第一，零百加速2.68秒，同样居50万以内豪华轿车全球第一。上汽大众 iD.ira 系列首款纯电车型即将亮相，新车命名为 iD.ira 5X， 定位预计为中型 SUV， 搭载行云智能辅助驾驶和全新激光雷达。新车车头部分与此前已经上市的 iD.ira 9X 较为相似，配备贯穿 LED 灯带以及可发光的大众 logo。奇瑞集团公布了七月销量数据，当月集团销售汽车276820辆，同比增长23.3%，其中出口25533辆，同比增长70.1%，连续五个月刷新中国汽车单月出口记录，成为中国首个单月出口突破200000辆的车企。接下来关注的是领跑汽车携手 B10 及 C10 两款全球车型亮相2026印尼国际车展，并正式宣布登陆印尼市场。同日，领跑汽车与印尼的集团共同宣布正式在印尼启动了本地化的 KD 组装生产，这是继马来西亚之后印领跑在东南亚市场布局的第二个本地化生产基地。未来公司宣布，首座第五代换电站将会在8月7号在福建泉州正式上线运营。该站点同时也是未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据介绍，第五代换电站将兼容未来、乐道、萤火虫三个品牌，支持萤火虫车型用户使用。此前，未来创始人李斌曾提出2026年目标建设至少1000座第五代换电站，截至8月3号，未来已累计提供超1.1亿次换电服务。

0: 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了。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1937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安定四班普救班王卫儿3月份就接到通知去学堂报到了。直到现在，伊屋里珍藏一张安氏学生证，发证日期印的是1938年3月15号。上头一张黑白照片，伊戴了黑框眼镜，露出青春的浅浅的笑容。人生最美好的记忆，永远定格了了1938年的春天。王卫儿所在的是一个理科尖子班，同学们不仅来自嘉定本地，还有松江、青浦、闵行、宝山，甚至有从崇明岛远道而来。因为绝大多数是来家乡，同学的年龄跨度非常大，除他插队落户的知青、工厂里的青年工人，还有已经抽上来担任代课教师的。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居然是党员，还是某个乡的副书记。同学们侪是有社会阅历、有丰富生活经验的人，也是通过考试进入安定师范的，难免心高气傲、年轻气盛。有辰光上课气力松了，或者是课堂浪向向老师提问题，弄得没准备的年轻教师下不了台，女教师被气了哭了，也是发生过的。10年前建立放在安定师范，由安定师范七九届学生、嘉定作家、嘉定教育主编王卫儿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7集：不平静的课堂，挑灯夜战的安氏校园。王老师侬好，
1: 哎，有位侬好。
0: 那个辰光，这个学生子侪是讲起来是各个社会阶层侪有，不像现在大家侪是一个应届生啊。侬个今年譬如讲高三考试，对吧？
1: 侪有。
0: 那个辰光是工作过的、做领导的，侪样样侪有的。
1: 做过老师，
0: 做过老师，
1: 做过领导的。
0: 侬做过老师，再到师范去读书。
1: 哎。
0: 哦，可是所谓学生
1: 全部都有。就当初阿拉搿一家人哦，实际上又是第六师范啊，啥第二师范、第六师范，
0: 哎，有。
1: 那么阿拉搿搭是边头几只院，几个院，嘉定院、青浦院、松江，
0: 哎，
1: 松江好像后来是闵行，后来闵行、宝山，搿几个，
0: 搿几个欢喜考搿只，
1: 搿几个院啊就考到搿搭来，因为相近嘛。我估计啊，也不是欢喜考，我估计。伊拉发榜个辰光，发榜个辰光，现在又发过来了。
0: 哦，
1: 因为我刚刚讲第一届还是比较乱个呀，成绩也搞不清桑。
0: 政府又排的这，
1: 啊，政府又排，那伊觉得那搿搭近嘛，侬
0: 郊区近嘛，到搿搭
1: 来，派过来也可以，派过来也可以了。那么人啊，的确是，因为都是有阅历的，有个是老个高中生，对吧？老有个是原来教过书的，原来有个当过领导的，当过领导的。侬所以阿拉刚刚讲这个副乡长还不算，侬至少人家来大队里向，可能工作的团委书记、副书记啊，像阿拉侪是这个大队里向团支部书记啊，一个是民兵连长了啥？搿种人老多的，
0: 搿是完全好拍电视剧，
1: 好拍电视剧。有一个老好笑的事体，搿是真的事体，就是还是我一个校友，后来我朋友嘛，伊是上海有的，后来毕业了以后，上海人小，上海语的，
0: 上海语的，
1: 校长，后来调到是教委去，调到是教委当科长，伊刚刚过去一个辰光，用阿拉穿衣裳，一个辰光穿了才比较朴素的嘛，大家有啥衣裳穿朴素，伊穿的是一件工厂里向的帆布的，劳动布的，
0: 劳动布衣裳，
1: 人家两个老师了啥，当伊是工宣队。一个人刚不是军宣队
0: 嘛，当时工宣队，
1: 你一穿个衣裳，因为年纪马上大了嘛，比较成熟了，
0: 应该像老师傅样子，
1: 对，帮我的两个小弟肯定是不一样，对吧？当一个工宣队，老滑稽的，那么当初伊拉搿批老师呢，还是能讲，
0: 跟我想那个搿学堂也是刚刚搿恢复老师的地方来呢，
1: 伊搿批老师的构成对吧？一个。就当初讲的，就是王娘去办安定师范的辰光，50年代
0: 遗留下来的，
1: 遗留下来搿批，
0: 搿嘛年纪大了，
1: 老教师年纪还好，
0: 年纪还好，
1: 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前头的文革前头的大学生，大学生了是，搿一批人来，那么伊拉呢，相对来讲，刚刚毕业的呢，就资格有稍微差一点，那么阿拉后来几个对吧，有个是就是讲也是第一个七八个。考出来以后，大学三年，大学三年毕业，就过来考试了，阿拉没碰着，所以阿拉搿一家碰着的是搿两批人， 就老的教师，
0: 老教师有眼搿种生活经历
1: 啊，有生活经历的，
0: 有人生阅历的人。
1: 对对对，还有一个老的大学生刚刚毕业出来，
0: 老大学生刚毕业，
1: 老的大学生。
0: 嗯，那我辣想，一个班级里向学生子年龄层次不一样，而且侪有自家，以前侪工作过的，搿种不大好管的，不像学生子介成熟了。
1: 就老师不好管，
0: 老师不大好管。
1: 就特别是搿点年轻的教师不好管，因为一般呢，
0: 有的老师比学生子特别没几岁
1: 啊，特别没几岁。
0: 我听说讲，有时候年纪轻老师，学生子比大了，还有。
1: 有个，我记得好像上课辰光，有两老师哭的。
0: 这个。
1: 一觉得掌控，阿拉用现在话讲，掌控不了啊。
0: 那下头大概先不帮你提问题了，先做啥
1: 了，
0: 对吧？
1: 那么我没办法，我只好出面做工作呀。
0: 哎，侬班长要拿伊拉卡牢
1: 呀。就阿拉个班，侬看啊，刚刚讲到理科班，对吧？
0: 那不尖子班应该成绩好，应该乖一眼的了，好吧？
1: 有几个蛮尖锐的。
0: 哦，也蛮尖锐的。
1: 有几个，有思想也老超前的。就阿拉班这天，侬想男女同学比例，女中十条，就六个女学生。
0: 哦，侪男同学。
1: 侪男同学，阿拉宿舍，因为理科嘛，可能就是。
0: 理科的就是。
1: 相对来讲，男同学多一点。
0: 哦，搿么上课大家要等于勿买老师账唻。
1: 勿买哎。家庭故事，真实讲实。那么，但是呢，阿拉对有几个老师蛮正，老师蛮有劲的。
0: 哎，老师，侬一讲起有本事哎，恁学生子要卡得牢呀。
1: 对对对，搿些讲到老师了，对吧？我记忆深刻的有几个。就第一个，刚刚讲那个数学老师。对吧？数学老师，就是现在还是来安定的。人也活了海，大眼睛的，瘦瘦小小的。对啊，相当严格。要求老严格的。天天补课，天天一张考卷，夜里向夜自修。
0: 哦哟！
1: 天天一张卷子从上到下发过来，啪地呀，
0: 就做
1: 弄。一个辰光我是想不通，
0: 侬也想不通。
1: 哎，是想摆到心里向也想不通。但是呢，我就是数学上头对吧？代数我欢喜。
0: 哦，代数侬欢喜。
1: 三角函数我是不欢喜。三角函数我想好了就上，趴上上。几分三到现在没用呀？侬讲对吧？
0: 我也数学不好，所以我真的不好意思讲。
1: 对，代数还是没用。代数看几何还是可以的，哪怕这个平立体几何是吧？平面几何、立体几何。
0: 不不，侬看王老师，我数数学啊，我像语文一样好背的。拿这个题目类型背出来，套进去。但是我就讲，就是应付伊，因为实在讲起来是，他语文的感觉不一样。
1: 所以
0: 读书的态度。
1: 真的，所以是有点排斥的。但是呢，没办法呀，没办法。
0: 那看到个老师黑吧？衣裳够黑的。
1: 人人敬畏。
0: 所以讲，学生子有辰光啊，种不管大人小人，侪有眼搿个。老师态度太好呢，那勿买衣裳。
1: 伊一包晚上来上课嘛，一块块黑板，叭叭叭，一块块黑板挂上去，挂上家底。夜里向夜自修必须。
0: 一张考卷发过来。
1: 一张考卷发过来，批脱好通过了，保。
0: 哦哟。
1: 天天是能
0: 干。那有了不得了，搿个辰光。
1: 但是有嘛也没办法呀，因为侬住宿在搿面呀。
0: 住宿
1: 在搿面。那么就像讲对，
0: 那一个礼拜回去一趟，对吧？
1: 一个礼拜回去一趟。
0: 而且搿辰光没双休日的，只有一天。
1: 只有一天。
0: 哎，是。
1: 只有一天。我搿成绩，伊刚刚勿讲过。
0: 盯牢侬。
1: 盯牢我。
0: 因为侬是数学属于稍微适应
1: 点。稍微差的。
0: 差一点。
1: 只要我好，搿成绩，伊拉肯定肯定搞得好，肯定会得得了。
0: 搿个是老师还是就是讲重视侬
1: 啊？对对对。
0: 伊勿另外一点，伊勿希望侬拖了班级的后腿。
1: 哎，
0: 那平均分拉下来，
1: 阿拉平均分才要八九十分的。
0: 哎呦，搿不得了！
1: 真的，就平均分八九十分，侬
0: 搿是好了不得了。
1: 我想，人家班级侪没个，人家班侪文科班。
0: 文科班数学老差耶。
1: 音乐的，迭个叫英语的。
0: 文科班数学也要好个咯。
1: 要好个，但是数学也差呀。
0: 哦，我想想，因为大学里想想这个文科班，我搿平均分用勿着好个，数学了啥，高数用勿着好个。
1: 阿拉搿辰光好呀。
0: 哦。
1: 伊加模啊。
0: 那比较扎实个，基础是扎实个。
1: 扎实。
0: 那么人也是蜡烛呀，看到老师严格的、凶的，伊拉吓的。
1: 那么侬讲我哪能会得有自信？
0: 哎，
1: 根本肯定有自信呀。
0: 哦，
1: 哪个班里向嘛作文肯定不好呀？
0: 哦，
1: 对吧？根本我作文肯定好。
0: 侬好功课比伊拉多。
1: 哎，
0: 侬就数学稍微差一点。
1: 对我作文好，我没啥好。
0: 哦，
1: 我这个作文，
0: 万
1: 分。
0: 哎呦，
1: 老师要读出来的。
0: 是
1: 的。就我记得那个辰光，我记得大概有几篇我印象蛮深的。第一个是刚刚进去。
0: 哎。
1: 三个包，三个包报到嘛。

0: 三个包不是进了一个开号吗？应该是。
1: 没，一个弄地钞，邓小平讲快点进去。
0: 哦，快点进去。
1: 不要再吐。
0: 哦哦，搿能样子。
1: 哎，不要再吐，快点。
0: 已经耽误了交关辰光。
1: 对对对，不要再吐，全部在。
0: 搿只还是蛮少见的，记得。
1: 哎，对对对对。
0: 一般性嘛，肯定是先。
1: 是一个创举嘛，伊也晓得呢，谁想快点出来读书。
0: 那个也是算早期的春季开学，现在大学里不是也有春季考大学？
1: 伊最早的春季。
0: 嗯嗯。
1: 进去。我记得三个宝进去了有下篇作文，
0: 其
1: 实我就写哪能进来啊啥么么就读出来。
0: 哦，
1: 还有一趟是啥么子？我记得哦，对越自卫反击战。
0: 哦，79年差不多的。
1: 对越自卫反击战，刚刚来的辰光还要写篇文章。
0: 哦哦，
1: 我是用私信体，用书信体。
0: 写封信样讲了。
1: 写封信啊。
0: 哦。
1: 哎，老师。侬
0: 比较创新啊，哥。
1: 老师教的也老好，啊写也登出来。
0: 哦。
1: 那么还有写点诗歌啊啥么？
0: 哦，
1: 那么伊拉觉得搿是搿文学老好，搿么数学差点嘛老正常的，但是也勿是老差，80几分高。
0: 侬中分应该是可以的，
1: 中分哎，中分好的，
0: 哎，搿么好了，侬班上呀，能够就讲综合性好就可以了。
1: 那么刚刚讲到数学，数学老师，
0: 哎，
1: 那么阿拉语文老师呢？
0: 哎，对，语文老师应该老欢喜侬啊。
1: 语文老师的确是一个老先生，的确是老先生。
0: 哦，
1: 就是伊是这个金沙诗社。
0: 哦，
1: 诗社社员，
0: 一
1: 个辰光我觉着是蛮佩服伊的，
0: 底下搿古文古体
1: 是
0: 了，古文没是个咯，
1: 他写古体是，
0: 格律是
1: 吧？写古文功底也相当好，而且伊迭个老派，阿拉讲民国文人的搿老派作风，伊分别的，一个辰光勿是侪分别我，
0: 是
1: 分别写字，我记得有一首啊，一个辰光，伊是迭个叫《红楼梦》里向，
0: 《
1: 咏白海棠》，是。林黛玉得了第一名的嘛，
0: 是是是，
1: 永白一分别写下来。
0: 啥碾冰为土，玉为盆，
1: 相当好，阿拉背
0: 过。
1: 哎，对，我印象老深的，就是半卷香帘，半掩门，对吧？
0: 是个
1: 香妃的李治，
0: 我应该背得出来。
1: 碾冰
0: 为
1: 土，
0: 玉
1: 为盆，搿辰光就想到
0: 背得出一句，
1: 搿就想到白颜色了，对吧？想到碾冰为土，玉为盆，接下来两句下文，就是偷来李蕊。三分白，李货，
0: 李货，花蕊，
1: 对，借得梅花一缕魂，
0: 哎，是
1: 的，搿才是像白海棠那个惊人的，惊人的事情。
2: 家庭故事，真实故事。
0: 因为我哪能呢？因为我姐姐要比我大好几岁了，伊是上海师范大学，上师大回来之后，对伐？屋里专门弄了块小黑板，辣写粉笔字。
1: 因为阿拉呢，
0: 因为侬那要离婚别字，
1: 阿拉搿一家比较特殊，因为那渔民比我年轻嘛，就是讲一共一年半辰光，
0: 哦，
1: 伊勿可能后来我晓得，伊拉后来
0: 基础知识来勿及了，
1: 伊拉后来几家，
0: 侪要好个咯，
1: 离婚别对，分别是硬别是毛别
0: 是
1: 啊，
0: 是呀，
1: 三别
0: 是个，搿
1: 是属于基本功，教师个基本功，搿是对个，
0: 嗯，
1: 阿拉搿辰光一共两年辰光背书都到一年半，就第二年个下半年啊，要出去了，要到学堂。要到我的学堂里去实习去，
0: 老快了。
1: 实习都就一年半辰光，但是就搿一年半个辰光，对伐？容量很高，好个容量。
0: 也是就爱做功课唻，
1: 也是做功课，相当紧张的。
0: 基本上天天一张考卷是期末的，
1: 天天考卷，夜里向天天做考卷。
0: 哦哟，
1: 刚刚讲
0: 搿是后来读大学的人也开心，比他开心多了。
1: 阿拉搿女，我刚刚讲到搿女朋友心静的，心静的，现在身体有点不大好了，一个辰光
0: 岁数蛮大了啊。
1: 伊受过冲击的。
0: 伊
1: 受过冲击的，所以我特别印象深的辰光，对吧？伊读那个《出师表》的辰光，
0: 《
1: 出师表》的辰光，伊落过眼泪的，
0: 壮志未酬。
1: 特别是读到那个“鞠躬尽瘁，
0: 死而后已”，
1: 死而后已，搿是是老感动。所以后来一问，哦，原来有是能家家进来的，有是能家家进来，那么搿是一个语文老师，那么还有阿拉政治老师。
0: 哦，
1: 一个辰光政治呢，实际上阿拉中学里向、高中里向学个政治，对吧？哲学没学过，侪是学个中共个历史、中共历史，搿就晓得个了嘛。所以伊刚刚出来，阿拉政治老师一出来，
0: 辩证法他应该是学过了咯。
1: 辩证法有点，
0: 有点。
1: 辩证法是学毛主席个，毛主席的那个辩证法。
0: 哦，那个时代不一样。
1: 所以啊，所以
0: 那时代不一样。
1: 对对，所以伊这个哲学一出来。这个外国人名字啊，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斯，啥个名字？哎，
0: 德谟克利斯
1: 了，对吧？
0: 一个哲学的。
1: 哎，那么阿拉，
0: 那么那黑格尔啥？
1: 黑格尔、
0: 萨特，
1: 啊，这样，萨特。那么阿拉帮你取名字来。 就是跟政治老师阿拉背后头帮伊签名，德谟克利啊，德谟，伊叫德谟克利斯，
0: 德谟克利斯。
1: 那么阿拉个，
0: 那才是将来要做老师的人啊！搿辰光实质也是学生子，
1: 也是学生子，
0: 学生子搿套照样辣辣做，帮老师起草哦。
1: 啊，起草。哎，搿是一个政治老师出了，其他再勿讲，其他再勿讲，伊多了。
0: 嗯嗯。
1: 那么还有一个是物理老师。
0: 哎哎。
1: 就搿物理老师呢，是阿拉刚刚讲数学老师的老公。
0: 哦哦哦。
1: 上上手手，上上手，上海人，
0: 夫妻两个头，
1: 一口上海话，
0: 嗯，
1: 夫妻两个头侪一口上海话，
0: 哎，
1: 那么，伊不用普通话讲的，
0: 我上课用上海话上课，
1: 哎，上海话上课了，刚刚他才听得懂。
0: 我记得我小辰光啊，是他语文老师读课文的辰光啊，伊是用普通话，不大标准啊，数学、物理、化学全部是用本地话上课的。
1: 我个人用本地话听亲切，
0: 蛮亲切的，
1: 哪怕侬是外地话。
0: 哎，
1: 比如湖南话啥，哪怕江北话，阿拉听听还听得懂的，觉得真能够留得牢的。现在的普通话过脱了就没了，就阿拉人家讲抓不住记忆的，抓不牢记忆的。那么伊保障了一句，因为物理高头不是还有几个伽利略哪能？阿拉讲伽利略，阿拉那个辰光普通话嘛，才晓得
0: 伽
1: 利
0: 略，
1: 对吧？
0: 伊叫伽利略，
1: 伊叫伽利略，所以阿拉网上有些伽利略。这个超就叫伽利略，
0: 超就伽利略，
1: 还老有钱。那么刚刚讲到这个超奥，对吧？实际上我后来毕业了以后，我也有超奥，我到工农兵学校去教书嘛。
0: 我上次特侬去，
1: 我上次还帮我去超奥，所以个超奥最后，你看阿拉个，伊叫我王秀才，伊拉叫我王秀才。
0: 王秀才啊，
1: 一个王秀才哪能？
0: 因为侬瘦瘦的啊，又看起这个文质彬彬。
1: 对对对，是通过讲过，我帮伊拉讲交关就老法律的故事，古典文学嘛，诗歌啊啥么，帮伊拉讲，个超奥就来了。
0: 哎呀，搿也是学堂里个校园传统。
1: 哎，对，
0: 学生子特老师侪去唱。
1: 就是亚文化，阿拉人家讲，学堂个亚文化。
0: 亚文化，
1: 相当于
0: 有个人个特色个。
1: 好多都是褒义的，不是贬义。
0: 哎，是还是比较。
1: 所以我讲亚文化，学堂
0: 褒义褒义，对个是比较
1: 很传神的
0: 传统一种调侃。
1: 哎，对的，很传神的。

0: 真是难以想象哦！一群未来侪要当老师的人，自家坐辣辣培养老师的课堂里，居然也是像平常学生一样，迭能个调皮，拿起插画，迭来摇语亚文化，发挥的是淋漓尽致。当然了，毕竟是安定师范的学生，卧虎藏龙，大有人在。起个插画啊，居然也是非同一般的。伽利略，迭个不仅仅是传奇的、有文化的，还是符合人物特性的。我想啊，不祈祷迭类插画老师肯定不会生气，讲不定啊，几位先生当年晓得之后，还是有几分得意的。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是

来头的故事，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竹篮俗称篮头，侪是用竹头编成功的篮子。竹头劈成竹篾，竹篾再用巧妙的手法穿成功篮子。竹篮的种类蛮多，有大有小，有圆有方。精致的做提篮，可以送礼品摆小吃；加长点的可以用来打菜、淘米、打衣裳，还可以到街上去拎了海去买么子。粗糙点的篮头呢，采草的辰光可以装草，也可以用来装收获的番麻、花生、山芋、芋衲等。这个竹篮，我在讲篮头，辣辣各地的叫法可是五花八门，啥个枝头篮子、枝头篮儿、陀螺儿、陀米炉儿、方篮儿，也叫米色篮儿等等。民间曾经流传一个关于竹篮的俚语故事，讲的是清代散文家方宝小辰光事体。方宝从小就蛮聪明，是个神童。七岁的一年，有一天，伊跟屋里大人一道到田里去做生活。地里向的神们啊，正辣辣拔秧，当中有一个人有点文化的，伊晓得这个小方宝天资聪明，诚心要考考伊，就以拔秧为题目，出了个状联，要伊带出画里。伊拔出个状联是：稻草困秧无宝子。

只有方宝听了嘛，你想啊，稻草父亲是羊，羊是儿子了。伊一头辣辣想，动脑筋，一头朝远个地方望。技巧拨伊看着，前头不远个地方一片竹园地里向，几个婆婆婶婶们正辣辣拔竹笋。伊拉拿弄下来竹笋朝篮头里向摆，促进生情。小方宝马上想出了这个话题了，伊声音老大的放开喉咙讲了：“有了，竹篮长笋，娘娃儿。”众人一听嘛，哦哟，这个话题真是极对哦，天衣无缝啊！大家侪是啧啧称奇。竹笋只有长成了竹子，才能够做竹篮，所以啊，讲竹篮是竹笋的娘，搿是恰如其分。老弟子，本地人家使用竹篮的地方搿是多了，一个辰光家上也勿多，用来摆啥个物事、盛啥个物事的这个容器也勿多。但是啊，多数人家，特别是农村哦，基本上家家户户侪有个小的竹园地，有啥个需求了，就到自家竹园地里去用刀凿一眼竹头回来，请竹篾匠来做个几只竹篮头，搿容器就有了。为了让迭个竹篮头啊各司其职，也是有了各色各样的造型，有扁塌塌的，有圆的，有方形，还有半圆形的等等。桌上所装物品也是各有分工。吃上下来的腊饭装辣辣稻米炉里向，挂辣通风的地方。过年时辰的年糕馒头比较多，就装辣辣大的篮头里。刚杀熟的山芋、芋奶就装辣辣半圆形的篮头里。老弟子的家庭农家，屋里向的房梁浪向总归是要铺了一排钩子，搿是用来挂竹篮头的。挂竹篮头的地方，再过像农家的一个小小的仓库。铺钩子的材料最好是选用铁丝，迭能介也防止老鼠来爬上去。上头固定辣辣房梁浪向，下头就铺好钩子。讲究点的人家，钩子浪向还要找一块硬纸板，迭能介钩子浪有硬纸板遮挡。竹篮的周围也是透气的，吃的物事摆辣竹篮头里向，既能通风，又不容易发霉，也可以避免落上灰尘。辣辣条件艰苦、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为了保存点吃头啊，可是费尽了心机。特别是搿眼摆咸肉咸鱼的竹篮头哦，因为搿眼好物事啊，五欲荤腥，平常辰光自家是轻易舍不得吃的，是要留辣海待客人的。所以啊，一定要过得好，过得安全，就要过得相对高一点。迭能介，既好帮老鼠、帮猫，还好帮屋里向嘴巴馋的小囡。记忆当中，我的外婆手挎竹篮到野田里去，挑过香菜、红岗菜，拔过番麦，摘过绿树刀头番杠，也收过山芋。小小的竹篮，使我外婆家生活过得充实而实在。挂辣辣老家房梁浪向的竹篮，与老房子里斑斑驳驳的土墙，与烟熏火燎的土灶头，与已经摇晃不堪的雕花老床，以及石头铁搭、镰刀等等农具，侪成为我童年里难忘的记忆。竹篮头也装了我年纯情岁月当中的饥饿特子等待，装满了我年搿代人小辰光的心酸特子快乐。现在，农家所用竹篮的地方是越来越少了，因为乡间的竹园地几乎成了凤毛麟角，甚至于连得竹篾匠迭个一类专业人士已经也退休或者是改行了。乡间没了做竹篮头的人，农家要用一只竹篮头就要到街上去买。但是搿眼是啥个竹篮呀？或者是山竹做成功的枯黄色的，或者是塑料编织袋做成的灰黑色的，看上去卖相蛮好、蛮鲜亮，却多数是千篇一律的塑料的篮头。搿眼篮头只是空空挂了一只篮头的名称，伊勿是竹头做的。只有当年老家庭搿种带了竹头清香的青白色的竹篮头，才是我们心目当中活色生香的真正的篮头。我是家庭故事编采主持人余伟。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1: 什么？健康证？
1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1: 什么电话号码？
1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唉，
0: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

0: 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1: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4: 在155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5: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

0: 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慕强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慕强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7: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6: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8: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6: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9: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6: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0: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1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3: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4: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5: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14: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5: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14: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

0: 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1: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嘛，他比如说
0: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1: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0: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2: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要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0: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3: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4: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5: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8: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7: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8: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7: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6: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5: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6: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6: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三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

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

0: 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四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2: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1: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超出应对能力，目前已成为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疫情。截至8月1日，累计确诊病例3748例，其中1657人死亡，708人治愈。世卫组织表示，目前疫情已波及刚果金5个省49个卫生区，约有17000名密切接触者正在接受监测，其中超过80%能够实现每日随访。目前尚无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经证实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预防措施或疫苗，但及早获得治疗和支持性护理能够挽救生命。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支持，扩大治疗能力、现场调查、安全安葬和社区防控等应对措施，并重点关注病毒当前传播区域及未来传播方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滚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

0: 训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山西、黑龙江、云南、陕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16:5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末，国开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下一步，国开行还将围绕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等重点领域，精准做好金融服务，为确保革命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生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4号称，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在过去18天里，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野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到31亿欧元。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当地时间8月4日，法国气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法国平均气温达到24.9摄氏度，为190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七月，也是法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东南部和中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您这两天听说这条消息了吗？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全面清理并撤销历年评定颁发的全部称号，什么中国烹饪大师、餐饮服务名师以及各类美食之乡、美食之都都被废止。我看到有不少网友心生疑惑啊，没有这些大师头衔了，那我们以后选餐厅还能信谁呢？我想说，褪去证书滤镜，我们食客的味蕾与真实的体验才是餐饮行业最靠谱的评判标准。追溯行业源头，早年那些知名的厨艺大师啊，不是靠行业协会的证书加持，而是凭借实打实的手艺和大众的口碑才站稳行业地位的。2002年开始设立的烹饪大师体系呢，原本是想对标国外精英厨师认证，奈何缺少监督约束，头衔逐渐商业化泛滥，数万名持证大师良莠不齐，交钱办证成为了潜规则，一纸证书早已经和真实的厨艺脱节了。头衔清零并非是否定资深厨师的技艺，而是剔除注水的行业光环。往后咱们消费者不必被大师招牌裹挟溢价消费，一家餐馆好不好，回头客的数量、线上真实的评价、街坊口口相传，就是最好的标尺。厨师的手艺终究是要端上桌接受食客检验的，城市的美食名片呢，依靠本土烟火积淀，而

0: 绝不靠瘦牌包装。另外，人社部门的职业技能等级、非遗美食传承人等官方的评价体系其实依旧有效。此次改革斩断头衔变现的链条，倒逼餐饮回归口味本质，让厨艺回归匠心，让评判回归市场，这可远比浮虚的大师名号更值得消费者信赖。好，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全国每五个西瓜就有一个产自河南，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伴随西瓜丰收，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随之而来。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援手就伸向中原，有景区收购千斤西瓜免费赠予游客，有老乡千里驰援为瓜农纾困，还有政府部门精准对接采购资源。一场场助农活动帮助瓜农们缓解了滞销压力。然而，怎么让西瓜种得出又卖得好，让渠道和链条打通，今年和明年衔接则是长久课题。下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一起去瓜田里看看。
1: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十三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
2: 干到这个茬口，我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就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都是。
1: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2: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嘛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1: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在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要比去年高一些。
3: 去年都是2.5块左右，有卖有1个多月吧。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4: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啊？
3: 应该多1/3吧。
1: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今年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5: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1: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6: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7: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1: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7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8: 地头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1: 在山东，
9: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1: 在重庆，
10: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
1: 在广东中山，
11: 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1: 在浙江义乌，
12: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1: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

0: 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1: 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说回西瓜，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的滞销，但是呢，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避免封产愁销路的情况再次上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2: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0: 张新抗是商丘市下邑县北岭镇的西瓜种植大户。
3: 三棚六膜就是咱的三层架构，六层膜，咱膜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四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两个月。
0: 下邑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4: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0: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朱迎春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4: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还要把采摘、预冷、储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0: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商丘下邑的180,000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两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5: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0: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朱迎春：
4: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1: 爱心助农呢，让人心头一暖，可西瓜年年种，不能年年靠爱心呐。这场助农行动里最值得琢磨的其实是下邑的经验，别人还在愁销路，下邑西瓜早就被订走，靠的就是抢早上市、错峰种植、订单农业，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说白了，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得有本账，卖给谁怎么运链条得提前捋顺，把预警做在前头，把销路铺在平时，把品牌立起来，品质稳得住，才能够让瓜农不再年年守着丰收发愁。希望下一个丰收季听到的就不再是瓜难卖，而是瓜不够卖。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小区的垃圾桶现在还做干湿分离吗？近年来，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渐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初步构建，群众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不少群众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 前不久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曾经引发广泛关注。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垃圾分类依旧重要，但是分类标准正在发生变化，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重点突出可回收物，如何完善现有垃圾的治理体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深度调查。
7: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8: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分的分好，摆到小绿桶，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7: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9: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7: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10: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了。
7: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10: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有的小区呢就是说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的，就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7: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11: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7: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11: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的。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7: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12: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7: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

0: 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1: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0: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2: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0: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2: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0: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1: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3: 所以说垃圾分类啊，它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也不是一阵风，今天分了明天混了，伤的是老百姓的积极性，也浪费前期投入的大量资源。与其争论垃圾够不够烧，不如踏踏实实的把分类的链条捋顺，前端分的简单明了，中端收的规矩透明，后端呢让可回收物真正循环起来，各个环节都较真儿，垃圾分类才能够真正成为大家的好习惯。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爱吃牛蛙吗？近日呢，关于牛蛙抗生素超标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从数据上来看呢，2015年至2024年，牛蛙产量的增长率高达317.65%，远超其他水产养殖的品种。可以说，牛蛙呢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养殖当中提供优质动物蛋白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但是不可否认，高速发展的背后呢面临多重挑战，而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那么牛蛙为何抗生素等兽药成分超标问题屡屡出现？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专家解读。
5: 聚餐点菜中，各类牛蛙菜系深受年轻人的青睐。在我国，牛蛙主题餐饮店已超4万家。牛蛙不仅美味，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蛋白。牛蛙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中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良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也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尾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

0: 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1: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0: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1: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恩诺沙星规定的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像氟苯尼考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0: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
1: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只要一得病就要用抗生素。
0: 有媒体报道称，市场上部分企业将牛蛙产品依次划分为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进行销售。杨慧荣表示，这样的分类不仅扭曲了术语本意，也违反了国家规定。
1: 实际上现在国家层面以及实质性的叫停无抗产品的这样一个认证，采取的方式呢是逐步退出，而非呢直接废止。为什么要叫停呢？其实核心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无抗的概念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的定义和标准，那么各认证机构的认证呢，它的依据是不统一的。出口产品、无抗产品或者是常规产品在上市时，实际上都需要出具承诺达标的合格证，并保留完整的生产过程记录以供追溯。
2: 可能更多人会关心啊，吃了抗生素超标的牛蛙会怎么样？牛蛙到底还能不能吃？怎么挑选？如何提升监管，引导牛蛙产业健康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华南农业大学海南学院副院长杨慧荣指出，食用抗生素残留超标的牛蛙，短期内通常不会有明显中毒反应，但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带来细菌耐药性、肠道菌群紊乱和过敏等潜在风险。
1: 当产生这种耐药性的时候，当我们人体生病需要抗生素来进行治疗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或者是需要更大的剂量。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少数的过敏人群，那么如果他在摄入抗生素超标的这样一个牛蛙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等等这样一些过敏性的症状。
0: 杨慧荣表示，出现了问题牛蛙不代表所有牛蛙都有问题，建议大家食用牛蛙时去正规餐厅或信誉好的商家，不要贪便宜买来源不

0: 名的牛蛙。其次，关注一下商家是否公示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杨慧荣指出，牛蛙属于重点风险监测品种，监管部门对主产区和重点养殖主体开展针对性抽检的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品类，抽检发现问题，说明监管和检测体系正在发挥作用。然而，相对其他水产养殖品类，牛蛙的特殊性在于当前主要以小散户养殖为主，确实给监管带来一定的难度。
1: 小散户的养殖就存在一个，比如说他会片面的追求产量，他也没有专业的技术指导，那么养殖的过程中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粗放，养殖记录啊、用药记录啊、批次信息啊，这些都是缺失的。所以即便我们发现问题，如果说再要进行追溯的话，可能都存在难度。此外呢，尿蚕通常是需要送到专业的实验室来进行检测的，检测报告出具相对来说是滞后的，检出的时候可能这一批蛙就已经流通出去了。那么这些呢，也都是我们监管层面需要继续完善的一些问题。那么目前呢，实际上农业农村部已经把蛙类用药记录以及它的休药期、产地检测、全链条溯源等这样一些环节呢，也列为了专项整治的重点。
0: 如何进一步堵住监管漏洞，提升监管效果？杨慧荣建议，
1: 把监管的重心从终端的抽检前移至养殖源头和收购加工等等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推行先检测后上市的这样一些措施，在违规产品向外流通前就把它进行了截流。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打通牛蛙全产业链溯源的这样一个管控，来配套完善产地的快检的机制。再次呢，我们也要规范采购主体的采购行为，我们要做到优质优价，要用劣币来驱逐良币，最终来协同推进牛蛙产业走向绿色、安全、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0: 从长远来看，他还认为产业的良性发展需从源头解决健康养殖问题，急需汇聚政产学研多方力量，聚焦牛蛙产业关键瓶颈，开展科研攻关、技术推广、产业服务等，探索切实可行的技术体系与协同机制。
2: 牛蛙好吃，产业也大，但抗生素超标这道坎儿呢，必须迈过去。从养殖户科学用药，到监管前置全链条溯源，再到消费者选择正规渠道，多看一眼检测报告，每一个环节都缺一不可。好在国家已经把蛙类用药和产地检测列为整治的重点，规范正在进一步的落地，让牛蛙真正成为让人放心的优质蛋白，既需要监管持续发力，也需要行业自律。毕竟只有吃的安心，这份美味才能够长久的端上餐桌。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一边进行有氧跑步，一边进行力量训练，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最近融合长跑和功能力量训练的 HYROX 健身跑迅速走红各大社交平台，凭借低门槛标签吸引大量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体验。他对外宣称，不仅是为健身人打造的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舞台。然而有参与者赛后坦言，连续高强度的组合训练远超预期，力竭之后很容易出现动作变形，受伤的隐患随之凸显。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宣传口中的低门槛是否容易让大众忽略运动风险？普通人又该如何理性参与这类网红体能赛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实地调研。
4: HYROX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一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一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八公里跑和八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八大项。HYROX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5: 项目体验是全新。Parox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八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一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导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十几二十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4: Hyrox 的宗旨是 for everybody。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三月份参加了 Hyrox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6: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4: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新手很容易把能坚持和硬扛划等号，觉得只是练的强度还不够。
7: 普通人最容易高估的环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10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 Hyrox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1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三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4: 王博提醒，一旦进入体能透支阶段，动作难以保持标准，腰膝等部位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7: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 Hyrox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这类人心肺虽好，但无氧力量差，后半程遭遇负重、弓箭步或推雪橇等纯力量环节时，关节刚性不足，在肌肉已经因疲劳而断连的情况下，强行冲击极限负荷，极容易导致肌肉撕裂或足底筋膜崩溃。
4: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 Hyrox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8: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他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4: 在张庆看来，现阶段 Hyrox 的传播策略容易让参与者对赛事实际强度预估不足。
8: 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提醒主办方来注意的。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 Hyrox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从国外 Hyrox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不单单只是针对 Hyrox， 我们特别的鼓励从事运动，但无论参加任何的运动，只要有一定的竞技性，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4: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周忠进一步解释，从 Hyrox 的赛事项目设置来看，整套训练对人体多处运动结构具备较高挑战。
9: 对我们膝关节、肩关节、腰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像膝关节在好几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受伤。正是因为运动的强度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你如果做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去做，勉强去做你必然受伤，力量不能把持住，可能就是让你的关节或者肌肉或者周围组织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4: 周中提醒，虽然 HYROX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人群不宜盲目挑战。
9: 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有运动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而参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做自己能做的运动，能达到的水平。第二，在参加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有心肺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膝关节、腰或者任何其他关节有过比较明显毛病经历的人，要慎重去参加。
2: HYROX 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呢，它打破了纯有氧跑步与孤立力量训练的边界，是一场对耐力、爆发力、核心控制的综合考验。对于运动新手来说呢，如果盲目参赛、强行挑战，那一旦造成身体损伤，难免得不偿失。即便是对于健身爱好者，也需要做好身体状态、关节功能、心肺能力的全方位评估，根据自身的体能水平量力而行。运动的核心是健康，摒弃打卡式的跟风心态，敬畏运动科学，才能够避免高强度赛事带来的身体损伤。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美司法系统能叫停关税政策吗？关税争议是否将陷入法律的拉锯战？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12: 距离美国新一轮关税措施生效不到半个月，这道由白宫单方面筑起的贸易壁垒再次遭遇司法阻击。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这场诉讼瞄准的是关税政策的法律根基。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然而，此次起诉的25个州显然不认同这一说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诉讼的核心争辩恰恰在于第301条款究竟该如何引用，是否被滥用。
13: 原告25个州主张呢，第301条历来是针对特定国家和产业的，而且呢，特朗普政府的一刀切关税没有历史先例，他绕过了国会规定的针对特定国家的调查程序。二一个呢是强征关税是故意规避判决。原告指出呢，这次关税实质上是替代2月份美国最高法院已经裁定违宪的关税措施，属于绕法行为，缺乏合法的法律基础。三是强征关税缺乏合理关联性，原告认为关税和打击强迫劳动没有合理关联，特朗普政府以此为由加征关税是虚假借口，是武断恣意而且违法的行为。
12: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那么这次25州联合起诉究竟会有何不同？张家俊分析，
13: 本次诉讼规模更大，有25个州联合起诉，而且呢，直接诉至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政府权限的审查更为严格，但是这个结果还有变数。 如果说本次诉讼呢还是法院认定特朗普政府越权，那么有可能判决暂停执行或宣布关税违法，从而形成一定的牵制。
12: 此次起诉的时间点同样耐人寻味，8月3号，恰巧距离今年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整整3个月。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3号当天发布的

0: 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跌至 35%， 只比其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出一个百分点。多项民调显示，共和党可能会失去众议院控制权。而细看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这一构成并非偶然。张家俊指出，民主党州长主导起诉，不仅有将关税议题政治化的意图，也是出于现实经济利益考虑。
1: 民主党州长在这个时候联合起诉，阻挠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为民主党积累政治资本，并且呢，将关税议题转化为对选民关切的问题的回应，比如说像关税导致物价上涨，影响家庭和企业利益等等，从而来增加自身的选举优势。与此同时，这次起诉也有跨党派的特点，比如像这个内华达和佛蒙特这两个州都是共和党主政州，也参与了这次诉讼。所以本身也说明各州实际的经济利益受到影响，比如说像关税成本转嫁到了州里的企业和消费者，影响州的财政和民生。所以说这些州都有具有这个实质性的利益诉求。
0: 近年来，为了给关税续命，美国政府频繁上演换壳操作。一旦原有关税政策被判定违法，美方就立刻更换法律依据，甚至启用尘封的法律条款，为贸易保护政策披上全新外衣。关税争议已不是一场官司能解决的事，而是变成一场看不到终点的法律拉锯战。美国行政和司法系统就这样陷入了一场猫鼠游戏的怪圈。张家俊认为，在这场行政与司法的持续角力中，司法判决往往只能治标，难以治本。
1: 美国的诉讼程序耗时较长，而且政府呢，通常以临时关税或换马甲的方式来规避判决，导致关税在诉讼期间仍然继续执行，司法系统难以立即实现彻底叫停。也有人说，要真正遏制换马甲行为，最终需要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来明确法律授权，或通过最高法院的终局性裁决来划清行政权力的红线，这显然是很难的。而且在整个美国行政权越来越大，所谓三权分立越来越转向行政主导的这样一个大趋势下，如果美国行政权横冲直撞、恣意妄为，立法和司法更不可能真正有效予以制约。
0: 中期选举的3个月倒计时开启，法律战与选战交织，这场围绕关税的博弈还将在美国政坛持续发酵。
2: 那除了美国内部的博弈呢，放眼全球，美国新关税政策引发多个贸易伙伴的反对，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均表达不满，巴西呢则表示将考虑启动反制措施，并寻求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支持。对于美国最新关税措施，中国商务部表示，美方以强迫劳动为由实施单边关税是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目前这场围绕关税合法性的法律博弈仍在继续，也将给全球供应链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开始落地，骑手路口等红灯的时间呢，在一些地方已经不再挤占配送时长了。7月31号，美团联合苏州公安正式上线等灯停表功能。骑手在路口等候红灯的时候呢，系统会自动暂停配送计时，累计的等灯时长会在订单结束之后统一顺延最晚送达时间。这项功能首批覆盖苏州姑苏区与工业园区共约1100个路口。目前北京、无锡已同步启动对接测试，上海、杭州、成都等21个城市也在评估推进当中。从早年的超时急罚，到后来的事后补时、取消超时扣款，再到如今的源头停表，外卖配时的算法呢，正在持续向真实路况和骑手的权益让步。但是与此同时呢，争议也相伴而来，只给红灯时间免单，真的能够从根源上缓解骑手的时间压力吗？这种依托政企交通数据互通的模式，能否成为全行业可复制的通用标准？单点的算法优化又该如何撬动派单密度、服务分、考核等底层规则的深层调整呢？那我们今天就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
4: 等灯停表落地这几天啊，有没有您观察到的值得分享的现象？ 目前的话，在等灯停表的地区，骑手闯红灯的情况的确是有所减少的，超时的焦虑也大为缓解，减少了骑手违规的动机，分配到每

0: 每一单的时间变多了，这样的话骑手的心态也就变好了。然后另一方面，用户到仓的速度其实并没有明显的变化，然后也就是说其实不需要算法的话，骑手自己也有动力按时送达到目的地。因为很多骑手其实本质上是想多跑几单来增加收入的，所以这项政策的确减少了违规和事故率，并没有在配送体验上降低用户的需求。
1: 但是刚才您也提到了红灯的时间免了，但骑手会不会把省下来的时间用来接更多的单？系统会不会因为这个等灯停表压缩配送的时限？那这些等灯停表的政策还暂时回答不了哈。那您认为应该怎么样去调整平台的算法，真正平衡一下配送的效率和骑手的劳动权益？
0: 我们要防止等灯停表遭遇系统算法的第二次围剿，比方说有的算法给出了等灯的时间，但压缩了配送的总时间，这样的话实际上并没有减少骑手的负担，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事故率。所以我们这个政策的话存在两个局限性，一个是骑手多接单导致时间紧任务重，最终其实还是存在危险驾驶的这种情况，另一个就是算法表面上宽松，但实际上还是压缩了时间的做法。而事实上算法计算配送时间的话是按照骑手的平均时长来确定总时间的，所以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算法底层在促使骑手危险驾驶的这种算法逻辑究竟是怎样的，这才决定骑手是不是会最终出现危险驾驶的根本原因所在。取消算法底层的这种赛马机制，我觉得这个才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危险驾驶的做法。
1: 是的是的，不要去压缩平台算法对于这个骑手实现的一个挤压，但同时要保障骑手在合理的时间范围之内的收入相对来说稳定，这才是最根本的。那么更大范围的去推广等灯停表面临哪些难点和堵点，该怎么破解？
0: 这个政策功能其实是依赖实时红绿灯的这种数据与精准的定位，但是各地的交通信号系统协议其实是不统一的，非机动车专用灯的这种数据啊，实际上是积累不足的，而且楼宇的密度啊等等这些容易漂移，然后导致精度不够稳定，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第二的话就是城市基础设施差异比较大，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一些具备了车路云一体化的能力的这样的城市能够快速落地，三四线城市由于信号的这种覆盖密度比较低，短期内其实是难以复制的。破解这个堵点的第一就是分阶段的推进这种数据的标准化，优先在交通信号联网联控平台覆盖的城市，比方说目前已经接入了30000多个路口的这种试点城市里面去推广，同步还要推动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通信协议的全国标准的这种修订，来统一信号的这种数据的接口。第二的话就是建立一些政企成本共担的机制，由地方政府牵头整合交通数据资源，平台企业承担一定的技术适配成本，这样的话我觉得才能够从根本上打通这两个核心堵点。
1: 等灯停表的落地呢，是平台企业和交通管理部门政企协同的一个成果。您认为这种政企联动优化新就业形态保障的模式，对于整个数字经济领域的灵活就业的这种治理有着怎样的借鉴的价值呢？
0: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就是我们从事后的这种处罚转向源头规则的这种设置。传统的管理往往依赖罚款和教育，而等灯停表的话通过重构算法的这种逻辑，让守法行为自动获得收益，证明了规则优化比单纯的这种约束或者处罚更有效果。而这个模式可以复制到网约车、快递等等这些领域，例如将小区进行的这种路段啊、绕行的时间纳入到里面来，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小区其实它的路段设计是比较古怪的，这样会耽误不少的时间。第二个借鉴价值，我认为在于理清数据权责的边界，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开放红绿灯信息，但需要限定数据的用途，比方说仅限于安全的这种捕食，避免骑手的轨迹被用于绩效监控。类似的经验其实可以延伸到职业伤害保障领域，比方说通过平台与社保系统对接实时的这种参保。我觉得这个政策的落地的话，其实在很多领域的话都可以从以上两个方面去借鉴这些思路和一些原则。
2: 等灯停表

停下的是配送秒表，校准的呢是算法的温度，这一步值得肯定。但是骑手的时间压力从来不止红灯这一道坎儿，从单点优化到系统求解、算法向善的路啊，我们还得往深了走。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

会对听力造成多大危害？这种伤害能够恢复吗？是可逆的吗？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那在节目的最后呢，给您送出一首歌曲《亲爱的你》啊，这是一首温柔的合唱版本啊，也希望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生活充满温馨幸福，祝大家生活愉快。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闻纵横。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嘉定往返闵行将更便捷，深长北路至金源一路道路贯通工程完工，三季度通车；告别全家熬夜陪床，嘉定多家区级医院推出免陪照护服务；错峰作业加机械上岗，嘉定环卫科学应对高温考验，首富城市捷径；集结近百种智能机器人，嘉定未来世界人气旺。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各位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关注嘉定新闻。近日，连接嘉定与闵行的深长北路至金源一路道路贯通工程博恒路北至艾特路完工，计划于今年三季度通车。这是继2021年临洮路跨吴淞江桥通车后，虹桥主城片区又一条跨吴淞江的骨干通道，有效打破江河铁路对区域路网的阻隔，为两地居民跨江通勤、跨区往来提供了新选择。
2: 上午，记者在金源一路望淞路路口看到，金源一路向南延伸段已经全线打通，新建的跨吴淞江大桥气势初显。桥面上，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标志标线清晰醒目，路口信号灯、指示牌等配套设施全部安装到位，具备了通车条件。据介绍，深长北路至金源一路道路贯通工程博恒路北至艾特路，北起嘉定区金源一路艾特路，向南上跨吴淞江，下穿沪宁城际铁路和京沪高铁高架，连通闵行区博恒路北，全长约974米，道路规划红线宽度32至75米，按双向4块2慢布设，兼顾非机动车与行人安全通行。

0: 要是开私家车上班的话，高峰的话会更拥堵。这个桥建起来了之后，要比之前要方便很多。如果骑电瓶车的话，就两三分钟就会到的。
1: 长期以来，受吴淞江水域和铁路线的阻隔，加上跨行政区，虹桥主城片区内地面道路多处不畅，市民跨江出行不得不长距离绕行。近年来，嘉定与闵行两区持续发力，逐步打通区区交通瓶颈。2021年，临洮路跨吴淞江桥梁工程的贯通率先拉近了两地距离。此次沈场北路至金源一路的完工，将进一步分流周边道路的交通流量，有效疏解跨区、跨江、跨铁路的交通拥堵节点。更值得期待的是，区域内另一条跨吴淞江的重要通道金运路至深昆路、艾特路至北堤路段贯通工程，目前也在紧锣密鼓施工中。未来，三条跨江通道将形成互补，逐步构建起虹桥主城片区完善的越江路网骨架。这不仅缩短了嘉定南部与闵行北部的时空距离，提升市民跨江通勤效率，也为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的资源辐射、产业联动和区域协同发展筑牢交通基石。加入媒体记者张健、王一凡报道。
2: 一人住院，全家受累，这几乎是每个家庭都曾面临或担心过的困境。去年3月，上海市卫健委在全市各三甲医院率先试点开展免陪照护服务。如今，这一惠民举措已从三级医院向区级医院延伸。记者近日获悉，免陪照护服务已在嘉定多家区级医院正式启动。
3: 陪陪的时候呢，老爷子，你要像我这样加紧啊，加紧保护伤口。
1: 在江桥医院的胸外科病房里，医疗护理员张春玲正在给刚做完肺部手术的刘老伯拍背，帮助排痰。今年70多岁的刘老伯子女住在外区，日常照护和康复主要依靠医疗护理员。
4: 他们知道一个专业，一个知道其他人代替不了这个效果。
1: 相比传统护工，医疗护理员的工作不仅限于端茶送饭等基础照顾，更侧重于术后康复护理。他们需要帮助患者完成被动锻炼、主动锻炼，并协助护士及时发现患者身上各类插管的异常情况。
5: 如果有什么异常，包括我们引流液的颜色啊、性质量这些有变化的话，那么护理员也会在第一时间然后来通知我们的护士。
1: 为确保服务质量，护理员需经过基础操作与专科护理培训后方可持证上岗。医院每月至少开展一次科室培训。
3: 印象就是说，我们今天可能在胸外科，明天可能就是别的科室了。现在呢比较稳定了啊，我就在胸外科，而且呢，我们现在都有排班制度啊，有上下班时间啊，而且呢工作还稳定。
1: 据了解，免陪照护服务是由医疗机构统筹安排专业护理员，为住院特级、一级护理患者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生活照护服务，无需家属陪护或自聘护工。费用为150元一天。目前，仁济医院嘉定分院、嘉定区中医医院、安亭医院、江桥医院、南翔医院已实现免陪照护服务住院病房全覆盖。嘉定区妇幼保健院和区精神卫生中心在部分住院病房有序开展。未来，嘉定将持续深化免陪照护服务体系建设，稳步扩大专业照护覆盖面，让更多患者和家庭从中受益，逐步形成专业护理员为主、家属陪伴为辅的住院照护新体系。加入媒记者印庆庆、汪建，实习记者毛佳怡报道。
2: 近日，国网上海嘉定供电公司依托区政务服务中心一网通办视讯服务平台，推出远程虚拟服务窗口，方便用户办理发票开具、业务导办、政策解读等电力业务。
1: 上午收到工作群服务提示后，国网上海嘉定供电公司供服中心营业班客户代表第一时间响应远程虚拟服务窗口连线请求，通过视频屏对屏实时对接，针对增值税电子发票开具渠道、线上操作流程、票据下载留存等问题，逐一给出专业解答。从连线到咨询结束，全程用时仅10分。

0: 分钟。
1: 提前梳理了一些企业高频咨询的问题清单，建立起工单及时响应、问题闭环处置的协同机制，这样用户无需多头跑、往返跑，可以一次性办理，足不出厅即可办理业务受理、政策解读等电力业务。
0: 远程虚拟服务窗口常态化投用后，国网上海嘉定工业公司同步配齐了窗口服务人员，下一步将持续加强值班响应和业务培训，不断完善高频问题应答库，并通过内部服务质量管控，确保问题闭环处置，以数字化、智能化、便民化服务，切实提升用户的电力获得感。嘉州媒记者席凌燕、汪建报道。连日来，嘉定气温居高不下，热浪灼人，但在城市的街头巷尾，环卫工人的身影依然忙碌。他们用辛勤劳动守护着城市的颜值。上午九点，烈日高挂，户外气温直逼35度。在加减之路，环卫工人正手持扫帚清扫着人行道上的落叶、烟蒂和纸屑，汗水顺着他的鬓角滑落，但手里的活始终没停下。
2: 每天早上是5点钟出来，扫好就是就开始拿那个布袋子开始捡白垃圾。20分钟一遍嘛，热了嘛，停下来喝点水呀。
0: 而在一旁的机动车道上，一辆智能环卫车正灵活穿梭，边行驶边进行清扫、吸尘等作业。面对高温天气，机械化设备成为一线保洁的重要帮手。
3: 增加一辆这个小机具机扫车的话，相对来说人工要节约6到7个人，一般都是在扫一些像这个非机动车道这些，那比较狭窄，人流量比较多的，这里边空调配置还是可以的，夏天冬天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临近中午，环卫工人陆续结束户外作业，回到倒班房休息。记者注意到，倒班房内空调、饮水机等设施一应俱全，盐汽水等饮品也提前备好，给一线环卫工人提供舒适的休息环境。
4: 夏天呢，天气热了嘛，现在上班嘛，早上5点到中午10点，下午1点到4点，公司里发的这个饮料啊、西瓜啊，全都有。
0: 炎炎夏日，区环卫部门根据气温变化，持续落实高温保障各项举措，在保障环卫工人健康安全的同时，确保城市环境品质不打折。嘉州媒记者戴一新、赵晨报道。
5: 近日，西大街的爱心商家发起了一场名为“千份爱心餐，敬城市守护者”的公益行动，为户外工作者送去一份实实在在的关怀。
6: 一早，西大街顺一家凹灶面馆的厨师们正忙着烹制爱心餐。新鲜出锅的凹灶面，盖上一块分量十足的红烧大排，搭配一杯冰爽茶饮，这份看似简单的早餐让忙碌的户外工作者们倍感舒爽。
7: 我老家呢是江苏的，在这边的苏式面馆吃面呢，为了胃口相当的好，吃的呢都非常开心，
8: 感觉吃完这顿面送外卖都更有劲了。
6: 公益行动也得到其他商家的支持，老街的茶饮店为户外工作者制作了冰镇茶饮驱散炎热。
9: 这样的高温天气，看到户外工作者平时比较辛苦，正好街道也有高温关爱户外者的活动，我就第一时间参加了。这次呢，决定3天送出1000份爱心早餐，也想通过这个行动来号召更多的爱心企业参与这个活动。
6: 嘉州媒记者周雨林、特约记者朱佳丽、张坤报道。
5: 连日高温，绿叶菜生长难免受到影响，市民的菜篮子供应是否充足？记者从江桥批发市场了解到，通过增加外省市货源、扩充冷库容量等方式，目前蔬菜供应整体充足，部分品类价格较往年有所回落。
0: 上午，江桥批发市场内车流不断，满载蔬菜的大货车有序进场。在甘肃高原冷凉蔬菜专区，西芹、松花菜、娃娃菜等品种整齐码放，色泽鲜亮，不时有采购商前来拿货。
10: 4吨左右每天，比去年大概量增加了在5吨左右，种植面积都扩大了。总体来说的价格在对比去年大概下降了5毛左右。
0: 除了高原下菜，生菜、上海青等绿叶菜也是上海市民餐桌上的常客。考虑到本地叶菜受气候影响有所减产， 经营户积极从云南等地调货，
11: 货量很充足，然后市场大概在每天在保持100到150吨，陆上也是一样，要100吨到150吨左右。
0: 此外，自7月中旬起，市场大量引入海拔1500米以上河北坝上蔬菜，进一步丰富货源。目前，市场日保供总量稳定在5800吨至6000吨。
9: 阳光比较充足的地方呢，我们也是加设了这个电动的遮阳网，增设了那个两个大型的冷库。那么包括我们也是集中调运了我们那个集装箱的一个临时冷库的一个到场，能够满足市场那个冷库的一个需求。那整个一个冷库容量的话，已经能达到520吨左右。
0: 市场方面表示，后续将持续加大调配和保障力度，做好应对高温、台风等极端天气的预案，确保申城菜篮子平稳度夏。加入媒记者周玉林、秦健报道。
5: 作为2026年上海旅游节嘉定主题活动十大文旅消费新场景之一，位于南翔镇的 iRIC 深空机器人未来世界，融合机器人展示、互动体验与科普研学等多元场景，成为不少市民出游的新选择。
0: 走进 iRIC 深空机器人未来世界，科技感扑面而来。近100种智能机器人集中亮相，覆盖医疗、娱乐、教育等多个应用场景。AI 中医诊断机器人可辅助健康咨询，智能机器人能下棋、能唱歌，并通过语音互动完成交流。新奇有趣的智能体验吸引游客纷纷驻足。
12: 我看到了机器鱼在游泳，看到了机器船，这里的机器人是我见过最多的，很好玩，能学到很多知识。
0: 记者了解到，iRIC 深空机器人未来世界占地约4000平方米，室内设置机器人产业成果、 AI 沉浸体验、数字科普、产学研路演四大功能区，室外还打造具身智能训练场，涵盖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展演、无人机低空体验以及特种机器人实训等内容。
13: 南翔的机器人产业从零到一做起来，基本上目前我们平台已经汇聚了机器人上中下游企业110家。对，目前这个基地平台，我们的日流量大概是500多人。
0: 下一步，平台将持续探索机器人在文旅导览、舞台演绎、人机交互艺术等领域的应用落地，让机器人从展示设备逐步走进更多生活场景，为市民带来更加丰富的智能体验。加入媒记者戴一新、赵晨报道。
5: 以上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0: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乡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

0: 留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
6: 你好，
7: 你好。

0: 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3: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6: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7: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6: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8: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9: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6: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0: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6: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11: 本台消息， 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到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12: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3: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11: 本台消息，七月十七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4: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5: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6: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

0: 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0: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2: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3: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6: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7: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8: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7: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9: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7: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0: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7: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11: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
12: 是
11: 不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7: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13: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
12: 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3: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5: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13: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5: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13: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高温炙烤下，新智生产力为超大城市运行筑起坚实屏障。本台今起推出高温之下新智之上系列融媒体报道，聚焦上海如何将创新技术转化为抗御高温的实战能力，首篇关注电力保障。
1: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8月我国暴雨高温偏多，白海豚加强为超强台风级，移动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
0: 长宁区区长刘平做客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表示要以精细化治理寻求民生诉求最优解。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长吴金城。
1: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交出上半年成绩单，青浦、吴江、嘉善两区一线地区生产总值2859.93亿元 ，GDP 增6.3%。
0: 申城今年第7批次土拍落锤，北外滩地块规划打造超高层垂直功能复合地标塔楼。
1: 一上海飞东京航班临近降落时，与日本飞行检查机垂直距离仅20米，所幸及时启动空中防撞系统，避免事故。
0: 自动驾驶系统安全国标发布，明年7月1号起实施，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系统车辆。
1: 国家邮政局对申通快递立案调查。
0: 国防部回应，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贼喊捉贼。
1: 霍尔木兹海峡谈判仍在拉锯，美国财长称美伊可能5号达成协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表示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
0: 本次节目监制陈霞、于天银、周仲阳。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 我是兰心。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4.7度，最低气温27.5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26，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优到良，夜间优，明后两天均为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上海持续高温，滚滚热浪对超大城市运行保障发起全方位考验。城市平稳有序的背后，既有各行各业劳动者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的汗水担当，更有新智生产力带来的新生力量，为迎战高温天气构筑起坚实屏障。从电力智能巡检设备、虚拟电厂协同调度保障用电安全，到田间地头、智慧温室、现代农业技术稳住菜篮子供应底气，再到高端制造业领域数字平台优化生产流程，降低高温对生产作业的干扰，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本台今起推出高温之下新智之上系列融媒体报道，聚焦上海如何将创新技术转化为抗御高温的

0: 史新高，已达4252.7万千瓦。面对高温高负荷考验，上海电网正在从全市调控到单点保障，从实际空中飞行检测到虚拟数字调配，立体式布局保障用电安全平稳。请听高温之下心智之上系列融媒体报道第一篇心电图。
1: 走进国网上海电力公司，迎面墙上有三个中心的名字：上海市电力负荷管理中心、上海市电力需求响应中心，以及最新挂上去的上海市虚拟电厂管理中心。而在办公区域最显眼的，已经不是竖立着的一组终端硬件组件，而是一块占据一面墙的大屏幕。屏幕上各种动态数据就像是一个交易平台，这就是上海市虚拟电厂管理系统。随着迎峰度夏保供进入关键期，上海虚拟电厂规模化实战水平迈上新台阶，已经创下了164.77万千瓦实测响应记录，成为全国首个虚拟电厂调节规模突破150万千瓦的城市。国网上海迎服中心年轻的业务骨干王晴介绍，
2: 简单的比较容易懂的介绍一下虚拟电厂，它就是利用现在的一些现代信息通信和一些系统集成控制这些先进的技术，把分散在用户侧的，就比如说像居民的充电桩，还有一些充电场站以及楼宇空调等等这些分散的可调负荷资源，和一些分布式电源以及储能这些分散的负荷侧的资源聚合起来，来协同配合电力系统优化，就包括在用电高峰期需要大家少用电的时候能够削峰降低这个用电负荷。
1: 虚拟电厂本身不是发电厂，而是电力调用平台，以相对市场化的手段吸纳合作运营商，充盈储备，随时调配。自2023年以来，上海虚拟电厂调节规模实现跃升，这四年最大实测调用能力完成了32万千瓦、71万千瓦、116万千瓦和165万千瓦四连调。而全市范围的调配虚拟的数字管理交易之下，依然是落在实地的那一个个电站一条条线路。国网上海超高压公司1000千伏炼糖站是世界电压等级最高的特高压变电站，整个上海地区将近1/4的电从这里经过。运维人员周勇说，
3: 我们整个占地面积呢有266亩，所有的设备要全部巡视一圈的话，我们人工巡视的话至少要那个4到5个小时，你如果是要全巡的话，有可能甚至一天都巡视不完，就要靠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啊。
1: 今年高温期间，站内特高压双线已经接近满负荷，为了保障安全生产，工作强度极高。而这里两个机器人员工瓦力一号、瓦力二号就成了完成任务的得力助手。
4: 那么通过机器人呢，能够辅助我们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对一个相关点位的一个测温。那么一旦发现异常数据的话呢，它就会立刻上传到后台啊，生成相关的报告。那么我们发现有异常数据了以后呢，再到现场进行一个人工的一个复测啊，然后发现异常了，及时进行一个跟踪和汇报。
1: 接触采访前，虽然讲的是机器人 AI 协助，可是周勇特别强调了一条工作铁律，那就是人工复合。这种人工复合不仅在地面，甚至在天上。新智生产力不仅在新应用，同时也有新合作。国网上海超高压公司刚刚联合上海市公安局警务航空总队，完成富奉县上海段输电通道的直升机巡视。作为外电入户的重要通道和上海唯一的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富奉县满送功率高达640万千瓦，安全运行直接关系到全市电力保供大局。公司输电运检中心特高压无人机班组现场工程师陶任宇说，
5: 首先是效率的问题，就是你无人机，我最多可能说是我起飞的情况下，我可能就是半径1公里的一个圆。但如果我们直升机的话，你想就这么长的一条线路，可以直接从金山一路看到奉贤，所以这也不是一种常态化的巡视，这算是一种就是一种特殊巡视吧。可能是在高温情况下，我们跟警航进行一个合作，然后我们乘坐警航的直升机，然后带我们去看一下这个线路。
1: 61个供电服务中心，177个居民抢修驻点，3223名抢修人员，1130辆抢修车辆，66辆移动电源车和448台发动机以及移动电源装备，这是一张传统保障大网。而虚拟电厂大屏上随时变换数字的新电力调配，机器人 AI 数据的新应用，越来越多的新合作，是另外一张必然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保障的心电图。以上由记者刘晓东报道。
6: 8月通常气温高，降水多，极端。

0: 天气频繁。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昨天在中国气象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八月气候趋势预测，需重点关注和防范多地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多地出现高温热浪天气，以及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中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气象干旱。
1: 八月份的台风方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将有6至7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的5.6个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接近常年同期，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
0: 在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背景下，八月我国暴雨高温将偏多，
1: 东部地区涝重于旱，松辽、海河、珠江流域汛情较重，北方要加强松辽、海河流域的防汛，南方要防范长江上游、珠江流域重复的受灾及次生灾害，沿海地区需要持续做好台风的防范措施。
0: 最新监测显示，今年6月到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超强事件的概率增大，秋冬季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逐步衰减结束。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又加强为超强台风级，今天5点，其中心位置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里之前对我国没有影响，之后的移动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目前主流数值包括一些 AI 大模型对白海豚的路径预测分歧较大，至少要等到台风本体进入东海，也就是7号的晚上到8号白天，白海豚的动向可能才有个明确的动向。如果它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辽宁等地将有强降雨。申城今天受偏东气流影响，云系将进一步增多，水汽丰沛，全天最低28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周五起，随着气压梯度力增大，将出现持续大风天气。
3: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专题报道。
0: 昨天上午，长宁区区长刘平走进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直播间，倾听市民诉求，围绕无障碍设施、社区食堂、公共空间使用等问题，以精细化治理寻求民生诉求最优解。请听报道。
4: 长宁60岁以上老人占比超40%，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坐实大城养老既要政策支撑，也要细致回应群众身边小事。71岁的金女士反映，自己和母亲常常被3、4级台阶困住出行脚步。
5: 我经常会到武夷路啊、定西路啊、天山路啊，其他的地方也会去一个银行，还有到超市啊、菜场去买个菜，它基本上至少有3到4阶的台阶，甚至有8到9阶的台阶。
4: 对此，区建管委副主任周京坦言，长宁在道路、桥梁、公共停车场、公园绿地、环卫公厕等方面的适老化改造推进较快，但在商超、金融机构等既有设施改造上略有欠缺。
6: 我们会同商委还有区金融办排摩一下商超啊、银行呀这种既有建筑的无障碍的设施的一个情况，制定一个推进计划，推进设施的管理责任人实施无障碍设施的改造工作。
4: 区长刘平表示，金女士反映的问题不单纯只是一个点上的问题，其实是一个面上的问题。
7: 这个形如果都不变的话，那你后续其他的这些其实很多的服务都没法去满足，所以我们监管委这边你们也有一些规划来引导这些商场、银行、超市，政府也要做一些适当的支持来加快无障碍设施的这些建设。
4: 从无到有需要更精准的调研去补齐，而从有到优这一愈发精细的群众需求，则对相关部门的响应速度提出了更高期待。家住哈密路虹桥中原小区的陈先生就希望家门口的商业配套再丰富些，比如新增社区食堂。
8: 我们整个片区我们是没有一个社区食堂的，最近的一个社区食堂要在建河路上至少有2公里多的地方。
4: 居民有需求，但相关部门在具体落实中各有各的客观制约，片区以住宅

0: 区域地道路防护空间为主，商业经营空间稀缺，难以稳定支撑商户运营。而现有社区食堂布局以满足“十四五”规划标准，对此刘平说，部门工作不要停留在做过调查完成指标，要回应居民更高便民诉求。直播中，区商务委主任许芳、区民政局副局长沈海燕给出初步方案。
1: 接下来我们会结合以客中便民生活圈的建设，再把片区闲置的一些沿街的空间挖掘改造的一些小微的商业点位，积极争取导入连锁的早餐、社区的便利店等等。我们民政局是这样，就是我们也可以在发掘一些社会力量，在经办社区食堂。
2: 下一步我们看看我们一些国企向我们九华商业在做一些资源的盘整，租金的让利，来引导社会的一些商业配套，往这个周边再做一些这个集聚。关于这个社区长者食堂，不只是我们在做一些规划和优化，
0: 多元诉求中寻找最优解，同样依靠精细化治理。请先生反映新华街道陈家巷华山花园老年活动时开放时间有限，居民区书记叶蔚然解释，活动是实行居民自治、分时段供给不同群体，整体利用率较高。刘平强调，老小区公共空间有限，唯有工商共治才能满足多元需求。
3: 还是希望你们的业委会啊、居委会啊，大家一起相互的多多协商，听听居民的一些意见，居民一起来参与整个活动时的一些开放的规则的这些制定、规约的制定，这也是凝聚共识的过程。
1: 两小时节目，时通市民电话接近直播间，刘平表示，这不仅是一次现场办公，更是一次对精细化治理的深度审视。
0: 所以我们的工作做得更细一点，来满足我们这个不同群体的这些需求。持续在完善城市的一些功能，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去做的。
1: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4: 一人住院，全家奔波，曾是不少家庭遇到的就医难题。上海正全面推进免陪照护服务试点，浦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探索，搭建起两大支撑体系。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长吴金城在2026夏令热线民生方法论中介绍，浦东一方面构建标准化、专业化的免陪照护服务体系，同时落地针对医疗护理员的配套保障体系，
5: 让这支年轻队伍在浦东扎根发展。请听报道。在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的病房里，患者李先生因为骨折而住院，22岁的医疗护理员宁文琪正帮着在做康复训练。
6: 家里因为多忙，没有人来，所以免陪照护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5: 宁文琪曾是山东省健康照护行业技能竞赛的冠军，也是设在市区医院的上海首个免陪照护冠军工作室的核心成员。他们和普通护工
6: 有什么不同呢？按照我们行业16+9的规范标准，为患者进行生活照护和日常规范照护，比如为患者协助他进行面部及口腔清洁，协助患者进食进水，更换病号服之类的。
5: 目前浦东有6家3级医院、2家2级医院推进免陪照护试点，不是简单的把护工换成护理员，而是重构一整套制度体系。在市区医院，医疗护理员由医院直接管理，在护士指导下为特级护理和一级护理患者提供24小时不间断照护，两者共同交班联合查房，协同制定照护计划，把诊疗、照护、康复串成一条全周期的服务链。市政府副秘书长、
7: 浦东新区区长吴金城认为，最大的特点就是专业。
8: 护理员他能够对病人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照护服务，这样医生和护理员会制定更加好的护理计划，病人的家属也能够从熬夜陪护啊这种负担中能够解放出来。
5: 目前市区医院新引进的30位院校毕业护理员，平均年龄27岁，凭着一技之长实现稳定就业。而医院里的传统护工平均年龄超过48岁，且大多只能做简单的生活照顾。吴金城特别提到，免陪照护的可持续性就在于优秀技能人才的培养和队伍的稳定。
8: 他们就有明确的一个职业的规划，而且我们在培训方面也会加大投资力度，这就投资于人，所以在这方面让他们有个稳定的职业预期，让他们热爱这份工作。
5: 市区医院院长胡丹介绍，通过和专业院校实施订单式定向培养，医院建立起了院校协同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双轨培养模式。尤其对于入职后的年轻人，给出了4条职业发展路径：可以深耕专科，成为照护专家；可以转岗培训师，负责技能培训；可以走管理路线，竞聘组长、楼面负责人；还可以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晋升为高级技工。
0: 所以我们在医院的同质化管理里面，包括薪酬啊，我们都予以这个同等待遇，甚至将来可以在我们一些这个中层管理干部啊，我们可以引进过来，给他们设立了一些人才公寓，都是免费的给他提供，也是为了保障他工作当中的一些这个稳定性。
1: 在吴京城看来，留住人的关键正是浦东方案最具引领的突破，跳出只解决患者需求的单一思维，把投资于人放在制度设计首位，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进来，能够留下，看到奔头，
8: 让年轻人有上升的通道，有稳定的预期。所以我们说它从一个生计活变成了一个职业活，从经验活变成了一个专业活，从一个辛苦活变成了一个爱心活，让这支队伍更加专业，更加稳定，而且规模也会不断的扩大，病人家属也会更加满意。今年的目标是二级医院也要做到全覆盖。
1: 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2: 今天上午9点到11点，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长吴金城将做客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欢迎收听。
3: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公布今年上半年成绩单，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强劲态势，青浦、吴江、嘉善两区一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859.93亿元，同比增长6.3%，其中青浦区地区生产总值达997.57亿元，同比增长6.7%，吴江区地区生产总值达1353.96亿元，同比增长5.6%。嘉善县地区生产总值达508.4亿元，同比增长7.4%。值得注意的是，示范区两区一线的 GDP 增速全部跑赢各自所属省市大盘。从产业发展维度看，示范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5060.36亿元，同比增长7.2%。而在生态底色方面，今年上半年示范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85.6%，同比上升8.8个百分点。
2: 记者从市科委获悉，9月17号到20号，2026张江药谷大会暨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将在上海举行。今年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重点集聚区浦东新区、闵行区将在大会期间举办专场推介会，展示区域产业生态特色优势与发展机遇，推动产业合作与项目落地。今年产业周以产业加临床加监管加资本加跨境贸易五位一体为核心生态定位，将组织美国、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专场，打造中国生物医药对接全球资本伙伴与市场的窗口。
3: 昨天，上海七批次土拍收官，五宗地揽金超90亿元。其中，作为上海中心城区垂直功能复合开发试点，虹口区北外滩地区68街坊成功出让，规划打造249米超高层地标塔楼。虹口区规划资源局副局长杨明奇介绍，项目深度对标迪拜哈利法塔等全球核心城区垂直综合体标杆，探索产业总部加商办服务加配套住宅的垂直混合模式，这在上海中心城区属于首创。
4: 这栋楼的特色是打造超大城市生活模式的新范本，它是加产业的总部、商务服务、配套住宅进行混合，上下游即上下楼。
3: 最终，全球钢铁行业巨头世界500强浙江民企青山实业以38.45亿元的价格拿下这幅地块。外环板块也是多点开花，出让面积1.43公顷的浦东塘镇地块，共吸引4家实力央国企参拍。这幅地块距地铁2号线塘镇站800米，3站直达张江高科。背靠张江智能装备科创产业集群，瞄准的是科创人才自助改善的刚需。最终，经过47轮叫价，招商港中旅组合体以15亿8035万元的总价，28.45%的溢价率拿下该地块，也创下本批次土拍溢价之最。上海市自然资源调查利用研究院副院长范华表示，该地块是完善中部城镇生活配套、推进产城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
5: 张江孙桥地块是按照植住平衡规划引导的人才安居商品房，优先供应张江科学城核心区的符合条件人才，也是土地市场对人才安居迫切需求的精准回应。
3: 外环

0: 然嘉定地块同样延续火热行情。作为南翔近十年来首幅低容积率住宅用地，地块容积率仅 1.3， 限高30米，具备打造多层洋房、联排等多元产品的条件。此外，从幼儿园到高中全龄段的教育资源均在地块700米范围内，优秀的硬件配套和地块指标也吸引了项羽、华润、招商三家头部央国企参与竞拍。在经历27轮叫价后，最终由华润以16亿1449万元的总价，13.98%的溢价率拿下。从六批次八带头桂林公园地块，到七批次北外滩唐镇地块，再到八批次即将入市的真如百亿地王，上海正以更快的工地节奏、更精准的工地逻辑，让下半年土拍热度持续高涨。
1: 历经一年的闭园修缮，桂林公园前不久重新对外开放，随之回归的还有四教厅、飞香厅两处历史保护建筑中供应的五元早茶。每天清晨5点到早晨9点，这简单寻常的一瓶开水、一盏盖碗茶，不仅吸引老茶客赶来占座，也带来不少年轻面孔带着好奇沉浸式体验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快乐。请听报道。
2: 早上7点，记者来到桂林公园时，飞香厅、四教厅的室外连廊已经被茶客们围坐得满满当当。他们中有人清晨5点一开园就来了，而更多人是在6点多来的，现场呼朋引伴，十分热闹。
3: 这里不是装修过了嘛，环境特别好，所以我们就搬到这里。我每天早上都过来的，乘车子2个钟头也赶过来。
4: 我有个朋友，他从正平楼从普陀区过来的，要看一看修好以后的情况。那么我们主要这个环境很要紧，它才是起始的。
2: 这座始建于1931年、原称皇家花园的私家园林，如今真正成了上海市民的公共会客厅。作为主动上前搭话的新面孔，记者被一桌又一桌的老茶客热情邀请加入群聊。
5: 是一般5点半到6点钟就来了，就要从我家过来15分钟就到了。现在是我家后花园，里面就是到9点以后开，一次可以买咖啡了，比较适合你们年轻人消费了。
3: 你说聊聊新闻啊，聊聊旅游啊，今天吃什么，家常便饭。
6: 今天关注的啥新闻？
3: 特别关注的是我们老年的工资涨了没涨。
2: 太阳尚未升高，背阴处有风拂过，空气格外清新，老茶客们也不由开始盼望桂花开时的早茶。
4: 我每年会约朋友到桂花开的时候来喝茶，桂花茶。他到桂花的时候，他会泡茶，就免费给你一桌桂花。
2: 这份唯有早起才能享受的惬意并不独属于老年人，在现场记者还意外发现了不少年轻的面孔。
7: 因为我刚那个法国回来，我在倒时差，没事做嘛，然后那我就过来看一下。
8: 很传统的这种上海老式公园，它没有那么多商业化。喝这个茶我也是第一次。
9: 我是过完生日18岁。我们是就是那种探店博主，我在上海拍的这种类型比较少嘛，然后它这个造景还挺独特的。
10: 我前几天刚满16岁，早上的话天气也是非常凉快，也不至于很炎热，然后人也比较少，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发现桂林公园造景也很适合古风来拍照和打卡。
2: 其实更早一步喜欢上桂林公园的还有园内两家茶室的经营者，尽享桂园联合创始人岳冠杰说，他们第一次来时就喜欢上了这座公园，因而产生了为公园注入商业内容的想法。
11: 最开始我们是想说公园里有什么样的人，我们放什么东西进去，但是后来发现其实我们放什么东西进去，它相应的会吸引过来什么样的人。其实可以看到年轻人真的越来越多。
2: 而这位闯入公园的95后还有很多点子没来得及落地，比如桂林公园还要有独门桂花糕点，再比如给五元早茶配上合适的早餐。
11: 这么好的环境，我们怎么想办法把这个东西让大家可以在这里多驻足一下，就是我们想打造的就是一个不出上海也能微型度假的一个场所，一个精神栖所，会一直给你带来新鲜感。
2: 一座近百年的园林，用五元早茶同时接住了三代人，他们在同一座公园相遇，同样的开水壶和盖碗，欣赏同一个上海的早晨。以上由记者戴琳报道。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飞斗导航，链接未来产业，地空经济势力区域发展，清湖工业园区邀你共创无限可能，新业态新模式，启航就现在。

0: 上海之根，人文松江。
1: 2026上海旅游节暑期季乡野牧歌自然的邀约全域上线，五大主题篇章解锁多元夏日，清水狂欢、农耕田园、国风古意、潮流科创、度假美食一次体验，八条乡野游线随心挑选，星空露营、荷塘采风、乡村研学、古巷漫游任选，三重惠民福利限时放送，姓名含荷莲字样或身着汉服游客免费逛醉白池，长三角居民景区半价，学生低价畅游陈山欢乐谷、玛雅水公园，高端酒店同步享折扣，骑摩赛事、无人机夏令营、和田市集、古风夜市轮番开演，老少都能玩尽兴，高铁一小时达长三角，剩下奔赴松江乡野把浪漫活力全部拉满。
2: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日本昨天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乌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称中方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对此，我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昨天回应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3: 当地时间昨天清晨5:44左右，一架从上海起飞的全日空航班在东京羽田机场上空临近降落时，险些与一架日本政府进行飞行检查的飞机相撞，所幸空中防撞系统启动，避免了撞击事故的发生。当时试图降落的飞机是全日空 NH968 航班，由上海浦东机场出发飞往东京羽田机场，机上共有197名机组人员和乘客，原计划于清晨5:45抵达。就在航班进入降落准备时，一架飞行检查机起飞后盘旋，横切客机降落的线路。根据飞行轨迹数据显示，两架涉事飞机垂直高度仅相差约20米。万幸的是，收到空中防撞系统警告后，全日空航班机组立即执行复飞操作进行避让，最终航班于早晨6:10降落，机组人员和乘客均未受伤。羽田机场塔台管制员随即向检查机机组发出严厉问询。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称，涉事检查飞机当时并未启动空中防撞系统。目前，日本官方正在调查更多细节，包括飞行轨迹、空中交通管制指令等，以尽快查明为何会出现如此危险的空中接近情况。
2: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拟于明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标准明确，车辆制造商应在自动驾驶系统研发验证过程中组织开展相应的仿真场地及道路试验。标准还要求强化系统动态驾驶任务执行能力，保障使用安全，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对于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还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完善多维度检验检测方法，保障标准可落地实施。
3: 本台记者赵红辉昨天从特斯拉公司了解到，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7月交付超9.3万辆，创今年单月交付新高，同比增长37.8%，环比增长5%。依托工厂与堆场码头的一体化高效链条，每辆特斯拉从上海超级工厂下线后，一小时内便可运抵港区装船。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昨天公布为50.4%，总体保持扩张。

0: 中都市联运发展突出。所谓都市联运，是指公路、铁路、水路等多种方式组合的一条龙运输服务。这一业务总量指数七月达到54%，环比回升0.5%，意味着接单热度走高。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消息，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对此，申通快递昨晚回应记者称，完全接受，坚决服从，将厉行厉改，全力配合各项调查工作，并向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和选择申通的朋友诚挚道歉。申通快递称，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已启动专项整治工作，通过全面梳理公司安全制度，改组公司安全机构，压实业务安全主责，落实省区属地主责，增设安全过程考核，强化安全结果一票否决等措施，坚持直营、加盟商及供应商一体化管理，全面提升全网安全合规水平。目前全网生产经营正常，各项服务平稳有序。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0: 进入八月，暑运热度进一步回升。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八月境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750万张，同比增长约7%；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0万张，同比增长超6%。从境内目的地热度来看，七月北京位居国内热门目的地首位，成都、上海、广州、深圳、昆明、重庆、西安、杭州、乌鲁木齐等城市紧随其后，热度均超过去年同期。从出境热门目的地来看，亚洲短线游依旧占据主流，长线观光需求稳步增长。七月，首尔、曼谷、新加坡、吉隆坡、中国香港等位居出境热门目的地前列。
1: 上海昆剧团第17季夏季业务集训昨天启动，为期4周的时间里，剧团将集中开展牡丹亭大堆花排练、复排贾旭成龙，并推进独上兰州、请神降妖等剧目的打磨提高。此外，团长古好好将开设舞戏公开课，邀请戏迷参与。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0: 乐享银铃首届上海老年合唱展演活动昨天启动招募，活动全程零门槛，公益免费，报名团队将获得专业演播厅录制机会，人气团队还将参加专场展演，请听报道。
2: 阳光卡住，为啥？
3: 启动仪式前，上海老年大学合唱团在后台化妆间一丝不苟地彩排着。作为表演嘉宾，他们将为首届活动打响第一炮，展现新时代上海老年群体的精神风貌。63岁的杨占江，年轻时就是爱唱歌、爱玩乐器的文艺青年。他说，合唱带来的体验独一无二。
4: 参加合唱团呢，可以享受到和谐之美、和声之美，学到更多的音乐知识，提高自己的音乐素养，也可以唱到很多你独唱没有办法唱的歌曲，享受到那种宏大的声响效果。
3: 75岁的团长周金帝退休后加入老年大学学习，此后在合唱团深耕23年，目前团内近100人，年龄最大的80岁，每周坚持排练。对于他和团员们而言，合唱的意义远不止唱歌本身。
5: 进了老年大学以后，我才学习到了怎样唱好合唱的这种理念。平时有演出，还有社会公益活动，丰富我的退休生活。合唱本来就是声部的合作，那么我会把这种精神带到我生活中，怎样和大家一起沟通，怎样锻炼身体，怎样利用这个舞台团结在一起，享受我们美好的生活。
3: 资料显示，上海目前拥有300多个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老年合唱团队，全市200多个社区学校大多开设有老年合唱班。正是基于这样庞大的群众基础，活动招募尚未全面铺开，已有众多团队跃跃欲试。
6: 乐享银铃第一届上海老年合唱团演正式启动。
3: 银铃康养合唱团团长饶明华告诉记者，他们非常看重这次活动提供的平台和资源，为了参加展演特别扩充了团队规模。
7: 以前人数没这么多，就是自娱自乐，没有这种展演的机会。这平台蛮好的，向社会公开展现老年人的风采。

0: 也增加自己的乐趣。
1: 市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副会长陈红介绍，此次报名零门槛，并免费提供专业展示资源，与其说是一场老年文化活动，不如说是一场为老服务。优秀团队有望在重阳等节点登上舞台，将晚年岁月的热爱唱给同龄人，也唱给自己。
2: 今年的10月，我们正在筹建，比如说几个著名公园的千人大合唱。我们这次的合唱展演不是为了唱给人家听的，是唱给老年人自己听的，自己开心的。所以也没有什么评委，所有的宗旨不是为了比高低，而是为了让老年人快乐，体会到不一般的感受。
1: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3: 本台记者胡明珏昨天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上海地方标准2026宠物友好型商业场所安全运行管理指南发布，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个由地方政府部门发布的适用于宠物友好型商业场所的标准文件，标志着上海率先在宠物友好商业场景的制度化、标准化建设上迈出重要一步。标准首次明确，上海的商业场所可以在合适的区域，如外摆区、下沉式广场、指定宠物活动区域等，提供宠物友好服务。
4: 近期，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收官场在上海举办。上海轨交警方通过前端预警精准防控，抓获一名乘坐地铁前往观看演出的在逃人员。8月2号首场演唱会开场前夕，轨交分局宜山路站治安派出所接系统预警，一名外省网上在逃人员途经地铁10号线交通大学站。派出所综合指挥室根据其携带演唱会周边产品这一线索，判断其可能前往11号线上海游泳馆站下车，当即指令站点民警实施拦截。近10分钟后，民警就在上海游泳馆站出站闸机处抓获在逃人员女子雍某。经查，雍某因涉嫌诈骗于7月20号被外省公安机关网上追逃，目前已被移交。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3: 近日，一起婚外胚胎纠纷案引发热议。无锡一名患癌女子朱女士发现丈夫与另一女子伪造结婚证，在上海中山医院培育了冷冻胚胎。朱女士持真实结婚证申请销毁胚胎，遭到医院拒绝。
5: 在我看来，这个是非法胚胎，你们不能留着的。我说我要销毁，主任说不可以，他说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有这一条。那我说怎么办？然后他说我们可以封存。那我就问他封存是多少年，对吧？然后他跟我说可以有30年。
3: 市卫健委最新回复称，中山医院已按规定查验了两人提供的身份证和结婚证，没有证据表明医院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目前医院已停止对二人实施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服务，涉事胚胎已封存。关于销毁胚胎的请求，卫健委无相应职责，建议通过司法途径主张权利。朱女士随即将丈夫、第三者和医院起诉到法院，要求销毁胚胎，医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女子公开赔礼道歉等。这起案件上周四在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庭审结果没有当庭宣判。法律人士表示，冷冻胚胎属于特殊伦理物，处置权归精卵提供者，朱女士无权直接要求销毁。但朱女士丈夫和婚外异性是伪造结婚证和医院订立相关医疗行为的协议，为不适格的行为人，因此不再享有这个冷冻胚胎的处置权。在掌握伪造证件证据后，朱女士报警，公安机关认定她的丈夫与另一女子存在使用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的违法行为，对二人处以行政拘留5日。朱女士透露，本案开庭当天，她收到了丈夫起诉离婚的传票，离婚案将在本月11号在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开庭。此外，朱女士丈夫近日通过媒体作出回应，称愿意配合销毁胚胎。
6: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4: 下面播送青阳撰写的快评：讨论婚外胚胎伦理前，先让违法者付出代价。这样一起案件颠覆了许多人心中朴素的公平观。丈夫持伪造结婚证，携第三者光明正大培育胚胎。妻子抱病追索公道，却等来一纸离婚传票，还无权干预婚外胚胎。 这种守规矩者吃亏，违底线者得利的反差感搅动着舆论的情绪。舆论场中有这样的一种声音，胚胎是潜在的生命，无论诞生背景如何，都具有降生的权利，任何人无权剥夺。然而，如果一味强调胚胎的降生权，却对婚姻忠诚的伦理底线视而不见，对无辜受害者的身心创伤与权益损害充耳不闻，便是在事实上纵容利己失德行为。技术本应是守护幸福的工具，却被某些人当作突破道德约束、规避婚姻责任的利器。当生育自由与个人欲望演变为对他人权益的践踏，对婚姻制度的冲击，我们岂能无动于衷？如今这起纠纷走向司法程序，要裁定的绝不只是一个胚胎的去留，它向外界暴露出辅助生殖审查机制、婚外胚胎权利规制等存在的空白。现行辅助生殖规则设计了严格的事前准入，包括核实证件、审查资质，却未预料到证件本身是伪造时已经形成的胚胎该如何处置。如果规定了如何进入，却未规定进入后发现违规如何退出，这样的短板就必须补上。唯有让违法没有后手，让规则没有盲区，才能让情理不再难平，从源头压缩违法操作的空间。在这样一起案例中，公平的实现应该是在尊重生命、保护婚姻权益、规范医疗技术、约束违法行为之间寻找平衡。个体的欲望与选择永远不能凌驾于法律底线与他人的合法权利之上。这次案件的裁决关乎生命的起点，更关乎文明的底线。胚胎的存废是道法理难题，但假证的伪造、忠诚的背弃、规则的嘲弄却是铁板钉钉的是非题。如果对这些行为视而不见，那才是对生命更大的不敬。所以在讨论婚外胚胎伦理前，必须先让违法失德者付出代价。
6: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3: 海派乡村新图景系列报道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特约播出。
0: 我是海派乡村推荐官、松江荷花节运营负责人朱斌，和你相约印象兴邦。2026上海松江荷花节正在兴邦镇胡家寨村的兴邦荷花园举行，全新推出的非遗印染体验，任由你用荷塘里的天然染料做一件独属你的纪念品带回家。一支笔、一朵花、一粒米，亲子研学路线，让大人小孩都玩得尽兴，学得有趣。还有美食不容错过，黑毛猪全猪宴、卯湖六月黄、创意荷花菜，道道精彩。
3: 在这个夏天，去松江兴邦镇体验荷花节，奔赴一场江南夏日的诗意之约。
7: 您的普惠金融助手来啦！上海农商银行普惠金融小程序爱心融已上线，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通过微信就可预约开户、测额度、申请贷款，详询962-999。
4: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昨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当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尽管美国强调还在与伊朗谈判，但伊朗予以否认。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昨天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消息称，尽管遭美方阻挠，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昨天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
3: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昨天发布财报显示，该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净利润为327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227亿美元，同比增长44%。 财报显示，沙特阿美

0: 二季度原油平均销售价格为每桶 108.1 美元，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 62%。财报说，尽管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局势不确定性持续，沙特阿美二季度原油供应仍维持在高位。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昨天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否认辞职传闻，称我会继续任职。他表示，有人称伊朗政府与最高领袖立场不一致，他们的目的是以此来制造分歧。政府与军方力量完全协调一致，我们不会把职位交给无能之人。
0: 路透社和益普佐集团当地时间三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5%，只比其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出一个百分点。路透社解读称，本次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前景。
1: 国际足联当地时间四号驳斥了美国纽约邮报一则报道。该报道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份出售计划告吹后，寻求特朗普政府的支持。国际足联称，这一报道纯属无稽之谈。国际足联在向媒体发布的声明中称，国际足联主席近期并未致电美国总统或其政府成员，相关报道完全是虚构的。纽约邮报曾报道称，自这一将私募股权引入世界杯的提案上周五被放弃以来，因凡蒂诺多次试图致电特朗普却未能接通，且在外界批评声浪高涨之际倍感孤立。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高考落幕，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本该是学子卸下重压、休整蓄力的放松时节，但一幅反常图景悄然出现。不少手握高校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没有出游散心、社会实践、拓展爱好，而是直奔各类培训机构，开启新一轮补课备战。解放日报的观点认为，长久以来，舆论对教育内卷的批判多聚焦于家长焦虑、资本造势、应试功利等表层问题，却忽略了衔接内卷蔓延背后的核心症结。学段衔接的全面异化，让教育分层从高年级升学节点提前下沉至成长的每一个过渡期。如今，初高、高大衔接的常态化抢跑，让提前学、超纲学、超前卷成为新的筛选标尺。教育分层不再是能力的自然分化，而是资源、时间、透支式投入的人为博弈。
0: 最近，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历年由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中国餐饮服务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全部称号、证书、服装即可失效，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任何途径使用上述相关称号。澎湃新闻的评论指出，烹饪大师集体退场是对整个行业打扫屋子、另起炉灶的契机，要探索出新型的评价机制，让评价回归技艺与市场实际，斩断荣誉商业化链条，营造公平透明的从业环境。其中需要重点参考消费者的意见，给优秀厨师机会，也要杜绝虚衔泡沫重现。
1: 近日，中国建设银行恩施分行发布的一则网点试行午休的公告引发网友热议。公告显示，自8月3号起，辖内所有网点试行工作日午休，12:30至14:00暂停全部人工柜面服务，自助设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线上渠道保持7x24小时运行。对此，有网友支持表示没毛病，柜员终于能顺利吃个午饭了。然而，也有一些网友对此表示担忧，打工人只有中午有空跑去银行办理业务。新京报的评论指出，银行应兼顾员工休息权与用户办事便利性的平衡，不该在员工休息和基础服务供给之间二选一。如何优化轮岗机制，区分网点客流差异，针对老年等群体设置兜底服务窗口，在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同时维持金融毛细血管持续供血，是银行接下来需要探索的方向。以上是会听天下，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闵行
3: 更幸福。
4: 作为上海首批市区

0: 协同打造的千亿级产业集群，闵行是全市先进能源装备及绿色低碳产业的核心承载区。2025年，全区产业规模超1700亿，是上海市在这一赛道的主战场。全国工商业储能出货量第一的企业基点能源日前已落地闵行。基点能源董事、首席财务官傅国礼：
1: 投资5.9亿，围绕 SST、 智能制造、海外营销、数字化电力交易三大业务板块，打造长三角综合能源产业总部基地，更好打通全球市场渠道，提升占有率。闵行产业链聚集，人才资源丰富，营商环境优越，从对接到落地仅用了76天的时间，对扎根闵行充满信心。
0: 闵行为何成为能源顶流？区投诉中心副主任刘翔：
2: 闵行在这个赛道现有的规上企业大约有220多家，北部就聚集了像金科能源、天合光能这些全球光伏的龙头企业总部，南部不仅有交大、未来能源学院，还聚集了上海电气、思源电气、聚变能源这些能源电力领域的龙头链柱型企业。今年上半年新增规模以上的开工落地项目就有39个，总投资额将近50亿元，越来越多的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在闵行集聚。
0: 追梦何须去远方，闵行就是好地方。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创新徐汇，品质城区。
3: 历经10多年发展，11.4公里的徐汇滨江岸线精彩蝶变，一张蓝图汇到底，建设世界级滨水区，推动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更成为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的标杆。这里文化氛围浓厚，西岸美术馆携手蓬皮杜中心持续深化合作，体育名片愈发亮眼。作为全国唯一区域代表，竞得2028奥运会资格系列赛 FIS 极限运动世界巡回赛10年落子，西岸国际会展中心、穹顶艺术中心、西岸大剧院等沿江地标相继落成，西岸梦中心、西岸中环等商业重磅亮相，西岸凤巢焕新升级，构建特色鲜明的水岸经济带。如今徐汇滨江沿江连客流量超2100万人次，西岸生活平台优化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体验，立足15五将加快西岸中央公园热力秀场、原创梦工厂规划建设，在七大组团基础上放大沿江辐射腹地效应，以西岸一体化品牌优势推动四大片区联动发展，推进城市更新、产业创新、活力焕新，打造来上海游西岸这张闪亮名片。
0: 2026夏令热线如约而至，
3: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难愁盼。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各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3: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音视频全渠道呈现。
4: 居民的反应，
5: 夜里经常扰民，
6: 接到电话，
7: 建管委的电话、
6: 教育局的电话也接通了。那他就会出现了你们两边到底谁管的问题了。
8: 沿线以后呢，我们马上跟街道一起到顾女士家里面。
0: 16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
3: 出实招，求实效，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0: 热线电话62780990。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期待为您解忧。
9: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0: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